0: 跟着东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奇耻大辱啊，我郑家在武汉传承百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后来我只好对外宣称你母亲犯了七出之条，被我一怒之下休了，被卖到了南方烟花之地。
1: 爸，你应该早点把真相告诉我们。
0: 这种丑陋的真相，我宁愿隐瞒一辈子。
2: 郑洪涛的事你都办完了吗？
3: 哦，原本马上去办的，但是看到青子小姐今天的心情不太好，所以就留在这里陪她了。
2: 怎么，你对我女儿也开始献殷勤了？
3: 季馆长，
2: 蔡天君，我告诉过你，他人很年轻又很任性，在东京的时候天天跟一帮年少风流的男孩鬼混，虽然他生性豁达，可在别人的眼里可不是这么看的，所以生出了很多的流言蜚语。我这次把他从东京接来武汉，就是为了看住他，省得再惹人非议。如果你敢招惹他，惹出什么麻烦来，我可放不过你。
3: 属下不敢。

0: 队长，那个洪涛怎么处置？
1: 啊，吉馆长同意处死他了。
2: 那太好了，是不是我们今晚就动手？
1: 不，再等等。
0: 等？
1: 对，我打算再给他一点时间，希望能知道秘密文件的下落。毕竟那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0: 可是那个洪涛什么也不肯说。
1: 哼，也许他知道自己只能活一个晚上了，他的心里会出现微妙的变化。要知道，面对死亡的威胁，再勇敢的人也会濒临崩溃。这正是打开他心理防线的最佳时机。
2: 是，队长说的对。
1: 把门打开。陈洪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你就可以彻底解脱了，你还可以好好的享受这最后一个晚上。不过我打算让你过得痛快一点，说吧，想吃什么喝什么，我让手下人去给你安排。
3: 我明天就要死了是吗？
1: 早点脱离苦海不是件好事吗？
3: 烤鸭，我想吃烤鸭，去给我弄东亚饭店的北京烤鸭。
1: 好。
4: 将军，
5: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7: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来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7: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0: 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2: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3: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

0: 呀，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将军，
3: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6: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 驼奶加粗粮。

0: 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2: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3: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

0: 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啊、免疫球蛋白啊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啊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7: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8: 是的，
7: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6: 戏术角色娓娓道来，
7: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6: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9: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10: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11: 你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6: 群英。

会与您相约。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站住！
1: 太君，
0: 郑洪涛，他不会是你的人吧？
2: 我的人？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你人生里的最后一顿饭，你点这道鸭子不会没有缘由吧？是不是想让这个小伙计协助你逃跑啊？
1: 不是，
2: 太监，如果你要认为他是我的人的话，你想把他毙了不就完了吗？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哎，太君，太君，太君，哎！
2: 太监，太监，太监，你是想让我踏踏实实在这吃顿饭呀，还是想在这儿捣乱啊？
3: 滚！
1: 谢谢太监，谢谢太监。
3: 走，
1: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我得给太君解解闷啊。
4: 游戏
1: 怎么样？
3: 再来一个。
2: 哎，这烤鸭做的不错，从北平特意请来的师傅，你们尝尝。
0: 不客气，我用过了。
2: 哼，用你的话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顿饭了，能不能把这个破东西给我解开，让我痛痛快快吃一顿？
0: 不行，小心没大错。
2: 哼，你不是小心，你是害怕。不管怎么说，我得谢谢你让我吃顿烤鸭子。
0: 明天你的下场就跟这只鸭子一样，当然你可以选择跟我合作。如果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一切，我会亲自向东野机关长求情，放你一条生路。
2: 合作你就别想了啊，反正能吃上这烤鸭子，死了也值了。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赖，留着你明天吃吧。
1: 郑洪涛，你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还有活命的机会，只要你告诉我那个盒子藏在哪儿，一切都好商量。
0: 看来你是急得茶不思饭不想啊。

0: 所以这个盒子在哪儿，我绝对不能告诉你。我一定要把这盒子秘密带到坟里边去。一想到你急得抓耳挠腮的样子，哎呦，我就是做鬼我也高兴啊。哎，
1: 郑洪涛，我给了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识抬举，你死吧你！哎。
2: 太君，不好意思，我又回来了。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倒是开枪啊！啊！
0: 外边怎么样？
2: 都让我给解决了，一声都没吭。尸体我都藏在另一间牢房去了。
0: 钥匙给我。酒，把酒拿过来。
2: 大哥，他死了？
0: 没有，昏过去了。
3: 咱们完了还出去啊？
0: 柴田队长喝多了，我送他回家。
2: 混蛋！
3: 嗨。

0: 兄弟们在哪儿等着？老地方，
1: 我看武汉那个地方，咱们是没法待了，等万志燕弄到船之后，大伙儿就立刻离开。
0: 好嘞，哎哥，这小日本还留着干嘛？要我说，杀了得了。
1: 杀了。
0: 哎呀，这小鬼子枪声一把得过噪，真不赖呀、啊！我得拿他试吧试吧。哎，不行，还是用刀吧。
1: 这是我娘，是昆曲名脸。她少年学艺，唱功精湛。一曲《牡丹亭》，唱的是第一回婉转。当时，全武汉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我娘朱雪芳这个名字。后来，我爸娶了她做二房，美人配英雄。 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可惜啊，可惜我娘心里其实已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异族男人。突然有一天，他从家里消失了。我爸把我们哥四个都叫到他的面前。

0: 依次的跪好。当时我十岁，静波才两岁，跪都跪不稳，所以他一直哭着喊着要娘。我爸就大喊了一声：“你娘不孝顺你奶奶，被我休了，被我卖到南方的窑子里去了。今天你们谁要想哭，就大声的嚎，嚎完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起这个女人。”
1: 就这样，你爸真的把你娘给休了。
0: 当时我以为我爸说的是真的。老大和老二没有哭，那是因为我娘是他们的二娘，隔着肚皮呢，没有那么亲。而我跟我四弟是我娘亲生的。突然有那么一天，我们都变成了没娘的孩子。静波一直在哭，从早哭到晚，一直喊着要娘。我没哭，我一直都没哭。当时我就想，等我长大了，等我有了能力，我一定要去南边，我一定要把我娘从火坑里面救出来。后来我长大了，我无数次的到南边，我动用了我所有的关系，我要去找我娘。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2: 是啊，
0: 怎么会有线索呢？因为我爹在骗我们。这十五年，我娘一直在日本，她一直跟那个日本男人生活在一起。我亲娘为了那个日本男人，把我和我弟弟丢下不管。这么多年，我一直随身藏着我娘的照片。我没有人能说心里话，我的话全都对着我娘的照片说。我多么希望能够再见上我娘一面。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她了。可是我今天见着他了。他没有死。可现在，我宁愿他已经死了。

0: 喂，我是东岩。什么？柴田康介，你居然还有脸给我打这个电话？
1: 怎么，你要出去啊？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这么早就醒了，是不是一夜没睡，想着郑家的事啊？
1: 想有什么用啊？早在15年前，我离开郑家的时候，就已经和郑家断绝了一切关系。
0: 虽然郑家和你没有关系了，可是你还有一个亲生儿子

0: 叫克阳，对吧？我记得他在警察局当探长，人家送他个外号叫小洋人。
1: 那年我离开郑家的时候，三儿整整十岁，他很聪明，他应该能记得我的样子。
0: 我也觉得他昨天认出你了，只是这个孩子不敢和你相认。
1: 这么长时间他一定很恨我，他不会愿意认我这个娘的。
0: 雪芳，你跟着我受委屈了。当年你背负着骂名离开了武汉，是我欠你的，现在全武汉都是我的了，我要让你风风光光地站在全武汉人的面前。
2: 请出示你的证件。
3: 探长好。
4: 哎，快出啊你！
3: 等会儿我看看。
4: 真是，
5: 这城里各个路口都设着卡子呢，出什么事了？
3: 是这样，三哥，日本宪兵队在四处搜查一个人。
5: 查谁啊？
6: 这个，
5: 说呀。
6: 哦，洪涛。
5: 洪涛？洪涛？
6: 哦，
5: 洪涛还没死啊？那也不对啊，他已经投靠日本人了，日本人搜他干嘛呀？
3: 啊，这个呀，我早就打听过了，原来洪涛啊，一直被日本人给软禁着。他给日本人提供武汉周边地区的抗日组织的秘密名单，说一个名字要一块大洋，后来他贪心了，说一个名字要一根金条，那日本人肯定不给啊，然后他就不干了。后来啊，日本人要给他上刑，他怕了跑了。
4: 听说啊，洪涛对日本人还有用，他肚子里还有好些人的名字没交代，日本人当然得四处设卡的抓他回去啊。
3: 是，
5: 这洪涛是找死啊。
3: 探长，你说万一洪涛要是真被他们抓回去，那他禁不住那刑，把抗日名单都给供出来，那得祸害多少中国人啊。
4: 就是啊，
5: 绝对不能让他出来祸害人，我们得赶在日本人前面抓住他。
7: 让开！让开！说，老实点！说，
5: 就你这帮找洪涛，我打你！我打你冤不冤？啊，不冤。我告诉你们，要是再包庇郑洪涛的人，就是跟我郑克阳作对。在武汉这个地方，谁要是跟我作对，那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0: 用得着每天都来监视我吗？
1: 哼，我来只是想告诉你，洪涛他没有死。
0: 他没死，他在哪儿呢？
1: 说了你可能会失望，他现在在樱木机关，成了那儿的座上宾。他把我们大伙都骗了，他仍然在为日本人卖命。我真后悔啊，早知道这样，那天在电炮大楼我就应该一枪杀了他。
0: 用不着你动手，如果我看见他，我会亲手杀了他。
1: 你杀和我杀有什么区别吗？
0: 他是你二哥，
1: 他杀了你爸，还伤害了我爸，他出卖了中国人，他早就该死。
0: 你找到他了，对不对？

0: 等等，我要跟你一起去。
1: 我相信，如果你见到了洪涛，你肯定下不了手。
0: 我会的，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2: 别让他们来。
0: 柯阳。
3: 是探长。
4: 柴天君，你这是第几次眼睁睁地看着郑洪涛从你的手里逃脱了？
1: 属下无能。
4: 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1: 宪兵队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去了，没有找到郑洪涛的下落。
4: 他在武汉的老窝你都查了吗？
1: 查过了。
4: 那些以前曾经跟着他混的人呢？
1: 也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4: 郑洪涛在武汉的根基很深呢，他想逃跑必定得仰仗朋友的帮助。柴田，马上找出那些可能帮助他逃跑的人。
1: 是，我马上亲自带人去办。
4: 去吧。

0: 不是你，不是你，你，你，八嘎！
1: 嗨，
0: 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
1: 队长，这些人都声称他们认识郑红涛。
0: 这些都是郑红涛身边无关紧要的人，名单上的人呢？他们干的？
1: 那些名单上的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0: 这样，你派人出去，继续打听他们的下落，就是把武汉给我翻遍了，也要找出来。
1: 嘿，
0: 这些人，统统处决。
1: 嘿，
2: 三哥，咱们得慎重点，万一搞错了，麻烦就大了。
3: 是啊，
4: 搞错什么呀？洪涛，我还不了解他吗？好歹我抓了他三回，他现在最想干什么？是想离开武汉，我们再不动手，他就走成了，知道吗？明天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干得漂亮点，知道吗？哎，朱局怎么样？
3: 啊，这你放心，我来的时候把他反锁在屋里，老实着呢。
4: 看紧了啊，别让他捣乱。好，赶快回去吧。
3: 哦，是。
5: 哟，哎，老爷子，
3: 老爷子好。
6: 来，爸。
4: 爸，您看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5: 这你不也没歇着吗？啊？哎呀，这两天外面又出什么乱子了？我看你们进进出出的，挺忙啊。
4: 啊，忙啥呀？就是忙着抓个小偷、抓个流氓什么的。
5: 老三，
4: 啊，
5: 我可听说外边疯传呐，说日本人在抓老二。他们不都是一伙的吗？啊，这怎么老虎和狼掐起来了？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说头啊？
4: 爸，是这么个事儿。这日本人呢，想要那份名单，这老二呢，他贪财。所以呢，他吐这个名单上的名字就很慢，日本人就打他。这个人能受得了这个吗？就跑了。
5: 哎呀，老二是我的儿子，他的脾气秉性我一向很清楚。嗯，他呀，就是一个没上龙头的野马，脾气也性子急，这当然办事不周到，也就这些。你要说他什么贪图富贵，什么抢男霸女，这事儿他以前他没这些事儿啊，还说什么投靠日本人。想来想去，这不像他干的事儿。
4: 爸，您可别忘了，他可在您。

0: 背后打黑枪呢。
1: 哎，你也说背后，我就想啊，这背后的一枪到底是不是他开的，我就不保准了。老三。

0: 那是板上钉钉的。
1: 不，哎呀，我说老三，我估摸着你跟你手下嘀嘀咕咕的，是不是正在商量怎么抓老二啊？
0: 没错，过去洪涛有日本人保护，现在他没了这个保护伞了，在武汉地面上没了靠山，就算他想跑都没那么容易。
2: 老三，咱爸的意思是，这老二从来就没有亲口承认他投靠了日本人，而且在爸的面前他一直喊冤呢。你说万一咱错怪了他，弄到最后那不是咱自家兄弟害了自家兄弟吗？哎呀，哎，你这样，老三，你抓归抓，但是千万别下狠手啊！你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万一他真的是被日本人冤枉的呢？
0: 没有万一，大哥。如果老二落在我手里，那生和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 哎，你老三，这
1: 行了，老大，别说了。哼，我是明白了，我生的儿子都是一群犟驴。一个比一个有主意啊。走了。

0: 必须得死。如果你不死，朱军就不会理我。你算什么呀？我早就喜欢朱军了，你知道吗？朱军是属于我的。
1: 什么？你是说真的？郑克阳真找到洪涛了？
2: 朱小姐，你着什么急呀你？都怪我多嘴。哎呀，你就放心吧，天黑以前啊，探长他们肯定抓住那个洪涛。
1: 今天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怎么不去啊？
2: 我还不得留下来陪你啊，我的朱大小姐。
1: 陪着我？我看你啊，是守着我吧。
2: 你，哎，
1: 我说，你们探长把我关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能跑哪儿去啊？
2: 探长是担心你知道我们抓洪涛之后，你也要跟着去。
1: 我看出来，是怕我捣乱是吧？好吧，就算是郑克阳抓到了郑洪涛，我也算是报了杀父之仇。我呀，就乖乖的在这等着，等天黑之前，黑工方会来告诉我们好消息的。
2: 对对对，朱小姐，这就对了嘛，耐心点，放心，探长他们肯定会给你报仇的啊。

0: 你看，一大清早的就过来告诉我消息，挺辛苦的。喝点水。
1: 哟，突然对我这么好啊！谢谢啊。

0: 实在难得。
1: 洪涛在哪儿？
0: 洪涛？
1: 洪涛？
0: 啊，你说你们郑家那个二爷啊，他不是偷靠日本人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吗？
1: 别跟我装糊涂，他现在跟日本人闹崩了，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
0: 在哪儿？
1: 在你这儿。
0: 我这儿？
1: 嗯。
0: 郑探长拿我说笑，这些年来我跟您二哥一直都不对付，我和他之间的恩怨想必你也清楚，他为了给这些苦力们涨工钱，没少砸我的场子。啊，我头上这个疤，哎，对，还有这儿，都看见了吗？这都是他拿茶壶给我砸的。
1: 少拿这些疤来唬我，你跟洪涛会不和？
0: 是啊，这个全武汉都知道，都知道。
1: 哎，明哥，全武汉的人你都能唬住，但是你唬不了我，我就不相信你和洪涛不和，你知道吗？狡兔三窟，郑洪涛最后一个救命稻草就是你，你这儿就是郑洪涛最后一个去处。
0: 别动，放下。郑阳，你还懂不懂江湖规矩？像我孙亮明在武汉拜的师傅，那是青帮的皇亲爷，而你来拜我的码头还拔出枪来，成心要给我撕破脸是吧？那以后大家都别想过好日子了呗，是不是？
1: 你跟我讲江湖规矩是吧？
0: 对呀。
1: 那好，我教教你什么叫江湖规矩。江湖上有三不帮，知道是哪三样吗？
0: 考我。那好，你听着。第一是欺师灭祖不帮，二背信弃义不帮，三出卖兄弟不帮，对不对？
1: 嗯，对。郑洪涛差点杀了我爹，算不算欺师灭祖？他面对日本人放下了武器，忘记了他共同抗日的誓言，算不算背信弃义？他把武汉周边所有抵抗分子的名单交给了日本人，用兄弟们的血换了自己的安逸，算不算出卖兄弟？这样的人你还帮他吗？
0: 郑老三，你别忘了，你这个警察局的探长，说白了不也是日本人手底下一个小喽啰吗？啊，对，就算你家老二替日本人卖命，那也轮不到你替天行道大义灭亲呢。你还一口一个什么共同抗日，又一口一个出卖同胞，不是？你说这话你不觉得可笑吗？啊？
1: 任何乱世都需要警察。我虽然在日本人手下，但是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郑洪涛就不一样了，他杀了多少中国人，他差一点连我爹都杀了，所以这一次于公我要抓他，于私我也要抓他。
0: 好，说得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不妨给你透个底。现在全武汉的人都在传言说洪涛他不仗义，扣孙亮明不信。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他相识了10年，也打了10年，可那是越打越热的交情。是，没错，他是来投奔我了。怎么着？你想知道他在哪儿是吧？我还真就不告诉你，郑克阳。还别说是你，就是今天你带着日本人来，把刀架在老子脖子上，老子也就一句话，不知道。你敢把我怎么样？
1: 明哥，你会说的。
0: 是吗？
1: 嗯。对了，明哥，你是不是有一个11岁的漂亮女儿啊？本来呢，今天早上8点钟，她要去安福路圣玛丽学校上学的，对吧？但是，今天她去不了了。
0: 你啥意思？
1: 因为她现在啊，正在码头上的一艘国外货船的货舱底舱里。
0: 什么船？
1: 哎呀，我这个人的记忆力不太好，我只记得这个船，哎呀，也许是开往上海，或者是开往广州，再或

0: 看着。
1: 宁哥，
0: 稀客，稀客，你看我这地方这么脏，您今天怎么得空跪下来踏我的间谍啊？难得

0: 者去东京神户，不一定，反正去的都是一些繁华的大都市，这些地方都会有妓院的，这些妓院特别欢迎这样的漂亮女孩，尤其是免费的。哎，快给我倒点水。
1: 郑克阳，我警告你，你要敢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我就是拼光了家底我也要跟你玩命，信不信？
0: 我信。十分钟传教开了，我只给你五分钟的考虑时间，过了五分钟你要再想见你的漂亮女儿，那就下辈子了。
2: 脚底下啊，
3: 打个手，
2: 好，我这来，别哭了，别哭了，只要你老爸肯跟我们合作，待会儿我就送你回家，好不好？
0: 明哥，还有两分钟了。

0: 我找齐码头上所有的把头，让他们带上所有的苦力，把码头上的船挨个给我搜一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我的女儿来。
1: 是啊，
0: 快去！
2: 来不及了。那么多船呢？如果我不告诉你是哪一艘，你根本找不到。 如果你女儿要是去了火坑，那一定是你亲手所为，因为你不告诉我洪涛在哪儿，何去何从，你就看着办吧。走了，
0: 等等，长龙货船。
3: 欢喜啊！哎，大团圆，大团圆啊！好了，别哭了，要想回家就赶快跟我走啊！哎，三哥，这是让我办的什么坏事啊？来来来，起来，来，
0: 在哪儿？就在那儿。

0: 是。
1: 下车吧。
2: 你是明哥的人？
1: 不是。
2: 那你是谁啊？你把我救了，我总得知道你是谁吧。
1: 你别问了，咱们就此分道扬镳吧。三天以后你记住，广播大楼二层最里面那间。
2: 广播大楼？
1: 这个给你。
2: 哎，我问你，
1: 走吧。

0: 动！快，快点，快，快！
1: 郑可阳，我告诉你啊，你别来劲啊！你追了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让着你呢。我们是亲兄弟，你至于下手这么狠吗？
2: 谁跟你是亲兄弟？你连亲爸都下得了手？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1: 别胡说啊，爸的事跟我没关系。
3: 三哥，怎么办？
4: 你带两个人到那边去报仇。
3: 好。
2: 周进他爸也是你杀的，我要跟。

0: 动，别动，出去。
1: 裕仁天皇三日前携海军上将前往东京湾检阅。
2: 开门！开门！
3: 别动，哦，在里面呢。打开！
2: 开门！开门！
1: 我海军全体将领对裕仁天皇的战。
2: 快开门！
0: 我问你，我是不是对这一说话，全武汉的人都能听见？
1: 啊，能。
4: 干什么的？哎，你们干什么？
3: 是警察局的，缉拿要犯。
2: 嗯，好。开门！
3: 哎，别别别，
2: 听见没有？
3: 别开枪！哎，里面有山口先生喜欢的女人，要是伤害到了她，这日本人咱也得罪不起呀，以后麻烦可就大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

0: 我们精选的都是擂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十二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

0: 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能放心了。
0: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
2: 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川称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
3: 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0: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3: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这好东西啊，
3: 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0: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
3: 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4: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 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
3: 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
0: 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
3: 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 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

0: 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

0: 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

0: 求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8: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9: 是的，
8: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0: 戏术角色娓娓道来，
8: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0: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10: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8: 这不写着呢吗？
10: 啊，
8: 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10: 你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1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急急急！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

0: 皇三日前携海军上将前往东京，
1: 快！
0: 大日本帝国舰队，我海军全体将。
2: 起来，我问你，我是不是对这一说话，全武汉的人能听见？
3: 啊，能。
1: 干什么呢？你们，
4: 我们是警察局的，缉拿要犯。
2: 站这儿，别动啊！王安，都听着啊！全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听着，
5: 我是郑洪涛，我是郑老爷子他们家的二儿子郑洪涛，都听得见吗？我没有杀我爸爸，没有杀烈火，
2: 大家都说我是叛徒，但我不是，我从头到尾都是被日本那帮龟孙子冤枉的。
5: 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听着，我是郑洪涛。
2: 听着，我没有杀我爸爸，没有杀烈火，我没有在我爸爸背后打黑枪，我没有，你们听见没有？我是郑老爷他们家的儿子郑洪涛，我告诉你们，现在所有的人都说我是叛徒，但我不是，我从头到尾都是被日本那帮龟孙子冤枉的。你们都听着，我没有杀我爸爸，没有杀烈火，我也没有在我爸背后打黑枪，我没有，不是叛徒，我是被冤枉的，冤枉！你们都。你不要过来，我就杀了他。
6: 二哥，你总在跑，我总在追，这样累不累？咱们俩不如今天就此结束吧。
2: 结束？我告诉你，现在才刚开始，整个事情我都被人算计了。
6: 你还在狡辩？
2: 你听着，有时候你亲眼看见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真的。
6: 哼，我不相信我亲眼看见的事实，难道我还相信你这张嘴吗？
2: 你当然得信我了，我是你亲二哥，你得信我。
6: 二哥，自从你对咱爸举起了枪，在我心里，我二哥就死了。
2: 你心里的二哥可以死，但是我郑洪涛不能死，我身上带着冤呢。如果我现在死了，我就是冤上加冤，你知道吗？
6: 你老在跟我喊冤。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洪涛，你现在赶紧把枪放下。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走。
2: 看来你真的想把事情结束了，但是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事情远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有人在算计我们，事情才刚开始，你知道吗？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过来的话，我就打死他。
6: 哼，洪涛。你以为我真的会在乎这个小小的广播员的性命吗？
3: 我忘了介绍，我叫林童，林呢是林黛玉的林，童呢是梧桐的童，我可认识好多当官的人啊，你们千万别删了我，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6: 你要想活命的话，就给我闭嘴。
3: 我只是警告你，你听不听就算了。
6: 我再说一遍，你要想活命的话，就闭嘴，听见没有？

0: 我们现在是被冤枉的，朱军，你来干什么呀？这太危险了，你赶紧走啊！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洪涛？
0: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走！
1: 洪涛，你告诉我真相，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汉奸，快告诉我呀！
0: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你赶紧走。
1: 那我问你，如果我是被冤枉的，如果今天死了，你怎么办？怎么办？洪涛，你听我说，如果日后真相大白，发现你是被冤枉的。
0: 我朱军披麻戴孝还你个风风光光的葬礼，我也一辈子吃斋念佛为你守节，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啊！行，朱军，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本身就是个粗人，我过去做的错事也太多。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别动！
0: 干什么？
2: 别动！
0: 别乱来啊！
2: 先放下！
0: 干什么？放下枪！
2: 你要干什么？
1: 放我和这个男人走！
2: 你和他是同党，你认识他？
1: 我今天第一次见他，不过这个男人很对我的胃口，我舍不得他死。
2: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全武汉最重要的通缉犯，跟他在一块儿，你会死得很惨。
1: 无所谓啊，这个世界上对我胃口的男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能看着他死去。我看你还是把枪放下吧，看得出来你也不想让他死吧。退出去，快点，
2: 都把枪放下，放下，
1: 退出去，快出去。
2: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伤害他，
1: 快点把门关上。
0: 到底什么人？把他给我放了！
1: 快开窗户呢！
0: 开，
1: 快点儿！
0: 别乱来啊！别乱来啊！
1: 不好意思，抢了你的男人。跳啊！
0: 啊？什

0: 哎，你还信这个呢？
1: 我是一个西北人，我的家乡那时候来了好多高鼻深目的外国教父，他们在我的家乡修建教堂，让我们入教，男人呢去做一次礼拜，给一片阿司匹林，女人给一块麻纱手绢，小孩子给块糖吃，所以我就入了教。我是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0: 虔诚？
1: 嗯。
2: 你说的话办的事儿，我可一点也没瞧出来虔诚啊！哼，你没看出来的事还多着呢。啊，神父。哦。李神父。啊。我和我的朋友遇到点困难，所以想到这儿来住几天，可以吗？没问题，二位，请跟我来。哎。
3: 不像话了！你懂不懂规矩啊？你开枪大闹广播大楼，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呢？哼，你想作死啊？哎，你作死，别连累我们这些人呐！哼，什么话也不说了，叫嚣，停止反省。 你们看他干什么？他是个小小探长，我是总探长，我比他官大，都给我交枪。叫。

你让我亲自动这个手，下你的枪是吧？别给脸不要脸！哎，是谁给你的权利叫你抓郑洪涛了？柴田队长早就交代过了，郑洪涛只不过是跟他们闹点小别扭，想气太君，所以玩了个失踪。 日本人找他，那也是为了保护他。哎，你倒好啊，竟敢冲着他开枪，想杀死他！哼，我告诉你，你得罪了郑洪涛，就等于得罪了日本人。现在全武汉都是日。

人的。你想作死啊？你别连累我们警察局这一大帮子人呐！哼，我现在看着你这个脸呢，我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快点给我滚蛋吧！叫啥？叫啥啥？叫不叫？你给我叫啥？

0: 枪啊！
1: 总队长，
2: 总队长，总队长，
0: 来人呐！
1: 总队长，
0: 把他铐起来，关他的禁闭，关他的禁闭！你敢打我？关他的禁闭！

0: 喂，吃饭啊？快吃吧。
1: 哎，你们这些信教的，不是吃饭之前要祷告吗？你怎么直接就吃上了？
0: 那些繁文缛节的，能省就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不必要的麻烦？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想知道吗？我是从重庆来的。
1: 重庆来的？军统还是中统啊？
0: 军统啊。我是来调查朱重义的。
1: 调查朱重义？
0: 嗯。
1: 调查什么？
0: 你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啊？洪涛，朱重义就是武汉军统站的站长。
1: 朱重义是共产党，是烈火的特派员。哼。
0: 洪涛，你自始至终都被朱重义这个老狐狸给利用了。
2: 听说了吗？今天警察局的人差点就在广播大楼抓到了郑洪涛。
3: 听说了，可最终还是让他再次逃脱了。
2: 可我还听说，带头抓人的那个是郑洪涛的三弟郑克阳。
3: 就因为他们两个的私人关系，警察局长已经关了他的禁闭。
2: 我们几次三番都没有抓住的人，差点就被这个郑克阳抓到了。看来这个郑克阳还真是个人物。告诉警察局长，放了郑克阳，恢复职务。对这么能干的人，我们要给他一些自由啊。
3: 是，我马上去办。
0: 两个月前，军统总部接到武汉站副站长的密报，说朱重义有贪污嫌疑。事关重大，总部派我前来调查。可是我刚一到武汉，武汉站就被日本人给消灭了，所有的人都死了，朱重义下落不明。
1: 有这种事儿？
0: 经过我的调查，出卖武汉站的人就是朱重义。为了掩盖自己贪污的罪行，他亲手把自己的那些同事全都送上了死路。
1: 可朱重义也死了，我亲眼看见他中枪的。而且
0: 你错了，那些都是障眼法，都是假象。他现在还活着，而且还在武汉。
1: 哎，那我不是他的替罪羊吧？
0: 聪明，把你这个假烈火往前台这么一推，然后再把出卖抗日同胞的帽子全都扣在你的头上，朱重义他就。

0: 能安安稳稳地躲起来了。
1: 那朱军呢？他是不是也一直被蒙在鼓里边？
0: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1: 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他到底知不知道啊？
0: 经过我的调查，我发现朱军并没有跟其父同谋的迹象，但是他们毕竟是父女。

0: 父亲来害你啊，对不对？
1: 不管朱军是不是和他父亲合起伙来害我，可朱重义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把他给放过去？
0: 你呀、啊，我说，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怎么我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1: 我信你，我真的信你。你知道吗？这些天我活得真是昏昏沉沉的，我脑子里边根本就是稀里糊涂的。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暗中算计我，但是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算计我。今天你提醒我，我知道了，一定是朱重义，因为只有朱重义他才能陷害我。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呢？我一定要把他给揪出来。
0: 你先别着急。朱重义他有日本人的庇护，保护得密不透风的，我们找不到他。之前我藏在广播大楼里，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到他的下落。你今天这么一闹，倒是让我眼前一亮。现在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引他出来。
1: 什么办法？
0: 朱军，用朱军当诱饵引朱重义出来。我说你还犹豫什么呢？你和朱军的事情现在整个武汉都知道了。我听说人家一个大姑娘先是要嫁给你四弟，后来又哭着喊着要嫁给你。你和他倒是有交情，可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再跟他谈儿女情长，你这汉奸的帽子可就摘不掉了。
1: 谁儿女情长啊？
0: 不承认啊？
1: 不是，你想啊，万一朱军不知道这些事情，也不知道他父亲是汉奸，我呢抓着朱军把他爸爸给引出来，这样做有点太不地道了。
0: 那你就别问我了，你自己好好想想。不过我听老话说，要是儿女情太长，未免英雄气会短。天不早了，我要睡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哎，我三番两次救你的命，还告诉你真正的仇人是谁，你要怎么报答我？
1: 怎么报答？
0: 金子银子嘛，我就不稀罕了。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你。不过今天就算了，我累了，改天再说。

0: 有鱼吗，老板？
1: 哥，哎，大哥，
0: 都在哪儿？
1: 老大，哥，我们都想死你了。他们说你被马杜明哥给出卖了，我们还以为你……可我听说你跑了，我们这心才踏实了。
0: 行了，知道了，你们赶紧帮我办件事儿，马上找到朱崇义的女儿朱军的下落。我估摸着，是我三弟把他给藏起来了，只要跟踪郑老三和他身边的人，就能找到他。
2: 啊，哎，老大，你不是要离开武汉吗？怎么还不走啊？
0: 现在武汉这么热闹，咱们哥几个也跟着掺和掺和。
1: 啊，哥，我们刚听说了，郑老三让警察局给关起来了。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忙你们的，我先走。
1: 好。
3: 哎，老板，回头见啊。
1: 郑探长，局长说了，您可以出去了。局长说了，您出去之后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喏，这是您的配箱。

0: 人还敢来？
1: 跟我走。
0: 把我带到日本人那儿去吗？
1: 主君，我从来也没投靠过日本人，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做的，我是被人利用了，被人冤枉。
0: 被人冤枉的？谁冤枉你了？你被谁利用了？
1: 这件事情太复杂了，一时半会儿根本就解释不清楚。你先跟我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会慢慢跟你说的。
0: 放开我，我不走。
1: 朱娟，你别任性好吗？给你。
2: 哎，半只烟。这片坟地很大，咱们分头把住进口，有什么事儿用老暗号，你可记住了啊。
3: 好，
2: 记住啊。

0: 本殿，本殿，
1: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2: 来了一帮人，把老少给杀了。
0: 在哪儿啊？
1: 快，
0: 赶紧给他包一下。
1: 来，
0: 别慌，肉片，人在哪儿啊？
3: 在后面，快追上来了。
0: 刘军，他的伤怎么样？
1: 现在只能暂时止住血，不过得马上去医院，太危险了。
0: 走走，快点走，
1: 快走。
0: 跟我们走啊！
1: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走，你们快走吧。
0: 快走啊！
1: 不行，我有很重要的东西放在小屋里，我得随身带着。你们快走吧。
0: 那好，你们两个先走，我陪你去。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这样，十分钟之后你们在洞口等我。快走，
0: 朱
1: 快点、啊！快走啊！快点啊！我都来不及了。
0: 等你啊！

0: 朱小姐，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0: 一个非常关心你的人雇了我们，我们特意来接你跟我们走一趟。
2: 走，快
3: 快点，这边快点躲起来，
4: 快点追，
5: 快点往那边跑啊，
4: 那边
5: 快追，快快快，那边快，
4: 看仔细了，快
5: 仔细搜。
2: 大哥，半只眼快不行了，
6: 出大事了！
7: 啊，
6: 朱军失踪了！
7: 快走！

0: 郑洪涛的人。
1: 三哥，这肯定是郑洪涛干的。
0: 对，是郑洪涛弄走了朱军。郑洪涛，我跟他没完，我一定要亲手抓到他。
2: 嗯，
0: 走，
1: 走，
2: 来，慢点，慢点啊，
3: 洪涛。
2: 哎，
3: 怎么回事啊？
2: 他受伤了。
3: 神父，
4: 怎么了？
3: 他受伤了。
4: 好的，进来，
2: 来，
3: 快，
2: 快点，
4: 来。
5: 明天晚上9点，我要包一艘船离开武汉，要去的地方暂时定在上海。这是定金，只要明天能顺利的上船，明哥，你会得到同样的5根金条。
6: 没问题。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5: 我姓康。
6: 哦，康先生。这样，明天晚上8点半准时到这儿。
5: 嗯，
6: 我会派人送你上船。

0: 郑先生，他的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喂了他点药，让他好好休息。
1: 好，我知道了。
0: 晚安。放心吧，李神父可是很好的大夫，他说没事肯定就没事了。
1: 照你的所见所闻，朱军是被朱崇义的人带走的。是啊，可是为什么这么巧啊？我刚找到朱军，朱崇义的人就到了。哎，
0: 郑老三把朱军藏在了你们家祖坟那儿，这个地方很难找的。你的人怎么一天就找到了呢？
1: 这得问万之烟，人是他找到的。
0: 不用问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肯定是你们三个兄弟盯住了郑老三的人，然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朱崇义的人又盯上了你的兄弟。
1: 可朱崇义已经失踪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怎么现在才下手啊？嗯，
0: 也许他有一定的苦衷吧。你不用担心了，朱军毕竟是朱崇义的亲生女儿，虎毒不食子，朱军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怎么可能安全呢？朱军根本就不知道朱崇义是什么人。那万一朱军呢？怎么，担心了？不至于吧？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平时一脸的不在乎，怎么一提到朱军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朱军我见过呀，身材一点女人味都没有。哎，你说你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1: 哎、你说话归说话啊，你别这样。哎，
0: 怎么了？害羞了？
1: 哎呦！
0: 哎，至于吗？朱军丢就丢了呗，你还真打算变成如玉啊？
2: 你要干什么？我的事你管不着啊？
0: 好，你说的，我管不着，是不是？
1: 是我说的，怎么着？
0: 你记住了。
2: 哎，
0: 我不管了，自己待着。
2: 林童是不是生气？洪涛根本就顾不上去考虑，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在想着朱军。 他被带到哪儿去了？他真的对朱崇义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吗？还有，当初他对自己的感情究竟是在逢场作戏，还是出于一片真心呢？嗯，
0: 嗨，让你气得我睡不着，我睡不着你也别想睡。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合计合计啊，怎么把朱崇义找出来啊？走。

0: 您啊。
1: 没想到吧。
0: 朱崇义已经找到了他的女儿，我估计下一步他就是带着朱军离开武汉。
2: 绝对不能让他走，如果他离开武汉的话，再想抓住他就难了。
0: 朱崇义有日本人的庇护，我们想明着拦估计是拦不住的，只能暗中行事，阻挠他的离开。
2: 怎么暗中行事啊？你有什么办法？
0: 很简单，绝他的后路，让日本人不再相信他这个叛徒。
1: 好，菊儿啊，你一定很奇怪，爸爸是怎么在那场劫难中活下来的。
3: 是啊，我听说当时您一身血躺在那儿，而且那个房子被大火烧成平地，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逃生的。爸爸您是怎么逃出来的？
1: 那天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了以后，就和洪涛开始了枪战。我没想到被他暗算，连中数枪，幸好没有打到要害部位。他以为我死了，其实我只是昏了过去。我知道那间房子里有一个地下室，那场大火把我烧醒，我就钻了进去，侥幸逃过一劫。我联系了其他的同志，是他们把我送到这里养伤。
3: 你是说这是游击队的地方？那这安全吗？
1: 好，你放心，洪涛不知道这个秘密地点。哎呀，爸爸这个伤刚养好一点，我就请同志们四处打听你的下落。
3: 你是说找我的人是咱们的同志？可是他为什么找我的时候要杀人呢？
1: 那几个是洪涛的亲信，都是叛徒，他们死有余辜。
3: 爸，洪涛他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吗？
1: 君儿啊，爸爸心里清楚，洪涛曾经打动过你的心，可是他现在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已经无法回头了。爸爸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洪涛这个人的的确确已经变节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心底彻底把他忘掉。
2: 你想过没有，朱崇义已经把军统武汉站所有的地下组织出卖给日本人了，而且同时还提供了很多的机密文件，现在日本人对他肯定是非常的信任，让他们两个掐起来窝里斗，哼，那实在是太难了。
0: 朱崇义和日本人之间本来就不是一块铁板，他们相互猜疑，各怀鬼胎，就像大海深处的冰山，平时海水把冰山盖着，若隐若现，但是终有一天冰山会破出海面，露出它的真面目。
2: 哎，你跟我说话不用绕那么大弯子，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一颗坏了的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去了，虽然这个种子没有开花结果，但是呢，总之这个种子是在地里面了。
0: 对，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种子破土发芽。
2: 怎么发芽呀？
0: 现在我们必须要行动了，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朱崇义对他们有二心，这样他们就会控制他的自由，只要他不离开武汉，我们就还有机会。现在武汉真的是鱼龙混杂呀，所以我们要出手把水搅得更浑。
2: 行。
3: 爸。

0: 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儿？啊，这是同志们打听到你的下落之后，特意从你的宿舍拿过来的。娟儿啊，你看看有什么需要的，都把它装起来，抓紧时间，咱们马上走。去哪儿？我们换个地方。
1: 换个地方。嗯，
2: 朱先生，借一步说话。
0: 啊，爸爸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放心吧。啊。

0: 车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不过朱先生，你也知道，我们哥四个原本是柴田先生派来保护您的，如今您这么一走，柴田先生那儿我们不好交代呀。
1: 这年头看在钱的份上，什么不好交代的事，很快就会找到合适的理由。你别忘了，我答应给你们每人十根金条，即便是柴田追究下来撤你们的职，有这么多钱在手，你们四个全家老小这辈子应该不愁吃喝了。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到目前为止，您说的那玩意儿我们哥四个一直没见到啊。
1: 你和我心里清楚，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不可能带在身上，不安全。不过你放心，在我们安全离开之前，我一定把你们该得到的报酬全部奉上。
0: 朱先生，您不会是吃完了面要翻我的碗底吧？
1: 彼此彼此，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这一分钟把钱给了你，难保你下一分钟不跑到柴田那儿去告密，所以我们还是把交钱的那一神圣时刻放在我们上船前的那一分钟。
0: 朱先生，既然你我之间不能完全相信对方，我看不如这样吧，反正你也有事情要办，带着令千金不太方便，我们把令千金领到咱们事先约好的地方等您，等您把事情办完了，带上金条来接人，您看这样安排如何啊？
1: 你是要拿我女儿当人质？
0: 哎，可不敢这么说，我手上有人，您手上有钱，我们求的是和气生财，您求的是千金的安全，咱们大家合作愉快嘛。
1: 你们先带我女儿走，办完事以后我马上就到。不过你给我记住，如果你们还算聪明的话，别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0: 朱先生，您放心，我们只求财不求色，再说了，有了钱什么娘们没有啊，何必惹您老人家生气呢？
2: 欢迎欢迎，
3: 朱边先生，打扰了。
2: 哎呀，大家都是同行嘛，我们新亚新报早就跟你们美联社的斯蒂尔先生打过招呼，你我双方早就应该多多合作，让远在美国的朋友了解远东地区稳定繁荣的新秩序，也是你我的职责所在嘛。
3: 没错，今天来我们就是要跟你谈合作的。
2: 哎呀，那太好了。不知两位想跟我们合作什么呀？
3: 我想先请问一下，今天贵报的头版头条是什么？
2: 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武汉最近风平浪静，政府大概喜欢这种平静，可对咱们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还真是悲哀啊。
3: 那正好，今天我们给你带来了一条重大新闻。
2: 重大的新闻？不知二位能告诉我是什么新闻吗？
3: 内容。
4: 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3: 哎，洪涛，你别乱
4: 来。别动啊，别动。坐那
2: 儿。别
4: 坐下。
2: 你们什么人？
4: 闭嘴。我告诉你啊，明天的头版头条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好好
4: 来。哎，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0: 就写。
1: 嗯，这样写：抗日游击队致武汉的父老乡亲，烈火的旗帜仍在飘扬。苏光远，大汉奸苏光。
0: 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懂。哎，照我说的写啊。这个小鬼子，你别高兴。烈火和同志们都在继续战斗。大汉奸苏光远，你加小心吧。我烈火郑洪涛七天之内取你的狗命，明白了吗？行吧。
1: 行。
2: 这位先生出口成章，有点我们日本人吟诵台剧的风采。
0: 是吗？哎，怎么还你们日本？我怎么看你怎么是个中国人？原来你是日本人。
2: 我是个中国人，只是早年留学去日本，所以就取了个日本名字。
0: 那你这个混蛋，怎么我们日本呢？你啊，你是二鬼子呀你！我告诉你，把名字改了啊！你是个中国人，你知道吗？你不能做二鬼子。
1: 洪涛，别跟他废话。主编先生，我知道你们报纸分中日两版，我希望两版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都是这则声明。
2: 一定。
1: 你可千万别糊弄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报纸印刷出来，我们都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2: 是。
0: 哎，我跟你说啊，最后这个地方要有个署名，署名烈火郑洪涛。哎，明白吗？哎，啊，我就是烈火。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4: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4: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5: 黄金
4: 中段。
5: 哎，
4: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4: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4: 是的，
5: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4: 没错，
5: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5: 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5: 对对对，
4: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

0: 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 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

0: 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

0: 就睡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了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3: 对，
2: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

0: 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

0: 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8: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7: 细数角色，娓娓道来。
8: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7: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9: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8: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10: 我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7: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 老兄。

0: 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来来来，来一份，来一份。
1: 对，
0: 烈火告武汉全体，哎，你说，小兄，怎么烈火是什么人啊？怎么会说投降就投降了呢？
2: 只要烈火在，日本人在咱们武汉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0: 听说啊，这烈火手里啊有一份长长的杀人名单，那大汉奸苏光远就排在第一位。烈火一个一个全杀，该死！
3: 这下有好戏看了，咱们等着看，看看这大汉奸苏光远啊是怎么死的。对，我们就看他怎么死的。
4: 好，我们走吧。
3: 外报，外报，重大新闻！销声密集多时的烈火再次出现。《星芽新报》上，烈火的公开声明刚刚发表不到半天，我日本陆军在山河路的军火仓库被炸，驻守仓库的守兵死伤20多人。
5: 太阳胶皮株式会社三间日本纱厂、日钢株式会社的厂房都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目前武汉市许多日本商人都陷入恐慌之中。陈天军，一定要加大战力度，增加巡视次数，把武汉的人心先稳定下来。
3: 关于治安的问题，请机关长放心，我已经和警察局长说过了。

他们会增派人手，控制住武汉的局势。嗯，很好。还有，闯进新亚星报报社，威逼主编刊登公开声明的那一男一女，正是在逃的郑洪涛和原市电台广播员林彤。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朱崇义以及监视他的四个保镖。

0: 难道他已经知道朱重义还活着？他们俩一直都有联系，是郑洪涛劫走了朱重义。
1: 可是你别忘了，把郑洪涛陷害成变节的猎物，正是朱重义的主意。这里口蜜腹剑的人太多了。
0: 怀疑朱重义这个老家伙跟我们玩了一套两面三刀的把戏，明里头靠了我们，暗中却和郑洪涛互通消息，而且可能和军统那边还保持着联系。
2: 军统武汉站的人都被他出卖了，现在他想回头，军统那边也不会答应。柴田，让你的人兵分两路。 一路搜寻朱重义，另外一路一定要保护好苏光远。
0: 那郑洪涛怎么办？他的目的是刺杀苏光远，守株待兔，明白吗？再说了，郑可阳还在继续追捕他，就让他们兄弟俩这样斗下去。 我们的行动会更方便。嗨，陈天，时刻关注郑克阳的一举一动，但不要让他察觉到。要是被他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就麻烦了。要让他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被家族除掉害群之马。 就让他这种优越的错觉保持下去吧。
1: 属下明白了，
0: 去吧。

0: 日本鬼子，你少白天做梦。烈火和同志们还在坚持战斗。大汉奸苏光远，你得小心了。我和朱崇义今天就要你小命。名单上汉奸千千万，你就第一个去阎罗殿。烈火洪涛。
1: 我这么听着还真是老二的口气。
0: 是啊，爸，照这样看来咱们家老二还在跟日本人对着干呢。不过现在整个武汉都是日本人的，他这样明目张胆的登启事发声明，这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吗？这也太悬了。
1: 哦，照你的说法，在日本人手底下当个顺民就能好好活着了啊？那洋人比起当亡国奴，就是一口气憋在腔子里就能把人憋死。你真是窝囊哎。
0: 爸，您别老骂我窝囊，我这不是为二弟担心吗？怕他出什么意外。其实我这心里头呢，也是为老二高兴，毕竟他没有当汉奸，没有丢咱老郑家的脸，不是？
1: 嗯，你这话说的还在理。我说这老二不能做那些没有骨气的事儿嘛。
0: 是是。嗯，
1: 那咱们怕是冤枉他了。
0: 不知道老三知不知道老二登声明的事啊？万一他还在抓老二，这最后搞得咱们郑家两兄弟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
1: 嗯，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哎呀，这老三呐，什么都好，就一样不好，爱钻牛角尖儿，狠。哎，你去找他，你就跟他说，就是我说的。这老二里边的事儿啊，鬼点子太多，咱一时也搞不清楚啊。先放他一马，咱别伤了自家人呐。
0: 好，爸，您放心吧，我这就去找老三。

0: 倒上。
1: 这杯酒呢，我要敬你们两位。
2: 哎，三哥，你干嘛这么客气、啊、
3: 我们不好意思。
1: 不是客气，平时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没少卖力。可是呢，我平时对着你们也没个好脸色。但是你们没有怨恨我，你们能对我这样，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3: 三哥，我觉得你说这话见外了。你也知道我们俩都是穷苦人的孩子，说实话，要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这年头谁干这差事啊。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跟你这几年我们背地里也干了不少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哎，就凭这一点，我们俩觉得值了。
2: 就是就是，还是何俊的嘴快，他说的就跟从我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一般无二。
3: 你别贫了你。
1: 好了好了好了，有你们俩这句话我非常高兴啊。咱们把这杯酒喝了，然后明天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提起百倍的精神啊，好吗？来，
3: 好好，来来，
2: 干
3: 干。
2: 痛快。
1: 其实我这两天啊心里特别的憋屈，我郑克阳发誓，该救的人我一定要救他，该抓的人我必须把他抓到。
3: 嗯，
1: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明天咱们继续去抓洪涛，听见没有？
2: 好
3: 好，我听三哥的。三哥，三哥，
1: 嗯，
3: 今天的《星亚新报》你看了没有？
4: 老三，老三，
3: 哎，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4: 我，
1: 哎，
3: 出去，
1: 大哥，
3: 大哥，
4: 哎，
1: 大哥，
4: 哎呀，
1: 你怎么来了？
4: 我找你半天了，可把你找到了，你给我过来。
1: 大哥，大哥，大哥，干嘛去？
4: 回家呀，你这几天没回家了，咱爸让我来接你，而且还特意让我问问你。那个朱家小姐她到底怎么回事啊，都走了好几天了也不见回来。你说这外面啊到处乱糟糟的，她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可怎么办啊？
1: 算了算了，
3: 哎，走走走，三哥今天不能喝了啊。
2: 三哥改天再喝啊。
4: 哎，走，跟我回去吧。
1: 哎，大哥，我还好多事要办呢，等我把车办完了再回去。
4: 哎哎，老三，哎呀，你别再喝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喝酒啊。咱爸马上要见你，要跟你说说老二的事。
1: 老二的事？就咱爸也相信这些胡言乱语？
4: 老三，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报纸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洪涛没有投靠日本人，他还要打算杀那个汉奸苏光远呢。
1: 那都是老二搞的鬼把戏，你信呢？这都什么世道啊，这报纸上的东西能作为凭证吗？我问问你，眼见为实，苏光远死了？
4: 这倒还没听说。
1: 那不就得了，如果说是吹牛都能做抗日志士，那整个武汉城的人都成英雄了。
4: 哎呀，老三啊，咱爸说这件事肯定有名堂。听大哥一句话，把抓老二的事先缓一缓，万一老二是被那帮日本人故意冤枉的呢？你说你把他抓了，这不是让小鬼子看咱们全家的笑话吗？
1: 因为洪涛，我们家出的笑话还少吗？大哥，凭良心你说一说，这老二做了那么多坏事，咱爹怎么就不管呢？他怎么就跟没看见一样啊？
4: 咱爸当年不是把老二赶出家门了吗？
1: 那就赶出家门吗？
5: 那叫纵容姑息，
1: 那叫不闻不问。如果当年我们家把老二给清理门户了，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么多事了。
4: 老三，

0: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说，你、我、老二，还有死去的老四，再怎么说咱也是一个爹养的亲兄弟吧？啊，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你这咬牙切齿想杀人的样子，我真不敢想，这老二要是落到你手里，肯定没个好。
1: 大哥，你真说对了。如果老二落到我手里，那肯定是没个好。你知道吗？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他跟我有伤父之仇，夺爱之恨。我们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大哥，你说你帮谁吧？你自己做个决定。
0: 哎呀，老三啊，你何必做这么绝呢？你和老二都是我的亲兄弟，我谁也不帮，我就想劝你们两个和好。
1: 不可能！从小到大，咱爸最偏心了。为什么一见着洪涛他就笑，见着我就皱眉头？哎，为什么呀？因为我当警察。我为什么当警察啊？因为老二他在牢里面，我当警察能保他的命。凭什么骂我呀？你说凭什么骂我啊？说我不该给伪政府卖命。我当警察怎么了？我当探长给中国人做了多少好事儿？最起码我没有给日本人当走狗。洪涛呢？洪涛这几年干了多少坏事儿？哎，你说咱爸是真的被他蒙蔽了，还是他故意装糊涂？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亲手抓到洪涛，我要把他压在咱爸面前，让他把这些年所做的坏事一件一件的全部都承认了，让咱爸也想一想，20年了，他这么多儿子，让他心里明白哪一个是好儿子，哪一个儿子是害群之马。
2: 好，玉如意。哎呀，苏会长，件件都是价值连城啊，你送这些个礼物是不是太贵重了？
3: 不贵重，不贵重。季会长，武汉自古是商业重地，非富即贵的人多了去了。这些玩意儿是我专门派人到本地的一些大户人家家里搜罗来的，您要是喜欢就送给您，一共案头赏完。
2: 苏会长，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我知道你的心里面不是很安稳呢。
3: 是啊，季馆长，那个张洪涛在报纸上公开声称七日内要我的性命，我死不足惜，恐怕这会让那些反对大日本皇军的人暗地里称快呀。季馆长，我对皇军也算得上是鞠躬尽瘁了吧，我不求名利，只是为了大局着想，可是我的同胞视我为汉奸，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苏会长，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我很清楚，张洪涛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莽夫，单枪匹马逞一时之勇罢了。我已经命令柴田在你家附近加派了人手，对你全家进行24小时的贴身保卫。
3: 那就好，那就好，有季馆长的关心，谅他那个郑洪涛也翻不出大天去啊。

0: 明哥，这段日子没见想我了吧？
1: 洪涛兄弟，明天你三弟郑克阳把我逼到绝路上，我闺女落到他手里了，我要是不告诉他你的下落。

0: 他要把我闺女卖到窑子里。兄弟，我知道我那事干得不地道，可我是被逼无奈呀。这不，我最近天天做梦，梦到你，就像今天这样，地主是抢来要我的命。
1: 可以理解，但是不用说那么多了，道上的规矩你懂。你既然出卖了朋友，你知道什么下场？
0: 我知道。
1: 那好，你今天帮我一个忙，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
0: 你说吧。
1: 我听说你今天晚上有笔大买卖。
0: 是，有两个跑路的客人要我送他们去上海。
1: 有人说光定钱你就收了五根黄鱼啊。这么好的买卖，我想跟着掺和一下。
2: 哎，哥几个，你们说这个老东西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岔子了？
3: 应该不会吧，他说那东西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就一个人去取了。哎，他去的时候我让老阮盯着他，没想到这老东西够狡猾的，到半道把老阮给甩了。
4: 反正他的女儿在咱们的手里，他想要女儿就得拿金条来换。
3: 对，
4: 咱们为他冒了这么大的险，等的就是金条。
5: 我说老大，这老东西身上的油水可不少啊。待会儿咱们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2: 你这个意思我也有，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会儿他回来咱们看看他底家里到底有多少私货，再动手也不迟。
3: 嘘，回来了。我去看看啊。
6: 小心点啊。
7: 朱老板，朱老板，朱老板。

0: 捆在这儿，还说要您拿黄金，拿黄金来换我。
1: 这次不怕免了，想出卖你日本人，被我发现的早。
0: 可是
1: 心儿，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赶紧跟我走。
0: 哦，

0: 康先生，你可来了！啊，来了！这艘船行吗？
1: 别看这船不起眼儿，机器是新的，烧的是柴火，跑起来飞快，用不了一天就能到上海。
2: 朱军不会跟他爸爸是同谋吧？
3: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就算他是你的女人，可现在跟着他爸，人家是妇女啊，谁知道朱重玉是怎么哄骗他的？看看再说吧。
0: 谢了，
1: 明哥，你可是老江湖，这艘船的去向，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明白。
0: 先生这么急匆匆地离开武汉，想必有您的苦衷。既然拿了您的钱，理应为您消灾。康先生，一路顺风。

0: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先去上海，然后去香港。
0: 去香港找游击队吗？听说那里有东江纵队。
1: 是，武汉的游击队的力量全让洪涛这个叛徒破坏了。我们必须到香港找到组织，接受新的任务。

0: 想跑。
1: 洪涛，
2: 洪涛，
1: 洪涛，你想干什么？
0: 顾成业，你真是无耻到极点了！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骗，你想去哪儿啊？啊？你告诉你女儿你想去哪儿啊？朱军，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其实真正的叛
2: 将洪涛，你勾结日本人出卖我。
0: 我要出卖你，用勾结日本人吗？啊？
1: 不好，是宪兵队，洪涛！
0: 别动，我打死他！
3: 快下车！
1: 你还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快走！
0: 别拉我！我。
1: 朱
0: 哥，你听着，汉奸是你爸爸。
1: 快走，快走，快！
2: 快走！
4: 站住！站住！站住！站
5: 住！朱崇义，你和烈火的关系不错呀。
2: 那个洪涛，一直都是我的死对头，他恨我，想尽办法要杀我。
5: 那你还是回宪兵队解释吧，带走。

0: 看见了吧，立志为民除害，烈火还在和他的同志并肩战斗。朱特派员，你和烈火的关系很亲密吗？
1: 这明明是游击队玩的反间计。柴田君，这么简单卑劣的伎俩，您不会跟着也上当吧？
0: 你们中国的名著《三国演义》我是读过的，群英会蒋干盗书，误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两员大将，我说的没错吧？
1: 既然柴田君熟读三国，那么郑洪涛他们玩的就是这个计策，他是想理解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还不明白吗？
0: 可你别忘了，郑洪涛早以为你已经死了，如果不是你和他暗中勾结，他为什么要还拿你这个死人做文章？按理说，军统和游击队那边也已经认为你已经死了。朱先生，你是老资格的特工了，和你这种人打交道，我不得不留个心眼。
1: 柴田君，我对你们大日本帝国可是绝无二心呐。
0: 像你这种出尔反尔、卖友求荣的人，有资格在我面前自卫忠诚吗？当然了，你不用急着为自己辩解，我看你和你女儿还是在这里安心住上几天，我倒要看看七天后苏光远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如果到时候他还活着，自然可以证明你无罪，或者相反，如果苏光远被杀了的话，你朱崇义已经被我软禁在这里，这样不就能证明你与抗日余孽无关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结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自然会放你父女一条生路，保证你们父女一切平安无事。

0: 给朱先生松绑，这几天好好招待他们呀。
1: 兔死狗烹。

0: 就乱开枪啊？
1: 怎么了？
2: 老爷饶命啊！
0: 你有没有看清楚，丫鬟是给咱来送汤的。
3: 鬼鬼祟祟，门都不敲，推门就进，活该挨这一枪。
2: 老爷，老爷，我敲过门的，可能是您和三姨太睡得太熟，没能听见。
3: 行了行了，好在没打到要害，找个大夫瞧一瞧。
1: 老爷，您和三姨太受惊了。哎呀，这丫头刚来不懂规矩，我这就送她走啊。走吧走吧。
0: 老爷，你一个月在我这儿住几天？你看你那个枪伤了多少佣人，动不动就蹦起来胡乱开枪，咱们家的佣人都不敢要钱了，一个接一个的都辞工不干了，把咱们家弄得乱糟糟的。
3: 好了好了，你就别跟着抱怨了，只要有钱还怕顾不到佣人？哎呀，我说宝贝儿，你放心，耽误不了你洗浴梳妆。哎
0: 呀，咱们家给的工钱再高，就你这疑神疑鬼的瞎折腾，身手就这么一枪，谁敢来玩命啊？
3: 行了，你说够了没有？如果再烦，连你一块干了，信不信？
4: 小哥，
5: 哎，
4: 给。
5: 我怎么看你这么脸生啊？你以前那个送牛奶的不是你吧？
4: 小哥，是这样，那个丫头出痘了，我替她几天，过两天她好了就来。
5: 哎呦，那个病可传染啊！得得得，她好了也别让她来了啊！以后送奶就你吧。哎，不过我可跟你说啊，这两天啊，我们家老爷住在三姨太这儿，她呀就爱喝口鲜奶，你呢可得给她按天送啊。
4: 哎，小哥，刚才我听见里面有枪声，是不是老爷和三姨太闹矛盾了？
5: 说起来都怪那个烈火。
4: 哪个烈火？
5: 还有哪个烈火啊？游击队那个烈火呗，他要取我们老爷的项上人头。哎呦，这些天可把我们老爷吓坏了，还听说那枕头底下都藏着把枪。哎呦，一听见风吹草动就乱开枪，宅子里的丫鬟都伤了好几个了，就连外面送来的吃的啊，就说这牛奶吧，我们老爷也得看我们这些下人喝一口确定没毒才敢自己喝。
4: 小哥，那你们太难做了，这跟着他吃苦受累不说，还得玩命啊。
5: 都怪我们运气背，伺候谁不好，偏偏伺候一个大汉奸，他该死，可我们下人招谁惹谁了呀？是不是？
4: 哦，对对对。
5: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4: 哎，
5: 记得明天准点啊。
3: 喂，是我，铃木啊！哎呀，好久不见呐！啊，是是是是是。什么？寿勋晚会？啊啊！哟，谢谢，大大的谢谢！
0: 老爷，这早上起来，喝杯奶吧。你看，一大清早起来就忙活，别把身子累垮了。
3: 哎呀，这还像给人当小老婆说的话。
0: 哎呦，我的老爷，人家刚才不是吓到了吗？谁有胆子诚心冒犯老爷您的天威呢？您就原谅我妇人无知，别往心里去好吗？对了，老爷，这么一大清早谁来的电话？最近外头不太平吗？怎么，日本人那边有那么多的事来麻烦您呢？

0: 这牛奶让人尝过了吗？
1: 嗨，您放心，我亲自看他们喝过了，保证干干净净的。
0: 为了我的安全，东野倒是让我最近少出门。
1: 哦，
0: 公署和维持会那边的事情已让人先替我管着。刚才那个电话是我日本陆军作战部的一个老朋友打来的，他告诉我一个重要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哎，老爷，你要升官了？
0: 那倒不是，日本天皇陛下为了嘉奖东野机关长对东亚共荣做出的卓越贡献，特意派出特使向其颁发樱花勋章。你知道吗？日本人最重樱花，欣赏其高洁飘逸。这等荣誉昔日只有一等贵族才能获得，如今天皇陛下破天荒地将此荣誉奖赏给东野机关长，足见对他无比赏识啊。
1: 啊，这么说天皇派特使来武汉颁奖了？哎呦，这么重大的事情又是场面小了，特使的脸面也不好看呢。这件事儿你们市公署赶紧出钱出力呀。
0: 我也是这么想，按理说呢，这个授勋晚会应该由我们市公署召开，一来隆重迎接特使，二来替东野先生庆祝，届时邀请武汉各界名流出席，排场搞得越大，特使就越高兴，往后我的日子也就越好过。
1: 可是老爷，外面正有人吵着要杀您呢，您这个时候出去抛头露面不太好吧？
0: 我也在权衡这里面的利弊啊，保命固然重要，但是失去了这次讨好东野的机会实在是有点可惜啊。
1: 哎呦，老爷，我怎么静下心这么一想吧，这个日本人卖命还真不容易，别看咱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全凭老爷您卖脸卖回来的。
0: 你怎么说话呢？
1: 啊，
0: 败就败在你这张嘴上，真让我扫兴。
2: 哎，你到底打听出什么消息来了没有？
3: 苏光远这两天都住在他三姨太那儿，听说这个三姨太长得还挺漂亮，估计哄得他挺乐呵，当个缩头乌龟不出来了。哦，对了，那个柴田从日本宪兵队抽调了很多人手，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他保护起来了。
2: 哼，报纸上随便一个启事就能把这个家伙给吓死。
3: 他哪知道啊，咱们是指东打西，借着吓唬他来蒙蔽日本人，然后再刺杀东野。
2: 没错，是东野啊，可这家伙不出来，咱们怎么才能抓住他当诱饵啊？
3: 没关系啊，我们想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山人自有妙计。哎，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2: 哎，你看我这模样，我像会做饭的吗？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3: 这两天一直吃李神父做的饭，太难吃了，吃的我胃都疼了。要不，本小姐亲自下厨，给你露一手。
2: 你做饭我也不敢吃。
3: 好，我做熟了你别吃啊，馋死你。

0: 这就行了。
1: 好了，吃吧。怎么样，闻着像不像？
0: 闻着倒是挺像的。
1: 尝一口。好吃吗？
0: 还行，要是再有点辣椒就好了。
1: 等着。哎，够不够？哎，怎么这样用筷子啊？
0: 怎么了？
1: 怎么这样用筷子呢？不是应该这样用吗？
0: 谁规定的？我就这么用。哎，有蒜吗？再给我点蒜就好了。
1: 是还挺多的，等着。
2: 苏会长，授勋晚会无必如此张扬了吧？
3: 哎，要的要的。机关长得此殊荣，我们武汉市公署上下都同感荣光啊。
2: 特使这次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坐坐坐。武汉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若是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的搞什么晚会，我就担心万一有个什么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兴风作浪，如何收拾啊？
3: 机关长尽管放心，我和柴田队长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2: 这样吧，让我再考虑考虑。我可不愿为了我的一己之私影响了武汉的大好局面。
3: 是是是是，还是机关长想得比较周到啊。
1: 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我就觉得应该回趟家了。
1: 想家了？
0: 你不想家啊？
1: 我没家，我不想。
0: 没家？
1: 嗯。
0: 哼，行行行，我不问了。你说你没家就没家，你这人呀，一直神秘兮兮的，我也不想打听你来历，啊。
1: 我不骗你，我真的没家。
0: 哼。
1: 原来呢，我老家在西海固，那是西北最穷的地方。哎，海原大地震你听说过吗？
0: 什么地震？
1: 海原大地震。
0: 我没听说过。
1: 就是在那儿，地震以后呢，我就成了一个孤儿，无家可归，没人收养，挨打挨饿那是家常便饭。就为了这口吃的，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骗人。后来军统局的人把那里地震的孤儿都带走了，带到了南京接受了统一训练。再后来嘛，就有了我这个叫林彤的聪明女人。
0: 真没看出来啊，你平常说话大大咧咧的，嘴里也没个把门的，哼，还特蛮横，我以为你是哪家的富家小姐，没想到身世这么可怜。你跟我说的是真的吗？哎，行行行，是真的，是真的啊，真是真可怜，真可怜。
1: 你别那么虚情假意行不行啊？人家好不容易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真话，你还不信？
0: 我没说不信啊，我信啊，我什么都信，我傻着呢。
1: 我不跟你说了，走啊。
0: 去哪儿？
1: 哎，你不是说想家了吗？收拾一下，晚上去你家看看。
4: 将军，
5: 哎，老林。

0: 嗯，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来一口。嗯，
3: 香，真香，
1: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
1: 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0: 那当然了，
3: 这个呀。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是吧？对不对？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以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 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
4: 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那种有金维康蛋糕加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远若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 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 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 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 还是就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
3: 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真是其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 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

0: 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将军。
7: 对，
3: 来，老李。

0: 嗯，你吃的这啥呀？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3: 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来一口。
2: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不油腻，还不齁减，吃的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以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 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
4: 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
5: 你咬上一口吧，远若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 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 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是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 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
5: 订购吧，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 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

0: 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妈，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一。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全国首艘近海作业级无人艇在大港油田下水投用，7月全社会用电量1.04万亿千瓦时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火热进行中，今晚中国女排将迎来首秀。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实现较快增长。
12: 其中，税收收入增幅继续提高，全国税收收入118381亿元，同比增长6.7%，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1%，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3%，主要是

0: 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增长7.2%，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9.2%，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税增值，消费税1.48万亿元，同比多退735亿元，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科学技术支出增长1.5%，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
1: 这两天，全国首艘近海作业级无人艇在大港油田正式下水投用。
0: 眼前正在吊放下水的是国内首艘作业级近海智能无人测量艇，将主要承担中国石油大港油田海底管缆的位置埋深探测任务。大港油田在渤海湾浅滩海开发多年，辖区内建有多座采油平台与人工岛，海底管缆总长近150公里。该海域滩长水浅，受潮汐、风浪、海流多重影响，传统有人测量作业窗口期短，作业风险大，巡检成本高。为此，第四采油厂牵头，联合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河海大学协同攻关，历时近3年完成无人艇研制落地。
2: 无人艇它的这个主要的功能指标、性能的要求，配套了专业的这个测量载荷，特别是针对海上的应用的可靠性啊，特别是我们针对这种长距离的这个无线通讯啊，进一步的去优化。
0: 无人艇采用双体结构，长5米，搭载一颗智能大脑，兼具自主航行、远程操控、海底多手段探测等多项核心能力。为兼顾未来油气与新能源运维、海洋环境与资源勘查等多种作业需要，艇体配备了模块化的测量设备与标准化的设备接口，工作人员可以快速更换各类探测设备，不用对艇体做大幅改动，一条船就能适配多种海上检测任务。
3: 它需要有一个比较通用的载荷接口，我们对这个接口的形式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优化，兼顾了强度、复杂度还有成本。目前选择的是一种单向自由度的可以升降式的一个通用的载荷平台，我们已经把它安装上了测量海管所用的浅抛地层仪。
0: 在人工岛及采油平台，企业配置了吊装设备和浮动码头，无人艇同步安装吊放工装及自动对接装置，10分钟就能实现下水作业，在3级海况下能够完成50海里续航。
4: 无人艇的投入使用，有效提升了我们对海上生产设施的巡检频次和数据采集精度。接下来，我们也会进一步对无人艇进行研究试验，扩展使用功能，更好地服务我们海洋油气开发生产。
1: 天津首颗自主设计的商业卫星正式出厂，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云遥宇航联手机器人制造企业阿童木，让卫星搭载上了定制机械臂，是如何做到的呢？
5: 天津的铁臂阿童木啊，这回不拧螺丝了，改行去太空拍照了，这可是真事儿。上天之后它到底要干什么呢？卫星在太空啊，一飞就是几年，像太阳翼有没有被微流星打穿，天线展开后啊有没有到位，光学镜头有没有被冻裂，这以前呀全靠地面的遥测才。那现在呢，机械臂会带着一台航天级的相机，像蛇形探头一样沿着卫星的外壁爬行扫描，这拍下之后啊回传，哪儿有裂痕哪儿有松动，这可是一清二楚。你别觉得简单，这太空当中啊是真空，-270度到-120度，极寒酷热的交替，这普通的相机电机上去啊，直接也就抽风了。天津的团队呢，给它换上了一个抗辐射的电机，真空的润滑轴承，还做了几百个小时的这种热循环的测试。这更绝的是啊，它不能推偏卫星的姿态，控制的精度呢要达到正负0.1度，这比在地面上拧螺。

0: 螺丝还要准，这次的测试呢，要是成了以后啊，咱们就能通过机械臂，就可以自主的去更换像部件啊，添加燃料啊，飞向更远的太空，或许呢已经在逐步的成真了。我们还特地呢去了现场，看到了这颗卫星，那这颗卫星也是成为了这种试验卫星，也是咱们天津自主设计的第一颗卫星。它已经完成了出厂前的所有的这些工作，之后呢会运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预计9月底发射。
1: 正在进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也正式发布。
2: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报告指出，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也将于今晚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秉持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在未来3天的时间里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吉祥物至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以及800套限量礼盒等30余款文创产品，也在今天同步启动线下发售。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2: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努力克服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生产保持稳定。根据10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粮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昨天，京铁京港班列京津号在天津顺利首发，直达山西太原，畅通京津铁海联运新通道。
3: 上午9点半，首列京铁京港班列京津号从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出发，24小时就能抵达太原。车上装的是天津港钢卸船的镍合金原料，供太钢的生产使用。之前受列车排期的影响，着急发货的企业大多就会选择公路运输，但成本高，受天气条件限制大。这次国铁北京局推出的京津号采用定时、定线、定价、定车次的模式，企业不用担心油价变动，也能避免车皮调配不到位、错车等问题，临时取消或晚点，让港口、产业、城市充分联动，更好发挥天津港服务整个华北地区的枢纽作用。
4: 定点的定时的运输呢，安全可靠，降低了这个货物的损耗，同时呢，到点准时，也准确匹配了我们客户的生产的一个排期。公路转换到铁路的量呢，能达到货量的将近7%到80%的左右的这个样子，减少我们的物流成本呢，达到上百万元。
3: 目前金进号每周固定4班，早上9:30左右发车，后续根据货量灵活加车，最多可实现每天2班。同时结合天津港进口货源及山西企业的生产需要，除了现在的大宗原料，还将拓展机械设备、零配件等工业制成品。
5: 南昌站还有这个天津车务段加强联。

0: 动，保证这个空车底的这个提供。另外在集装箱保障方面啊，比如说军粮城站、张贵庄站、北塘西站等等，由他们来组织好空箱员的保证，每天能够保证好100辆车底、200个集装箱的需求、2800吨的运量。
1: 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约1.04万亿千瓦时，月度用电量规模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再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 七月份的电力消费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是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受气温低于上年同期影响，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下探明显。七月，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3.0%、-4.8%和-5.1%。二是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9%，较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个行业，对当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量贡献率合计达33%。三是消费品制造业呈现基础消费稳的趋势。七月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3%，占全社会用电增量占比14.4%。四是新动能用电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在数字经济与交通电气化的双轮驱动下，七月互联网数据服务和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增量合计超过第三产业用电增量比重的80%。
1: 挖掘国内现有水电站设备更新需求，天发水电拿下左江水电站零部件订单。
3: 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是百利集团旗下主营水电机组研发制造业务的企业，最近拿到了一笔新订单，主要是为广西左江水电站更换转轮等设备，总金额超过1000万。左江水电站建于1995年，承担着为广西当地供电任务。随着运行年限增加，内部部分设备老化，需要进行转轮的更换。转轮也是发电机组的核心部件。今年，水利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动水电转型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方案，主要就是提升水电站的发电效率。经过调查摸底，全国有上千座水电站需要改造。深钢行业近70年的天发水电承接过400多座水电站的设备研发任务，抢抓这一市场机遇，在存量市场中挖掘增量。企业派出业务团队在全国的客户中摸排改造需求，企业今年与包括左江水电站在内的近10家客户达成合作意向，主要提供水轮、发电机组更新改造方案和产品制造，提升运行效率。
4: 结合左江水电站客户的需求，我们通过针对性的优化叶片及转轮的结构设计，在相同过水量的情况下，把设备的发电量提高了相应10%。
3: 目前左江水电站所需设备完成初步设计，9月份进入制造阶段，预计明年3月份产品就能交付给客户。
5: 我们正在与中国大唐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开展对接合作，目前甘肃柴家峡项目、陕西东庄项目等正在生产推进当中，助力我们国家水电行业的发展。
1: 来关注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消息。
2: 昨天比赛首日进行了3场小组赛较量 ，A 组伊朗女排3-1逆转中国台北 ，B 组和 C 组泰国和日本均以3-0收获开门红。同在 A 组的东道主中国女排将在今天晚上7点半迎来首秀，对阵伊拉克女排。本次大赛汇聚了12支亚洲女排队伍，将在10天的时间里展开争夺。本届赛事含金量十足，冠军将直接斩获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作为国内知名的排球之城，天津拥有深厚排球群众基础、成熟的大赛承办经验。本次女排亚锦赛时隔11年再度落地天津。做好赛事服务，本次天津共派出150名志愿者，每支球队都配有2名专属领队和随行翻译。赛事交通保障实行各参赛队伍1:1专车保障，从队伍抵达的信息确认

0: 接机引导、行李搬运到酒店入住协助、训练及比赛日程对接，全程无缝衔接。
1: 在空间上面觉得这个场地非常漂亮，这个锦标赛的氛围做得很好，让运动员们可以很安心比赛，就是在各方面都很照顾，
2: 从衣食住行对整个的比赛进行全面的设计和规划，安全保障各个层面嘛，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服务。
3: 正值夏秋交替，流感进入高发时节，从九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秋季是流感的高发时节，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有三个亚型，人群普遍易感，秋冬季高发流行，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今年七月份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的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占比相当。近期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我们需要提前做好防护。
4: 那么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0: 同时，开学在即，按照疫苗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
3: 记者从天津市疾控局了解到，开学后本市将统一开展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记录入学查验工作， HPV 疫苗接种情况也将纳入查验范围。
0: 接种门诊开设周末接种专场，方便学生及家长错峰接种，同时将 HPV 疫苗统一纳入入托入学接种证查验工作机制。这个开学季将对没有完成 HPV 疫苗接种，或者是没有全程完成两剂次 HPV 疫苗接种的年满13岁的女孩进行查验。查验的目标是要让孩子能够及时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孩子入学。天津市还推行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加地方惠民活动减免双轨并行模式，除国家免疫规划内的2价 HPV 疫苗外，还同步推出了进口9价 HPV 疫苗的惠民活动，首剂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接种即可参与这个活动。9到14岁龄的孩子打一针免一针，30到45岁的年龄组打3针免一针。家长可以参与惠民活动，以优惠价格选择更高价型的自费 HPV 疫苗。
3: 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就是北纬21.4度、东经108.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每秒18米，中心最低气压992百帕，7级风圈半径100至150公里。预计22号至23号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级，25至28米每秒。24号白天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22号8时至23号8时，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

0: 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将有6至7级，阵风8至9级风。其中，第19号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8至10级，阵风10至11级。中央气象台于8月22号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今天8时30分调整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此外，四川盆地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湖南中西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开学临近，学生们陆续开始购买返校的火车票。大学新生购票有哪些便利政策？今年购买学生优惠票有哪些变化？来了解一下。
0: 2026级新生可凭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在当年开学前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单程学生优惠票。需要注意的是，一张录取通知书只能使用一次。目前，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已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约时间为开车前20天至第17天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为方便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对于刚刚毕业校毕业生，铁路部门临时增加2次单程学生优惠票。符合条件的学生旅客可线上通过铁路12306 APP 学生优惠资质专区，线下到车站窗口凭学生证或加盖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申请办理。通过毕业生优惠资质核验后，可在2026年9月30日之前享受新增的优惠票购票次数。
1: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1毫米，最大降雨量59.5毫米，出现在南开区景湖里。预计今天下午我市以阴天为主，有分散性雷阵雨，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紫外线等级很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全市大部地区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滨海新区和静海后半夜可能会再有降雨出现。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3号我市还可能会受到降雨影响，24到25号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4度附近，白天仍会感觉比较热，最低气温是在25到27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30到26度。天津济州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34到26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

0: 天津津南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多云，33到24度。
1: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累了困了，喝高朋特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봐. 봐.
1: 老大呀，你们当铺的事忙完了？
0: 我这不是心里惦记着您吗？就让伙计们早早的把门关了。
1: 哎呀，不用担心我，我的伤呢是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说啊，哎呀，这家里里里外外的，老好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啊。你忙你的生意去吧，别惦记家里了。
0: 爸，这个老好啊，虽然脑子清楚，但年纪毕竟大了。我平时没事，多帮家里照顾照顾，也让您老少操点心。
1: 嗯，也是。你说这家里啊，老的老，小的小，你说你一个人里里外外，忙得脚不沾地。哎呦，嗯。老二要是在家就好了。
0: 爸，说起老二啊，当年啊，咱们都错怪他了。秀琴的死，其实也不赖他。
1: 总而言之啊，是咱们一大家子都错怪了老二。当时秀琴死的这个事儿有点蹊跷，可老二突然改口说秀琴就是他害死的，我是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了。
0: 直到老四临死之前，咱们才知道秀琴的死是因为老四失手造成的。这老二之所以承认，就是因为他害怕老四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害死大嫂的，这一辈子都会愧疚。
1: 哎呀，咱们这一大家子人呐，都错怪老二喽。这逢年过节的，这饭桌上都没有他个位置，连个碗筷我都不让摆啊。我这，我想起来我这心里就……
0: 爸，您别难过。其实当初因为秀琴的死，我心里啊也怨恨过老二。这些年我跟他是生分了，任由他自己在外面自生自灭。我这个当大哥的实在是亏欠自己的兄弟啊。这样，爸，如果老二这回真的不是汉奸，从此以后我一定对他好，加倍的弥补他这些年流落在外所受的苦。
1: 这些天呢，我睡在这棺材里，夜夜做梦，我都能梦见老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一家

0: 爸子能团团圆圆地坐在一起啊。
1: 爸，您就放心吧，啊，会有那么一天的。
0: 我真怕我这老骨头撑不到全家团圆的那一天了。

0: 走吧，我们进去。
1: 算了，等我什么时候有资格进他家门了，我再进吧。
0: 哎呀，大上海真是十里洋场，欧洲的时髦货色样样俱全呢，真是一点都不假哦。
2: 据说这是欧洲今年最最流行的款式啊。晴子，出席授勋晚会的时候你把它穿上，到时候一定会大出风头啊。哎
0: 呀，晴子，你看你皮肤白，这件紫色的洋装啊穿在你的身上一定很好看的，到时候呢你穿上这件洋装，再配上那双白色的长手套，这样子的搭配啊才会有一副贵夫人的气派。
3: 这礼服好看也得看谁穿呀。我告诉你吧，出身卑贱的人就算穿上这样的衣服也休想摆出贵夫人的做派。
2: 晴子，你怎么可以对你母亲这么没礼貌的？
3: 谁让她多嘴的呀，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自取其辱。
4: 放肆。
3: 父亲，我有些头疼，我先回房了。
2: 别生他的气，我对他的生母一向冷淡，只是其郁郁而终，他只是在生我的气。
0: 我原本也没有想和夫人争宠。
2: 我知道晴子的母亲出身名门，只是脾气太过于骄纵，要不是当年她太过于心性狭窄，也不会一病不起。往事不必再提了，这次日本天皇陛下专程派特使来到武汉为我颁发樱花勋章，我想那一刻你应该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份荣耀。
0: 这么荣耀的时刻，还是让晴子陪着你去吧。
2: 晴子当然会去的，你也一定要参加。我有你这么一位超凡脱俗的中国夫人，也是日中友善的楷模啊。你看那个晚上要不要请柯阳一起参加？
0: 不，柯阳他不会去的，再说他心里恨我，凡是和我们俩有关的场合他都不会去的。
2: 你这个儿子人很精明，但是脾气太过倔强，他还年轻，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我相信假以时日他一定会学会审时度势。雪芳，你放心，我相信他会心甘情愿的认你这个母亲的。
0: 你不用安慰我了，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柯阳，当年我的所作所为确实对不起柯阳，如果让外人知道他有我这样一个母亲，会让全武汉的人都笑话他的。我宁愿他不认我这个母亲。
3: 郑克阳儿子。
5: 晴子无意间得知原来舒雪芳在武汉还有个儿子，他决定要去见见那个叫郑克阳的人，他要找他的麻烦，为难他。在晴子的逻辑里，让郑克阳难看就是让舒雪芳难看。

0: 柴田队长，这里是武汉的警察局，不是你们宪兵队，你走错地方了吧？
1: 郑探长，武汉所有地方，所有的人，都在宪兵队的监控之中，包括你的警察局和你。
0: 好，如果这样的话，那还要我们武汉警察局干什么呀？有你们宪兵队就行了。柴田队长，如果你想要在你女朋友面前显示你的权利，你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嘛，我也好让我的弟兄们好好的跟你配合配合。
1: 郑探长，和我斗嘴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好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
2: 不用介绍了，这位先生，我只是好奇中国的警察局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请柴田先生带我来长长见识。失礼了，柴田君，别打扰别人工作了，咱们走吧。

0: 郑克阳这个人有些意思，我希望授勋晚会上能看见他。
1: 青子小姐，这个人脾气很坏，他对你的父亲也一直很不恭敬。
0: 柴田君，恭恭敬敬的男人我见得太多了，但是他这样的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挑战。

0: 苏会长，我考虑了很久，出于对你的安全考虑，你还是不要来参加这个授勋晚会了吧。
1: 季馆长，如此荣耀的事情我不参加，您看是不是太可惜了？
0: 最近你最好不要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以免发生不测。
1: 季馆长，您看。
2: 好了，不要再争了。
0: 我的一个授勋晚会不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武汉地区的繁荣和稳定离不开你的

0: 团长，有个日本兵找你，东野向敬三日后举行受训舞会，请您参加。
1: 我从来不参加什么酒会，请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队长说了，这个酒会你必须参加，这是请柬。你回去告诉你们柴田队长，跟他说。 我只是个警察，执行公务是我的责任。溜须拍马不是我的工作，像这种无聊的晚会，我是绝对不会去参加的。让他去找别的无聊的人凑数吧。
2: 放开！
1: 青子小姐，你找我。
2: 柴田君，帮我备车，一会儿我要出去。

0: 你看什么呢？
1: 失礼了。青子小姐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我多看了两眼。
0: 你少在我面前花言巧语的，说正经事儿吧。听说那个郑克阳是不是不肯收请柬呢？
1: 他不但没有收，还把我的人痛骂了一顿。
0: 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那晴子小姐的意思是，
0: 整个武汉都是你和我爸爸的，我只是想找个人来陪我玩玩，有这么难吗？
1: 我明白了。
2: 探长好，
3: 探长好，
4: 大哥，
5: 老三，
4: 你找我有事儿？
5: 到这边来。哎，老三
4: 啊，
5: 你说你到底忙什么呢？这么多天不着家。
4: 我呀，还不是忙着跟老二算那笔烂账吗？
5: 啊，老三，我来找你啊，就是想跟你说抓老二的事，你能不能先放放手啊？
4: 你跑到这儿来就找我说这个，那是不可能的。
5: 三，我跟你说，老二昨天晚上可能回家了。
4: 回家了？
5: 啊，
4: 那咱爸见着他了
5: 没有？谁都没见着，是我猜的。今天天一亮，我就瞅见咱家院子里放了一坛陈年的烧锅酒，那是咱爸最爱喝的酒啊。我琢磨着，谁能大半夜放一坛子酒在那个地方，肯定是他。
4: 他这么说，老二他没有离开武汉，那就好。他要是不离开武汉，我就肯定能够抓到他。
5: 哎，我说老三，你怎么一提到老二，你眼睛里就冒杀气啊？你说你，哎，
4: 大哥，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跟老二之间站对了位置。万一有一天我把他给抓到了，你别在我面前一箩筐一箩筐的替他说好话，那根本就没有用。
5: 哎呀，我。

0: 这
1: 开车，
2: 快快快，
3: 别
2: 动
3: 别动
4: 别动。
5: 翟天先生，你这是有何贵干呢？
6: 我知道郑探长架子大，所以亲自来请你。
5: 我只是一个警察，用不着你这么三番五次的大阵势来请我。你说的那个什么舞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6: 今天晚上的这场舞会没有你可就不热闹了，带走。
1: 哎，不用不用，别别别，枪千万别动气啊，这枪可不长眼睛的。这哎，老三老三，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这是干什么呀？把枪放下。
6: 你就是郑家的长子郑安澜，郑先生。
0: 是是是，正是在下大君。
6: 请你转告郑老爷子，今天晚上武汉有一场盛会，我要借你们三公子用一下，我会保证他一切平安的。
0: 啊，好。三啊，你看人家太君挺客气的，再说你看人家这么多枪，你就一个人想撑到什么时候啊？不就是去参加一个舞会对吧？你去凑凑热闹，正好多认识一些大官贵人，以后也好做事啊，对吧？哎呀，老三，后患不知眼前亏，这何况就是个舞会。再说人家太君这么客气，这么赏识你啊，你可别闹僵了啊，一会儿大家不好下台，是吧太君？
6: 带郑探长去衡山洋服店替他准备一套像样的衣服
0: 啊。
7: 干嘛呢？
8: 制造的谣言。
9: 回来了。
7: 嗯。
9: 苏光远还待在他三。

0: 姨太那儿吗？
1: 还在呢。哎，半支烟呢？
0: 哦，我让他去乡下给我取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其实我就是想把他支出去，我们今天不是要行动吗？他伤刚好，我怕他非要跟着去，不能冒这险。
1: 行动？
0: 嗯。
1: 哎哎，你是说东野今天晚上要举办的那个授勋晚会吧？
0: 嗯。
1: 我听说全武汉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去，这倒是一个刺杀东野的好机会。
0: 可是要想混进晚会，苏光远是一个好棋子。
1: 苏光远现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已经被吓坏了，而且我好像听说他不参加这个晚会啊。
0: 先知曾经说过，如果山不肯移到我们面前来，那我们就要自己走到山里面去。
1: 哎，你能说点我听得懂的话吗？故弄玄虚，什么先知，什么山呀？不是，
0: 你别操心了，我来安排，放心。
2: 喂，
3: 我是东野，苏会长。
2: 我认为今天晚上迎接特使的晚会，还需要你这个会长出席，
3: 才能够宾主尽欢嘛。
4: 谢谢，谢谢东野机关长。
3: 考虑到你的安全，
2: 半个小时以后，我的小女晴子会到府上接你的。
4: 谢谢，谢谢机关长的关照。
2: 好，就这样。

0: 就这么随随便便打个电话就能把他给引出来了。
1: 洪涛，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吧。嗯，
0: 哎，你还会这手呢？
2: 走吧。

0: 哎，东野还有女儿？
1: 对，她叫晴子，跟我的年纪差不多，长得嘛还算不错，我想论姿色嘛跟我也不相上下。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利用苏光远这条狗带路，混进授勋晚会。只要我们能混进去，东野这条小命可就在我们手里了。
0: 哎，计划倒挺周全的。我说啊，咱们可说好了啊，杀东野这事儿你得让我来，我得让全五化的人全都睁大了眼睛看清楚，这漂亮活是我洪涛干的。反正这次要闹，我就闹得动静大一点。
1: 不行，事情已经计划好了，现在你跟我说你要公开露面，你知道那晚会上有多少双眼睛，多少条枪，多少个日本人都在盯着我们吗？事情做好之后我们怎么脱身呢？
0: 我
1: 洪涛，你现在不是个小混混了，你要是想死的话别拉着我。
0: 我跟你说啊，你怕死我可不怕死，我就算死了我也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东野是我杀的。哦，按你说的，咱俩偷偷摸摸混进会场里去了，然后呢再稀里糊涂的给他一枪，再然后咱们就这么跑了。那咱们干嘛去啊？
1: 好，既然你打算这么一意孤行，那我们的计划取消。
0: 说什么？
1: 回去吧。

0: 郑探长，你来了，请坐吧。
1: 是柴田让你在这等我的吗？
0: 这个房间是晚会贵宾休息的地方，像柴田那种身份的人是根本进不来的。
1: 这么说，你才是这个晚会的贵宾了？那你又是谁呢？
0: 我是东野武雄的独生女，我叫东野晴子。

0: 苏伯父您好，父亲大人让我前来接您去玄宫饭店参加晚会。
1: 哎呀，大侄女，你这么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0: 谢谢苏伯父。
1: 哎呀，大侄女，你怎么老远来接我？真是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苏伯父，今天晚上能陪您参加晚会，有好多人求还求不来呢。您请。走吧。

0: Tip.
1: 你父亲的授勋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2: 算什么呀？我有更重要的仪式向你展示，你看看他是谁。
1: 哎呀，晴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哎，晴子啊，晴子，晴子，
2: 郑探长，你醒了吧？你这一觉睡得好沉呐，这天都黑了，外面的客人也全都来了，你该下去露个脸了吧？
3: 东野晴子，你要干什么呀？
2: 前两天我才听说你是舒雪芳生的，你们母子这一别15年呢，今天我让你们母子团聚好不好？
1: 晴子，你先把克阳放开好不好啊？
2: 我可听说了，你这个儿子他心头记恨你，我要是把他松开他跑了我可拦不住。
3: 东野晴子，你费了这么多心思把我弄到这儿来，就是想看我的笑话吗？我告诉你，最后真正丢人的是你，别到时候你爸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1: 晴子啊，柯阳，你们都各让一步好不好啊？都是一家人啊。
2: 谁跟他是一家人？
1: 东野君。
2: 父亲。
4: 怎么了？
2: 父亲，您来得正好，今天舒雪芳和郑克阳母子冰释前嫌，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庆祝一下呀？
4: 你这么着急派人请我来，就为了让我看这一幕？
1: 邓野君，你还是劝劝晴子把克阳放了吧。
2: 父亲，15年前你抢走了人家的母亲，难道你不觉得愧疚吗？你不觉得对不起我们这位年轻的郑探长吗？
4: 那你是打算替父亲还郑家个人情呢？
2: 父亲，多年前你爱上了人家的母亲，让这个儿子失去了母亲，你应该看看，看看他眼中的怒火，你对不起他，就像你对不起我一样。
4: 放肆。
1: 东野君，晴子是因为他生母的事生我们的气，我们确实是挺对不起这两个孩子的。
2: 舒雪芳，你少在那装可怜，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骗得了我的父亲，你骗不了我。
5: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你知道今天这个日子对父亲来讲是何等重要？今天大日本天皇陛下专程派特使来到武汉给爸爸颁发樱花勋章，爸爸辛苦了大半辈子还不是为了等这一天吗？可你还在这胡闹，我今天得把你关起来，随你怎么去闹。雪芳，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走。
2: 父亲，父亲，你别走。父亲，父亲。

0: 请放我出去。哎，
1: 闹够了吧？现在你也出不去了啊！
0: 你以为我想出去吗？我才不想出去看那些人献媚的嘴脸呢，还不如留在这儿看你两眼。
2: 好了，别生气了，你看来了这么多的宾客。
3: 东野机关长。

0: 你看起来跟你爸一样，都是老特工了。
1: 武士的女儿自然耳濡目染，我母亲是一世公的皇族，你母亲是个唱戏的。不过这么多年她没在我面前唱过，可能是怕我说她出身卑贱吧。哎呀，郑克阳，你说你今天见你妈，你也不叫她，难道你真的不打算再认这个母亲了吗？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好久不见，
2: 东野军部长。
5: 东野君，你说晴子会不会真的闹出什么事？
3: 放心吧，他只是故意跟我作对，应该不会对克阳怎么样的。
6: 诸位，
3: 你放心。
6: 诸位静一下，诸位静一下，静一下。东野机关长为我们武汉的繁荣稳定殚精竭虑，夜以继日。为了表彰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卓越贡献，日本天皇陛下特派特使从东京赶来，为他颁发日本勇士樱花勋章，这是我们全体武汉市民的荣誉。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特使颁奖。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不是怕丢人吗？那我就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你们郑家和我们东野家有一段风流史。走。郑克阳，你敢打我？
1: 打你？你爸不管教你，我替他管教你。
0: 好啊，你今天打我，我记住了，来者一定奉还。请诸位安静，大家请安静，大家请安静。
2: 怎么回事？
3: 什么？这……
0: 我今天要隆重地向大家讲讲这位东野夫人的来历，你们想知道吗？
4: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5: 什么意思啊？
1: 听子，这是什么场合？你胡闹什么？
0: 这位东野夫人原本是个中国人，15年前抛夫弃子，远渡重洋，跟着日本人到了日本。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来处吗？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干什么？
1: 青子小姐，请你保持克制，可以吗？

0: 苏伯父，请。
1: 君子小姐，去看吧，是可耻。
2: 走。
3: 东岳机关长，哎呀，恭喜恭喜啊！天皇陛下英明神武，机关长得此勋章，众望所归呀！
1: 你怎么来了？啊，
3: 不是您让令千金来接我的吗？
1: 我的千金，
3: 啊，就是这一位，
1: 他是谁？
0: 东岳先生，晚上好。

0: 饶命啊！
1: 别动，别动啊！都别动！
2: 开枪！别开枪！
3: 红桃，赶紧撤！
1: 等会儿。
3: 救命，爸爸！别动！
2: 柴田，亭子还在他们手上。
1: 都听着啊！我就是郑洪涛，也就是烈火。诸位都是武汉有头有脸的人，我相信你们还剩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别指定着荣华富贵忘了自己的祖宗，否则的话，你们就跟苏公远一样的下场。
0: 饶命！饶命啊！
1: 跪下！跪下！
0: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
1: 你说什么？
0: 饶命！饶命！饶命！
2: 可别动！不要杀了我女儿！
3: 红桃，快撤！
1: 你先走，快点！
3: 走！爸爸！
2: 一个都别放走！
4: 是。

0: 三，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二哥，怎么日本人溜须拍马的地方总有你这个汉奸呢？
0: 我不是汉奸，我告诉你啊，我是来杀东野的。我刚把苏光炎给杀了。
1: 你别呢？花言巧语就是想让我放了你，对吧？
0: 不信你看看呀。
2: 郑老三，你刚杀了苏光远，不信你看。郑可阳，他们都是坏人，你赶紧救我，救我！
1: 你们都是一伙的。刚才这个日本丫头骗了我半天了，你们到底搞什么鬼？
0: 我告诉你，把枪给我放下，别在日本人面前丢人现眼。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2: 郑红涛，少跟他废话，走。你。
3: 过去，快点！
4: 杏子，你没事吧？拉出去枪毙！
5: 慢着。他不是刺客，你们都下去吧。
2: 父亲，郑克阳和邮局队暗中勾结，你把他抓起来呀！
5: 行了，青子，你还在这胡闹。特使还在下面等我，我去看一下。
6: 青子，你怎么样啊？
1: 以后你要演戏演得像一点。
2: 如果你不想这女的死，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0: 死胡同里来了，这都怪我，我出去跟他们拼了。
1: 不行，要是咱们两个都死了的话，谁去杀朱崇义呀？还是我去把他们引开？
0: 不行，你说什么呢？你怎么把他们引开呀？啊，你是一女的，要去我去？
1: 我出去肯定有办法，我能甩掉他们。你上来。
0: 没你。
2: 哎，快，这边。
0: 你有什么办法？外边都是鬼子，出去不把你给打死，你会人数还是怎么着？你还有办法？
3: 这边，
4: 那边，
3: 这边。

0: 定有人暗中帮助咱们呀。谁呀？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不可能啊，这次行动都是我个人行为，军统根本不知道。
0: 哼，那怪了，吉人自有天相。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呢？
0: 走。
2: 这天都快亮了，你俩一夜没睡，精神好像还不错呀。
3: 大家都累了一夜了，你还要盯他盯到什么时候啊？
2: 我听说你们武汉人挺勤劳的，天不亮早市就快开了，那街上什么东西都有卖的吧？
3: 那又怎么样呢？
2: 我想请郑探长带个路，陪我去逛逛。啊，我答应你，等我逛够了，我就放了这个女人。
3: 你真是一个疯子。
2: 疯子就疯子吧，我是不是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至少你可以把我记住。太阳快出来了，咱们走吧，郑探长。车吧，
3: 晴子小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我听说这个地方是武汉下九流聚集的地方，要是谁家有个什么丑事儿到这儿来嚷嚷，郑探长，你说是不是很有趣儿啊？
4: 晴子，我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是你不要再闹了，我们回家吧。啊，
2: 回家？你要回哪个家呀？是他们郑家还是我们东野家？
4: 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嫁给你父亲都十多年了，咱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2: 那你跟他呢？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们就不是一家人吗？郑克阳，你说是不是啊？
5: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6: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往下，
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5: 根本刷不掉。
6: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哇，
6: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5: 对，
6: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5: 不行，
6: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5: 是
6: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5: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6: 是的。
5: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6: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5: 天哪，十瓶？
6: 对，
5: 99，太超值了。
6: 还没结束啊。
5: 哇，还有，
6: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5: 太棒了，
6: 我们15瓶依然是99。
5: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6: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7: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 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酸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9: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8: 哇，我的天哪，
9: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8: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9: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8: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9: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0: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8: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1: 天哪，10瓶，
6: 对，
11: 99，太超值了，
6: 还没结束啊，
11: 还有，
6: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1: 太棒了。
6: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6: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6: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1: 对。
6: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
6: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1: 是。
6: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封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6: 对。
1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6: 加油！
8: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2: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 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1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2: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泽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您

0: 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人家油污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组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10瓶，
3: 对，
0: 99，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0: 哇！
3: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绘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绘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组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天哪，10瓶，
3: 对，
0: 99，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啊。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3: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 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

0: 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天哪，10瓶，
5: 对，
4: 99，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5: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5: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
5: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5: 加油！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

0: 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计呢，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浆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嗯，人家油净啊，该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啊，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油净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天哪，10瓶，
4: 对，
3: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3: 嗯、
4: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哎，
5: 哇！轻轻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钢厂打拼，自学逆袭。
14: 钢厂的生产车间，
15: 对，
14: 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5: 我挣钱啊，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顺利的被录取了。
8: 自创服饰获认可，
14: 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16: 自己开的，自己设计那衣服。
14: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6: 酷的是，
17: 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
8: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18: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19: 是的，
18: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8: 戏术角色娓娓道来，
18: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8: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20: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21: 这不写着呢吗？
20: 啊，
21: 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20: 你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8: 群英会与您相约。
22: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22: 哎，你怎么了？
2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8: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8: 眼睛睁一睁，舒服
29: 舒服，
28: 真舒服，
2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晴子小姐，你想干什么？
1: 我听说这个地方是武汉下九流聚集的地方，要是谁家有个什么丑事儿到这儿来嚷嚷，你说是不是很有趣儿啊？
2: 晴子，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嫁给你父亲都十多年了，咱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1: 那你跟他呢？难道你们就不是一家人吗？郑克阳，你说是不是啊？
2: 我虽然生了他，但是我没有养育他，愧为人母。他不认我，这也是应该的。
1: 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儿子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对你这个母亲到底有多少真心。下车，
2: 晴子，
1: 下来。
2: 晴子，晴子，
1: 你下来。
2: 晴子，
3: 晴子，你别哄闹。
1: 别动，再动我开枪了。
3: 请放下，都别动！
1: 你们谁呀？敢冲我吆喝？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是警察局鼎鼎大名的郑克阳，郑探长。你们不认识他吗？
4: 郑探长，
0: 把枪都放下。没事没事啊，都回去吧。别紧张啊，回去吧。
2: 晴子，晴子，晴子。
1: 诸位，诸位，听我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夫人，就是郑克阳郑探长的母亲，本名叫做舒雪芳。想当年，她也是武汉数一数二的昆曲名伶，嫁给老洋人当二房，五年内生下两个儿子就消失了。你们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吗？你们知道吗？
5: 不知道。
1: 这个女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跟一个叫东野武雄的日本男人私奔了。这一跑。就是十五年，
2: 晴子，
1: 郑克阳，你有这样的母亲，你还有什么脸苟活在这世上？今天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亲手杀掉这个贱女人为郑家雪耻，要么自己做个了断。
0: 晴子小姐，我没听错吧？你是想让我亲手杀我自己的妈妈？
1: 活在这个世上只会玷污你的清白。
2: 晴子，
1: 站远点。
0: 这么说，你真的想让我杀了我的妈妈？
1: 你必须亲手杀了你母亲。
0: 那好。
2: 克阳，
3: 子金啊，送夫人回家。
6: 是，
3: 告诉东野，就说我跟他女儿在采石场等他。哎。
7: 死了。

0: 你把全武汉的每个角角落落都翻遍了，居然连郑洪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1: 我警告了每一个参加授勋晚会的人，不许议论传播在晚会上发生的一切。柴田君，你推开窗户，竖起你的耳朵。 你会听到全武汉的每个人都在传说着、议论着，津津乐道地说烈火回来了。就在昨天晚上，郑洪涛出现在晚会上，亲手杀死了苏光远。喂，我是东野。什么？好，我马上就到。 田，带上人，跟我去一趟菜市场。
2: 嗨。

0: 到底要干什么？东野武雄先生，我要跟你谈一笔交易。我要用你的女儿晴子交换朱军。朱崇义的女儿？
1: 没错，我知道，她是被你们的人带走的。郑克阳，我从来不和你这样的年轻人谈条件。
0: 而且朱军的下落，我也无可奉告。
1: 东野先生，你必须得把朱军还给我，否则的话，杀了你的女儿。
0: 那个朱军是谁呀？他是你心上人吗？你闭嘴，年轻人。我知道你有杀人的胆量。
2: 也杀过人，但你还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是吗？那你就试试看。不能啊，不能，柯阳，柯阳，不能，柯阳，你不能开枪，你不能开枪啊，柯阳，你不能开枪，柯阳，我求你了，求你了，柯阳。 你不能开枪，杨求你了，杨求你了，杨，杨，杜彦君，你就放了他吧，求你了，就放了他吧，啊，求你了，
1: 年轻人，你离杀人的境界还差得远。 因为你太在乎你亲人的性命，真正随心所欲想要杀人的人，是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带走。
2: 柯阳，柯阳，柯阳。
3: 军官长，怎么处置他？
1: 先让他活着。
4: 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的软弱，这种软弱正是我需要的。痛快，这酒喝得痛快。咱们这次啊，虽然没有把东野给干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枪就把那个大汉奸苏光远给撂倒了。痛快，啊，晚上。哎呦，
5: 你信不信？哎，小心点儿。 你信不信？现在已经有一半的武汉人都知道，是你洪涛亲手杀了那个大汉奸苏光远。嗯，你算是出名了。
4: 我信，我当然信了。人的嘴比人的腿要跑得快。那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传得快。 就像当初我是猎户。

0: 不到半天，全武汉的人就都知道了。可是没多久啊，烈火叛变了，也是所有人马上就都知道了。这回就行了，我把老郑家这个名儿给找回来了。啊，
1: 干
0: 干。
1: 这次你亲手杀了苏光远那个大汉奸，现在他们还有哪一个人谁敢说你洪涛一个不字？好样，
0: 你告诉我，我棒吗？
1: 最棒的。

道，我们郑家一共有四个儿子，我呀是最差的。我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整天在外边跟人家打架。我爸爸就整天在打我，我爸爸打我，我就出去打人家。后来呢？后来家里边就出事儿了。哎，我大嫂死了。是老四干的，是，可所有的人都说是我干的。好啊，那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就说是我干的。我奶奶被我给气死了，我爸一脚就把我给踹出了郑家，不让我进家门，不让我回家吃饭，不让我姓郑，也不让我上祖坟，都不让。他连过年过节都不让，不怪他们。我知道，是我把郑家的脸给丢光了。

0: 薰儿啊，吃几口吧，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啊，
1: 爸，这帮日本人到底什么意思啊？八毛关在这儿七天七夜了，他们也不审问，也不逼供，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孩子，斗争是残酷的，有时候软硬兼施也是敌人的手段。
1: 我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逼供也好，拉拢也好，可是就算我们以死殉国，也死得其所，把我们关在这儿算什么呀？
2: 楚兄，你的这位女儿倒是脾气挺大呀。啊，楚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其实在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见过面，你可能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和你的父亲可是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
0: 东爷，你说以前的事干什么？
2: 楚兄，我们过去有交情，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晚辈面前何必躲躲闪闪呢？楚小姐，如果没有你父亲的帮助，我们就根本无法掌控武汉的整个局势。毕竟这里有太多对我们抱有敌意的人了。

0: 你说什么？你说我爸帮日本人做事？
1: 对呀。
0: 爸爸，
1: 多亏了你的父亲，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剿灭军统在武汉的秘密组织，缴获了大量与游击队相关的秘密文件，还抓了不少的抗日分子。这些都是跟你父亲对大日本帝国的耿耿忠心分不开的。
2: 杜野君，你答应过我不跟我女儿说这些的。
1: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你这么漂亮的女儿误入歧途啊。他一心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走得完全是没有希望的死路。你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女儿被那些所谓的爱国口号蒙蔽，甚至牺牲她的生命吗？
0: 爸爸，
2: 君儿，
0: 他在说什么呢？
2: 君儿，你别听他说啊。
0: 爸，到底怎么回事？
2: 我
0: 爸，你说话呀，怎么回事啊？他说什么呢？
1: 朱小姐，让我来告诉你。你的爸爸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把武汉的地下反抗组织一一消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座美丽的城市将会恢复往日的平静。
0: 你胡说，都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这个城市才不再平静。
2: 菊儿啊，你少说几句吧。
0: 爸爸，
1: 朱小姐，你应该多学学你的父亲，知道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再顽固不化了。
0: 你在挑拨，这不是真的，我爸不可能这么做。爸，你说话呀，你告诉我，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你说话呀。啊，爸，烈火呢？洪涛呢？啊，
1: 郑洪涛只是你父亲推到台前的一颗棋子，他很幸运当了你父亲的影子，你父亲的所有功劳全都算在他的头上，因为你父亲实在是太谦虚了，谦虚到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在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别说了别说了，杜野君，所以我求你了。
0: 原来您才是那个内奸，对不对？
2: 是。
0: 洪涛是被您冤枉的，洪涛是您的替罪羊，是不是？您说话呀！

0: 君儿，
1: 你别叫我的名字。
0: 君儿，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骗我？
0: 君儿，君儿，
1: 你别过来！
0: 君儿，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2: 叫医生啊！快救救我的女儿！快救救我的女儿啊！快点啊！

0: 总部已经派人来武汉了，协助我们刺杀朱重义。
1: 好啊，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就这两天吧，而且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
1: 行，有了他们的帮助，咱们的胜面会大一点。
0: 对啊。
1: 哎，你说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就能和重庆的人通上话，哼，真神了。
0: 想学吗？想学我可以教你啊。
1: 想学啊？
0: 如果想学的话得先看懂这个。
1: 这是什么呀？不就一堆数目字吗？
0: 这个本子上写的呢是我们军统的密码，当然日本人也有他们的密码，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截取他们的密电，就需要这些数字。

0: 哥，我都打听过了，翟天不在这儿，他追星兵队了。
1: 那也得小心点儿。林东，我跟你说，那东西啊，就在这下边。
2: 哦，那就下去捞吧。谁去啊？

0: 君儿啊，爸爸承认，东野说的那些事，我都干过。组织是我出卖的，军统的那些人，也是因为我死的。红桃也是被我冤枉的，现在成了叛徒。 爸爸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千古罪人。可是当初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将来，我才答应和东野合作。
1: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骗我？
0: 不，我真的没骗你。 爸爸本来想给你存一笔钱，可以送你出国深造，好离开这个水深火热的国家。可是你也知道，你那个继母把钱看得太死。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的真实身份。 是军统武汉站的站长。为了你的理想，我私自动用了站里的活动经费。可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快，副站长就发现了我在贪污。他私下提醒我，贪污在军统内部是很严重的罪名。 一旦让总部发现了，不但我会被撤职，甚至连性命都不保。况且，因为我知道军统内部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东野秘密找到了我的处境，他居然全都知道了。
1: 他对我恩威并施，答应我给我一笔钱，并许诺保我们父女平安。爸爸实在是无路可退了，为了你，为了这笔钱，我就投靠了樱木机关。就这样，把咱们的同志都给出卖了。
0: 不。
1: 君儿，你不清楚，你不出卖他们，你我都得死。像你我这样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0: 有区别。我现在是清楚了，生逢这个乱世。 什么主义国家全都是假的，只有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那才是真的。为了你的安全。

0: 什么龌龊无耻的事情，我都可以做。我只要对东野还有一丝利用的价值，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你也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女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吧，啊，多少个无辜的人悲惨的死去。 多少个无耻的人风光的活着，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破地方。所以，我一定要送你出去，送你到国外去，送你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一定要送你出去。好，
1: 既然您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才做的这一切。 就算我求您，为了我，您收手吧。就算我求您了，现在收手，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求您了，行吗？您别再做了，爸，爸，我求您了，行吗，爸？爸。
0: 事情走到这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即便我想回头，军统那边要是知道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1: 您就这么铁心吗？
0: 不是铁心，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你。

爸，这张照片是我们爷俩唯一的一张合影，是我上医学院的时候您陪我拍的。每一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来看看。可是现在，您放心，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的活着。作为你的女儿，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替你犯下的罪行去赎罪。

0: 君儿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1: 你找的那个郑洪涛，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原本在这出戏里，他只是个小小的龙套，只是个傀儡。可是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打着烈火的旗帜，公开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更为可怕的是，就像郑洪涛在报纸上宣称的那样，7日之内，他杀死了苏光元。
0: 那柴田队长对抓捕郑洪涛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几次三番的折腾都毫无成效，我对柴田太失望。他虽然有一股日本武士的豪气，但是太过于直接和生硬了。哼，崇义兄，几千年来在勾心斗角方面。
2: 你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啊！老虎想抓猫，实在不容易，因为老虎的本领都是猫教的。<笑>阁下是想让我这只老猫去掉郑洪涛这只小虎？
0: 嗯。
2: 啊，东野机关长，
0: 说，
2: 我女儿需要精心养伤。
0: 请阁下派最细心的护士对他进行24小时的守护，不能有任何差池。这个你放心，我能向你保证，他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2: 好，我还需要日本宪兵队和樱木机关所有人员的调派权。没问题。要想抓住郑洪涛。
0: 还请阁下做一件小事。什么事情？去见老洋人，用他做诱饵，引郑洪涛露面。嗯。嗯。好啊。<笑>
3: 好，好，好，诸位乡亲们呐，最近这武汉三镇地面上不太平，风言风语也多，这唾沫星子都快把我老洋人给淹死了。这说心里话，我都不敢迈出我这个家门呐。臊得慌，可今天我高兴，因为真相大白了，水落石出了。
4: 我们郑家没有一个人是卖国贼，我的儿子个个都是英雄。今天我高兴，请大家来喝酒，请邻居们赏个脸。来，请，来来来来，请。
5: 来来来来，
4: 谢谢各位长官啊！好，好，好，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
1: 翟田，你怎么来了？
2: 郑老先生，有什么喜事啊？
1: 没什么喜事，心里痛快。
2: 看来昨晚令郎的所作所为，你已经知道了什么？
1: 这年头啊，有些人想一手遮天，混淆黑白。朗朗乾坤之下，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2: 郑老先生，您的儿子郑洪涛刺杀本地行政长官，这是什么罪名？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1: 罪名？苏光远那样的汉奸死有余辜，你们日本人说我儿子有罪，那不算数。全武汉的人都说我儿子是英雄啊！
2: 郑老先生， 我劝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全城正在悬赏缉拿郑洪涛。
1: 悬赏啊，想当年我也是清廷的钦犯呐，清廷用1000两白银要我项上人头。可如今呢，清廷没了，皇帝没了，我老洋人还活着。
2: 郑老先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了大东亚的共荣，即便统治了此地，还是要以礼服人的。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请您去一趟苏府。
1: 这怎么着，抓不着我儿子，让我去顶罪啊？
2: 您的儿子郑洪涛杀死了苏光远，现在苏府正在大办丧事。就算您认为他是死有余辜，可是死者。

0: 为大，况且您和苏光远当年已是同盟会的旧交，于情于理你也该去上柱香吧。再说了，苏光远身后无子，这个时候灵前连个摔盆带孝的都没有，
1: 怎么着，你让我去给他当孝子啊？
0: 孝子倒谈不上，可是苏光远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功臣，得有个人为他带孝吧。带走。
2: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老爷，老爷，老爷，
1: 看好家门，不要慌。
3: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4: 接下来可就更有意思了，我会派人把他们装扮成三教九流，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散播消息，就说日本宪兵队把老洋人抓起来了，准备让他披麻戴孝为苏光远守灵当孝子。我相信三日之内这个郑洪涛一定会露面的。怎么，我的这个计划有什么破绽吗？
3: 很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只要抓住他的弱点就能一击而中。你现在正是抓住了郑洪涛重情的这个弱点，很好，很好。
4: 这个郑洪涛办事虽然鲁莽，可是重情重义，四个儿子里面老洋人最偏爱他，他对他父亲也是最孝敬，用老洋人做诱饵一定会出奇效。可是这件事情要是用在郑家老三身上，那可就不灵了。
3: 楚兄啊，郑可阳这个人你对他还不够了解，他内心对家人的感情只是被他的冷酷外表所掩盖了。我们设计的这出戏里怎么能够少了郑可阳这么个关键人物呢？
4: 高还是机关长高，这出戏要是有了郑可阳可就更好看了。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5: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0: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

0: 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2: 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9: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2: 戏术角色娓娓道来，
9: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2: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10: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11: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12: 我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3: 肠胃宁，
14: 乖，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都告诉他了。
1: 嗯，只是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要让我去告诉他真相呢？
0: 就算你不去告诉他，只要他出了这个门，用不了十分钟，凡是那些他所认识的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告诉他，昨天晚上苏光远被郑洪涛一枪毙命，与其让街上那些凡夫俗子告诉他，还不如由你代劳啊。
1: 那这样一来他就不会为我们抓洪涛了，柴天君又有得忙了。
0: 郑可阳是个聪明的人，脑子转得很快，有的时候脑子太快了就会失控，他现在已经失控了，他会继续帮我们的。
1: 他能不信吗？昨天晚会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就算今天我不告诉他，那别人也会告诉他的。
0: 我的女儿啊，知道聪明的人为什么常常会做傻事吗？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头脑了，他的聪明会让他对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怀疑，即使真相就在他面前，他也会视而不见。另外，郑克阳把郑洪涛视为自己的敌人，还有一个他说不出口的原因。
1: 爸爸，你说那个原因就是那个叫朱军的女人吗？
0: 不愧是我东爷的女儿，聪明。送小姐回家。
2: 是。

0: 在这里按个手印，你就可以出去了。这是你的东西。
1: 哎，柴田他们忙什么呢？没来吗？
0: 东野机关长来了，他们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所以到会议室去了。
1: 哦。
0: 队长，他们会议室方向去了。
1: 我知道了，他马上就到。
2: 好，只要他到了门外，就会听到他所希望知道的所谓真相了。
3: 来人，
1: 告诉所有警卫，任何人不许阻拦郑克阳。嗨。

机关长真是下了一步妙棋。现在郑克阳正在往这边来，等他来了之后，他一定会偷听我们的谈话。

0: 现在人们都还以为那个洪涛是什么抗日英雄，打着共产党游击队的旗号杀了苏光远而已。
1: 那个苏光远太贪婪了，当初选他做这个会长，无非是看他在武汉还有一些小小的名望，对我们大日本皇军还算是忠心。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他担任了这个会长之后，整日里狐假虎威，鱼肉乡里，还勒索了不少名流商贾，使得那些本分的生意人早就对他怨声载道。柴田君啊，长此以往，我们大日本天皇陛下的名声都会被他的贪婪所玷污了。
0: 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您这招可谓是一箭双雕啊。这样既除掉了碍手碍脚的苏光远，又能让洪涛伪装成抗日分子，他就能重新取得游击队对他的信任。只要他能在游击队继续潜伏下去，齐馆长，我们就有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1: 但愿郑洪涛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他的期望啊。
0: 他走了。
1: 停，连脚步声都无心掩饰，这足以说明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愤怒啊。
2: 三哥，
3: 三哥，
0: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2: 哦，晴子小姐给警察局打电话，让我们到这儿来接你。
3: 三哥，你还不知道啊，洪涛昨天晚上真的杀了苏光远，你说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呀？
4: 就是啊。
0: 误会什么呀？洪涛那是跟日本人唱的双簧
3: 啊。难道是日本人让洪涛杀了苏光远？我都被搞糊涂了。
0: 别想那么多了，我告诉你，你只要记住，反正洪涛是汉奸，我们抓住他就把他杀了。
2: 行，我们都听三哥的。哦，对了，刚才你们家的老管家来报信儿，说老爷子被日本人带走了。
5: 哎，弄了这么半天还没弄出来啊？这些数目字到底灵不灵啊？啊？
6: 这份文件使用了很多种密码，如果需要破译的话，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不过，按照我已经破译出来的这些来看，我敢确定，这是一份日本人很重要的军事文件。
5: 真的？
6: 嗯。
5: 哎，你先把面给吃了吧，李神父做的，要不然都坨了。
6: 不行啊，我得马上弄出来。过两天，军统的人就要到了，我要是能破译出来的话，就能跟他们谈条件了。你知道吗？我们军统已经对朱重义下了格杀令，如果他要是死了，就没有人能说出真相，那样你就不能洗清冤屈了。
5: 反正我现在用烈火的名义把苏光远给杀了，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应该知道我是清白的。
6: 你别小看这些人啊，这些人为了掩盖真相，什么龌龊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7: 哥，不好了！
5: 怎么？
7: 外面都嚷嚷开了，老爷子被日本人给抓了，说是要给苏光远举旗打分，披麻戴孝。
5: 叫人肉片，走。
7: 好。
6: 洪涛，你干嘛去啊？
5: 去看看我爸爸。
6: 你看不出来这是个圈套吗？
5: 看出来是圈套了，但我也不能看着。看着我爸爸给苏光远举旗打幡啊！
6: 你这一去，有可能就是白白送死啊！
5: 哼，放心吧，我命大着呢。云童，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还在那条船上等你，等着给你要路。

0: 正佳贤侄，我们又见面了。朱重印，你果然还活着。我要是你的话，我都没脸出来。我直接死了就算了。哼哼，
1: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只不过是跟你玩了一个假死的游戏。我这次重返人间，也是被逼无奈。不抓住你，我就不会得到安宁。哼，
2: 你真是个汉奸。
0: 你设了这么一个圈套，就想抓住我是吧？啊，就想去日本人的邀功是吗？嗯，是。我是出卖了不少人，我手上沾满了他们的鲜血。可就是我不出卖他们，跟大日本作对，那迟早是个死。中国现在是人家的了，与其费力反抗，不如安分守己的当顺民，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2: 放屁！你这都是放屁！
0: 正佳贤侄。 在我眼里，你也就是个死人。我不妨跟你说，我现在最在乎的人就是我的女儿。我一定要带她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可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是有条件的，必须抓住你，日本人才会放我们父女俩离开武汉。
2: 你这么做，朱军知道吗？
0: 他也是刚刚知道。
2: 他现在恨我，不过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这样做全都是为他好，为了他的幸福和未来。朱重义，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的女儿。如果你要真这么做的话，朱军会一辈子恨你，一辈子不认你这个父亲，一辈子也不会得到幸福。
0: 带走，
3: 走，
4: 带走。
0: 林童，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呢？
4: 朱重烨，你不惜给苏光远当孝子前孙，在这披麻戴孝，就是为了引我出来。你告诉我，我爸现在在哪了？说。今晚，公署文艺协会有一个中日亲善演出，东野会去，他说过，三天之内跟你爸爸。
0: 会形影不离。在哪儿看演出啊？民众乐园。民众乐园。
4: 朱重义，我是军统的人，我今天来就是奉上面的命令来结果你的。
0: 千万别！我知道我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不过请你向总部进言，我会将功赎罪。请看在我女儿的份上，不要伤害我的性命。
4: 那好啊，我们谈个条件。你跟我们去民众乐园，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洪涛他是被冤枉的。那样的话，我可以跟上面求情，从轻发落你。如果不同意，我现在就毙了你。别，我答应，我还得清白。啊，别动。啊，
0: 走。
5: 大哥，小心点！知道了。好，实在抱歉，我这几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带着你，以保证你的安全。啊，今天这场日中亲善演出，我必须参加，所以。

0: 让你来陪我散散心啊。
1: 嗯，哎，这大闹天宫唱的就是好啊，看着打的就痛快了。

0: 毕竟只是只猴子，他再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啊、
1: 哎，你别忘了啊，这孙悟空是打不死的啊，你要是真想把他攥在手心里攥牢了，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啊，
0: 是啊，中国的京剧唱念做打都是一流的，哎，只有这出猴戏让人有点受不了。
1: 那也比你们日本的能剧强啊，30多年前我在东京看过你们日本人唱的那个戏，没腔没调，阴阳怪气，哇，脸就像鬼画符，难看，唱的就像鬼哭，难听，嘿，呼呼。
0: 兄长还是那个炮筒子脾气啊，啊，
1: 不习惯，嗯，这辈子我是改不了喽，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怎么回事？
3: 刚才洪涛把朱崇义给抓走了。
2: 洪涛呢？
3: 他在民众乐园。
4: 民众乐园。
2: 民众乐园。走。
3: 哎，别走！救救我！我是樱木机关的。
2: 你是哪儿的？
3: 樱木机关的。哎，你想干嘛？你。
2: 去民众乐园。
4: 走
2: 走。

0: 好。
1: 我跟你们说，这人太多了，你们分开找。
2: 是是。
3: 老少爷们儿，你们都听清楚了，我就是郑洪涛，我是被冤枉的，真正出卖大家伙给日本人卖命的是他，他叫朱崇义，是军统的特务，是他出卖了烈火，他出卖了青年抗日组织，他出卖了游击队，说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东野武雄，你不是说我就是烈火吗？你不是说我已经卖命为你们当了汉奸了吗？你跟大家伙说说，我这个汉奸是怎么当的呀？啊！
4: 老二，好样的！爸爸早就知道你不是汉奸，你没给咱们郑家人丢脸。
5: 郑洪涛，你就这么毫无遮掩地站在这儿，你不知道这周围有多少支枪指着你，我只要一挥手，你就死定了。
3: 东野武雄，我告诉你，我要是怕死，我就不站在这儿了。而且你还给我听清楚了，整个武汉的老少爷们没有几个怕死的，就这么一个，还跪在这儿了，还当了汉奸了。你跟大家伙说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抗日组织给出卖了？说。
5: 武雄，在这种场合，你出言最好谨慎，别忘了。还有个重要的人在我手上，
3: 东野武雄，你怕了？谨慎什么呀？啊，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你给我说，不然的话，我马上就毙了你！说，说。

多情不义，必自毙呀！我连累了我女儿，我。

0: 怎么样？啊！
1: 我根本走不了了，王导，别怪我，你快走吧。
0: 那哪成啊？要死我也跟你死在一块儿啊！啊！

往左边下口出去，有辆车等着你们，我们听一段后快走，快走，跟我来走。

0: 警官长，没有抓住。什么？怎么又让他跑了？追！
1: 是。<笑>我家老二是属孙悟空的，你抓不住他。<笑>哎。
2: 林彤，你忍住了，忍着点啊！啊，他一直在流血。那去医院吧。对，去医院，快点，麻烦您快点。
3: 去医院，去洛家山教堂。
2: 去教堂？
3: 没事儿，他要想害我们，咱们现在还能活着。
2: 行，麻烦你去洛家山教堂。
4: 哎，我多问一句，你是哪路的朋友啊？
0: 进了三宝殿，都是烧香人。我们是烈火游击队的，郑兄，后会有期。

0: 兄长，看来我们樱木机关要和你这二公子好好的周旋一番了。
1: 这么多带刀带枪的人都没抓住我儿子。哎呦，啊，东野啊，你要是觉得丢人呐，你也干脆一枪把我崩在这儿算了。也算没白忙活一宿啊。
0: 虽然你家二公子与我为敌啊，但是我还念及我们的交情，不会让你连坐的。
1: 说句心里话，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能含笑九泉了。我儿子不是汉奸，我对得起地下的祖宗先人了。
0: 那你就给我好好的活着，我会让你看到郑洪涛走投无路的那一天。
1: 珍重，为了抓我儿子辛苦皇军了啊。
2: 带走。
3: 是，走走
2: 走。
4: 好样的，是我的种。

0: 此时的可阳内心已经极度扭曲了，他以为朱重义一死就没人能证明洪涛的清白，而如果不能洗脱罪名，洪涛和朱军之间就会存在着一条鸿沟，他们就永远无法在一起。
1: 是他出卖了烈火，他出卖了游击队，是他出卖了青年先锋军，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朱兄，在这种场合出言最好谨慎。
1: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我连累了我女儿，我

0: 神父
1: 好，
0: 他怎么样？
1: 很麻烦，上次为了救你的这个小兄弟把麻药用光了，这次要想把子弹取出来没有麻药怎么办呢？
2: 神父，给我做吧。
0: 林童，神父说要给你做手术，但是现在没有麻药了，麻药都被用光了。
2: 没关系，我挺得住，做吧。
1: 怎么办？
0: 给他做。
1: 好的。
0: 林童，别动啊！别动！林童，别动啊！忍着，坚持住啊！林童，林童，别动，别动，别动！林童，别动！实在忍不住的话，就咬我的手。哎，别动啊！

0: 沈波，
1: 嗯，
0: 你看这小姑娘，
1: 嗯，
0: 平常叽叽喳喳的，烦人烦得不得了。可现在，她嘴巴闭上了，也不说话了，看起来还真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
2: 告诉你，她小时候更漂亮。
0: 你从小就认识她？
2: 她没跟你说吗？早年我曾在她的家乡做神父。那时他才六岁，家里是开染坊的，算是个殷实人家。后来应该是民国九年发生了那场著名的大地震，20年后我在武汉与他重逢，是他认出了我，这个当年在西北川角的美国青年约瑟夫利。可能是因为我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吧，但他变得太多了，从一个伶俐的小丫头长成了一个叫林童的美丽女人。
0: 哎，她不叫林童。
2: 嗯，怎么？
0: 那她以前叫什么？
2: 她没告诉你。啊，那我也不方便透露。
0: 哼，狡猾，你们洋人都狡猾。啊，醒了，放心吧，伤得不是很重，死不了。
3: 死不了，记得快去帮我接一个人。
0: 接什么人？
3: 重庆来的，我的上司。你跟他说，我破译了日本军部的密电。近期有一个重要行动，一定要阻止，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我听明白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3: 快去，
0: 我马上去。
4: 找个妥当的人

0: 一的候职班了。
1: 是。
0: 不管生前怎么样，现在死者为大。
1: 周崇义的女儿还在我们手里，您看该怎么处置她？
0: 那个女人对我们已经没有用了，但也不能让她出去乱讲话。先把她送到警察局关起来。
1: 是。
0: 小田，把这个带走。

0: 哎，明彤，我走了啊。
1: 我嘱咐你的都记住了吗？
0: 放心吧，忘不了。
1: 哦，对了，你见到他一定要告诉他，是变色龙委托你来接他的。这个人疑心很重，如果不说，我怕他会不相信你。
0: 变色龙，你？
1: 对，是我在军统的代号。
0: 刚才神父跟我说，他从小就认识你，后来你变成了一个叫林彤的美丽的女人，能跟我说说你没变之前叫什么吗？
1: 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现在叫林彤。
0: 哼。
2: 刚才柴田来了，把朱军交给咱们警察局处置。
3: 朱军现在在哪儿？
2: 局长亲自下的命令，把他送到女监去了。具体要关多久也还不清楚。我从李总探长那儿听说，朱小姐是涉嫌参与地下抵抗组织，可能要从严处置啊。
3: 李总探长，他是抓住这个机会向柴田献媚啊。
2: 那怎么办啊？要不要找找人疏通疏通关系，最起码让朱小姐别太受委屈啊。
3: 照你说的办吧。
2: 哎，
3: 你去跟办事的人说，把朱小姐照顾好，我不会亏待他们。
2: 好的，明白了。
3: 嗯。
4: 三哥，哎，三哥，
3: 怎么了？
4: 我们看见郑洪涛了。
3: 确定吗？
4: 千真万确，我跟何俊一起撞见的，何俊已经跟着他了，让我回来给你报个信儿。
5: 东西很沉啊，
6: 票拿好了吗？
7: 拿好了。
8: 飞机，
9: 来来来，
10: 票，慢点慢点啊！
7: 哎，这是我的票。
5: 哎，你拿的行李太多了。
11: 您看我的票。
3: 你紧紧盯着他，我马上就到。
12: 是。
3: 走，去火车站。
12: 好。
13: 哎，先生，要香烟吗？先生，买包香烟吧。
14: 大家，大家。
0: 喂。
14: 先生，要
13: 这是我的行李。
14: 谢谢。
0: 是卞总让我来接你的。
6: 接头了，
0: 这人多眼杂，不安全。
13: 先生，给您烟。慢走啊！哎，
6: 我们现在去哪？
0: 换个地方，去爱丽丝咖啡馆。

0: Espérate.
1: 变色龙在哪？
2: 变色龙受了重伤，他委托我来接你。
1: 武汉目前的局势如何？
2: 日本鬼子非常的嚣张，你们军统在武汉的秘密组织被朱崇义给出卖了，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1: 这些事情他都向重庆汇报过。
2: 哦，对了，朱崇义昨天死了。
1: 是你们干的吗？
2: 应该是日本鬼子干的吧。
1: 变色龙说他手里有一份重要的情报。
2: 是的，走吧，我现在带你去见他。
3: 站住，别动。
2: 郑可阳，学会背后杀人了是吧？
4: 我要杀你呢！嘿，啊！

0: 二哥，你说你一天到晚的就是跑，你不累？
1: 我累。可你不是有能跑吗？你到底要追我到什么时候？
0: 哼，你只要再逃，就会有人因为你而死，所以你就认命吧。
1: 我认命？我根本就不是汉奸，所有的事情都是朱重义做的。朱重义已经死了，你还在狡辩？死了怎么了？那事情是他做的，怎么说我狡辩呢？
0: 二哥。
1: 你不会去拿一个死人来说事儿吧？你还叫我二哥呀？啊，我是你亲二哥，你连我都不信你信谁啊？
0: 从小到大你都在骗我，我怎么相信你？我现在再也不会被你骗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这么恨我？说呀，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汉奸，因为你是叛徒。等等，我将发枪。
2: 心中有冤的，还没有洗清冤屈，心里有恨的，还没有解开疙瘩，可是你们两个兄弟，却还在这里你死我活，云里雾里，真是糊涂。
0: 你是谁啊？敢露出你的真面目吗？
2: 你们两个，都曾是别人手里的棋子，被人摆布，可到现在，洪涛已经幡然醒悟，而你郑克阳，却还深陷泥潭。
0: 不能自拔。
2: 哎，我认识你，你救过我好几回了，你到底是谁啊？<笑>老二啊，你还没有认出我来吗？
3: 哎，大哥，
0: 大哥，
3: 哎，
0: 大哥你，
3: 我不但是你们的大哥，我还有一个身份，烈火。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
9: 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3: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5: 哎呀，干得棒！干杯！
1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7: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0: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21: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
2: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

0: 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0: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

0: 涨了很多呀。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啊，大家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摇摇舞，我们跳挤奶舞，
4: 跳一起，怎么样，团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怎么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4: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6: 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
2: 干杯！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

0: 拍胸脯，放心。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孙女，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傅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钢厂打拼，自寻逆袭。
12: 钢厂的生产车间，
13: 对，
12: 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13: 我挣钱啊，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顺利的被录取了。
1: 自创服饰获认可，
12: 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14: 自己开的，自己设计那衣服。
12: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4: 酷的是。
15: 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16: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1: 细数角色，娓娓道来。
16: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1: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17: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16: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18: 我说这话，你爸就不敢说。
1: 曲英会与您相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大哥，
1: 大哥，
2: 我不但是你们的大哥，我还有一个身份，烈火。
1: 烈火，
0: 大哥，你什么时候成了游击队的烈火了？
1: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瞒着我们？
2: 因为我的身份绝对保密，就是对自己家里人也不能随便泄露，这是组织规定。
1: 大哥，你要是烈火，那他是谁？
2: 他呀，是被日本人推出来的烈火的替身，日本人就是利用他制造了烈火投降的假象，当然也是为了扰乱武汉人民抗日的决心。
1: 大哥，这说到底二哥还是给日本人做事儿。
2: 不是，真正给日本人做事的是那个朱崇义，而老二原本是误打误撞被卷进这场是非的，朱崇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老二推上了前台，也就唱了一出李代桃僵的老戏。
0: 听见了吗？大哥说的才是真相啊，你是被别人蒙蔽了。
2: 老三，我要说你两句。你嫉恶如仇是对的，但是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却一味的用强，处置不当。
0: 行了，大哥，你啊，你别说他了。老三嫉恶如仇是对的，哼，老三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你想，自己的亲兄弟当了汉奸了，叛变了，要是我的话，我比他的做法还狠呢。
2: 老三啊，你就是太要强了，总是听不进别人的劝。其实仔细想一想，日本人设的这个圈套啊，很容易就能识破的，就连咱爸也觉得这其中有很大的蹊跷，我也明着暗着

0: 二哥，对不起啊，我是太冲动了，我差一点就酿成了大错。你看吧，要打要罚，我都认了。
1: 都是自己家兄弟，怎么打呀？啊，我怎么罚呀？咱俩呀，都上了小鬼子的当了，要想算账啊，就把这笔账算在小鬼子的头上。
2: 不错，咱们兄弟三个齐心协力，跟日本人好好的干上一场。大哥，我问你们一句，愿意跟着我，跟着游击队干吗？
1: 我们俩跟游击队干，够格吗？
2: 其实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暗中的观察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是嫉恶如仇，非常憎恨日本侵略者，而且不畏艰险，不怕死。就冲这一点，你们两个就都合格。
1: 要是合格的话，我肯定愿意干呀。老三，你愿不愿意干呀？
3: 你都愿意了，我当然愿意了。
2: 好，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1: 好，
3: 一起干。
4: 找他去。
1: 哎，干什么去啊？
4: 找郑克阳啊，他杀了我们军统的人，一命抵一命，我要给老唐报仇。
1: 你把郑克阳也杀了，老唐就能活过来吗？行了行了，当时啊，我知道情况，郑克阳对他是误杀啊，你呀，给他一个机会，行吗？
4: 洪涛，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给郑克阳求情，他已经追杀了你多少回了？
1: 不管怎么说，他不是我三弟吗？
4: 你现在跟他念起手足情来了，当初他用枪指着你脑袋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跟你念念手足情？
1: 老唐死的时候，只有我和克阳在。如果我回来跟你说，老唐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边了，你不会怀疑吧？林童，我跟你说实话，是把你当自己人，不愿意骗你。这事你帮我遮一遮，不就过去了吗？
4: 遮？
1: 啊？
4: 怎么遮？
1: 用那电台，给重庆发个报，就说老唐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边，不就行了吗？你这么聪明，这事还用我教啊？你们干的不就是特工吗？什么时候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啊？对不对？这是武汉日本人的地盘，死个个把特工，那不是很正常吗？啊？哎，你动动手指头，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4: 洪涛，今天我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放郑克阳一马。
1: 行，你的情我领了，啊，我领了。哎，我大哥说了。说老唐死以后啊，怕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身上有伤，让你去游击队，我们也好照顾你。
4: 你大哥真是这样说的？
1: 是啊。
4: 可是我是军统的人。
1: 现在不是说什么国共合作吗？什么共产党、国民党都合在一块儿杀日本鬼子。
4: 你的觉悟还真有提高啊。
1: 那当然了，我大哥是烈火，我是烈火的兄弟，我自然也不能太差了。
4: 哎，你这算正式加入游击队了？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跟着大哥干呗。半支烟他们两个我都给带过去了，就差你了。怎么样啊？跟我们一块干吧。
4: 替我谢谢你大哥，不过我还是别去添乱了，我们毕竟不是一路人。再说，我有地方。
1: 哎，你去哪儿啊？
4: 你放心吧，我有地儿，死不了。过两天我好了以后，就会搬离这儿的。在这住的时间长了，对李神父不好。
1: 嗯。哎。

0: 你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这正好和我们手中掌握的日军最新的动向相吻合。看来日军的确要在最近实施一项真空地带计划，而且为了要配合这项计划的实施，最近将有一批重要的物资很快要被运到武汉来。
1: 林通说这个重要的物资应该是油料。
0: 对，在战争中油料可以让敌人的飞机大炮还有汽车坦克动起来，而且敌人的油料越充足，在战场上对我们就越不利，所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批油料给它毁掉。
1: 可是咱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油料车到达的时间还有具体的路线。
0: 这没关系，油料运送到武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敌人一定会严加防范。我已经安排老三在警察局内部打探消息了，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得到我们要掌握的材料。只是我有些担心呢。
1: 担心什么？
0: 我就是担心他会因为私心误了大事。老二啊，我们是一支城市游击队，和敌人的斗争非常复杂而又残酷，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掌握城市游击战的基本理论和战术。
1: 你放心吧，既然我答应跟你干游击队，我就不会给你丢脸的。
0: 咱们郑家四兄弟啊，个个都是好汉，你能够愿意加入到游击队中来，做大哥的非常欣慰。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这支烈火游击队不是一支普通的队伍，我所带的这些弟兄们都是这几年我在武汉一个一个发展起来的，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最重要的是，我们早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为的就是要和日本人斗到底。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还会有一个新的烈火站出来，带领着大家继续战斗。
1: 说什么呢，大哥？
0: 这就是烈火精神。人可以死，但烈火的精神就像烈火一样，熊熊的燃烧，永远不会熄灭。好好干吧，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呢。
1: 行。
2: 探长好。三哥，
3: 三哥，
2: 你去哪儿了？三哥，我们急死了都。
3: 是啊，什么时候去抓洪涛啊？
4: 计划改变了，洪涛不能抓了。
2: 啊啊！为什么呀？
3: 为什么呀？
4: 没有为什么，不能抓就是不能抓。
2: 不是，那我们干什么呀？
4: 干什么？用你们的耳朵去听。
3: 听什么？听什么？
4: 听到所有关于日本人的消息，马上告诉我，知道吗？
3: 知道吗？明白，
2: 知道，
3: 明白，
2: 知道。
5: 哎呦，梁专员
6: 啊！
5: 哎呀，梁专员，您真是稀客呀！里边请，里边请。
6: 好。哎呀，
5: 哎呀，梁专员，您可是很久没到我们这店里来了呀？
7: 你喝茶啊？
6: 这手头啊，有点不宽裕
5: 啊。
6: 正好家里有幅画，拿到你这儿来看一看，看能不能换点钱。

梁哲言，您这画啊，虽然落款是八大山人的，可这画呢，我看着不真呐。

0: 怎么会不真呢？这落款清清楚楚的。
1: 哎呀，这您就不知道了。这个八大山人在世的时候啊，一直隐居在南昌的青云浦。这外面呢，他的徒子徒孙带血的临摹的多了去了，而且他死了以后啊，这仿造的就更多了。
0: 少废话，你就说值多少钱吧。
1: 这个画呢，我只能给你50了。
0: 就冲咱这交情，我这画就不值100大洋。
1: 今儿冲您这面子，就100了。哎，来啊，
2: 哎，
1: 桂上，给梁庄园支100块钱大洋。
2: 好嘞，仿造画筒一幅，100现大洋。来，梁庄园，您拿好了。
1: 哎，梁庄园，慢走啊，
2: 您走好啊。

0: 哟，哎，还有字儿呢。警察局将配合樱木机关进行真空地带计划。日本人调集的油料车决定在本月17日到达武汉，准确的时间路线尚不清楚，待查老车。
1: 对，老车，他是我暗中埋藏在敌人内部的一根钉子。哎，不错嘛，老二，现在认识不少字儿嘛。
0: 哎，大哥，我原来就认识不少字儿，而且最近林童教了我一些。哎，
1: 说起这个林童啊，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啊？
0: 啊，没有的事儿，什么就有意思？哎，现在大敌当前，这么多事情要办呢，你怎么提这个呀？哎，我问你，不是说好了让老三去办吗？怎么让老车去查了？
1: 说实话吧，我派老三去打探情报这个任务，一方面也是在故意试探他。
0: 大哥，你信不过他？
1: 不是，因为老三平时做事的方式太过激进，而且他这个人心胸有些狭隘。如果这次他拿回来的情报跟老车这个情报能够一一吻合，才算是通过了我的考验。
0: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
1: 老二啊，抗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面临生与死的较量，而且还要经受着大是大非的考验，所以我们必须要慎之又慎，明白吗？
0: 嗯。
2: 诸位，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事关最高军事机密，大家要绝对的保密，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4: 明白。
2: 铃木机关已经向我警察局下达了军部的最高指示，8月17日将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军事油料运抵我武汉，你们的任务就是全程保卫，运送油料的车队安全抵达武汉。
3: 局长，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们定当全力以赴，绝不给您丢脸。
2: 好，既然李总探长这么有信心，我也就放心了。啊，坐。葛阳啊，这次行动你一定要服从李总探长的指挥啊。哎，前段时间由于你的莽撞捅了不少的娄子，那全是李总探长出面为你摆平的。最近我还听说你们俩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是吗？
3: 局长，郑探长年轻有为，冲突在所难免。
5: 李总探长，你的意思是在责备我以下犯上啊？
3: 哎，岂敢岂敢啊！我是担心这么重要的任务，如果郑探长到时候不听调遣，这私自行事要出了纰漏，我有八个脑袋，这不禁砍呐！
5: 李总探长，如果你要觉得自己能力不行，你可以把任务交给别人嘛。
3: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啊？
2: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一个是太过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一个是不能服众。可是这次行动又必须从你们两个人当中挑选出一个人来单独执行。我看，那就有劳李总探长辛苦一趟了啊。
1: 是，什么？闹僵了？局长，怕我跟那个李总探长争功，所以这次任务没有交给我。但是我知道他们运抵武汉的日子是8月17日，但具体的时间还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参与任务。那个李总探长死活都不肯让我知道任何的细节。
2: 老三啊，你是警队的二号人物，如果能够想个办法，临阵换将，由你来担任这次油料护送任务的全权总指挥，那么这次行动就容易多了。
1: 大哥，其实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那个草包探长自己把位子让出来。
2: 说说看。
1: 朱军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我们可以拿朱军做文章。
2: 怎么利用他？

0: 是个好办法，既能陷对方于不义，又能救出诸君，一石二鸟，是个好主意。
1: 不过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行不行啊，我想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老二。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炸毁油料车的任务在即，你和老二都是主力军，你们不能分心呢。等我把诸君救出来以后再告诉他也不迟啊，你说是吧？
0: 也好，那就等咱们成功了以后再跟他说。好了，时间不早了，老三你也早点歇息吧。

0: 得想个办法救你出去。我没事的，柯阳，我求你了，你千万不要再抓洪涛了。他不是内奸，他是被我爸冤枉的。啊！那天发生的事儿，虽然我没在现场，但是我也听人家说了。
1: 我都知道了，你知道就好。
0: 你放心吧。哦，对了，你要想办法去找洪涛。你告诉他，日本人一直在追杀他，让他千万要小心。他还是想着洪涛。如果就这么让他出去了，他立刻就会和二哥联系。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把他救出去。计划。 一定得改一改。现在得想个救你出去的办法。我想了一个好方法，但是你必须得听我的。
1: 好，
0: 来，先吃饭，啊。

0: 不是，你这么晚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探长，没什么事儿，我去那边拿车钥匙。监狱里边有一个犯人病了，送犯人去医院是我们警察局的责任。
0: 哎，等等，什么病啊？请御医看不就行了吗？
1: 听说这个病很严重。那个有点像霍乱，会传染人的。
0: 行了，你甭管了，回头我找个人把他送医院不就行了？
1: 总探长，这不太合适吧？
0: 哎，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哎呀，快说话呀！嗯，说呀。说说，
1: 朱军，
0: 我就知道是他。白天队长早就交代过，他是重犯。哎，今儿个你送他上医院，你们里的准有猫腻。
1: 总探长，我们没有猫腻，您多想了。
0: 我多想？得了吧你！我现在就进去看看，我看你们耍什么花招。哼！
1: 哎。总探长，哎，总探长。

0: 哎呦，小美人，听说你病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我也没什么不舒服的，就是待在这儿不习惯，有点闷。你看能不能让我出去走走啊？
0: 该你事儿了，出去吧。小美人，今日你寂寞，我孤单。咱们俩就凑合凑合吧，啊！
1: 你要干什么？
0: 小美人，别害怕，别害怕。

0: 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人要越狱。我来的不晚吧？
1: 江下留人。
0: 郑克阳，你想干什么？
1: 翟天队长，你先把人放了，我有话跟你说。
0: 你想包庇越狱犯是吗？

0: 你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说不说？早听说朱崇义有个漂亮的女儿，不过你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我就扒了你的衣服。
1: 翟天队长，刚才我的手下已经检查过那个牢门了，不是撬开的，好像是用钥匙打开的。
2: 你少放屁，钥匙就在我这儿呢。哎，我的钥匙呢？

0: 沙队长，这女人想勾引我，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沙队长，这不行啊！这不是我，
1: 李总探长，
0: 我沙队长，
1: 去地狱见识吧。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1: 站住！走走！
2: 犯人越狱未遂，李总探长因公中榴弹身亡，按照制度，重金抚慰家属，快抬下去。
1: 是是。
3: 哎呀，柴田队长，这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你这么果断的就一枪结束了这个营私舞弊的探长，我相信机关长一定不会怪罪你的。
0: 哼，我只不过是打死了一条狗，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镇克阳，别以为这个总探长死了你就能顶替他，像你这种小伎俩我见得多了。
3: 哦，柴田队长，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我只是
0: 机关长会另外调人来全权负责后面的行动，你郑可阳还是好好做你的副手吧。
4: 主君越狱失败，李总探长也被除掉，自以为一举两得的郑可阳却万万没有想到柴田会来这么一手，他不甘心，必须要想想别的办法了。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5: 那现在朱俊怎么样了？
3: 他暂时没事，又被押回牢房了，正在严加看管。
5: 那怎么能是没事呢？啊，被押回牢房就没事了？
3: 朱俊的安全由我们来负责，你们还是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吧。
6: 哎，可阳，照你刚才说的，柴田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半路杀到，这也太不符合情理了吧。
3: 我也不知道柴田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而且他放过朱军。不过柴田这个人本来就是头蠢猪嘛。
6: 哎呀，看来你这边是不行了。
3: 如果我们现在要得到确切的情报，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入机要室。日本人所有的机密文件都在机要室里有备份，我得想办法进去。
6: 嗯，不行，与虎谋皮太过危险。这样，我看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可阳，你那边暂时先不要有所动作了。
3: 那有料车的情报呢？
6: 我自有安排，你还是早点回去吧，省得别人起疑。
3: 好吧，那我先走了。
5: 哎，照顾好朱俊啊。
3: 你放心吧，

0: 克阳没有听从大哥暂时按兵不动的安排，他决定自己去机要室窃取那份重要文件。他要让大哥知道，自己比洪涛更能干，他才是那个对游击队最有用的人。哎，
1: 郑探长，您可是个稀客呀！
2: 探长。
1: 探长是个狗屁，我，探长，您又喝多了，我喝得很不爽，来来来，您坐，今天呢，你们俩要是够意思，再我陪我喝两杯，
3: 不行，探长，前阵子刚发生了犯人越狱，上头关照过不能喝酒，
1: 上头哪个上头？你告诉我，你东阳小鬼子吗？
4: 啊，郑探长，小鬼子，我骂他18辈祖宗。
3: 郑探长，我们知道你心里委屈，这总探长说不让您干就不让您干，这不是挤着您吗？
1: 不说，来，都坐下，喝，陪我一块喝酒，坐下。
4: 好，来，
1: 喝，
3: 好，
1: 来，来，喝，你的，来来来，干干，
3: 来来来，干干，
1: 干，嗯，嗯。
4: 哥们儿，我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就是替日本人在这儿看门，你们这心里不堵得慌吗？
3: 能不堵吗？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要挣钱养家，那就得给人家当干活的。
1: 谁说不是啊？混吃等死呗，是吧？
4: 来，我喝。哎，我告诉你们啊，有机会我把你们俩调到我们警探组去，我让你们。
1: 也捞点实惠，啊！
3: 真的，
1: 真的，
3: 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
1: 干了干，来干！
3: 这楼上还有人吗？今天方记要在上面值夜呢。
1: 方记叫起来一块喝啊！
3: 那可不行，既要种地，不能离人。
1: 来，咱喝咱的，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干，干，
1: 干，干一杯。

0: 这时，烈火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卧底梁木也来到了机要室。他奉烈火之命来窃取那份重要文件，但他没有想到郑克阳的自行其事将会把他预先设计好的局面全部打乱。
1: 8270归档了没有？我需要调阅。
2: 啊，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姓方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2: 哎呀，哪敢啊！谁不知道您是咱公署的梁大专员？我这不是王八的屁股规定，我得照办。您要查阅的是多少号档案啊？
1: 82710。
2: 哎呦，这八字开头的可是机要档案，有没有机关长手谕啊？
1: 是机关长让我来的。怎么，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机关长啊？
2: 哦，不用不用，

0: 梁专员，你要的档案。
1: 谢了。
0: 哎，梁专员，这可是机要档案，只能在这里查阅，不能带走。
1: 开什么玩笑？这上面的内容都是加过密的，我又没带密码本，你让我怎么看？
0: 这我可管不了。这不是王八羔子的屁股新规定吗？我也得照章办。
1: 我说别这么死板嘛，我也是公干，性格方便啊。
0: 哎呦，梁专员，你也知道现在上面查得很紧，这万一要是出了事情了，我的脑袋可就不保了呀。你说是吧，梁专员？
1: 我理解。
0: 你看这事儿是不是
1: 这样吧，
0: 我得照章办事。
1: 来，先抽根烟。
0: 谢谢。
1: 给点上。
0: 嗯。

0: 天哪！
1: 行了，你们规定那么多，我还是改日再来吧。
0: 嗯，好，那好，走好啊。梁大专员，您慢走，我就不送您了。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

0: 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

0: 见己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 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草药，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个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2: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9: 眼睛好轻松啊！
8: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3: 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4: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18: 是的，
4: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3: 戏术角色娓娓道来，
4: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3: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19: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4: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19: 我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2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0: 哎，你怎么长这么烂？哎。

0: 景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柯阳的擅自行动，致使游击队窃取日军情报的计划失败，而老车这个原本隐藏得很深的卧底也由此暴露了。
1: 坐下。
2: 郑探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老车。
3: 老车？他怎么是老车呢？这不是梁木吗？这是我们局的公署专员。
2: 他在我手下的核心部门潜伏了这么久，居然没有暴露，确实有一手。我对他很佩服，所以我亲自来审讯。但是可惜啊，这个人的嘴巴很硬，他除了承认自己是游击队的卧底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说。
3: 季馆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他承认自己是老车，其实他未必是老车。好像当时在机要室的人还有你吧。
3: 我知道您现在怀疑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您不得不承认吧，如果我不去机要室，到现在您还不一定知道密件被人偷走了吧。
2: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你确实有种，都已经抓了现行了，还在这里大言不惭。说，深夜灌醉了守卫，秘密潜入机要室，到底想要干什么？
3: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我只不过是想找个人陪我喝酒罢了。我为什么心情不好？我想柴田队长应该心里最清楚。
4: 你心情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跟你没关系吗？我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干活，可是永远得不到奖赏和晋级，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人嫉妒，在背后搞什么鬼。

先下去吧。

0: 脑子还很聪明。
1: 这也叫聪明吗？碰见这种可疑的事，谁都想去调查。我只是好奇才去的。还有，我承认我是立功心切。
0: 我说你聪明，说你竟然能编出这么一套话来为自己开脱，你当我是什么人啊？
1: 季馆长，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0: 好，你接着说，看能不能让我相信你，让我相信你不是想偷走关于真空地带行动的机密文件，去向烈火和他的游击队邀功。
1: 季馆长，如果那情报要是真的就好了，我一定会把这个情报给游击队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信任我，然后我就可以把烈火给逼出来。我一定要在你的面前证明给你看，让你看看我比那个叫柴田的蠢猪聪明多了。
0: 那也就是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忠心耿耿的喽。那好，我们最好来考验你一下。刚才郑克阳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2: 老洋人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走过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0: 你看他把你当作敌人，我建议你杀了他。你只有杀了这个游击队的卧底，我才会相信你没有背叛大日本帝国。我不管你过去有没有二心，我可以承诺你只要杀了他，我就可以向你保证下一任的总探长就是你的。

0: 我不能杀他，我跟他一样，都是中国人。你看那边，也是一群中国人，其中有你的同事，还有你心爱的女人朱军。如果今天你不动手， 他们将一个个在你的面前死去。
1: 童爷，你也太损了，你把他们给放了。为什么？童爷，你为什么？

0: 他为什么？
1: 我要让你知道，这里到底谁说了算？
0: 住手！东野，你就是个畜生，那个畜生养的，我就想不明白，当初我妈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畜生？
2: 闭嘴！
1: 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都是因为你母亲。我还以为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会和他一样聪明，一样勇敢，至少能够知道什么是顺势而生，什么是自取灭亡。可结果呢？结果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太让我失望了。看看外面那些人，都是你的伙伴。大日本帝国需要真正的勇士，而不是你这样的懦夫。告诉你，今天你要么和他们一起去死，要么脱胎换骨。我这可是在帮你。下一个主君。
0: 不，

0: 周小姐，你的运气真是不错呀，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活着在我手上转一圈。
1: 为什么不杀我？
0: 那你要好好感谢郑可阳啊，他为了救你决定效忠皇军，还亲手杀死了游击队的卧底，一个叫什么老车的人。
1: 什么？你说什么？不可能，可阳不可能杀中国人，不可能。
0: 那只能说他真的很喜欢你。给朱小姐换一个条件好一点的房间。我可不希望郑可阳因为这个再心怀什么不满。

0: 柯阳终于选择了向东野屈服，他也由此得到了东野的奖赏，晋升为武汉警察局总探长。
1: 总探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0: 郑总探长，呀，你这办公室布置的不错嘛。
1: 晶子小姐，有何贵干呢？啊，
0: 我听说你升官了，所以特地来恭喜你。
1: 晶子小姐，如果你要说风凉话，那就快点，我没心情，说完就走吧。
0: 我父亲说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郑克阳了，所以今天我来是想跟你交个朋友。我没兴趣，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我想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柯阳君，你晚上陪我去看话剧吧。
1: 我没兴趣。
0: 那可是日本花木剧团新排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很好看的，走吧。
1: 我说过了，我没兴趣。我很忙，你可以走了。
0: 郑克阳，我不是在邀请你，我是在通知你，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任务，随便你吧。你真的是你爹的女儿啊？我……哦，你原来是在生我父亲的气啊，柯阳君。 我父亲是让你接受一次成年的洗礼。
1: 你们都把我当小孩吗？
0: 柯阳君，在古代，希腊有个国家叫斯巴达，那里所有的孩子都要经历一次成年的洗礼。也就是12岁的时候，必须上山打死一头野狼，很多人是回不来的。但是回来的人都会因为自己的战利品被称其为男人，在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这样。 所有想当军人的男孩都必须先参加出阵，出阵就是对你成绩的最好预测。柯阳君，我知道让你杀死同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是你要明白，这样做会给你很多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你可以登上高峰。你明白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有一句台词。 新的火焰会熄灭旧的火焰，大的痛苦可以减轻小的痛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再见，柯阳君，你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柯阳君，今天晚上8点我等你。
2: 今天的演出很精彩，太好了！
0: 果然是个天皇演出的剧团。柯阳君，你觉得好看吗？啊，柯阳，
3: 来来来来，
1: 季馆长，
0: 这是郑柯阳，是警察局新任的总探长，年轻有为啊。
4: 爸爸，
0: 啊，
3: 什么年轻有为啊？他不过就是个闷罐子，
0: 哦，
3: 一点都不好玩。
0: 爸爸，那我先回去了。
1: 嗯。
5: 谢谢柴田君送我。小女不懂事，柯阳，你不要太介意啊。好，你去吧。柯阳，你看在大日本帝国的统治下，武汉是多么令人眷恋的地方啊！哈哈哈哈哈！嗯，像茶一样。柯阳。
0: 这美妙中蕴藏的东西，就叫做权力。这也是男人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啊，季
5: 馆长。这样东西你已经拥有了，
0: 我是拥有了，但是你还没有。
5: 我没太大的兴趣。你有，在你的心里。 有着获取权力的巨大欲望，只是还不得要领。开车。 什么叫做权利？让我来告诉你。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我可以判他死刑，也可以不判他死刑。于是我赦免了他，并且还要让他来为我所用。这就是权利。权利对你而言并非奢望，我很看重你。以你的能力，我相信用不了两年，你将会

在这里呼风唤雨，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宰。可前提是，你必须要不折不扣地效忠我大日本帝国。到那个时候，整个武汉都是你的。至于主君，包括你想要的所有的女人，全都是你的。

0: 君在你的心里分量可非同一般呢、啊。所以我昨天特意把他请出来，果然呢，他是你最后的底线。好了，温情的话咱俩就不用多说了，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你要想让朱军好好的活着，就必须要老老实实的效力于我们。
1: 我尽量吧。
0: 我希望你大声点回答我。
1: 我明白了。
0: 很好，我知道你有能力和游击队甚至烈火见面，否则你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潜入机要室。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拿好这份情报，且交给游击队。
1: 假情报？
0: 对，既然我知道烈火的目标是想得到那批即将到武汉的油料车，那就让他尽快的出现吧。
1: 你是想利用我跟游击队的关系，然后让我设下陷阱引游击队上钩，是吗？
0: 不错，这就是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
1: 你要钓的大鱼不就是烈火吗？为什么不直接下命令让我杀了他？
0: 你会杀了他吗？
1: 那我还真的不知道。
0: 我相信你会的，你也必须要杀了他。不过不是现在，我们钓的大鱼不止烈火一个人，而是全武汉整个地下反抗组织。你要记住，我交给你的这份情报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你替我去放这条长线吧，我相信不用等待很久的时间，这份假情报上面标明的时间，就是我要把全武汉的地下反抗组织一网打尽的时间。你应该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大日本帝国一定会胜利的。
1: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不用说了，朱军那个女人她已经获得自由了。
1: 她现在在哪儿？
0: 她的父亲都已经死了，她除了你的住所她还能去哪儿呢？好了，好好的去会会你的美人吧。不过你要记住，抗日分子一天不铲平，武汉就不是你的，那个朱军最终也不会是你的。

东野的一席话点燃了郑克阳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深知在这个乱世，权力是最美妙的东西，他决定彻底投靠日本人，以此来换取更大的权力。此刻志得意满的他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在那间屋子里，心爱的女人朱军正在等着他，这也是权力给他带来的奖赏。

0: 你真的这样做了？是，是我亲手杀了老车。但是，老车已经暴露了。即使我不杀他，他也死定了。是我给他一个解脱。
1: 那这么说，你真的亲手杀了我们的同胞？
0: 那你想让日本人杀死我吗？你想让日本人杀你吗？ 你想让日本人杀更多的人吗？我为烈火搞情报，冒了多大的风险呢？老车已经暴露，如果我再死了，那谁给烈火送情报？我在警察局，我在日本人那里，我必须得给他们周旋下去。 我必须得装出一副胆怯的样子，必须得像哈巴狗一样，否则的话，除了我自身难保以外，我爹、我娘，还有我的同胞兄弟，他们的性命怎么办？你的性命怎么办？我根本就不想杀老车。可是，你想让我亲眼看着你被日本人打死吗？
2: 柯阳，你别激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怕你误入歧途，你千万别……
0: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那你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我是谁，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对你的感情怎么样，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对你做了这么多，现在你还怀疑我？或则是你，你怎么想？柯阳，你别说了，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是这个世道太乱了，我身边的朋友、亲人，一个一个变得面目全非。
0: 让我都不认识，我真的害怕，我害怕所有的人都会变成这样。我不会的，我是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朱军，你要相信我，只要你给我时间，我们一定会一起度过这个乱世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柯阳，
1: 你别这样。
0: 朱军，只要我们在一起，
1: 你别这样，
0: 我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
1: 你别这样，
0: 我要娶你，朱军。
3: 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我要跟你在一起一生一世都不分离。我要让你过幸福平安的日子，朱军。朱军，我要把你的艰难的任务完成。柯阳，我就娶你，朱军。你冷静点，朱军。柯阳，昨晚的那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像一场暴风骤雨。 朱军被彻底击懵了。此时的他望着这间陌生的屋子，望着身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感到了巨大的迷茫。何去何从？他不知所措。而郑克阳现在却志得意满，沉浸在终于如愿以偿的快意与满足之中。
0: 没想到，我用这种方式得到了我最想要的东西。你说什么？我是说，没想到用这种方式得到了这份情报。什么情报？
4: 真空地带的情报，这里面时间、地点还有步骤写的都非常的清楚。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是怎么得到的？我杀了老车，得到了东野的信任，现在我又升职成了总探长。我们负责这次行动的警卫工作，所以，我有权限调阅这份82710号机密文件。
0: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说？昨天晚上不行，可是现在你成了我的人了。
1: 你还不赶快把他交给游击队，还有烈火他们？
0: 由你来把这份情报送给烈火，跟他说，这份情报是老车找到的。这个功劳一定要记在老车身上，因为
1: 不能让老车白死。
2: 你自己为什么不送？
1: 8月17号上午10点半真空地带行动就开始了，时间非常紧急，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不能离开，否则的话日本人会怀疑我，我必须待在东野的身边，因为最后我还要给他致命一击。
2: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把他交给游击队的，哪怕为此付出生命。
1: 这份文件一定要交给烈火，但是你不能付出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也属于我。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
4: 卖鱼，新鲜的鱼，卖鱼了，卖鱼，卖鱼嘞，卖鱼。卖鱼，
2: 红桃，
5: 朱俊，走。
6: 这就是说，老车牺牲在一木公馆的刑讯室里，临死之前把情报交给了克阳。
2: 嗯，
6: 那就太奇怪了，老车被日本人抓住严刑拷问，可这个信封未免也太干净了些吧。啊，
2: 这有可能是克阳他自己换过了吧。
6: 啊，老车潜伏那么久，这次暴露，可是市公署和樱木公馆那边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而且据我所知，克阳突然被提升为总探长，你也被放了出来。
2: 可能是东野为了笼络克阳，所以就把我放了吧。
6: 那最好了，也许是我多想了。不管怎么说，情报终于搞到手了。8月17号上午10点30分，运送油料的卡车将抵武汉。太好了，红桃，我们半路劫车，炸了他。哎，红桃，
5: 啊，
6: 想什么呢？
5: 哦。我听着呢。
6: 朱小姐，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2: 他们把我放出来之后，就直接送到了克阳那里。克阳说他那儿比较安全，日本人不会怀疑。
6: 克阳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这样吧，朱小姐，你呢暂时先住在他那儿，等我们的消息。
2: 那我先走了。
6: 好。红涛，
5: 哎，
6: 你去送一下朱小姐，注意安全，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行动方案。
5: 走吧。
2: 前面那个巷口右转就到了。
5: 我知道，我从小在这玩大的。
2: 红涛，这些天发生太多事情， 有点懵了。
5: 老三没欺负你吧？我再问你呢，郑克阳没欺负你吧？

0: 前面就快到了，我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吧。没事儿，如果柯阳那小子欺负你的话，你回来告诉我，我们饶不了他。
1: 洪涛，
2: 在洪涛面前，朱军一直强忍着内心无比的酸涩和痛苦，努力展露着笑容。现在洪涛走了，他再也忍不住了。
3: 等等，
4: 郑总探长，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我再检查检查，别有什么纰漏，别让死人把情报送出去。
4: 你想的还挺周到。

0: 什么？有新发现？
1: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只想混口饭吃。我再也不敢了，我。
0: 带走吧。
1: 是是。
0: 这只表有什么问题吗？
2: 啊，这表啊，德国货。嗯，值不少钱呢。我就留下做个纪念吧。

0: 有人动过尸体吗？
1: 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当官的检查了一下。
0: 当官的？谁啊？
1: 好像是警局的总探长。
0: 他发现什么了吗？
1: 他把手表拿走了，说是德国货，挺值钱的。

0: 安兰洪涛他们告诉他俩了吗？
1: 一大早就开始通知了，他们说都回来。
0: 回来吧，快点回来吧，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别说这个。

0: 半个国家要完了，连咱们这个家都快撑不下去了。爸，
1: 有些事儿，我想了很久。嗯，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您。嗯，
0: 大哥，
1: 啊，
0: 我去检查过老车的尸体了。看尸体的人说，柯阳之前好像去检查过，而且应该是拿走了一块表。
1: 我知道了。
0: 哎，这边。哎，洪涛啊，咱爸说了，中秋夜无论如何也得回去吃顿团圆饭。行，咱们就回去一趟吧。这老也不回去的话，咱爸心里边也不踏实，对吧？<笑>
1: 哎，大哥，我跟你说，
0: 嗯，哎，你怎么冒出来了？
2: 想你了。
0: 别闹啊，大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林彤，这是我大哥。
2: 大哥你好。
0: 老二，你们谈吧，我在前面等你。
1: 哎，
0: 瞧你，别老耽误大哥胡说八道啊！大哥见了多不好，赶紧说，找我什么事儿？
2: 谁胡说八道了？我就是想你了。
0: 想我了？
2: 行了，这你也看见我了，没别的事儿，我回家吃饭去了啊。哎，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说什么？
2: 跟你一起去啊。
0: 你跟我一块回家吃团圆饭呀？
2: 嗯，对啊。
0: 不是，你说你算哪根葱啊？别闹啊！
2: 我没闹。
0: 实话告诉你吧，我今天想去你家看看你弟弟郑克阳，他杀了我的上线，我始终都不甘心。
2: 我跟你说啊，今天过节我们家吃团圆饭，你别跟着捣乱行不行啊？有什么事以后再说。今天呢，你带我去我也去，你不带我去我也去。我告诉你啊，别看东野现在放松了警戒，今天过节，你们家周围那些巡逻的日本兵可能比平时还要多，没有我，你还真不一定能进得去。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4: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

0: 弹弹的。
1: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五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西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

0: 金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 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 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8: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6: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

0: 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0: 一座异国风情的花园式建筑，蕴藏着金门显赫家族的变迁，更饱含着一位古稀老人儿时的记忆。70岁的刘思源是一位退休教师，位于天津五大道昆明路117号的这幢花园别墅，是他和夫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对于家族的掌故，他如数家珍。
1: 吴祖平在这个房里呢，是他和他母亲一起住，他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奶奶，所以我们的小时候呢就总得上这儿来。吴祖平本人呢，可以说是富二代，海归，在他的同龄人里，他是喜欢玩的一个人。他主要是投资了一些个这个效益比较好的这个企业，那就是拿股息，然后呢做一些慈善事业。他最喜欢的呢是中国的这个民粹京剧。
0: 老人口中的吴颂平，名西中，是这座建筑最初的主人。早年留学美国，小楼是他回国后于1934年建造的。设计者是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罗尔夫·盖林。这座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也不失精致典雅的建筑，既古典又摩登，传递了房屋主人西化时尚的个人品味。
2: 在这个大的山花上的这个窗子，还有那个老虎窗，这一点都挺显示出一个，就是说比较轻盈的欧洲北部的啊那种中世纪的那种特点。但是这个呢，它同时又非常摩登，啊，就是下边的这个大的这个横向的这种窗，这个处理是吧？那等于说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的那个很传统，和底下这一部分的这种摩登感，给结合在一起了。
3: 比如说建筑上边啊一些装饰的，细卵石的墙面，拱券门的设计啊，很精巧的主入口的开设，还有呢高耸的双屋顶，里边隐隐透出的半落木的一种装饰的效果啊，这都是设计者独具匠心的地方。
0: 小楼的主人吴颂平，1903年在上海就拥有了汽车牌照，是中国驾驶汽车的第一人。在这份1928年的《北洋画报》上，刊登着一则广告。吴颂平通过自述亲身体验的方式，为一家品牌汽车做代言，家境之丰厚，从中可管窥一斑。其父吴条清，字茂鼎，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25年之久，是银行界买办在天津的开山鼻祖。
1: 他呢，这个家里很苦，是安徽婺源人。从婺源呢，他到了上海，在上海呢，在汇丰银行里呢做见习生。那他苦学英语，一步一步的晋升，从跑街到外勤人员，升到了相当于现在的副经理的职位。那外国人看中他，让他到天津来呢，开办汇丰银行在天津的分行。一工作以后呢，发现跟李鸿章是同乡，所以受到李鸿章的重视。
0: 既受外国人赏识，又得到清廷要员重视，吴条清在天津的生活如鱼得水。不仅担任过关内外铁路总局督办，也是今天拥有120年历史的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山海关北洋铁路关学堂的首任校长。天津纺织博物馆坐落于天津空港经济区，这里的馆藏展示了天津纺织业形成和发展的近120年历程。1898年，吴条清成立天津织绒局，开创了天津纺织业的历史。他还专门上奏清廷，申请免去进口金器的关税。
1: 在和外国人的接触当中呢，他也认识到这个中国人也要自强，所以他建了天津最早的4家民族企业，其中当然最有名的是织绒厂，也就是说 天津纺织的第一家厂子。
0: 此外，吴条青还相继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电灯厂、天津自来水厂等多家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企业。
1: 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特别好，就是北洋削皮厂。那我的外公呢，也就是我的用北方人讲话就是姥爷，我的姥爷呢是削皮厂的厂长。这是大客厅，那边是花房，所以这些窗户是看不见的。然后呢，开 party 就是在这儿，主要的 party 就是大人在这儿跳舞，小孩就外边玩去了。
0: 如今宽敞的宴会厅，正是昔日这个大家族举办家庭舞会的场所，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五六十人。除了热衷舞会，收藏古玩也是小楼主人吴颂平的一大爱好。
1: 他大约有200件古玩都捐给国家了。他主要存的东西是以铜器为主，最好的是宣德炉、铜镜，还有很多瓷器。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儿子都回来过，看了这些个古董，然后决定捐献给国家。后来委托我大姨出面呢，这个就是捐献给天津博物馆。
0: 这座拥有80多年历史的建筑，如今已化身为餐厅。昔日的旧宅里，流转的是行色的食客，厚重的历史，特色的菜品，优雅的环境，在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中，为昔日的辉煌续写了一个跨越百年的结尾。

0: 台常为您，快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2: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天津以龙头为牵引，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0: 天津首颗自主设计商业卫星正式出厂。
2: 积极拓展上合组织国家市场，创新药研发企业和原生物通过综合评估准备出口沙特。
0: 泰达成发集团盘活社区商业资产，为新天津人引入养老院和健身房等配套，打造高品质生活圈。
2: 减少对工作日通勤影响，今天凌晨八里台立交桥启动为期2天的抢修施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按照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产业集群，让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0: 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是本市首个相关专项规划，其中明确要壮大海洋装备、绿色石化等五大临港产业集群，天津海岸线全部坐落在滨海新区。落实规划要求，由市投诉局牵头，联合属地开展精准招商，做强船舶海工装备制造优势产业。通过盘活临港中区岸线与土地资源，依托博迈科、海油工程等本地龙头企业，引进新能源船舶修造、通信导航、锚泊系统等项目，补齐产业短板。眼下已经有中原海运重工修造基地、乐仓能源智能改造总部等陆续落地。
3: 因为现在的确是船舶和海工领域属于景气周期，推动一批上市公司以及央企的龙头项目在天津落地，不仅是投资规模大，而且它其实也符合国家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
0: 中原海运重工修造基地落地后，将带动本市绿色动力系统、船舶核心零部件等产业发展。新能源船制造企业新能船舶投资10亿元，在临港中区打造一个生产基地，专门生产10万吨级以下的运输船。最近土地摘牌已经完成，属地也提前统筹推进地块平整、码头等基础配套，推动项目尽快完工投产。
4: 后面就是高沙岭航道，现在正在进行这个10万吨级的航道提升。未来咱们生产的船舶可以通过高沙岭航道试航，并且交付全世界的船东。
0: 在引增量、做强优势产业的同时，天津还通过导入前沿技术，赋能现有临港产业。今年滨海新区港产城融合发展工作专班牵头，围绕高端船舶、海工平台、海港物流等领域，组织20多场对接会，撮合本市船舶制造、海工平台、港口装备企业与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智能科技企业展开合作。
5: 我们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海工平台建造、船舶总装这些传统的生产制造环节，而像港口智能装备、港口智能机器人这类新业态还有很大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今年在发力点主要就是抓产业智能化的转型。
0: 金岸重工是本市大型港机设备制造企业，主要生产港口起重机、装船机。这两年企业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运输车已经在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投用。今年初在专班的对接下，企业和北京、上海两家无人驾驶企业合作，对现有技术进行迭代提升。上个月，一款自动驾驶集装箱运输车完成算法升级，单台车自主决策能力提高了30%，同一套调度平台可管控的车队规模进一步扩大。
6: 从原来的60-70台已经提升到了这个100台的规模，拿到了来自新加坡、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的海外订单，已经拿到了163台，这个订单合同。
1: 天津首颗自主设计商业卫星正式出厂。
7: 在我旁边呢，就是最新出厂的气象卫星，这是余杨宇航首颗完全自主设计的商业卫星。
0: 这颗卫星最核心的亮点就是它的主载荷实现了云遥宇航自主研发的眼星海反一体化集成，能够同步捕捉大气、海洋、陆地等数据，为招商轮船、山东海运等超过150家国内外客户提供气象导航服务。
8: 加强了这个数据的获取能力，可以探测低空空气海面的一些温度湿度的特性，加强海上气象预报的精准度。
0: 目前云遥宇航已成功发射47颗商业气象探测卫星，这颗新卫星是第48颗，计划于今年9月在甘肃酒泉发射升空，看中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

0: 语。机器人制造企业阿童木也打算拓展航天项目，计划研发一款空间机械臂，解决人造卫星进入太空后的维修难题。这次他们与云遥宇航合作，在这颗商业卫星上搭载四轴机械臂，卫星入轨后将在太空中开展各项性能测试，并借助相机对机械臂工作状态进行全程观测与在轨拍摄，图像回传给地面工程师，为机械臂在轨服务积累实测数据。
1: 后续的话，我们就逐步开发一些新的功能，实现这个机械臂对卫星巡检、维护保养、零件损坏也可以进行一些拆解更换，然后还有一些加注燃料。
2: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创新药研发企业和源生物通过综合评估准备出口沙特。
0: 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框架，本市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品向沙特等上合组织国家出口。和源生物研发的细胞药物所需的原材料属于进出境高风险特殊物品，入境涉及通关、查验、安检等多个环节。市科技局、天津海关、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等12个部门出台联合监管机制，指导企业建立进出境全链条的内部质量控制和生物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并协助完成两批次细胞模拟物品通关演练。本月，和源生物试点物品进出境顺利通过12个部门的综合评估。
3: 我们在沙特的成本注册正在进行当中，预计的话年内能获批，我们企业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在沙特获批的细胞药物企业。我们还在积极拓展跟俄罗斯等上合国家的合作，依托上合这个平台加速海外市场的拓展。
0: 挖掘国内现有水电站设备的更新需求，百利集团旗下天发水电抓住市场机遇，拿下左江水电站超1000万元订单。天发水电是百利集团旗下主营水电机组研发制造业务的企业，最近拿到了一笔新订单，主要是为广西左江水电站更换转轮等设备，总金额超过1000万。左江水电站建于1995年，承担着为广西当地的供电任务。随着运行年限增加，内部部分设备老化，需要进行转轮的更换。转轮也是发电机组的核心部件。经过调查摸底，全国有上百座中型水电站需要改造。天发水电承接过400多座水电站的设备研发任务，抢抓这一市场机遇，在存量市场中挖掘增量。企业派出业务团队在全国的客户中摸排改造需求，今年与包括左江水电站在内的近10家客户达成合作意向，主要提供转轮、发电机组更新改造方案和产品制造，提升运行效率。
4: 结合左江水电站客户的需求，我们通过针对性的优化叶片及转轮的结构设计，在相同过水量的情况下，把设备的发电量提高了相应10%。
0: 目前，左江水电站所需设备完成初步设计，9月份进入制造阶段，预计明年3月份产品就能交付给客户。天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到城市电力智慧升级中，帮助企业降低用电成本。位于保税区的云瑞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一直从事能源数字化管理系统的研发，与贵州电建风电项目、京雄高铁雄安站、特变电工等合作，为他们提供智慧能源管理系统，能帮这些客户分析生产中的电网运行情况，进一步降低成本，也得到了国网天津电力的支持。最近，企业的这套管理系统刚刚完成升级，不仅能看懂专业的电网数据，还可以提供优化建议。
5: 我们在节能方面还有哪些空间？
6: 仍有约12%至16%提升空间，建议清洗冷凝器。
0: 滨海新区和天津港保税区内的冶金、化工、汽车制造等多个应用场景也逐步向云瑞科技开放。
7: 帮助企业园区把看不见的能耗转变为看得见的数字，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2: 全国首艘近海作业级无人艇在大港油田正式下水投用，助力海底管缆探测。
0: 眼前正在调放下水的是国内首艘作业级近海智能无人测量艇，主要承担中国石油大港油田海底管缆的位置、埋深等探测任务。大港油田在渤海湾滩浅海开发多年，辖区内建有多座采油平台与人工岛，海底管缆总长近150公里。

0: 里，受潮汐、风浪、海流多重影响，传统有人测量作业窗口期短，巡检成本高。为此，第四采油厂牵头，联合中石油工程技术公司、河海大学协同攻关，历时近3年完成无人艇研制落地。艇上搭载了智能芯片、多波束声纳等，可以根据规划好的路线航行，自动避障。主艇下部的外挂平台设计成通用端口，今后可以搭载多种探测设备，未来能拓展运维、海洋资源勘察等其他应用场景。
1: 船体上所有的导航通信数据是实时回传到陆地的，系统的整合能力进一步提升之后，我们可以实现整个测量数据的实时回传。
2: 提高航道安全及通行效率，天津海事局自主研发的船舶航行计划智能编排系统上线。
0: 天津港每天进出港船舶300多艘次，年均增长2%。港区船舶航行速度差异大，装卸作业进度实时变动。过去人工排计划只能按小时粗放编排，还得预留大量缓冲时间。天津海事局自主研发船舶航行计划智能编排系统，基于近10年100万艘次通航数据，能自动测算各类船舶航速、靠离港及装卸作业时长，把航行计划精度从小时级压缩到分钟级。遇到船舶故障等突发情况，过去人工重排计划要近2小时，现在系统5分钟内就能生成新的调度方案。港口作业效率提升超过5%，主航道最大通过能力提升50%以上。
3: 目前我们也积极地跟交通领域的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进行对接，让我们的智能编排系统向风险的识别和预防预控去延伸，通过对动态的预先编排推演来提前的识别风险和隐患点。
2: 天津推出保单贷，这两天首单业务落地，为种植户提供融资支持。
0: 宝坻区八门城镇种植户徐岩承包了3000多亩地，眼下玉米还没收获，无法回款，但9月底就要播种冬小麦，农资得提前定，一进一出，有了80多万的资金缺口。
4: 因为我们种植面积比较大，农资不是说你随到随到，提前准备这个化肥呀、跟种子。
0: 徐岩想找银行贷款，但缺抵押物，流水也不够，这也是很多农户想要贷款时遇到的普遍难题。今年7月，市农业农村委印发《深化正银保单协同提升金融支农效能的工作方案》，推动涉农信贷与政策性农业保险担保协同联动。天津农单公司把农业保单作为增信依据，推出专项担保产品。徐岩之前就一直给庄稼上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这回他凭着自己的投保记录和保单，申请了80万纯信用担保贷款，这两天已经到账。
5: 保险公司的相关的协保员已经帮我们做了前期的一些客户的准入工作了，所以到我们在做这个信贷的支持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就简化了我们一部分程序，那么也节约了客户的一部分时间成本。
0: 风险防控上，保险理赔账户由银行和农单公司共同监管，农单公司和银行、保险机构之间信息实时共享。
6: 服务好来津创业就业的新天津人，泰达成发集团通过盘活社区配套商业资产，匹配青年健身与老年康养需求，打造高品质生活圈。
0: 因为历史产权等原因，滨海新区新城、新都家园配套商业有1半左右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今年3月，泰达发展公司接管后，对周边做了摸底。这里紧邻泰达 MSD、滨海文化中心、轻轨站，聚集了不少新天津人。
7: 商业的招商其实不仅仅是简简单单把房子租出去就完事儿了，而是我们要解决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滨海新区吸引了大量的人员来津创业就业，挖掘他们的更深层次的需求，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扎根在滨海，扎根在天津。
0: 泰达发展公司的品牌资源库里有上千家商户资源，招商团队结合这次盘活的社区特点，补齐配套短板。年轻人需要及时零售健身，老人则需要养老配套。经过资源对接，24小时健身房、山姆云仓、社区养老院等项目接连落地。这两天，在新都家园开设的社区养老院投入运营，设置137张床位，为自理半失能、失能老人提供一站式康养服务。 结合摸底中发现的区域商务配套方面需求，商旅酒店和银行项目也在洽谈中。
6: 今天凌晨开始，八里台立交桥正式启动施工作业，预计周一恢复通行。
0: 八里台桥建成于1985年，至今已经服役了40多年，桥梁的伸缩缝出现了变形。为了消除结构受力风险，保障桥梁运行安全，整个工程包括伸缩缝、支座、桥面维修养护等。为减少对工作日通勤的影响，市城管委今天凌晨启动抢修，为期2天，预计将于周一凌晨恢复通行。
2: 主汛期过后，滨海新区针对雨季老城区易出现的积水问题，启动实施老旧排水管网改造。
8: 每次下完雨之后，尤其是大到中雨，都到膝盖以下了，出行特别不方便。雨停了之后，多半天才能消退下去。
0: 今天开始进行施工改造的旭日路，位于滨海新区大港老城区，周边分布着8个居民小区。原有雨水管道管径仅300毫米，已经运行近30年。
8: 对比原有的小管径呢，收水能力呢就提高了3倍。预计工期呢，2026年年底完工。
0: 此次改造覆盖塘沽、大港、汉沽3大片区，计划新建排水管网28公里，对14公里老旧管道清淤疏浚，涉及57个居民小区。管道扩容升级的同时，水务部门在汛期前已经完成83座老旧雨水泵站更新改造，还将在规划新建2座雨水泵站，补齐区域排水短板。
2: 今天，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举行，华裔青少年们在海河边写生研学。
0: 这次寻根之旅夏令营由中国侨联主办，天津市侨联承办，32名来自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5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参加。区别于往年夏令营以课堂体验、景点参观为主，今年创新研学形式，邀请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叶武教授在金湾广场清水平台讲解海河桥梁的历史文化与艺术表现手法。大家以解放桥为蓝本，用水彩写生记录眼中的天津。
9: 天津有很多现代建筑，历史悠久，也有很多以前的建筑，融合得很好，直接地体验到了很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2: 宁河区庙口镇自由村探索文明积分管理制度，将村民参与的公益活动量化成积分，通过多元兑换正向激励，涵养乡村新风尚。
0: 宁河区庙口镇自由村有村民1900多人，其中80岁以上老人30多位。村里有老人家食堂，但腿脚不便的老人需要送餐上门。志愿者刘小娟参与公益服务4年了。中午他又接到任务，为于明凤老两口送餐。
10: 像我送餐这个志愿活动吧，他是可以一次10个积分，有这个动力吧。
0: 刘小娟参加公益服务已经4年多了，最初主要是参加村域环境清整，这几年村里逐步推行积分制，志愿服务的范围也跟着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帮着清扫街道，到现在增加了给老人送餐、义务剪发、公益洗衣、上门理疗按摩等服务。村民参与这些志愿活动都能获得积分，不仅能换取商品，也能换服务，激发了村民参与热情。
11: 通过这一系列的志愿服务呢，使我们的村容村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同时呢，也让我们的村民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6: 助力辖区青年创业，滨海新区站上街通过盘活社区闲置资源，打造免费创客空间的同时，也补齐了社区科普服务短板。
0: 服务有创业需求的年轻人，滨海新区站上街道通过盘活闲置用房，打造创客空间，免费为创业青年提供场地和设备。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产品设计专业的赵明磊，作为首批入驻惠阳里社区的创客，这里成立了个人设计工作室，主要给周边企业做手办、模具等 3D 产品。享受到街道水电免费政策的他，也想依托工作室回馈社区。作为市级科普基地，今年滨海新区站上街道将科普教育向社区进行延伸，增加科普活动室。赵明磊就利用工作室为青少年进行 3D 打印培训。
12: 教育部发布的这个 3D 打印设备的相关政策，我们来进行一个打印设备的普及。 接受程度还是不错的，像大概一个月的课程之后，生活用品啊，还有一些基础的像小玩具类，都能够自己去

0: 产出。
1: 眼下寨上街道也正在梳理各社区资源，把零散空间转化为青年创业基地。
0: 这个空间利用率已经高了非常多，后续啊，我们会继续对接其他这个类型的大学生，具体问好他们的需求诉求，在社区的力量范围内给他们做好帮扶。
1: 在共建单位的帮助下，北辰区果园新村街道朝阳里社区危墙改造完工了。这是北辰区果园新村街道朝阳里社区刚完工的新围墙，这堵墙是社区与旁边北辰区实验中学的共用围墙，之前由于年久失修，出现了明显的倾斜开裂，楼里居民每天进出提心吊胆。社区虽然临时加固过几次，但效果都不好，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只能推倒重建。依托北辰区一核多圈多委合一的基层治理机制，借助居民楼旁边北辰区实验中学校园改扩建的契机，社区党委通过联合议事机制第一时间对接校方，商定由学校建设方承接危墙重建。社区业委会物业各派专人全程跟进，兼顾施工安全和居民日常通行，目前围墙已经建成投用。
2: 作为2026蹦豆精品喜剧展演的重要演出，由天津市曲艺团打造的原创本土曲艺剧《舒二爷传奇》续作在中国大戏院首演。
1: 舒二爷传奇二作为2023年曾巡演全国的舒二爷传奇续作，延续了乐善好施的核心理念。曲艺剧是天津特有的艺术形式，将相声、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等十多个曲种融入到一部剧中。上世纪50年代风靡一时，常宝霆、苏文茂、陆玉生等曲艺名家都曾登台献艺。舒二爷传奇二以天津时调为主，创新加入戏曲打击乐，配以天津方言和俚语，津味十足。这次创排还特别整理了正对花、拉哈调、糊涂调等濒临失传的曲牌，作为唱段和剧中的音乐元素呈现。
3: 今年我们就整理了很多濒临失传的天津时调的曲艺的这么一个曲牌，所以在集合的这些曲牌集体给大家展示。然后我们也开始洽谈着全国其他地方我们走过的院线，让我们天津的文化走到全国各地。
2: 来看一组简讯。
1: 针对市民健身需求，从学技巧转向防损伤学康复，天津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联动专业人士开展进社区公益培训。消防部门对农贸批发市场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入场、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等隐患，要求限期整改、到期复查。西青区举行助农专场直播，利用第六府村创富工坊的直播带货经验，由青年村干部志愿者担任主播，推介全区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等，助力乡村振兴。今天，沉浸式话剧《金衣往事》在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上演，线上招募的5对演员在实景中完成怀旧集体婚礼演绎，此环节将作为特色项目常态化开放。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演员张经纬做客群会，
3: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4: 是的，
3: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2: 戏术角色娓娓道来，
3: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2: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5: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

0: 你怎么造的？
1: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0: 你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2: 群英会与您相约，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3: 大家好，我们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1毫米，最大降雨量59.5毫米，出现在南开区景湖里。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7度左右，北部的冀州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4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将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4到2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白天不下雨的时段，空气湿度偏大，还是会感觉有些热，大家需要做好防暑和防雨的双重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到25号，我市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的高温水平。26号还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小幅波动，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7到34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1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

0: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钢厂打拼，自寻逆袭。
1: 钢厂的生产车间，
2: 对，
1: 一个女孩子干这些重体力活，
2: 我挣钱啊，利用我这个下班的时间给自己的学历进行一个提升，顺利的被录取了。
0: 自创服饰获认可，
1: 某服装品牌的销售，
3: 自己开的，自己设计那衣服。
1: 你今天的衣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酷的是。
4: 你上台那一刹那，你说你要挣1000万，我对你极其感兴趣。那个时候你喊完口号，那个豪言壮语的感觉，我感觉你很有目标感。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0: 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1: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0: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

0: 产，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1: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4: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5: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4: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6: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2: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7: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7: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8: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 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

0: 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1: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 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2: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3: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4: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5: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4: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6: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4: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时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7: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4: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

0: 月一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2055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 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向上发扬的地方。
1: 嗯。
0: 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文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倦，阴沉倦。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西风残照。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
2: 刘洪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根就出去了。大弟儿，
2: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啊，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傻？

0: 不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叔姨，我们回来了，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嘛，你看看。哎呀，这些东西啊也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全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4: 干嘛你烧秤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呢？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厂以后人家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4: 哎，
3: 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给来这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谢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咱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
2: 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4: 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
6: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
6: 哎，慢点。
2: 拜拜。呀，伙计啊，你说啊，好好学习这，以后毕了业之后，咱厂里写你姐夫。
7: 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我事关我卓人幸福，我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1: 你有啥关系？
0: 穿风
1: 呢？啥呢？
0: 哎呀，我的，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红天，我有个伙计，文艺路这边人脉广得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2: 干啥？
3: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2: 洗车你往这边洗了。
3: 站住住！看啥呀？住！脏心烂肺，算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4: 小江，你这算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一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哎
5: 呀，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4: 说蒜了吗？
5: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4: 海鲜蒸的好，好吃。
5: 骚穷可。
6: 白天这两天咋样？
5: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6: 有些伤害看不见呢。
7: 来，开始吧。
8: 早啊，陈四。
9: 哦。
10: 是难舍天伦。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不成建议。
2: 我还缺个男朋友。
4: 你是异性哥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孤三人吗？
4: 还有个姨，
3: 八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你是看样子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3: 我这才寻个人。
4: 寻谁？
3: 以前我曾经唱戏的王群松。
4: 小生，跟易晴娥搭档的那个。
3: 走。
4: 寻他干啥？
5: 哇，哥，你怎么才来呀？
6: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还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围着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5: 我家四。
4: 谁呀？谁？弄啥嘞？
7: 哎，刘红兵，你干啥呢？你拍啥呢？
8: 来来来。
7: 把照相给我，
3: 啊！来，给梦，你个四耗子！
6: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故事会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7: 红爷，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3: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6: 我都不是这种人嘛。那这种事啪气跟啥样呢？
3: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7: 我发誓，
6: 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9: 谁是这货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
6: 头？叔叔，叔叔，叔，
3: 这不是人，可能不干不干走。
6: 能不死吗？还唱戏呢，叔。
3: 叔，咱这。六位，不好意思。
4: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弄的。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剧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3: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4: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老五，给了他多少钱？
2: 人没要。
4: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2: 人说了，花姨的事都是他的事。
4: 那哈怂货，
2: 叔，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4: 对对对，别说我了。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2: 没啥情况，还那样。
4: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2: 呀，叔，你同意了。
4: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晴娥的家属？
2: 人晴娥没点头，
4: 那我就帮不上了。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嘛。定。
2: 叔，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4: 滚，狗嘴吐出去，想一个。
8: 听，
0: 干啥呀？
8: 看杰里。
0: 你报个啥啊？
8: 录像机嘛。快快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3: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8: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价》啊，我再看看，他有多疯狂。你坐着，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坐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3: 呀，开始了吗？哟，看呀，这一开始就出事了嘛。对，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倒不倒也。哎
8: 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来播放。
3: 哎，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0: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3: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哎，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那锁关不掉嘛，啊！
0: 把你东西拿出去。
3: 我走。不是，这我拿戒指，这烂什么东西？你干啥呢？往那害我呢？
0: 衣服。
3: 哎呀，东西还多着呢。
0: 那，
8: 这件儿还多得很，这，
3: 你看没问题。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宋博老师搞得我紧绷绷的啊。
8: 让我说，戏里女将军，戏外嘛，
3: 多想想，可爱的很。

0: 你都在这儿干啥？三哥，出事了，走，顺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咋回事？那你看看。你俩，孙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咋回事？那你看看。你俩，这孙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咋？
1: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这是孙子哥他娃。
1: 我这顺哥的女的。
0: 啊，叫个啥？几岁了？
1: 我叫菊，我今年6岁了。
0: 咋回事？
1: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把孙子给打成这样子，
0: 哎，那伤的不轻了啊！报警吧！
1: 这孙子可不让嘛，这是我毕竟是菊他妈。
2: 来，慢点，慢点！
1: 哎，哥，
0: 来扶上，扶上，扶上！
1: 你这慢了，慢了！
0: 哎，快快！
1: 哎呀，慢点，慢点！来，后头，后头扶扶。
2: 来，坐下，坐下。
0: 哎呀，杜医生，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吗？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2: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0: 哦，
3: 啊、爸，你俩成这了。
4: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带的嘛，把娃苦了。
0: 哎，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吧？啊，
4: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0: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3: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4: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巧叔带你去。
1: 哎呀，孙子哥，明天是俺还有个庄还得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0: 就是。哎，不急不急，是这，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这给老师。哎，
5: 张菊花是吧？
0: 啊，多钱？
5: 80。
0: 你参加个这比赛，哪挣多钱？
5: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
0: 投。
5: 来，小潘，拿着，45。
4: 50块，
5: 自己别上。
0: 掰胶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啊，掰咋胶的你咋唱，知道吗？
6: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那你叫什么？
3: 菊。
6: 我问的你大名。
3: 叫菊花。
6: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3: 我叫菊。
6: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7: 这个不行吗？
6: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7: 好。
3: 楚门来子就得济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走一步推一步全当我揍，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7: 张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0: 在呢。呀，
8: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0: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8: 你也没变。
0: 咦，说这话违心吗？
8: 不违心。 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0: 哎，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那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了。
8: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0: 哦。
8: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的。
0: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呢就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8: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吗？
0: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呢，是吧？
8: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0: 啊？
8: 彩香姐和来弟也在吗？
0: 在吗？都来了。
8: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0: 能吗？当然能吗？
9: 我不想去。
0: 为啥？
9: 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
0: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9: 那还是聪明啊，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0: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刚才少年宫的首领说话管用。
9: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也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嗯，
0: 吃个饭吧，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10: 嗯，
0: 哎，在这儿，
10: 哥，哎呀，小来喜，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0: 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10: 哦哦，
0: 啊，
10: 先过来坐着。
0: 哎，
8: 彩香姐她忙啥呢？
0: 他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8: 谢谢。
9: 做啥买卖呀？
0: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10: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0: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李州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的啊！
10: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8: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

0: 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1: 这话有点酸呢。
0: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1: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0: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1: 好的，老板。
0: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1: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0: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1: 他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0: 给我吧。
1: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0: 能不能往好里想？升华了没？
1: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0: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1: 你俩在一块儿啊？
0: 他跟你说的？
1: 还用说吗？三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0: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1: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0: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这凉皮儿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儿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儿，
1: 就会调凉皮儿，你不唱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得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得好你唱啊。

0: 青儿，回来了。
1: 不是我。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晴儿，我向你道歉。晴儿，你那个。

Thank you.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义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义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义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刚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义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义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以上就是对义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义秦娥同志所属。
2: 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0: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2: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大家说自己拿啊。

0: 生笑下生。
1: 你谁啊？早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抽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谁写的？
3: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2: 谁？
3: 他们同事啊，那是你娘的！
4: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5: 是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4: 好啊。
5: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4: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0: 好，哎，你杨排风啥时候演嘞？没定啥时候演呢。
1: 为啥呀？没意思。哎，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
0: 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三四个都不成。
1: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墙卖的好用。
0: 好啊。
1: 这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0: 是。
1: 你为啥这么干？
0: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1: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
0: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们上哪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隐身住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能这么难？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能这么难？
6: 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7: 我是姆巴贝。不需要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能这么难？
1: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演员张经纬做客群英会。
1: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2: 是的，
1: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
0: 戏术角色娓娓道来，
1: 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0: 跨界演绎，笑料不断。
3: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1: 这不写着呢吗？啊，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3: 我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善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0: 进。
1: 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
0: 哎呀，小叔，你来的正好，
2: 我也来找你呢。
0: 来来，坐坐坐，坐。
1: 那您先说。
0: 啊，
2: 是这样，
0: 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狐仙节，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狐仙节必须要演个五场，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战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战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
1: 为啥要让我让？
0: 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狐仙节跟打交战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战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1: 我不让，我也不怕。
0: 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
1: 我没事了。
0: 都是艺术家呀。
1: 干啥？
3: 问你点事儿。
1: 有屁快放。
3: 秦哥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
1: 我说啥了？
3: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你。那窑就是你造的吗？
1: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3: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4: 就是
3: 人说了，造窑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1: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打呀，打！
3: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砸砸砸！你能砸？你能砸？干啥呢你？
5: 我干啥呢？
3: 我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5: 你闭嘴！
3: 嘴心哈着。
1: 易行啊，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洋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3: 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造房里面发生了些啥？
3: 你再给我说！
1: 这调查技术，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
5: 走
1: 呀，撕呀，
5: 走
1: 撕呀！
5: 恶心，肮脏，我呸！
3: 走，打不死你个臭！
5: 你打我，打死我吧！你也不嫌丢人。
3: 行，走走，你回去，回去。哎呀呀呀，走走走走，插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看看，来看。
6: 掉头回去吧。
7: 好。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席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冯导，
3: 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咱排练呢？
1: 啊。
2: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学会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3: 没有啊。
2: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4: 大。
2: 停停停停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
5: 怕摊上事儿呗。
1: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3: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1: 我咋了？
3: 我跟你说，我习习儿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3: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清清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1: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2: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3: 你装的还像得很啊。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1: 我怎么现原形了？
3: 造谣的人就是你！
6: 你个死二椅子！你操！哎，
1: 好！
7: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2: 哎，你是谁啊？
7: 我宁州的。易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怂包软蛋，
1: 不是，怎么还骂人呢？
8: 现在到哪里会骂人吗？
9: 莫名其妙。
2: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琴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7: 不用看，
1: 华姨，你咋来了？
7: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10: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了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3: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往人裆上贴。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易晴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的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10: 行，先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易晴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都知道是 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3: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
10: 哎呀，你就让他踢吧，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3: 我后悔得很。
10: 你后悔啥嘛？
3: 那天王茄子耍混蛋，你说我到党内想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那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一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
10: 哎呀，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
3: 嗯，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啊，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10: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3: 团里边必须换我一个清白。
0: 我阿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4: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0: 你咋来了？
4: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七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儿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7: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0: 易青娥是喜欢刘鸿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鸿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她没资格留。
1: 下决心了，
2: 团长的原话吗？
3: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儿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2: 那你觉得是谁？你说。
3: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儿。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了，老板加了5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肉夹馍、河螺、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2: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就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过？
2: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2: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不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给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哎呀，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2: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2: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
3: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2: 宁州的梁山皇后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额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作俑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善团，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3: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嘛？
2: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沈秦，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0: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2: 没有，我不再想了。是我对不起一行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4: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2: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铁团里开除我吧。
0: 哎，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2: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2: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一行娥了。
0: 来，干净干净。主家和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儿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就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1: 为这个角色看值不值？日韩干这次干死。
5: 一根筋。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哎，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刘大 有点啥委屈难受的说出来就好，憋心里头再憋出伤来，
1: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舅，我一唱戏就好了。
0: 说实话，舅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曲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舅的经验。

0: 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1: 对，所以说这人呢是活到现在啊，对吧？
0: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1: 你说刘红斌？
0: 不是。
1: 真对他动感情了？
0: 你说啥呢？就
1: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不想那么多。

0: 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咱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1: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2: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不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你兰子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
1: 走了。
0: 走了？嗯。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的。哎，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哎，
0: 对吗？这对着呢。
1: 火。哎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啊，哎，你咋坐这儿了吗？
3: 来了。
1: 李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啊？
4: 我呢？还能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道轻省的活。
5: 你咋回来了吗？
4: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回来看看吧。
1: 嗯，多吃多吃啊。嗯。
4: 哎，岳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1: 你干啥呀？
4: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您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1: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5: 好吗？

0: 哎，易警官，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快快快！
1: 喂，
2: 韩明跳楼了，快过来！
1: 刘明怎么了？
3: 他为你跳楼了，你快！

0: 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但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谢谢，不好意思。

0: 你要死啊！你要死，我咋对得起你啊？你要他死！他谁啊？他谁？你谁呀？赵刘洪兵。
1: 在劫里。
2: 干嘛去？
0: 找错人了。
2: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1: 别动。
0: 你急死我了！
1: 不敢当。
0: 你为啥跳楼啊？
1: 哎呀，这谁跳楼呢嘛？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我家老爷子贼得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
0: 你偷户口本干啥？
1: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生面子。

0: 你把他叫来的？
1: 我是心疼冰雨。
2: 管他去。
3: 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4: 哭是啥好事儿？
3: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得很，幸福得很。
4: 都急死了，你还心疼？
3: 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0: 厕所啊？不，
1: 在这儿爬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来，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酸酸的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0: 不用，你别闹了啊，在那我生气了。快躺下。
1: 你上不上来？
0: 你干啥？
1: 你不上来，我把骨裂撬成骨头了。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啊，你不上来，别人都别想睡觉。哎，啊，爸爸，行了吧，
0: 快点睡吧。
1: 哎，我给你挪点啊。 这多美的吗？啊！

0: 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
1: 哪怕死了都值得。
2: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金利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努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座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华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s

0: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1: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1: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摩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范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即将播出群英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

0: 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好，接下来呢，首先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啊，欢迎著名演员周普，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坐好，坐好。
1: 欢迎演员于恒，欢迎。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一开场啊，先问这个周普跟于恒一个问题啊，作为这个影视演员，你们是愿意演自己本色的这个角色呢，还是喜欢演反差比较大的角色？
2: 其实我觉得都愿意演，去演一些就是跟自己平常不太一样的角色，其实也挺有挑战的。
1: 就是这个演跟自己不一样是过瘾的。
2: 对，现在演坏人开始往那边倾斜，
1: 逐渐多了是吧？
2: 啊，作为一个职业演员的话，你不管什么样的角色，对于你来说，都应该有能力去完成吧？对。
1: 于恒呢，演没演过这种角色？就是狠人。
3: 演过。
2: 嗯，我觉得你那个那
3: 石英局嘛，那
2: 石英局那就挺狠的呀，
3: 那对马亮狠，
2: 那对马亮多狠。
3: 嗯，
2: 对，我看完以后一个多月没敢搭理。
1: 觉得今天周普哥来到我们这儿啊，这个做好了于恒的嘴替啊，哎，
2: 对，
1: 连这角色都得替他说。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他曾经饰演过一个狠人的角色啊，当然生活当中他是个好人，而且跟周普哥也是好朋友啊。
2: 对对对，
1: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张经纬，掌声有请。好，欢迎经纬，欢迎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天津卫视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经纬，非常高兴来到天津，谢谢。
5: 李超，是我杀的。哼，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就像中了邪一样。
6: 宫崎说的
7: 是啊，
6: 果然不出我所料，整到我苗春来头上来了，这是逼着我开杀戒。
1: 欢迎经纬啊。经纬以前来到过天津吗？
4: 天津常来，因为离北京也近嘛。
1: 哦，对天津印象怎么样？
4: 咱天津是文化之都嘛。
1: 是的，
4: 文化。另外天津的美食，天津的观众都懂艺术。说甭管是从事什么文艺行业，只要说在天津这个码头你能立住了，那么你在北方就基本到哪儿都有口饭吃。
1: 所以今天啊，这个经纬来到天津啊，而且这一会儿还要跨界说相声，要说得好，那你在全国说相声可能也有口饭吃了。
4: 我先谢谢大家。
1: 最近这个经纬有一部戏啊，这个饰演了一个狠人啊，就是这个八千里路云和月啊，演的这个于远生是吧？
4: 对
1: 啊，这应该就是一个狠人吧，
4: 算是个挺狠的有血性的这么个人吧。
1: 其实这个人物还是有很大变化，就是最开始是一个好像兵痞这样的一个人物，
4: 对
1: 吧，但后来呢也是为国捐躯啊。
4: 对，
1: 怎么样去饰演好这样一个性格跨度很大的这样一个角色呢？
4: 因为您说跨度，我觉得是剧本它的内容上以及导演把他的人生中的这几个点，就像您说的兵痞的阶段啊，包括最后他跟这个侵略者搏斗的这个片段，把它一一呈现出来，所以才会让观众看到这么一个跨度。普哥、于老师，我们都有这个心得，演人物如果说能在极短的篇幅内演出一个人的多面性，其实对演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1: 其中有场戏大家可能印象非常深啊，就是这个最后他牺牲的时候 是在这个一个战壕的水沟当中啊。
4: 对。

0: 牺牲这场戏整体的话，说实话我们拍了3天，很不容易拍那场戏，而且天气又热，时不时的就会有受伤啊。我记得那3天里边最多的一天，我们现场抬走了18个人中暑，都是年轻小伙子。
1: 你说到天气热，好像这个我听说那水温还是不低，因为这一直晒着，这个战壕里水也挺热，而且水还挺脏的，是吧？
0: 味道不好啊。我跟制片人反映，我说咱们下次能不能给换成奶茶，我说颜色都颜色都差不多。拍完了之后洗了好几遍牙，里边木屑呀、泥沙呀，然后那不敢想象。
1: 那当时没想过用个替身吗？
0: 那说实话
1: 可以说实话。
0: 说实话，就是很多人对演员这个行业，我觉得有认知上有不清的地儿。第一，没那么多替身给大家用的，而且有些东西你是替不了的。你摄影机怼着我的脸拍，是没有办法替的。另外一个呢，其实现在 AI 越来越多了，演员们真实去演，穿上那个军装，在那么热的环境下和饰演你对手的人去打呀，去搏斗，在那个战壕里去厮杀，泡在里边枪你那一下，肯定是不一样的，很真实。因为表演也好，包括很多艺术形式也好，我觉得就是要在情感上给予观众，给予欣赏他的人以真的那个感受。虽然篇幅很短，但是他的人生是完整的，是有弧光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付出再大辛苦值得。
2: 作为一个演员的话，这种环境就经常能碰得上。我记得我那会儿在湖南拍那个《江山如此多娇》的时候，给我吊在那个悬崖上，嘿，大概是湖南的，我记得是8月份左右吧，八月份，晒呀，在那个悬崖上整整吊了一天，吊完一天回去以后，洗澡时候上厕所，那一低头再一起来，我的下巴脱臼了，就是可能老这么吊着吧，机器冲着我，我老得这么使劲，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吊一天太累了，最后我就推过去，我在自己在屋里面就拖着，嘿，
1: 那这个刚刚啊说到狠人，我觉得普哥你是个狠人，啊，真的自己在那能拖着下巴还很震惊啊，哎
0: 呦，神医是吧？
1: 刚刚你看聊到普哥是你的好朋友啊，还有一个好朋友在这个戏当中也有很多合作，这个许君聪是吧？你们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相识的？
0: 就是东北往事，
3: 哥，您这再怎么说您也是个大哥，
4: 我凭我自己手艺赚钱，我把你往哪搁着？
3: 罚一杯，我说。
0: 这是我第一次演这个有名有姓的角色，他也是。我记得我见他第一面的时候，这个东北人性格也好，丝毫不装，那个哥几个我没演过，以前我就一直演话剧来着，影视上那个大伙儿多多关照啊，就很质朴。哎呦，那段岁月太美好了，太美好了。
1: 欢颜啊，是之后你跟许君聪你们俩再次相识啊，再次这个合作。这个戏当中你演这个马天放也是个狠人吧？哎，
0: 啊，是个轴人，
1: 轴人，
0: 轴。这个角色其实，感谢还是感谢导演吧，感谢徐冰导演，因为我们第一次合作是拍的《新世界》，他说接下来我还有一个戏，就是《新世界》之后嘛，他说接下来还有一个戏，他说你来演一个啊，我说好，然后我说演谁呢？他说演马天放，我说还演马天放，对，但是我拿到剧本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角色那么的重要，其实我还有点不自信，我说我能行吗？他有什么不行？他说我照你写的，他说你就演你自己，好好演。因为他给我其实不是嘛，说白了就是他是希望给我莫大的鼓励。
1: 那在这个戏当中啊，除了这个许君聪啊，你还有这张译是吧？佟丽娅和他们也有很多的合作啊。其中有一场戏啊，就是打这个刀美兰啊，这好像挺遭恨的，观众们都气疯了啊。这当时是真打吗？
0: 实话实说是真打。
5: 两个耳光，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为了她什么人都敢杀，
6: 为了生活。
0: 大家都在那个情绪里，情绪对上之后，他越往前走，往前走，我也往前走。第三巴掌上那一个嘴巴就抽上了，而且是很瓷实的抡圆了，啪一下就给他扇倒了。我说：“哎呦，坏了！”我一下就害怕。结果这会儿 佟亮老师更绝，嗯，看了我一下，演呢，嗯，接着演呢，嗯，他特别怕把那个最真实的那个东西丢掉，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作为职业演员也好，作为一个优秀演员也好，嗯、我觉得特别的珍贵。但是起来我给他好顿道歉，特别忐忑，然后。啊张毅哥就在旁边、啊、他不说话、啊、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啊、他能看出我这个慌张他就捏捏我的、啊、这一下其实都明白了就张毅哥他对自己是极端严谨的、嗯、哪个地儿做得不好他马上他就不行不行这块我觉得不够好我们可以更好嗯这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
1: 在这个戏当中好像还有一场戏是他把你给吊起来
0: 啊对
1: 有这么一场戏
0: 对
7: 你听我说啊弄死我你老婆也得死忽然知道我来为生死啊
8: 张医生，他这个人我了解，他嘴里没有实话。
7: 我从来都是说实话的。我说过，我昨天晚上就睡在双塘警署。
1: 当时这场戏拍了多长时间？哎呀，
0: 一晚上，
1: 一晚上，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演一条是五分半钟，嗯，一共掉了九次，
1: 九次，
0: 自己心里数着，因为特别想，想研究一下，就是掉起来，他们都说很困难。嗯，我掉第一遍的时候，说实话，第一遍演完一下来，心里想，这有什么呀？嗯，嘿，第二遍，嗯。没啥事嘿到第三遍啊完了嗯就开始有反应了啊到第四遍的时候人整个你就觉得不夸张的说你就觉得整个你这五脏六腑翻过来了啊到拍完之后不是、嗯、这些地方哎呦全都是我以为是长的痘嗯但实际上是你的血管爆开了
2: 是紫的充血
1: 对
0: 董子健演着演着其中有一条完了他说他太恐怖了、啊、你的眼睛嗯正过来了、啊、因为人长时间吊着的时候、嗯你这个眼球咱们这么看是正的、嗯、当你吊着的时候、嗯、你这眼球会自己复位
1: 对哦
0: 就是复位到你人是倒着的但你的眼睛是正的
1: 我们这期群会我们得到了两个知识啊一个是这个拍戏很辛苦另外就是倒着吊脑袋长斜点正着吊吊下巴、哎、
2: 对这都是知识点
1: 对
0: 对, 对了
1: 平时对这个喜剧比如说小品啊相声喜欢吗
0: 我其实还挺喜欢的因为从小跟着我爷爷收音机里边呢就是听相声然后过两年好了之后呢就开始有电视有了电视之后呢那小品我们就开始看了就是相声小品可以说对于我们普哥我们这一代人影响都非常深的反正来到天津了我也豁出去了
1: 豁出去了、
0: 啊、说回相声也算白来了
1: 哎对了得到天津观众承认北方就平汤了嗨这样咱们这个一会儿说相声之前先跟大家咱们熟悉熟悉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哎、好吧我们请上这个普哥啊还有于恒另外我们三组相声人咱们每组派一个代表吧
9: 上
0: 你们
2: 我派你
1: 赶紧来大家都拿到道具了我们接下来这个互动呢叫寒水传声
10: 游戏寒水传声游戏规则六人站成一排将一句话依次传递嘴里要含着水不能说话可以出声音做动作最后一人猜
1: 吕纳超我们先来看底啊哎好吧看好
11: 好 OK
1: 给大家这个提示啊是一句绕口令啊你怎么咽了
11: 没控制住
2: 饿了、哎呦
11: 不是一句还是两句一句
1: 一句啊一句绕口令啊
11: 几个字儿七个字啊
1: 听懂了吗？
11: 是句诗，可能是。
2: 是绕口令的啊。嗯。等
11: 等。哎呦我天哪！你真费水。
1: 哦，行了啊，知道了。好，来，哦，含水啊。哦。耳机摘。
2: 耳机可以摘。七个字。
1: 是一个绕口令啊
0: 什么意思七个字绕口令
2: 都能听明白就那句听不明白
0: 八个字
9: 这你是来吧。音儿是听明白了，
1: 行，你就学下来再传给下边吧。
9: 哎呀，
1: 虎哥，七个字，
2: 七个字，
1: 七个一，
2: 绕口令，七个字的绕口令，好，
1: 哎。还真行啊，还真行。
2: 行，我怎么听像骂街呢？日照香炉生紫烟。
1: 好。好，听明白了。
2: 来，
1: 好，你不用带了，不用带了，你喝口水。哎，来。
12: 八个字。七个字，嘴，绕口令，
9: 这都明白，
12: 骂人呢，怎么？
1: 他们这个
2: 没有，
9: 戴耳机的坏就是包都
12: 七个字，
9: 到这首歌
1: 好，来喝一口水，我们喊最后一位啊，王晨。
12: 七个字儿。
9: 骂谁呢这是。七个字儿啊。春雨惊分清谷天，
2: 他还能听出来，
1: 你
2: 这
1: 你还别说，还挺贴切，但是不对，绕口令，
9: 绕口令，
13: 你应该能猜着，
9: 我知道了，白蛇传，
12: 绕口令，
1: 绕口令，猜不出来，老梁，你猜出来了吗？你再来一遍，
9: 我猜出来了，七个字儿，啊，八百标兵奔北坡，
2: 这啥呀？我以为你说的是。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很厉害，就是到经纬这儿其实就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
0: 不是，他跟我他一下就给我晃了，我说这到底是七个字还是八个字啊？说八百标兵奔北坡。
9: 不对呀，
0: 不是，你得
9: 八个字，
0: 你得
9: 不是，这是八个字。
0: 你看你这个形体，你是八百标兵奔北，你就奔你刷一下就过
9: 了。我得有方向，都是有文化
1: 传递的，还是很准确的，就是没猜出来啊。八百标兵奔北坡啊，大家真的是表达能力和理解力还都是很强的啊！掌声再次送给大家啊，很棒。好，这个经纬咱们跟相声演员也互动过了啊，大家比较熟悉，接下来咱们来听听他们的相声好不好？
2: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请上梁元、张思雨，有请两位。
1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9: 感谢啊，
2: 哎，
9: 感谢大家的掌声。
2: 没错，
9: 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是俩人站在舞台上，你一言我一语插科打诨呢，给您送去欢笑。
2: 哎，
9: 这个形式它就特别的简单。
2: 没错，
9: 有时候您看和这影视演员就不太一样。
2: 这有什么区别呀？
9: 你看我最近正在看一本书啊。
2: 哦，哪本？
9: 叫《演员的自我保养》。嗯，啊，这个呢，
2: 那个机油确实得加一点了。
9: 乱七八糟的。
2: 保养干什么呀？
9: 啊，
2: 修。
9: 哦，那坏了才修呢。
2: 那不还是汽车吗？我的意思，那书叫《演员的自我修养》。
9: 哎呦呵，你还真知道。
2: 当然了。
9: 谁写的？
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9: 哦，就这个司机他就说呢，
2: 把那个空调滤芯也给我换喽。
9: 这都对吗？
2: 本来不对，你这司机一出来，我觉得差不多了。
13: 你干什么呀？
9: 不，就是那名我也记不住。反正人家这书里说呢，没有体验的表演是空洞的。
13: 什么意思？
9: 就是说你在表演之前啊，你要是体验生活了，那你的表演会非常生动。
13: 是吗？
9: 对。哦。你比如说啊，很多演员其实都做过这种功课。
13: 人举个例子，
9: 国外有一演员叫马龙·白兰度
13: 啊，有名
9: 啊。他在演这个《码头风云》之前呢，人家在码头扛货扛了俩月。
13: 哎呦，真体验。
9: 体验派。哦。中国有一演员叫张译
13: 啊，知道。
9: 人家演的《一秒钟》里那个饥饿。哥的父亲啊，20天暴瘦30斤，哎呦，每天就吃水煮菜，就为了找到那种饥饿的感觉，
13: 都拼了命了，
9: 体验派啊！
13: 好家伙，
9: 这个您看，有时候我们这相声演员就来不了。
13: 哎，咱怎么来不了了？
9: 你这都明知故问，
13: 什么话？
9: 你体验了吗？啊？你体检你都没体过，
13: 那我说我这干嘛呀？
9: 你是码头扛过货呀，你还是瘦过30斤呢？
13: 我用不着
9: 啊。当然了，他瘦30斤他也还280呢。
13: 谁？我瘦30斤我还280？
9: 就这么一说。
13: 你这么一说，你当这么多人面你这么一说，你为什么要暴露我的隐私？
9: 哦，他真300亿！
13: 你别给我造谣，谁300亿啊？
9: 不是，
13: 我的意思，我们相声演员怎么就当不了体验派了呢？
9: 你看咱这么想啊，过两天咱们在剧场是不是要演那传统相声《白事会》
13: 啊？对呀、啊。
9: 今天晚上，你就回家找到了你的父亲。
13: 哦，我爸。
9: 那个父亲，您说咱爷儿俩关系怎么样？
13: 这不亲父子吗？
9: 那儿子说相声您支持不支持
13: 啊？当然得支持。
9: 那为了儿子的相声呢，您能不能去世一下子？
13: 好家伙，我爸也没想到死相声手里了。
9: 啊，不不不，也不用您真死，
13: 是
9: 就是明天呢，我给您就是办一白事儿。
13: 这话才混蛋呢。
9: 你爸听完当然很生气了。
13: 能不生气吗？
9: 给爸多少钱？
13: 同意了。
9: 不是，咱就说这个意思，咱相声演员有时候当不了这体验派。
13: 哎，这确实没必要塑造那么真。
9: 但是呢，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可以当一个体验派的。
13: 生活中当体验派。
9: 对呀、啊、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就勇于尝试。哦，其实这点来说老爷子那是我们榜样。
13: 哎，对，我爸爸确实体验生活
9: 啊，没事有时候拿着手机刷着短视频啊，喜欢什么体验什么。
13: 是
9: 啊，你说我记得半年前啊，老爷子当时看上一个。
13: 看上什么了？
9: 就是当时特火叫什么山嘴坝子大赛
13: 啊，那会儿都爱看。
9: 老爷子心动了，
13: 要体验这个。
9: 哎，主动报名。嗯，人家主办方那边给拒绝了。
13: 怎么拒绝了呢？
9: 以为这60岁大爷是来碰瓷儿的。
13: 可是半辈子都得搁这儿。
9: 这玩意儿你说这不行啊，这不让参加呀。
13: 那不让参加就算，不让参加你怎么办呢？
9: 自己办大赛。
13: 自己办
9: 诺德小区首届铁脸颊杯山嘴坝子大赛。
13: 我天哪，这都什么名儿啊。
9: 哎，你爸怕没人报名，自己甘当1号种子选手，
13: 头一个上
9: 啊！你爸还说呢，
13: 说什么呀？
9: 我这可不是一般的种子选手，
13: 那您这是
9: 大冤种、
13: 哎呦，我爸纯大冤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9: 而且这比赛还不是像您短视频上看的那种叫回合制，
13: 那是
9: 守擂制。
13: 这什么意思呀？
9: 只要没被撤死，就一直守擂。
13: 好啊，我爸爸好不了了，这是。
9: 哎，你爸往那台上这么一站、啊、底下排起了大长队。
13: 哎呦，比领鸡蛋的人都多
9: 啊。人家这第一个对手上来之后就看你爸这边来
13: 什么了，
9: 撤我，
13: 跑这找揍来了。
9: 从清晨到傍晚，你爸爸成功赢得了冠军。
13: 哎妈，那得挨多少嘴巴子呀。
9: 哎呀，你琢磨琢磨，你爸那个左脸颊呢已经有30多斤了
13: 啊。我头回听说脸颊有论斤算的。
9: 那没办法，人多，
13: 你换一边打不行吗？
9: 那不行，因为这一小区都是右撇子。
13: 漂亮，都赶我们小区了。
9: 哎，但是别干这个、嗯、人家居委会还给老爷子颁了一个小区和平奖。
13: 这是为什么呀？
9: 就是因为你爸办这大赛呢，这小区纠纷都少不少。
13: 好，对，有什么事儿也都撒出来了。
9: 哎，你看前两天、老爷子又闲不住了。
13: 怎么着了
9: 啊？因为又喜欢上一东西。
13: 这回看上什么了？

0: 荒野求生，
1: 要是这个，
0: 哎，荒野求生啊，老爷子一看，这行儿，这不错，哎，
1: 不是不是，
0: 这有意思，
1: 您等会儿再有意思吧，
0: 哎呦，哎，我得去一趟，
1: 您别去了，我先问问我爸这伤养好了吗？
0: 养好了，
1: 养好了，脖子怎么还这样呢？
0: 哦，这是落枕，
1: 哎，你吓我一跳，
0: 你以为呢？可是我哦，被撤的永久性这样，
1: 我没往那想，
0: 没有啊，好了
1: 啊，好了，行啊，
0: 撒哈拉大沙漠，嘿，荒野求生，
1: 你又上那儿捉去了？
0: 哎，老爷子还拍视频呢，
1: 这怎么拍的？
0: 朋友们，哎呦，60岁大爷挑战荒野求生，嘿，今天我们来到了撒哈拉大沙漠
1: 啊，对，
0: 今天就是我的求生之路，嗯，给大伙儿看看我的求生装备。
1: 我爸爸还挺专业啊，
0: 电热水壶，啊，电热毯，
1: 不对吧？
0: 微波炉，
1: 哎，行，别微波炉了。
0: 电风扇，
1: 别往外拿了，不是，撒哈拉大沙漠，您弄那么多电器，那沙漠里电插哪儿啊？
0: 哦，我带着插排了，
1: 插排插哪儿啊？
0: 哎呦，朋友们，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一个根事儿，
1: 什么根事儿啊？
0: 我忘带水了，
1: 没带水。哎呀，撒哈拉大沙漠荒野求生，你不带水，你那是求生吗？那不就作死去的吗？
0: 朋友们，
1: 还乐呢。
0: 今天是第二天，
1: 好好。
0: 虽然别看我没带水啊，但是没关系。
1: 怎么了？
0: 咱有技巧。哦，今儿就是我的找水之路。
1: 哦，我爸学了。
0: 那当然了，老爷子哪能闷头去啊？
1: 那行，
0: 肯定那得是准备充足。
1: 行
0: 啊。朋友们，
1: 怎么了？
0: 看了吧，嗯，这地上这个叫灯芯草。嚯，一般来说，只要往下挖1米，就会挖到含水层。
1: 你看看，
0: 咱们拭目以待，
1: 抓紧挖吧。
0: A few moments later，
1: 过了一会儿，
0: 7个小时以后呢？
1: 7个小时。
0: 时间是长点，
1: 好，
0: 老爷子卖力气，挖了一个5米多深的大坑。
1: 我爸给人挖井去了是吗？
0: 朋友们，啊，没有水，
1: 没水就别乐了。
0: 哎呀，这个但是别看没有水啊，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
0: 住的地儿咱有了啊。哎，因为这沙漠呀，它这个风沙很大。哦，这就是我最好的避风所呀。
1: 啊，这也行啊。
0: 朋友们，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
1: 哎呦，我爸爸要完呀、啊！
0: 这沙漠确实是没嘛水，
1: 多新鲜呐！
0: 嘛方法我都用过了，
1: 您听听吧。
0: 秋鱼我都试过了，
1: 都给挤兑迷信了。
0: 我只能，对。就是你们想的那样。哎呦，
1: 我爸爸太惨了。
0: 但是别看没有水啊，我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就能逆风翻盘。哎
1: 妈，老头真有毅力啊。哎，
0: 有时候人呢，他被摁在谷底啊，他这运气可就来了。
1: 是吗？
0: 你爸爸碰上贵人了。
1: 碰上什么贵人了？
0: 对，那天你爸爸正溜达，碰上一野人。
1: 野人？哎，他能帮我爸爸？
0: 野人当时一看你爸爸这玩意儿生面孔啊，当时很客气，
1: 是吗？
0: 上去呢，给你爸爸来一巴掌。哎，
1: 怎么抽上了？哎，
0: 你爸当时这左脸颊又肿起来了。
1: 好家伙，这是贵人吗？这不遭罪吗？
0: 怎么能遭罪？你爸当时还发视频呢。
1: 发的什么呀？
0: 朋友们，这水可让我找着了。
1: 水在哪儿呢？
0: 你看我这有一拖风。
1: 你别说了。
0: 来，请坐。哎，梁元最近这是体验。

0: 什么生活了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1: 我就觉得敢于体验生活的人，我就觉得特别勇敢啊。其实我小时候很多梦想最后都没实现，小时候我还想写小说，但是后来也没敢，
0: 也没再写。
1: 其实要是我现在，我是一个作家。
0: 这个说到这体验不同的生活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三位专业的演员应该说可能体验生活的经历会更多啊。
2: 那肯定有啊，像我演了一个苗医嘛，那针灸按摩，特意带我们去那个中医院，天天的在那练入针。
3: 确实，他说的是我们是一个戏，当时他演那个医生，我演的是个老师。这个老师呢，他要学口琴，学电子琴。
0: 这是个音乐剧吗？啊，不
3: 对，还有插秧都得体验，
2: 还养蜂的，
3: 养蜂的。
2: 对，毛孩他们演养蜂的，
3: 养蜂，养蜂人。
0: 这农业技能学的挺全。
4: 但我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我演过一次飞行员，那个超出我的想象啊。我们上了真的那个战斗机上之后，才发现机舱里就是60度左右，就这么晒的。一旦执行任务的话，一上天最少是10个小时，太厉害了，对的。
0: 那这个今天啊，经纬来到我们的群会，其实也是一种体验啊，但是这个体验就比较轻松了。刚刚咱们体验过我们天津的相声了，咱们再来体验体验西安的相声，好吧？有请我们今天来自西安的两位相声演员啊，吕纳超、张在石，有请两位。
5: 谢谢。

0: 谢谢大伙儿这么热情的掌声，
1: 感谢大家。
0: 我们两个呢是来自西安的相声演员，
1: 十三朝古都啊。
0: 西安呢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哎，你比如说这个钟鼓二楼，
1: 有
0: 大小雁塔，
1: 对，
0: 世界拔八大奇迹，
1: 这奇迹都让你拔住了，
0: 兵马俑，哎，除了这些个名胜古迹呀，啊，我们长安城还有很多的美食，
1: 小吃也特别多。
0: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
1: 什么呀，
0: 那个肉夹馍，
1: 对，
0: 凉皮儿，
1: 有
0: 羊肉泡馍，
1: 是
0: 最具有代表性的
1: 什么呀，
0: 长沙臭豆腐。
1: 你这没离开过景区是吗？
0: 轰炸大鱿鱼也不错。
1: 什么呀，啊，人是 biang biang 面，这是最有特色的
0: biang biang 面。哎，说到这个biang biang 面呢，各位来着了，
1: 怎么了？
0: 我这个伙伴对biang biang 面最为了解，
1: 提我干嘛呀？
0: 今天这样啊，让我这个伙伴给大伙讲一讲biang biang 面的知识，好不好？
1: 让我说呀，
0: 你就说两句吧，
1: 有这必要吗？
0: 嫌我们大伙掌声不够热烈，我就带头给你鼓掌。哎，说两句。
1: 这样吧，
0: 多热情，
1: 这个关于这方面民俗知识啊，我还真知道不少，有问题大家可以尽管问，我要知道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你肯定全知道，
1: 好吧？
0: 这样吧，啊，我代表大伙儿，我先问一个。
1: 好，你先问一个，
0: 你注意听题啊。啊，这个biang biang面，为什么叫biang biang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有代表性，
0: 棒不棒？
1: 一般人还真不知道，
0: 他们哪知道？
1: 您得听我给您解释。
0: 您说一说，
1: 这个biang biang面为什么叫biang biang面呢？
0: 为什么？
1: 是因为啊，
0: 答得对，这个就是因为把面撑开了，摔在板上发出biang biang的声音，所以它叫biang biang面。哇哦，哇哦，太厉害了！我再跟您请教一个啊，这个biang biang面最早出现是在哪个朝代？
1: 朝代啊，它是
0: 答得对，就是秦朝。我去。太棒太棒，我再跟您请教一个，
1: 你先别请教
0: 这个biang biang，
1: 你有请教这功夫你到医院看一看
0: 干嘛？
1: 你好像有点躁狂，
0: 你很不礼貌，很不礼貌。
1: 不是，你怎么意思？让我给大家介绍吗？答案全让你说了，不让我说话呢。
0: 不是你不站这说半天了吗？
1: 我没说呢。
0: 你没说的话？
1: 没说呢。
0: 我可能有点幻听了。
1: 你让我说一个，
0: 这回让你说啊，注意听题啊。这个biang biang面，这个biang字儿它是怎么来的？
1: 它怎么来的呀？闭嘴，你转过去。
0: 没这个必要。
1: 你转过去，
0: 你看我侧脸了。
1: 来，朋友们，所有目光向我集中，我给大家介绍这个biang字是怎么来的呀。是有一个传说故事的。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
0: 秀才，
1: 他在咸阳的一个面摊啊，
0: 吃了碗面，
1: 吃完了面之后，
0: 没有钱，
1: 然后他打算
0: 拿字换钱，
1: 于是他给老板就写了一个
0: 饼，
1: 我不演了，
0: 这不你回来回来，出镜了出镜了，快快快，
1: 你有意思吗你啊？
0: 怎么还急了呢？怎么还
1: 句句抢答呢？一点表现的机会都不给我呢？
0: 你不要生气嘛，这儿，接下来，好好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1: 你都说完了还有什么机会啊？
0: 光说有什么意思呀？我提议啊，把刚才这个biang字的故事

0: 给大伙儿演出来。
1: 我这故事还能演？
0: 当然能演呢。
1: 怎么演？
0: 你帮着我啊，咱们区分一下角色。
1: 什么角色？
0: 这里头有两个角色啊，一个秀才，
1: 一个秀才，
0: 一个面馆的老板。哦，这样吧，这回让你先挑。
1: 好，我先挑。
0: 我演秀才。
1: 你演秀才啊？那我演谁？
0: 你演面馆老板呀。
1: 哼，没演过。

0: 来来来，
1: 开始了啊！我是个秀才。哎呀，
0: 卖面了，卖面了啊！大伙儿都来吃面了啊！
1: 老板，哎
0: 呦，来了，
1: 来了，
0: 给我写个表。
2: 写，
1: 不是老板，我还那个
2: 写出来
1: 那个面，
2: 给我写，
1: 我还没
2: 表，
1: 你有病是吧？
2: 怎么了？
1: 我吃面了吗？我就给你写表。
0: 我还要演吃面呢？
1: 不是，你不要着急呀。
0: 好，行行行，
1: 它有一个过程啊。
0: 不是不着急，不着急，
1: 不要着急。哎呀，
0: 卖面了，卖面了啊！大伙儿都来吃面了啊！
1: 老板，
0: 我不着急。
1: 老板，
0: 我不着急。
2: 老板，我不急。
1: 你倒是说句话呀！
2: 你给我写个表。
1: 你没有别的词儿了是吧？
2: 你让我说句话
1: 呀。不是这个地方，你得招呼我呀。
2: 我还得招呼你，
1: 废话哦！我是顾客，你是老板，你得招呼我。
0: 我招呼你，招呼你。吃面了，吃面了啊！大伙儿都来吃面了啊！
1: 老板，哎呦，
0: 客官您来了，
1: 来了。
0: 您几位啊？
1: 就我一个人。
0: 那你旁边是谁？我
1: 不是，我旁边有人吗？
2: 有。
1: 谁呀、啊？
2: 我，
1: 你啊？有你的个什么事情啊？
0: 开个小玩笑，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你不缓解，他不尴尬。
2: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说什么啊？你向我学习啊！双手抱拳。
2: 哦，双手抱拳。
1: 请问这位帅气的公子，
2: 我不演了。
1: 你不，你回来。
2: 又怎么了？
1: 那个，咱把帅气去掉，别老跑。你在这儿。请问这位公子，你吃点什么呀？
2: 啊，这句我会。
1: 来，
2: 请问这位公的，你吃点什么呀？
1: 公的吃点什么？那你要不要问一问母的吃点什么？
2: 那母的你吃点什么呀？
1: 你跑这个地方喂猪来了是吧？
2: 哦喽喽喽
1: 喽喽喽喽喽！你看这套他多熟啊，这套。公子吃点什么？
2: 就这形象还公子呢？
1: 我扮演的是公子。
2: 请问这位公子，您打算吃点什么呀？
1: 老板，请问你们这里都有些什么的？
2: 我们这儿有啊，
0: 蒸羊羔，
1: 蒸羊，
0: 蒸熊掌，
1: 蒸熊掌，
0: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料肉香肠，身体酥盘，心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不要再鼓掌了啊！我跟您打听个事儿吧，老
0: 板。什么事儿？
1: 您卖面以前啊，是个说相声的吧？
2: 那是我的兼职。
1: 兼什么职？兼？怎么报菜名都出来了呢？
0: 显得我们菜品丰富吗？
1: 你不用那么丰富。
0: 那我卖什么呀？
1: 你这个地方就卖面。
0: 就卖面，
1: 卖面就行哈。
2: 这位公子啊，哎，我们这个地方只卖面，
1: 只卖面。
2: 对，
1: 都有些什么面呢？
2: 我们这儿有啊，武汉热干面，
1: 武汉人，
2: 天津打卤面，
1: 打卤面，
2: 意大利肉酱面，还有我想见你的每一面。
1: 太油腻了啊！没有那么些面，
0: 那我卖什么呀？
1: 你就卖饼饼面。
2: 啊，就卖饼饼面，
1: 你只能卖饼饼面。
2: 好好好，公子啊，我们这个摊儿现在卖的是饼饼面，
1: 饼饼面。
2: 对，哎呀，
1: 啊，好有趣味的名字呀，
2: 有意思吧，
1: 老板啊，我给您请教一下，
2: 您问
1: 这个饼饼面为什么叫饼饼面？
2: 我给您解释，
1: 您说一说，
2: 是因为把这个面撑开了，
1: 撑开了，
2: 摔在案板上，
1: 摔在案板
2: 会发出啪啪的声音，
1: 啪啪，
2: 所以它叫羊肉泡馍。
1: 哦，这个逻辑性这么强吗？发出啪啪的声音，所以它叫羊肉泡馍。
2: 那应该怎么说呀？
1: 发出饼饼的声音，所以它叫饼饼面。
2: 对，发出饼饼的声音，所以它叫饼饼面。
1: 老板，那快给我调上一碗。
2: 我给您来一碗。
1: 调。
2: 公子吃面有忌口吗？
1: 没有什么忌口。
2: 辣椒呢？
1: 多放。
2: 我喜欢吃辣。
1: 我超爱吃。我
2: 太爱吃辣。哎啊，
1: 可以了啊。我的妈妈还要我。啊，
2: 可以。我跟您说，哎，这个饼饼面最香的，
1: 最香的是
2: 得是用油泼一下。
1: 泼油的环境，
2: 一泼油香味就来了，
1: 早有耳闻。
2: 我给您泼了，
1: 太期待了，来了啊！泼，
2: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咕嘟咕嘟咕嘟啊！错了，那大伙儿都知道嘛，泼油应该是呲啦呲啦的声音。
2: 我这是凉油，
1: 凉油泼面
2: 啊！本店新品，凉凉刺身。
1: 那吃完我不得窜稀吗？
2: 那你的意思呢？
1: 热油啊！
2: 哦，热油，
1: 冒烟的热油。
2: 哦，热油。啊，行行，我给您重调一碗。
1: 调。
2: 公子吃面有忌口吗？
1: 这没有什么忌口。
2: 辣椒呢？
1: 少放。
2: 啊，少放。
1: 少放。
2: 好，少放。
1: 不是你这太恶心了吧？
2: 可以，
1: 太少了，
2: 太少了。
1: 你这个
2: 来，
1: 可以了啊，就这样吧，
2: 就这样，
1: 可以了。
2: 哎，油烧热，
1: 我看冒烟。
2: 来，我给您倒了。哎呀，
1: 太期待了，
2: 香味来了啊，
1: 是吧？
2: 准备啊，
1: 期待。呲啦！
2: 这怎么意思？泼脸上了是怎么着？
1: 哎呀，太香了。
2: 您的面好了。哎，哎呀。

0: 这是公子还是公猪啊？这是
1: 香吗？
2: 太香了啊！
1: 老板，
2: 怎么样？
1: 那个，我吃完了。
2: 哦，吃完了。哎，走吧。
1: 走吧。啊，不是那个，我不能走。
2: 你没有腿。
1: 你才没有腿，
2: 有腿干嘛不走啊？哎呀，
1: 那个，我还没有给钱呢。
2: 哦，没有给钱呢。哎，不用给。我请你。
1: 我不用你请。
2: 那你给钱。
1: 我没有钱。
2: 那你说的什么话呀？
1: 不是你是个傻子吧？
2: 我怎么傻了？哎呀，
1: 到了最关键的地方了。
2: 什么地方？
1: 我没有钱付账，这个时候你让我写个表。哦哦，
2: 我让你写个表。
1: 来，
2: 我自己会写。你，我不用你。
1: 不是你不会写，
2: 我会写。
1: 你不能会写，
2: 我真会写。
1: 你会写，你也得让我写。
2: 那我说什么？
1: 你说什么啊？你就说，请问这位公子，这个"表"字他应该怎么写呢？哦，
2: 来，请问这位公子，哎，这个一点点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张口，羊子往里走，你一扭我一扭，你一长我一长，中间加个马代王，心是比月字旁，钉个钩钩挂麻糖，坐个车车逛咸阳的"表"字怎么写？
1: 这你不都写出来了吗？
2: 我就说我会写了。
1: 别讲，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这个彪彪面啊，这也是我们西安的名吃了。
5: 对，
6: 西安好吃的太多
5: 太多，
6: 西安好吃的
5: 小吃比较多。
4: 嗯，说到这个西安，其实西安话也非常好听啊。这个今天我们来了三位嘉宾，因为不光体验相声，咱们也体验体验这个相声里的这个说学逗唱这学，教教大家西安话吧，好吧？
2: 群影辉，枕这聊聊地胎，聊咋了？
7: 群影辉，枕地聊，
2: 枕这聊，
8: 枕这聊，
2: 聊地胎，
8: 聊地胎，
2: 聊咋
1: 了？聊咋了？哎，
7: 真绝真。
4: 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
2: 就是群英会啊，非常好，特别好，好到极致了啊、
4: 哦，特别好，就是聊咋了，是吧？
9: 聊咋了就是极致的好，
4: 极致的好、啊。
9: 对，
4: 这个西安话大家学的很不错啊。那我刚刚听了天津的，听了陕西，咱今天还真是哪儿的都有啊，还有这个沈阳的相声啊、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李昂、王晨，有请两位。
10: 聊咋了？
11: 常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啊，啊，相声演员有这么一小包袱，
1: 什么包袱啊？
11: 上台来为跟观众要掌声，哎，他一般这么说，
1: 怎么要？
11: 我这嘴呀、啊，说什么什么灵，嗯，但凡是给我们哥俩鼓掌的，
1: 怎么着？
11: 发财一辈子。哎大伙都知道了，嗯，这是为了逗大伙开心，嗯，但是换他们家人就不这样了，
1: 怎么了？
11: 他们家里人呢，听这种话呀，啊，全信。
1: 全信、
11: 啊、一家子封建迷信呢？
1: 谁呀？
11: 远了不说啊，就说你爸爸。
1: 我爸爸怎么了？
11: 他爸爸信那东西都出奇。
1: 信什么？
11: 信做梦。
1: 做梦
11: 大伙都知道啊。嗯，做梦是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
1: 对呀、啊、
11: 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嗯、啊、但他爸爸不这么认为。
1: 我父亲
11: 总觉得做梦啊，嗯、啊、是老天爷给自己的预示啊，是一种征兆。呵，所以对做梦深信不疑。
1: 你看看
11: 家里人也劝他呀，嗯，说你别信信呢，
1: 对、啊，
11: 那玩意儿不灵。嗯，你看他爸那轴劲上来了，
1: 怎么着？
11: 我就不，嗯，我偏心。嗯，做梦就是老天爷给的预示。嚯，要不然你没法解释啊？
1: 怎么呢？
11: 你总不能说做梦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未完全休息，由脑干发射的神经信号呈现在视觉上一个虚构的幻象吗？
1: 他这不了解挺清楚的吗？这，
11: 哎，说那天呢？啊，你爸爸做梦，嗯，就梦见你爷爷了。
1: 哦，我爸爸想我爷爷了。
11: 不是你爸爸想你爷爷了，
1: 那是
11: 你爷爷想你爸爸了。
1: 你等会儿啊，嗯，我爷爷都没了好几年了，怎么想我爸爸呀？
11: 你爸说了啊，这叫托梦。
1: 托梦？哎、哦，
11: 你爷爷在梦里告诉你爸爸呀？
1: 说什么？
11: 说他那个阴宅的风水不好。
1: 哦，那坟地呀、啊？哎，
11: 啊、哦，正常这个好的坟地风水什么样啊？
1: 什么样啊？
11: 正常是前边是水，嗯，后边是山，
1: 对，
11: 左边是松，嗯，右边是花。
1: 啊，是我的，总听说什么前有罩后有靠的。
11: 你看他也信啊，他全明白。你看见了吗？
1: 我就听他们说。
11: 再看你爷爷那坟地什么样啊？
1: 什么样？
11: 你爷爷那坟好了啊，前边是坟，嗯嗯，后边是坟，
1: 不是，
11: 左边是坟，哎，右边是坟，哎，
1: 我爷爷就在烂坟岗子埋着呢。
11: 你爸多孝顺啊，所以一听这个消息，
1: 怎么着，
11: 毅然决然
1: 要给我爷爷迁坟，
11: 要给那四家迁坟，哎。
1: 给那四个迁坟，
11: 你爸爸找那四家一聊、啊、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11: 人家不干。
1: 废话、哎、呀，谁能干呢？
11: 没办法了啊，只能迁你爷爷了。
1: 哎，多新鲜呢，
11: 给你爷爷迁。

0: 出来吧。
1: 啊啊！你等会儿什么叫给我爷爷迁出来吧？
0: 迁坟？
1: 我爷爷品种改了，怎么着？
0: 就给你爷爷迁坟呢？
1: 你说清楚。
0: 常言说得好啊，事已密成。哦，你爸跟谁也没商量，自个儿就开始做这个准备工作。
1: 我都准备什么呀？
0: 得买点东西啊。先买点这个纸钱儿。
1: 哦，得烧一烧。
0: 到了坟地，三下五除二，给你爷爷刨出来，抱着你爷爷这小匣子，
1: 赶紧签吧。
0: 坏了，
1: 怎么着？
0: 埋哪儿好呢？哎，
1: 不有病吗？这不是埋那儿还没合计呢，先刨出来干什么呢？
0: 你爸爸得琢磨呀。啊，哪儿的风水好啊？
1: 哪儿风水好啊？
0: 你们家不沈阳的吗？啊，你爸心和你说，埋皇上那地方风水好不好？
1: 那还用说吗？皇上选地儿肯定是最好的了。
0: 就这主意啊，买北陵。
1: 北陵公园，
0: 沈阳啊有一个北陵啊，埋的是皇太极
1: 啊。对对对，
0: 就是顺治帝的爸爸。
1: 是是是，
0: 你爸爸想好了啊，就埋那儿。
1: 哦，跟那儿埋一块了。哎，
0: 潜入北陵公园，刨一坑，把你爷爷埋里头。哎呦，回家了，以为这回踏实了，
1: 肯定好了，
0: 又坏了。
1: 怎么呢？
0: 不过半个月，你爸爸又天天做梦。
1: 不是，这还做什么梦？都跟皇上挨一块了。
0: 你爷爷在梦里告诉他呀，就自打迁那儿去之后，这膝盖就没好过。
1: 没听明白啊，就。跟皇上都在一块儿了，这膝盖怎么还不好了？
0: 你琢磨呀，就是因为跟皇上在一块儿啊，成天跪皇上面前，万岁爷息怒啊！
1: 我爷爷改太监了，
0: 所以啊，你爸多孝顺呐！
1: 这孝顺呐！
0: 听这消息，赶紧给牵出来吧，
1: 快点的吧！
0: 就来到北陵公园，挖你爷爷，正挖着呢，
1: 我词儿都太难听了，
0: 正挖你爷爷呢，后边人跟他说话，
1: 说什么？
0: 干哈呢？干哈？你这是干哈呢呀？
1: 这谁呀？这是啊？
0: 联合执法的过来了。
1: 干嘛呀？
0: 干哈呢？干哈呢？你这是干哈呢呀？
1: 我挖坟呢。
0: 挖坟呢？不，你知道这谁的坟你就挖呀？
1: 我爸爸坟呢？
0: 咋？你爸皇太极呀？你这叫破坏文物，你知道不？
1: 没有，我没有，就挖坟。
0: 罚款2000，
1: 别也罚个，
0: 跟我们走一趟吧。顺治，哎，
1: 谁顺治啊？顺治都出来了。
0: 你看，就因为做个梦，罚款2000块钱。
1: 你这是值当的吗？这
0: 回到家跟你妈一学，给你妈气坏了。
1: 那能不生气吗？
0: 看你妈那状态啊。
1: 哎，对上了。
0: 以后出门，不许说是我的配偶。
1: 配偶，哎呦，
0: 我含不起那个沉呢。
1: 什么词儿都是。
0: 好家伙，你做个梦吧，你还拉急慌，让人罚2000块钱。
1: 是，
0: 你跟我削一削，
1: 怎么着？
0: 你看我信那个东西多好。
1: 我妈怎么着？
0: 咱们呢？咱们信命。
1: 我妈妈又改信命了。
0: 哎，你妈太信命了啊，尤其信那个算命的。
1: 是吗？
0: 总有人说什么什么哪个算命大师啊？
1: 是，
0: 他都愿意。去相信他们哦，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就是江湖骗子。
1: 对呀，
0: 哎，你妈说有这么一天呢，就打听着说，在一个山里边，有这么一位算命大师啊，他想去拜望拜望去。哎呦，离家里挺远的，
1: 是吗？
0: 坐火车坐了一天一宿，下了火车倒大客，哎呦，又坐了4个多小时啊，到山脚底下上不去了。你妈岁数大呀，
1: 对，
0: 这腿脚也不利索啊，想上山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就得坐这个滑杆上山。
1: 滑杆？
0: 那位同志问了，这滑杆是什么呀？
1: 滑杆啊，就是山区里的一种交通工具，就是两根竹竿，中间摆个罗圈鱼，上有天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两个棒小伙子往肩上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
0: 抬滑杆的不是两个棒小伙？
1: 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呢？我
0: 就这个就上去了。
1: 你就说上去了吧。
0: 上去看见这位半仙呐，捋着三绺墨髯，打量着你母亲。
1: 我要是我妈就报警。
0: 报警干嘛呀？老太太啊，你不好。你呀得死。哎，
1: 废话，谁不得死？
0: 不是，我是说呀，你命里有一劫呀。
1: 什么时候有劫呀？
0: 100年之后。
1: 100年之后？哎，谁给我坟刨了？
0: 你怎么知道啊？而且刨你坟的不是外人。
1: 谁呀？
0: 你亲儿子。哎，
1: 我呀，我跟我爸爸一毛病是吗？
0: 那个也给出主意啊，这个事儿我能破。怎么

0: 怎么办呢？
1: 说说。
0: 你下了山之后啊，多拜一拜，
1: 拜一拜，
0: 看见什么拜什么。
1: 哦，
0: 这事儿就能化了。
1: 哦，还得这样、啊。
0: 你妈拿这话当着尚方宝剑呢。
1: 是啊，
0: 下了山之后是看见什么拜什么。
1: 嗯，
0: 甭管认识不认识
1: 啊，
0: 在商场里边看见拉布布那雕像也跟那拜。
1: 拉布布还拜呀、啊？
0: 他不知道什么神仙呢？
1: 那可能是赌神。
0: 怎么赌神呢？怎么
1: 盲盒啊？
0: 到金店里边，看见那个。黄金做的吊坠啊，那个金饰品呢？
1: 对对对，
0: 你妈看见这个，血往上涌
1: 啊，
0: 情绪嘎一下就上来，
1: 哎呦，
0: 就要拜呀、
1: 啊，拜，
0: 跪地下咣咣磕头啊，
1: 呵，
0: 给人金店那柜台都给磕碎了。哎，
1: 我妈这铁头功够厉害的啊，
0: 人刑警都来了呀。
1: 你等会儿啊，我就碎块玻璃，至于叫刑警吗？
0: 以为他要劫金店呢？
1: 嗨。
0: 调查清楚，人刑警走了，联合执法的过来了，干哈呢？干哈呢？你这是干哈呢呀？咋的？玻璃柜台你磕碎的、哦？你吃饱了撑的，闲没事你磕它干什么玩意儿？你
1: 不是，你这我就是这个血气上涌了。
0: 你瞅瞅我这一天碰见都什么人
1: 啊？
0: 头两天刚处理一个搁北陵公园刨坟的，今天又碰见一个搁金店里磕头的。哎
1: 不瞒你说，做前两天刨坟那个呀，是我们家老头。
0: 你看这叫什么呀？
1: 啊，
0: 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破坏公物知道不？
1: 啊，
0: 罚款2000。
1: 这也罚2000呐？
0: 你妈又赔2000块钱
1: 啊？
0: 回到家里边，你姐受了吗？
1: 那肯定的呀。
0: 你大姐数落老两口吧？
1: 那
0: 老头老太太，这叫愚昧呀！
1: 就是
0: 封建迷信，知道吗？
1: 哎，
0: 多学学我吧。
1: 怎么着？
0: 你看我现在多好。
1: 我姐怎么着？
0: 她从小就受这个吉林童话的熏陶。
1: 不，我头已经了。吉林童话什么呀？我们小时候都看格林童话啊。
0: 你那是舶来品
1: 啊。
0: 吉林童话是你姐姐，是你们家那边的那个。本土的文化，有一句话你姐记得词是，
1: 那是怎么着？
0: 在东北，所有的动物都不能得罪。
1: 哎呦，
0: 隔壁院钻进来一条野狗，你姐姐跪地下就磕头啊！
1: 不是，
0: 狗仙在上，受弟子一拜。
1: 有狗仙吗？
0: 到了水产市场，看见螃蟹了，跪地下就磕头啊！
1: 你等会儿，螃蟹也磕？
0: 得磕呀！
1: 这什么仙呢？
0: 螃蟹
1: 啊。
0: 海鲜嘛，
1: 海鲜也算呐，
0: 受弟子一拜。
1: 哎呦，
0: 直到现在，
1: 嗯，
0: 你姐姐他们家都摆着仙堂
1: 啊，
0: 成天供着香，
1: 哎，
0: 摆着贡品，
1: 呵，
0: 而且那贡品都是高端的食材呀、
1: 啊。都有什么？
0: 什么叫海参呢？
1: 啊，
0: 哪个叫鲍鱼？
1: 嚯，
0: 整扇的羊排，整条的羊腿都往上摆呀、啊。
1: 行啊，也是，这也算家里人改善生活了呗。
0: 改善像话吗？
1: 怎么着？
0: 自个儿不能吃
1: 啊？
0: 到初一十五得招了。
1: 这是干嘛呀？
0: 这叫虔诚啊！
1: 哦，
0: 哎，那天你姐在路边正烧这贡品呢，越烧越受不了。
1: 怎么呢？
0: 各位您琢磨呀，
1: 啊，
0: 那个羊腿呀、羊排呀，烤得滋滋冒油啊，那个香啊！路旁的人过来还问呢，
1: 问什么？
0: 大姐，你家羊肉串多钱一串？
1: 哎，这嗨，拿它当摆摊的了，
0: 塞边去。
1: 嗯。
0: 知道我干啥你就问呢？
1: 就是，
0: 10块钱一把。
1: 哎，卖了。
0: 你姐这些年买贡品花钱花太多了，也得回回血了。
1: 好家伙，
0: 正在交易过程当中，后边有个人说话，
1: 说什么？
0: 干哈呢？干哈呢？你这是干哈呢呀？
1: 我猜他该出来了。
0: 啊，那什么同志，我没干什么，我这不烤串呢吗？烤串呢啊？有照吗？啊，同志，我不用照，我露天烤就行。
1: 哪个照？
0: 少废话。许可。同志，我不叫许可，我叫王丽。我有弟弟叫王晨。
1: 哎，
0: 说相声的。
1: 不，提我干什么玩意儿？
0: 少废话啊。当我真不知道呢。你这根本就不是烤串。
1: 我怎么看出来的？
0: 废话
1: 啊，
0: 谁家烤串拿那个纸钱续火呀？
1: 哎，呵。我头回听说、
0: 你这在传播封建迷信，知道不？
1: 嗯，
0: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嗯，
0: 罚款
1: 2000、
0: 4000。
1: 哎，我怎么还翻番了呢？
0: 你还占一个非法经营
1: 啊？
0: 哎，对不对？这加2000。
1: 嘿，
0: 到了派出所之后，
1: 嗯，
0: 不能轻易让你姐姐走了
1: 啊，
0: 得家里边人加强思想教育。
1: 哦，
0: 家里人得接回来。
1: 得呀，
0: 你在外地演出没时间。
1: 是啊，
0: 你媳妇带着你爸你妈到派出所就接你姐姐去了。
1: 嗯，
0: 回去得好好教育他们。
1: 对，
0: 这叫什么呀？
1: 嗯，
0: 封建迷信。
1: 是，
0: 你们几个情节不严重，你知道不？
1: 嗯，
0: 情节但凡严重一点都得拘你们呢。
1: 啊，
0: 咱们呢得相信科学
1: 啊，
0: 封建迷信害人害己。
1: 对，
0: 往小了说伤害身心，破费点钱财。往大了说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
1: 是，
0: 咱们得尊重客观事实。

0: 健康康的活在幸福的当下。
1: 同志说多好，
0: 你媳妇儿一听这话，你媳妇儿情绪也上来了
1: 啊。
0: 同志，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说他们多少回，他们就不听啊。
1: 哎、
0: 尤其是我跟王晨结婚那会儿啊，
1: 怎么着？
0: 要定这个结婚的日子，没给他们几个忙到死。
1: 怎么呢？
0: 你看一爸爸那意思、
1: 啊，
0: 他非要吃一瓶安眠药，
1: 嗯，
0: 要在梦里面给我们算一个黄道吉日啊。
1: 好嘛，
0: 妈妈更是要给我们算一个好的良缘
1: 啊。
0: 我当时就说了、
1: 嗯，
0: 我说你们这封建迷信，我们不能信。
1: 对，
0: 尤其我们年轻人自己结婚这个日子啊，我们得自己说了算，
1: 得我们自己定。
0: 我拿纸牌算一算，
1: 哎啊！
0: 警察一听这话，警察也高兴了
1: 啊！
0: 哦，你拿纸牌算一算呢？
1: 嗯、
0: 啊，你也别走了，
1: 哎，都留下了。
2: 聊咋了？
3: 经纬，咱们三段相声都听过了、
4: 哎，
3: 接下来该你要跨界说相声。现在心情怎么样？
4: 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大家说的，确实太好了。
3: 嗯，
4: 我有点忐忑，但是说实话，来到天津，我总觉得不试一下吧，
3: 嗯，
4: 白来了。
3: 哎，那接下来今天要跟谁来合作呢？
5: 我，
3: 嘿，好吧，那就有请经纬，有请梁元，有请。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首先呢，感谢天津卫视的观众们，这也是第一回站在这舞台上，以一个演员的身份来说相声。
7: 哎。哎呀，
4: 是
7: 有点激动，跑这体验来了，这
4: 有点激动。说实话啊，
7: 嗯，
4: 作为一个演员呢，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用相声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我，我还是既激动还有点忐忑。这，
7: 行了，别拍，再拍就坏了。哎、
4: 但是我觉得啊、
7: 嗯，
4: 无论是相声，还是说舞台表演，还是影视表演，以及诸多的艺术形式吧。
7: 嗯，
4: 我觉得跟生活都是密不可分的。
7: 啊，对呀、啊，艺术源于生活嘛。
4: 哎，说到这个生活啊，
7: 嗯，
4: 那我就得请教您一个关于生活方面的问题。
7: 没问题，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
4: 那我可就问了、啊。
7: 您问呢？
4: 您有孩子吗？
7: 我这什么问题、啊？
4: 不，你甭管什么问题，
7: 啊、
4: 大大方方说，有还是没有？
7: 我有孩子，
4: 活的。
7: 不是你跑这儿买鱼来了是不是？什么叫活的？
4: 别急
7: 啊！
4: 我的意思你别听差了、
7: 啊，
4: 我的意思是说您这孩子他活泼吗？
7: 哦，您是这个意思。
4: 哎，
7: 那我这儿子绝对是活泼可爱，
4: 不傻，
7: 不傻，
4: 不笨，
7: 不笨，
4: 各方面不缺心眼什么的。
7: 您是想听到什么答案啊？
4: 我的意思是，您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7: 哎呦，我还就这点自豪
4: 啊！
7: 我那儿子回回年级第一。
4: 哎呦，那太好了。
7: 嗯，
4: 那这么着得了。
7: 嗯，
4: 那把您那孩子借我两天。
7: 什么？
4: 借两天？
7: 什么？你这动手动脚？
4: 藏在哪儿？
7: 不是不是，
4: 我看看。
7: 什么什么？我这儿子揣兜里了、啊、是吧？
4: 不全要，我就来一段。
7: 哦、啊，我那孩子还是带鱼。什么叫不全要啊？
4: 是我的意思是，把您那个学习好的孩子
7: 啊，
4: 哎，接到我们家陪我待上这么一段时间，让我高兴两天。
7: 哦，您那您说清楚了，您这影视演员一上台没一句整话，您看了吧？哦，您那意思说就是把我这孩子放您家里跟您待几天，您高兴高兴。
4: 对呀、啊，
7: 但是我可听说您有孩子呀。
4: 哎呀呵，哎呀呀，
7: 这是，不是不是，那个、
4: 哎、不行，我得躺会儿。
7: 这是什么叫躺会儿？您拿这当床了？您这怎么一提孩子，您这反应啊？
4: 不瞒您说
7: 啊，
4: 不提孩子罢了。
7: 哦，
4: 一提我们家这孩子，
7: 嗯、
4: 我这脑袋嗡嗡的。哎呀，这血压，哎呵，啊，我这不行。
7: 不是，为什么呀？
4: 说实话
7: 啊。
4: 我们这孩子前两天不是期末考试刚完事儿吗？
7: 对呀、啊，
4: 把成绩给我拿回来了。
7: 嗯，
4: 我这一看，就差点没给我活活气死。
7: 怎么呢？
4: 成绩单拿过来了。
7: 嗯，
4: 您听听啊。
7: 嗯，
4: 语文3分，
7: 啊，
4: 数学3分，
7: 嚯，
4: 英语3分，
7: 好，
4: 王炸。
7: 哎，
4: 抢地主，
7: 不，
4: 超级加倍。
7: 行了，您别玩牌了。什么就是还超级加倍了？

0: 不是这成绩这么差呀？
1: 那怎么办啊？关键是成绩差，老师逼我呀。老师说了，得让家长给他辅导，我能辅导。我一辅导之后，我跟说，我就不行，我还得躺会儿。
0: 您别躺。哦，我明白那意思了。您一辅导孩子，您生气
1: 啊？
0: 不用生气，那辅导孩子一定得心平气和。您老生气没用。
1: 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嗯，
1: 那能心平气和吗？那不是你们家孩子。
0: 我还这么跟您说，没有坏孩子，只有坏家长。您还是不会那方法
1: 啊？没有坏孩子，只有坏家长。啊、
0: 对、
1: 啊，这话是您说的，
0: 我说的呀。
1: 那行了，那今儿个呀，
0: 啊，
1: 在现场，
0: 嗯，
1: 您教教我。怎么教育孩子？你看成不成？
0: 没问题。
1: 哎，
0: 您现在您就给我找一孩子来，我现在我就教他。
1: 你拉倒吧，我上哪儿？这现场我上哪儿给你找孩子？
0: 不是，那我怎么教啊？
1: 这么着，
0: 啊，
1: 罢了，就为了跟你好好学习学习。
0: 嗯，
1: 今儿咱俩掉一个，我给你当儿子。啊
0: 真是，您就看了人张经纬老师，您是多慷慨啊！为了跟我学这个掉一个，他是我儿子。哦，没掉个，我是你儿子是吧？
1: 不是，
0: 你们这影视演员也来这伦理根啊？
1: 别别别，不是伦理根，我实话跟您说，您要真能把我这问题给我解决了，别说当儿子，我给您当孙子都干。
0: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
1: 你这是。
0: 太好了，
1: 你看他现在乐，一会儿有他哭的时候。
0: 那我可哭不了。
1: 哎，那咱话得说头喽。
0: 嗯，
1: 你可得教明白了。
0: 我绝对教得明明白白，
1: 不许起急。
0: 哎，我绝对是心平气和呀。
1: 那起急呢？
0: 我要急一下，我是您孙子，
1: 就这么定。那咱说来就来，
0: 开始。还有点害臊，没关系
1: 啊，
0: 叫爸爸，
1: 给你美的啊，爸爸，
0: 嘿，你说这明星叫爸爸多美，你说这啊，太好了，太好了，来来，儿子怎么了？我看看，
1: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老师说得您给签字
0: 啊、哦，我看看啊，
1: 哎
0: 呦，你说这语文卷子，你说你这怎么答的啊？你看这造句，说让用家人造句，你怎么造的？
1: 那这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0: 什么这对吗？
1: 这怎么不对？不都这么说吗？来，家人们点点关注。哦，对，忘了。
0: 你对呀，你这得改一下啊。
1: 是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0: 没有直播
1: 间。老铁六六六，
0: 什么六六六？没有直播间，你好好想想，家人，想想，家人。
1: 哦，明白了。
0: 哎。
1: 我的爸爸，
0: 哎，
1: 一见到阿姨就要加人微信，特别是漂亮。那天在公园，
0: 不是，你这不对，你这怎么还把爸爸爱好还说出来？
1: 上回我跟您
0: 什么？这上回说，你得这么说呀。
1: 嗯，
0: 我的家人是我最亲爱的人。
1: 哦，我的家人是我最亲爱的人。
0: 这么造句多好啊！
1: 哎，
0: 对不对？哎，你再看这个，
1: 嗯，
0: 说用爱、妈妈、花造句，你怎么造的？
1: 这不写着呢吗？
0: 啊，
1: 我的妈妈最爱乱花钱了。
0: 你说这话，你爸都不敢说。
1: 不，您不没少说呀、啊？
0: 我那不是跟你说吗？你得这么说，我的妈妈最爱看她养的花了。这多通顺呐、啊！
1: 您那几盆花不都让我妈养死了吗？
0: 咱这不造句，虚构啊！你得造好、啊。
1: 我的妈妈最爱看她养的花了。
0: 啊，对，回头把这两句改一下。
1: 好嘞，
0: 好不好？哎，咱们再看这个数学啊。
1: 嗯，
0: 数学，你看这题，这怎么能丢分呢？啊，说一共点着十根蜡烛，
1: 嗯，
0: 吹灭了六根，最后还剩几根 ？A 四根 ，B 六根 ，C 十根
1: ，B 六根啊？
0: 怎么能是 B 呢？选 A 呀、啊，四根啊？
1: 爸爸，您糊涂啊！
0: 我怎么糊涂啊？
1: 这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啊！
0: 啊，
1: 您看啊，
0: 啊，
1: 这题上是不是写着
0: 啊？
1: 这是十根
0: 啊？
1: 十根蜡烛，
0: 嗯，
1: 全点着了。
0: 对，
1: 然后。
0: 哎呦，这什么玩意儿？
1: 吹灭了六根，还剩四根。那这四根，你看它是不是？这四根还着呢，它哗经过燃烧啊！哎呀，这个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哎，它烧没了，它烧没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就不见了，就剩这六根它还在，所以说还剩六根。
0: 啊， 那要受累啊，孩子。就是你呢，把这四根蜡烛呢和爸爸就一块烧了就得了。
1: 提前火化。
0: 什么叫提前火化？人家问的是最后，还着着几根儿？那不四根吗？
1: 那他也没说，那这是提出的有问题啊。
0: 他提出的有问题，这题能出的有问题？
1: 要急，急了可是，哎，
0: 自己孩子，不说不说。行行行，提出了有问题，有问题。咱不看这题啊，咱看这题。说15减7等于几？
1: 等于几啊？
0: 你问谁呢？不得你自己算吗？
1: 我不知道
0: 啊。人家个他还理直气壮的，15减7，你是不是得先拿5减7啊？
1: 那5减7能够吗？
0: 啊，对呀，不够减，你是不是得借呀？
1: 找谁借呀？
0: 你说找谁借呀？
1: 找银行吗？
0: 你借你找什么银行啊？你不得找一借吗？
1: 那一能借给你吗？再说一也借不出来啊。
0: 为什么借不出来、
1: 啊、征信不好啊。
0: 哎呀我的妈呀，一还有啥征信了？一他能有征信吗？
1: 你看又要急，急了个儿孙子啊。哎呀，
0: 不着急。
1: 哎，来，
0: 没
1: 乐得再灿烂点，
0: 没关系啊，没关系，咱们换一种想法。
1: 这就半条命已经快没了。
0: 行，咱换一种想法。这样啊，你拿着15块钱，你去超市买东西，你买苹果
1: 不吃，
0: 那你买梨
1: 不爱吃，
0: 你买香蕉，
1: 吃不了。
0: 你是最近是进食了是怎么的？
1: 这血糖太高。
0: 那饮料你喝不喝？
1: 那得喝无糖的。
0: 哎呀，还喝上无糖的，
1: 行，勉为其难。
0: 行，
1: 喝点无糖的。
0: 咱就说饮料。你去超市买饮料啊，这饮料是7块钱，你给人
1: 什么饮料7块钱？你这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0: 你看你就别纠错了，七块钱。最后阿姨找你多少钱啊？
1: 3块。
0: 怎么是3块呢？你拿了15块钱，这东西7块钱，最后怎么能找你3块呢？
1: 那没错，您想啊，我到超市买东西，我拿15块钱去了。
0: 对呀、
1: 然后这15块钱有一张5块的，一张10块的，那我肯定把这10块钱给阿姨。我说阿姨，您给我来7块钱饮料。然后阿姨收过钱去，找回来3块啊，3块。
0: 不是，你不带了15块钱，你把这15你都给他。
1: 我凭什么都给他呀？我都给他。他少找我怎么办？
0: 不，你这么，那你这样，你先把这5块钱，你先给阿姨。
1: 那也不够啊，阿姨非给我俩嘴巴不可呀、
0: 对，不够，你再把这10块，你再给他。
1: 那你这不来回来去倒腾吗？我就到那儿，我就先给人10块钱，反正人就找我3块钱。
0: 不，这啊，行，那你这样啊，你把这10块钱给这阿姨了，这东西7块钱，阿姨找你多少钱？
1: 3块吗？
0: 你兜里有多少钱？
1: 兜里有5块啊，
0: 加一块多少钱？
1: 加一块，哎呀
0: ，这又给他难住了。你说，
1: 5块、3块，
0: 你行，哥，咱这样，咱这么想，把手来，拿手算啊，1、2、3、4、5、6、7、8，这边3块，这边5块，加一块多少钱？
1: 这边3块是阿姨找我的，
0: 对，
1: 这边5块是我从兜里拿出来的，
0: 对，
1: 5块加3块，哎呦，爸爸，我明白了
0: 啊，
1: 8块，
0: 哎呦，可算
1: 5加3等于8，
0: 可算学会了。
1: 那爸爸，我还有一问题得问您，
0: 什么问题啊？
1: 这15减7到底等于几？
0: 我不教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人

0: 感谢两位，非常精彩啊，谢谢。再次请到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经纬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1: 对
0: 啊，感觉紧张吗？
1: 哎呦，说实话，隔行如隔山啊，还是挺难的，也挺紧张的。好在是梁老师一直给兜着
0: 啊、哦，嘿！但是我看这个聊到孩子的话题啊，这个老梁你这汗出的也不少啊。
2: 是，这孩子最气人了，真的
0: 啊。那这个经纬今天说这段，你自己给自己打多少分？
1: 哎呦，我打个5.9吧，离及格还差、啊、还差一点点，继续努力。

0: 行，
1: 你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分高。
0: 哦，是吗？
1: 我觉得已经非常
0: 非常好，
1: 因为肯定的第一次在这个台上说相声，咱们都经历过，
0: 手心儿都冒汗，
1: 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整个的状态还是比较松弛，然后还比较舒服的。
2: 没错。好，我觉得今天这一段啊，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啊，也确实生活当中教育孩子是个难事儿啊。也期待着经纬以后常来我们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作品。谢谢经纬，也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头一个上
1: 啊！你爸还说呢，
0: 说什么呀？
1: 我这可不是一般的种子选手，
0: 那您这是
1: 大冤种！
0: 哎呦，
2: 我给你爷爷牵出来吧！
3: 啊，你等会儿什么叫给我爷爷牵出来吧？
2: 迁坟，
4: 老板，我不着急。
0: 老板，
4: 我不急，
1: 你倒是说句话呀！
4: 你给我写个表。
5: 不是伦理坟，我实话跟您说，您要真能把我这问题给我解决了，别说当儿子，我给您当孙子都干。
1: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谢谢。

0: 一点都不介意，我还介意什么？虽然我全程在给你唱反调，但事实证明这场冒险是值得的。我并无恶意，大概只是老了吧。你怎么还突然伤感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啊，孙姐，你永远是我的 CFO， 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你知道吗？嗯，我曾经竟然认为这句话是最动听的情话，真的。 我居然会放弃和你的婚姻，去你的公司做你的财务，以保一段我们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哎，你说，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离谱、很不可理喻？哎，
1: 你要是突然表白的话，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笑>
0: 你在臭屁什么呀？我只是在感叹我曾经的幼稚。我现在也是有很多追求者的。嗯，
1: 知道。
0: 只是我看见你看许蜜语的眼神时，我才拥有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清楚地看到你爱情的样子。所以明天，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了？
1: 嗯，我想在这待一段时间，陪陪我父亲。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许小姐留下来的？
1: 是。
0: 祝你早日得到幸福。
1: 你也是。

0: 都骗你了。
1: 嗯，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啊。我们挑中午吧。
0: 啊，
1: 不，没关系，来吧。

0: 你是不是和季风因为画展的事闹得不愉快啊？这么明显吗？嗯，你刚才的表情就像大卫·贾格尔笔下忧郁的凯瑟琳。
1: 你之前说有一幅画一直不敢落笔，说的就是季风吧？
0: 那是好像落笔又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选择保护你，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我说的是真的，我也经历过感情失败，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的爱情。 不是看对方有多少用处，而是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你觉得呢？

喝的汤，城市中的人拼命寂静匆忙，岁月的手掌

0: 会安的。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生活的悲喜冷暖像是雨。
1: 小静，
0: 让我们勇敢去见。

谢谢。

各位辛苦了，这次画展圆满成功，给我们第三季营收开了个好头。但是在展出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我们也绝不能妥协，必须严肃处理。下面我来宣布处理结果。原销售部总监钱迅在画展期间被查出有重大违纪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依照普荣饭店员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

0: 原财务部总监黄成民涉嫌在前讯的危机行动中参与共谋，经酒店行政办公室一致决定解除黄成民的劳动合同。以上处罚自通报日起已经生效，希望其他部门要引以为戒，不要再生是非。刘子东，由你来代理财务部总监接手黄成民的工作。
1: 是。
0: 至于新任的销售部总监，将由我和人事部讨论以后再做决定。

0: 姑妈，你还任由这个季风兴风作浪到什么时候啊？丰凯欣、钱迅还黄成民，在他来之前，那在酒店都是挑大梁的功臣啊。现在呢，全部让他赶走了。他这套动作，也分明就是针对我嘛，不，也是在针对您。谁针对我？谁想掏空普荣饭店？
1: 我心里一清二楚，姑妈，您不要被他给迷惑了呀。人是我找来的，反倒是你，我越来越搞不懂了。好，我承认我笨，我没有经营才能。可季风呢？他有什么好的？他独断专制，目中无人，看谁都不顺眼。
0: 一下看出我两个大将啊，姑妈，玉家之罪何患无辞啊！他那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要我觉得呀，像他这个来路不明的外人，才是酒店真正的隐患。思源，怎么你的思想比我还老旧啊？我们普荣饭店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的小作坊。
1: 吐故纳新是我们普荣饭店能立足上海滩的重要品质。你说你这么排外，又这么老旧，普荣饭店交给你，能好吗？姑妈，我听明白了。
0: 从一开始，
1: 您就想好了，你就想一脚把我踢开了，对吗？
0: 思源，什么都是有因果的。我把普荣饭店亲手交给你，可是你让我失望啊！
1: 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姑妈？我在普荣饭店也耗了快半辈子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姑妈，
1: 您到这个时候，您跟我说这些，为什么呀？这个要问你自己，辜负你的人是你自己。姑妈，您批评的对。
0: 是我让你失望了，我回去自己好好想想。对不起，你没生气，我先走了。魏董，要不要通知董事会？不必了，毕竟是一家人，说说算了。 希望他好自为之，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2: 蜜语，
3: 季总。

0: 怎么了？新西兰云天集团来上海做招标会的项目，我想再冲一把。怎么冲？我想直接去他们新西兰总部，去见一下国际市场部总监
1: Eric Leung，
0: 争取把招标会直接拉到普隆来做。这案子是业绩对赌的关键，你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我已经熟悉他们所有的历史选择，如果拿不下，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2: 好，你让我考虑一下。
1: 等你消息。

0: 宁宇申请去新西兰的事儿，你批不批啊？
1: 我在考虑。你知道我们距离30%的目标还差几个点？4个点。
0: 我知道。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在考虑他是否能做到。
1: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但你要知道。
0: 宁宇是推进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因为销售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更能感同身受你的压力跟负担。他是在帮你，
1: 这些我都知道。谈成了，皆大欢喜；谈不成，就变成了职场失误。
0: 招标会迫在眉睫，也许这对他挑战很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你纠结和思考了。我理解你的焦虑，但这个挑战对他来说也是个机会。 所以我很欣赏他这次自告奋勇，我觉得作为总经理，你应该相信他。

0: 薛总助，您怎么来了？
1: 你申请去新西兰的事情批下来了，今晚就走。你准备一下，买一点办公室电话票，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0: 好，谢谢薛总助。
1: 不用谢我，季总签的字，他也知道你是为了酒店的业绩，特意托我过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
0: 不辛苦。
1: 那你先收拾一下。
0: 好。
1: 哦，还有，你们两个就打算这么下去了吗？
0: 啊！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么消沉过。当然，我也知道，两个职场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冲突。成年人的感情不就是复杂的吗？但我相信你们足够成熟，你说对吗？缘分可遇不可求。好，那祝你一路平安。

0: 你怎么来了？
1: 能聊聊吗？
0: 聊什么？
1: 难道我们就一直狼藉下去？对，画展的事，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好，对不起。
0: 季风，我们不是十几岁的孩子，在玩恋爱游戏。我要的不是我生气了，你说一句对不起把我哄好。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有没有最基本的对等跟坦诚。
1: 我们之间不对等，不坦诚吗？
0: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隐瞒了我前夫的出轨证据，那个我可以理解，那是你出于你的职业立场。后来你选择不告诉我你和蒋小姐的前尘往事，我也可以接受，因为那是你的隐私。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共同的目标和困难，你还是选择把我蒙在鼓里。
1: 你知道吗？有时候谎言也是一种保护。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曾经经历了什么。
1: 明玉，我
0: 们都还是在冷静冷静，分开一段时间吧。

0: 师傅到浦东国际机场。好的。现在行业内都在传说，说点将成一季鲤鱼打挺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翻身。那么您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摆脱了低谷，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1: 首先，感谢粉丝的支持和关心。请你们放心，我身边有很好的团队、朋友，还有关心我的人。颜耀春
0: 不会消失，我不会辜负任何人对我的期待。
1: 谢谢。

0: 这段时间我跟你们家人相处下来，我知道你父母对我也有很大的意见。说实话，我也很疲惫。其实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人和人的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不要勉强。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给我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我不要你的钱，孩子归我。
1: 你好好养病吧，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解脱。签字吧。
2: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3: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1: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3: 宁城。
1: 我不是你的老妈子，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2: 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4: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连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3: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这你事儿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1: 哎妈，
3: 这真的？
1: 没来，
3: 就你自己一个人。
2: 我
3: 养家呀。 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隐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1: 这还需要商量吗？
3: 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1: 那我呢？
3: 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0: 贝贝，贝贝，奶奶来了，奶奶来了，贝贝，孩子给我，
1: 你谁啊？
0: 给我，
1: 别发疯了好吗？我才是他妈，就算离了婚，孩子肯定也是跟我的，轮也轮不到你来抢。
0: 离什么婚？啊？你又在变什么坏主意？现在离婚不要太便宜了，你，我跟你说，你休想！
1: 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不好？你儿子都签字了。
0: 鲁真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要脸的狐狸精！我们家雨辰一辈子的好福气都被你这个扫把星给扫走了。
1: 行了行了，你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我都听腻了。
0: 你滚，现在就滚！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拿走。
1: 你到底懂不懂婚姻法呀？这房子是我和聂雨辰的婚后财产，离婚要对半分的。你要么就痛快点给我500万，我立马走人。你要没那本事给我这笔钱，你就把嘴闭上。房子我来买。
0: 你来买啊？有本事你拿500万来买啊！
1: 你放心，我的律师会找你的。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你再不走，我就请楼管了。
0: 你把我孙子给我留下，我要走也要带他走。
1: 你别发疯了行吗？这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跟你说，这孩子姓聂，他跟着你只会受委屈，还是要让我们家来抚养。
1: 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这孩子长得像你们家谁？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

0: 宝宝要见到爸爸了，是不是很开心？
1: 先生请进。
2: 副总快来。
0: 你先出去吧。

0: 干嘛这种事儿找我呀？你的顶头上司刚出事，我好不容易保你全身而退，不是说了吗？让你最近低调点。
1: 怕什么？先喝茶。
0: 这孩子是真的骗不了人，李总，你看，这才刚过百天呢，长得真是像极了爸爸。这高高的脑门，肉肉的鼻子，还有这双黝黑又大又亮的眼睛。哎，珍珍，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要办，那个我真得走了啊。
1: 然后后边我们事儿你是一找吴秘书一样的。嗯，好啊，那我改日在登门拜访。你登什么门啊？你拜访谁呀？你随便把我看就在讹我是不是？嘘，你吵到孩子了，魏总。 我以为是我太含蓄，魏总听不懂呢。这孩子是不是你的？这报告上写的很清楚了。

0: 你不是说让你去打了吗？这孩子是我的，打不打掉是我的自由。那你现在又找到我是什么意思？
1: 你别激动啊，我又不是逼你来认的，我让你帮我一个忙，让我能够一个人抚养他长大，给他更好的生活。
0: 我要不帮他，
1: 那我可就不保证你老婆会不会知道。
0: 好，你说，我怎么帮你？让我做销售总监。你胃口真不小啊！你都是销售经理了，你挣的钱不够养孩子吗？
1: 魏总，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你不提我上去，那季风就会提许秘宇上去。你的左膀右臂已经被他给卸了。照这么下去，你觉得你的胜算还有几分？是这样啊。
0: 季风刚刚在我姑妈那儿告了我一个大状，我们家那个内母老虎不好惹，我也惹不起。这个节骨眼儿，我贸然把你推上去，你就不怕我们家？
1: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手腕了。酒店在你的手上这么多年了，你提个自己人，还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吗？再说了，你和钱总监怎么联手捞油水，我都清楚得很。 提我上去，换我配合，好处只会更多。怎么样？你也帮一下你自己的亲生骨肉吧。

0: 太好了，徐密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从那么多酒店里脱颖而出，连宽利都被干下去了。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哎，
1: 听到了。你说密宇很厉害吗？
0: 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到手了，你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1: 没有啊，
0: 我是你师哥，你高不高兴我看不出来啊。
1: 我很高兴的。
0: 哪里高兴了？

0: 见，
1: 那可是咱们组一年的奖金分红。
2: 太开心了。
3: 等到咱们的这个招标会完成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4: 好，
0: 好，
4: 好嘞，徐经理。
0: 好嘞，
5: 徐经理，季总让你去一趟会议室。
3: 啊，好。

0: 各位，距离对赌协议的结算日还剩下最后一个月时间，徐经理给我们争取到云天集团的招标案，这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一次考验，我们务必要全力以赴。吕总监、白总监，
1: 在，
0: 给你们三天时间，市场部和前厅部都要给出各自的招待方案。
2: 是。
3: 我来公布一项销售部的人事任命。
4: 这位是销售部的新任总监孟杰，之后销售部的工作会议由他来全权负责。
5: 各位好，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谢谢。
6: 不是说是许经理什么
7: 太意外了。
0: 大家有意见吗？孟总监，这次招标会需要销售部所有员工分组投入到招标会各个项目的客户发展上，借此大力发展一下我们的潜在客户。
5: 好的，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配合我。
0: 徐经理，招标会的内容你最熟悉，这段时间跟孟总多配合一下，具体内容你们会后同步。
8: 好的。
9: 季总，怎么开会你不叫啊？
0: 一些琐事没敢惊动魏总。
9: 什么惊动啊，没有那么夸张。我就听说你刚刚新任命了一个销售部的总监，我一想这是未来的同事啊，所以特意过来看一下。啊，对了，季总，我这也有一个新的人事任命，想问问你的意见。
0: 魏总请说。
9: 销售部有个经理叫鲁珍珍，你知道吧？哦，当然，我完全相信这位新上任的孟总监能把销售部带好，但毕竟他刚来，对很多事情还不熟悉，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啊帮帮忙，打个配合。我就听说啊，这个鲁经理啊能力很强，而且是普通的销冠，虽然呢他也来时间不长，但现在销售部正是用人的时候，不拘一格降人才吗？所以我想把他提成销售部副总监。季总，

0: 你怎么看？
1: 素子，会后记得帮魏总处理一下。
2: 好的，季总。
0: 好了，就这事儿，那你们继续吧。
1: 好。

大家好，我们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降雨情况。昨天我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1毫米，最大降雨量59.5毫米，出现在南开区景湖里。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7度左右，北部的蓟州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4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将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4到2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白天不下雨的时段，空气湿度偏大，还是会感觉有些热，大家需要做好防暑和防雨的双重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到25号，我市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的高温水平。26号还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小幅波动，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7到34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1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

0: 那两位怕不是要在销售部打擂台。还好跟我们部门没关系。
1: 我什么都敢讲。
2: 婷婷，今天他来搞这么一出，整个会议室的人全都知道他要干什么。鲁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源搭上线的呢？
3: 副总监和经理之间只是个名称的区别而已，魏思源要就给他吧。告诉孟杰，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别让鲁真真插手。其他的交给孟杰自己处理，他是职场老人了，最知道该怎么应对。
2: 好，我跟他说。
3: 还有，让密宇万事小心。
2: 你们两个问题还没解决，

0: 魏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现在季风摆明了要把主权木压在招标会上，而这次销售部又是重头，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胆敢启用新人的话，那还做好身边的准备吧。
1: 你不要忘了，销售部还有个许明宇呢。
0: 对呀，那你有什么计划？
1: 别着急呀，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 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我知道魏总虽然这次只是给了我副总监的位置，但是在大会上给足了我面子，我肯定会想办法帮你的呀。
2: 蜜雨，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蜜雨，我们一家对不起你。别说这些了，您到底有什么事儿？
3: 雨成，他生病了。
2: 我知道，他开了个大刀，化疗了几次，现在突然要放弃治疗，药也不吃，饭也不吃，护士要给他输液也不让，我怎么劝他也不行。好端端的一条人命，怎么就不想活了呢？ 蜜雨，我求求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他最爱的人是你，要不是那个，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求你拉他一把，劝他好。

0: 好好活下去。
1: 对不起，我跟聂雨成缘分已尽，我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更何况，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不是新一轮的感情纠葛。如果你一定要劝他的话，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比他的绝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承担。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孩子，我想，他一定可以想通的。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护山。

0: 喂，苏律师，
1: 判决结果下来了，我们胜诉了。
0: 辛苦了，苏律师。
1: 但有个情况，你现在有个心理准备。聂先生那边表示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申请了暂缓执行。
0: 我知道了，先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吧。这笔钱我不急着用。
1: 我明白了。
0: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苏律师。
1: 不客气，客户满意就好。

0: 你还在酒店吗？
1: 我已经下班了，现在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要去哪里？

0: 我就感觉你应该到了，欢迎光临。之前都没有赶上你的开幕仪式，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恭喜，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廊了。
1: 行了，别客套了，快进吧。

0: 评价一下吧，
1: 感觉怎么样啊？
2: 是你的风格，自由又大胆。
0: 行，还是你了解我。走，这边。
2: 楼下是画廊，楼上是你的工作室。嗯。我平时空闲的时候经常逛画廊还有美术馆，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今天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0: 随便参观。
2: 这些我能碰吗？
0: 只要你不嫌弃，随便。
2: 这颜料还没干呢。这是什么？是你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0: 算是吧。
2: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当他的第一个观众啊？
0: 这……
2: 不好意思，不方便就……
0: 方便方便。

0: 本来是想装好画框再送给你，既然……OK，
1: 谭先生，我……你千万不要有压力，你帮我把画展办得这么好，这个就当谢礼了，够有诚意了吧？啊，谢谢，这幅画我很喜欢。
0: 其实谢的人应该是我。每一个创作者，都渴望有人天然给他灵感。能遇到你，其实是我的幸运。

0: 黄金梧桐区，
1: 文化艺术的核心地段，跟你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真替你高兴。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留在上海发展了？这里是创作者的理想之地嘛。
1: 说得好。
2: 这个城市我越看越喜欢，真的。

0: 林总，欢迎光临，我是这里的总经理季风，里面请。
1: 好。
2: 好，你们好，这边请，这边请。你好，里面请。
1: 这就是林总。

0: 你好，
1: 徐小姐，请进。
0: 好，谢谢。杨先生，
2: 徐小姐，又见面了。这次我听说你已经是销售经理了。
0: 是的。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欢迎您再次来到普荣饭店，也欢迎你来参加招标会。这个是代表销售部送你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2: 谢谢啊。
0: 哦，餐食已经准备好了，我带您去中餐厅用餐。
2: 那太好了，我现在太想普荣的美食了。稍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
0: 嗯，我在门外等您。

0: 等一下，
1: 徐经理，
0: 哎，你是新来的吧？我以前没见过你。
1: 我叫戴慧。
0: 别紧张，刚来都会犯点错误的，没事。哎，吃颗糖吧。
1: 谢谢徐经理。
2: 徐小姐，不好意思，久等了。
0: 这边请。
2: 走吧。
0: 不好意思，冒犯。
2: 没事，徐小姐，放着吧。我虽然对话很过敏，但这种宽阔的地方，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的。
0: 但是
2: 没事，因为我房间里平时不能养花，所以偶尔在外面看到，心情挺好的。而且啊，不要因为我剥夺了大家看到花的机会了。
0: 哎，你看这样好吗？之后我在你的房间里安排一些绢花。
2: 当然好了，谢谢。
0: 请。
3: 哎，等一下，
2: 老板。
4: 哟，这不是利博集团的马克思先生吗？啊，
2: 你好。

0: 刘总，这边请。
1: 好，回见。
0: 这边请。
2: 谢谢。
0: 到我吧。
3: 听说李浩也是咱们这家公司离职的。
0: Marcus，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那个金坤集团那边的总裁助理是从我们公司过去的，三年前是因为有一些不端的行为而被开除，也许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再加上金坤集团那边在业内的声名也比较两极，今天刚好碰到，我就不得不多留一颗心眼。
0: 你放心吧，我会跟各部门说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
2: 那麻烦了，谢谢。
4: 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哎，这可是我最早跟你说好的啊！
5: 我的需求很简单，要么你就帮我搞到标的，要么呢，你就帮我搞到利博集团的投标价。
4: 不是，你这怎么行呢？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也没规矩。
0: 对不起，魏总。
4: 快出去。
5: 这俗话说得好啊，富贵险中求。哎，只要您把这小玩意儿悄悄地放在那 Marcus 的房间里，就这么一放，哎，500万就轻松到手了。兄弟，我不亏待你吧？
4: 牛老板，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摩天大厦的招标会几十亿的资金啊，我这承担的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啊。
5: 你看你说的，这大酒店可是你的，这儿都是你的人，你还有什么风险可承担的？
4: 我现在什么处境你不知道啊？我上面的老太太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外边来了一个野心家要革我的命，家里还有一个喂不饱的婆娘，你这五根手指头够我吃几天啊？
5: 那你说个数吧。
4: 2000万吧，先付10%。
5: 你这什么都没干呢，就要我200万？你凭什么呀，老兄？
4: 凭咱俩交情啊。你总不会把兄弟我当信用卡刷吧？你要是不愿意，算了吧，当我没说啊。吃菜，味道不错。来来来，
5: 成交。
4: 这就对了嘛，牛老板，来，干杯！
5: 真有你的。
6: 哎，这次咱们的思路要改变一下。
0: 说呢？
6: 这次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呢，能在普荣办，我觉得都是许晶的员工了。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在想，之后能不能提他上来做我的副手？明年的销售额，我相信会再创新高。
7: 其实季总也有这个打算，人事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就等这一次招标圆满结束，销售部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0: 好。
4: 我心里有数。
1: 啊，回头联系你啊。
8: 魏总，我找你商量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8: 你赶紧想个办法，把许蜜语从销售部给我弄走。
1: 怎么会突然这么说呢？
8: 我这才上任几天。

0: 他和新来的总监一起联手，想方设法架空我，他们想靠这次招标会的业绩把我从副总监的位置上给挤下去。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在你的位置上坐坐稳了，还能有人把你弄走？
1: 反正我要是被挤走了，也没人能帮你弄事儿了。
0: 真真，你要理解一下，疾风现在销售部和我打擂台，发生这些事儿都是难免的。 你就忍忍吧，后边有的是机会，对吧？再说我还没急你，急什么呀？
1: 魏思远，你每次都说的特别好听，但没有一件事儿兑现。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

0: 你想个办法把这东西绑进利伯集团老总的房间里。如果这事儿办成了，我给你500万。还有，我把你扶正，让你做总监，怎么样？
1: 这次招标会聊的都是上亿的生意，这么做风险太大，我是要坐牢的。
0: 真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事儿了？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啊！你的好处不想要了？啊？
1: 魏思源，你是早就想好了让我帮你办这件事？
0: 说实话。
1: 别人啊，我信不过也靠不住，只能是你。行，为了孩子，我可以帮你装窃听器，但是我有个条件，500万太少了，我要800万，事成之后立马到账。
0: 这才是你妈，鲁真真，800万，好，就800万，成交。

0: 来，给。哎，徐经理，这是准备送给客户的吗？
1: 啊，这是给来参加招标的客人准备的，一会儿我要送到房间去。
0: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没事，我自己去就行了。

0: 姐，你怎么来了？
1: 啊，我给杨先生送点东西，他在吗？
2: 我刚刚看他跟助理出去了。
1: 啊，那我在这儿等会儿他吧。
2: 嗯，他刚出去不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先给你开门去吧，反正你是给客人送东西的。
1: 谢谢。
3: 许经理，香姐，这位客人需要办理入住。
2: 那要不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你把房卡还我。
1: 嗯，两分钟就回来。
2: 嗯，这边帮您办理入住。出示一下证件。
1: 小戴，
4: 许经理，您怎么在这儿？
1: 啊，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4: 没事，
1: 我帮你寄件。
4: 谢谢许经理。

0: 蜜蜜，你回来了。你怎么来了？哦，那个，我给你带了一些那个家乡的特产，爸妈让我给你带来的。你看，这还有你特别爱吃那个鱼干。那个，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我回去，爸妈就说我了。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好好给你道个歉。真的，蜜月，是我不好。我把那个上海的工作也辞了。那个，爸妈不是岁数大了吗？ 我就是想回去陪他们弄弄那个民宿。那满门呢？国际学校还上吗？啊，不上了，他跟我一块儿回去的，现在就在咱们那个镇上上小学，挺好的。那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别忘了拿。 你吃饭了吗？还没呢。真香，蜜月，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帮爸妈把民宿做起来。你见多识广的，你能不能给我支支招，教教我有什么窍门没有啊？
1: 还真有这书啊，专门就是说酒店和民宿的，里面有好多案例，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0: 哎，你说咱俩这样像不像小的时候一块做作业？你给我讲题，我还不会，当时都不当回事儿，现在知道了，读书好啊，就是好。
1: 你现在读也不晚呀，读书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0: 是啊，我也不敢不读了。那满满的功课我都辅导不了了。你不知道他那功课比咱们小时候可难多了。
1: 你说我这又扯远了。哎，你能不能像这种书多给我推荐一点啊？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你到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啊。
0: 我上网搜了，我一搜民宿，因为网上就给我跳出来好多那个旅游广告。
1: 其实，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搜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搜民宿管理，还是民宿经营的案例？你把这些关键词输进去再试一试。还是你呢？哎，那在哪儿搜这些？你教教我吧，你给我说仔细一点。我。
0: 是太笨了，根本就不会这些，哎，这个
1: 还是得多读书啊。这个
0: APP
1: 啊，你就写民宿经营案例，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哎，你自己先看啊，真香啊！
2: 请您到这边签到。各位老板，招标会马上开始，里面请。招标会马上开始了，请各位进场入座。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 云天集团、华润金融大厦工程的采购招标共有162家公司前来投标，他们是利博集团、金坤集团、富春集团、联合建设、丰泽建筑、博成建设、恒泰建筑、卓远建筑、星耀建筑、绿筑生态环境、智建工程科技、瑞达建筑、伟业工程。
0: 中午在中餐厅用餐的公司名单已经统计出来了，你去打印5份，然后交给后厨，让厨房按人头数备餐。

0: 下面请公证员启封各公司的标书并做好记录，各投标人对开标情况若有任何异议请当场提出。
1: 风林集团的报价是94.17亿元，工期770天。利博集团报价85.13亿元，工期684天。
2: 刘总，
3: 酒店说没有帝王蟹。
4: 什么破酒店？
5: 你跟他们说，尤总从来不吃工作餐，给我单点一只帝王蟹，明白吗？
3: 明白。
1: 金坤集团报价84.12亿元，工期680天。
6: 这样子，很少见到这种情况。
1: 对。下面是招标委员会评标时间，请各位休息一下。
5: 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3: 好的，
5: 帝王蟹。
7: 请各位移步至休息区，用点茶点，稍事休息。
3: 我们牛总说了，中午必须吃帝王蟹。啊，
7: 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讲过吗？不是说我们不给您做帝王蟹，是我们厨房现在真的没有。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新进了一批蓝鳍金枪鱼，可以做刺身，这样 OK 吗？
3: 早说啊，就它了。
7: 啊，那我现在去安排。

0: 记得把手机静音。
1: 对不起，薛总。
2: 餐厅那边安排好了？
3: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代表们已经在用餐了。这边呢？
2: 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
3: 有没有可能是外来人员啊？
2: 有这个可能，安保也正在看监控。
3: 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
2: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斯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配对如果一直不成功，就只能去查监控，看花瓶是谁送过去的，都经过谁的手。
0: 怎么可能呢？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再检测一遍啊。

0: 季总，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一旦检测出来要带到调查室，这么多人看着呢，起码把流程走完。
1: 我亲自带他去调查室。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里，而且只有我经手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窃听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配对成功。窃听器跟我没有关系。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就是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
1: 嗯。
0: 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本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

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倦，阴沉倦，西风残照汉家灵阙。

西风残照。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根就出去了。大弟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师傅，爷，我们回来了，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啊！你看看，
3: 哎呀，
2: 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4: 哎呀，把你烧清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了。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厂以后，人不就不停了吗？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3: 哎，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给来店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姐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来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
2: 爷，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哎，
4: 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啊、
6: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
6: 哎，慢点。
2: 拜拜。呀，伙计啊，你说啊，好好学习，这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寻你姐夫。
7: 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我事关我终身幸福，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1: 你有啥关系？
0: 安凤呢？
1: 啥呢？
0: 哎呀，我这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红天，我有个伙计，文荣这茬人脉广得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2: 哎，干啥？
3: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2: 洗车，你往这边洗啊！
3: 站住！住！开塞！住！脏心烂肺，算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4: 小香，你这算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一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5: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4: 说蒜了吗？
5: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4: 海鲜蒸的好，好吃。
5: 骚穷。
6: 白天这两天咋样？
5: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6: 有些伤害看不见呢。
7: 来，开始吧。
8: 早啊，陈四。
9: 哦。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成剪影。
2: 我还缺个男朋友。
4: 你是疫情哥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工作人吗？
4: 还有个姨，
3: 发财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你是看样子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
2: 啥事儿说？
3: 我这才寻个人。
2: 寻谁？
3: 以前我曾经唱戏的王群松。
4: 小生，跟易晴娥搭档的那个。
3: 走。
4: 寻他干啥？
5: 哇，哥，你怎么才来呀？
6: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还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没了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5: 我家是
4: 谁呀？谁？弄啥嘞？
7: 哎，刘红梅，你干啥呢？你拍啥呢？来来来。把照相给我，
3: 啊！来，给梦，你四号子，
7: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故事会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7: 红爷，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3: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7: 我都不是这种人嘛。那这种事啪叽跟啥样的
3: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7: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4: 谁是这货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总？
7: 你说叔叔叔叔，这不是不干不干走，
8: 不死去
7: 了，还唱戏呢叔叔，咱这
3: 六位，不好意思。
4: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弄的。那上面写了秦娥在炫技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3: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4: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你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老五，给了他多少钱？
7: 人没要。
4: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7: 人说了，花姨的事就是他的事。
4: 那哈苏话，
7: 叔，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4: 对对对，别说我了。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7: 没啥情况，还那样。
4: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7: 呀，叔，你同意了。
4: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晴娥的家属？
7: 人晴娥没点头，
4: 那我就帮不上你。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嘛。
7: 叔，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4: 滚，狗嘴吐出小便。

0: 少年建筑，容易出气。
1: 晴啊，开门，晴啊，我。
2: 哎，晴，
3: 干啥呀？
2: 看杰里。
3: 你报个啥啊？
2: 录像机嘛。快快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4: 你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吗？啊？
2: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驾。哎，我要看看他有多疯狂。你坐下，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坐坐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4: 呀，开始了吗？哟，看呀，一开始就出事了嘛。对，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道你导演，
2: 哎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的。来播放。
4: 哎，这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3: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4: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哎，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那不关不掉吗？啊，
3: 把你东西拿出去。

0: 我走，我走，我走！不是，这我问他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玩意儿还害我呢！
1: 衣服，哎呀，
0: 东西还多着呢。
1: 那，这件儿还多得很，这，你看没问题。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把宋博老师搞得那么紧绷绷的啊！
0: 要我说，戏里的女将军，戏外嘛，多笑笑。

0: 你都在这儿干啥？三哥，出事了！走，顺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咋回事？
1: 那你看看。
2: 你俩，叫谁打的嘛？他打成这了？
0: 咋？
1: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这是顺哥他娃。我这顺哥的女的。
1: 啊，
0: 叫个啥？几岁了？
1: 我叫菊，我今年6岁了。
0: 咋回事嘛？
3: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走就走嘛！你看把孙子给打成这样子，
0: 哎，那伤的不轻呢，
3: 啊，
0: 报警吧！
3: 孙子可不让嘛。

0: 这我毕竟是巨大妈，来来来来，慢点慢点，哎哥，来扶上扶上扶上，
1: 你这慢了慢了，哎哥哥，哎呀慢点慢点，来后头坐扶扶。哎坐好坐好，
0: 呀，杜医生，啊，你这包扎水瓶越来越高了嘛，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1: 这咋不能吃嘛？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0: 哦，
2: 爸，你咋成这了？
1: 爸没事啊，爸没事，我没能带的嘛。娃苦了，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啊！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2: 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
1: 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爸。
3: 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1: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哎呀，
4: 孙子哥，明天这俺还有个妆还得化，这脱不开身呢，这。
3: 就是。
1: 哎，不急不急，师长，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这给老师，哎。
5: 都记下来了，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一会儿叫了你咋唱，知道吗？
6: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5: 那你叫什么？
6: 菊。
5: 我问的你大名。
6: 叫菊花。
5: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2: 我叫菊。
5: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7: 这个不行了。
5: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7: 好，好。
2: 楚门来子就在济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7: 赵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1: 在呢。呀，
8: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1: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8: 你也没变。
1: 咦，说这话违心吗？
8: 不违心。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1: 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的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
8: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1: 哦。
8: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的。
1: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了，就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娃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呀，
8: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
7: 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吗？
1: 这你能看得入？行，那也行呢，是吧？
7: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1: 啊？
7: 彩香姐和莱蒂也在吗？
1: 在吗？都来了。
7: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1: 能吗？当然能吗？
0: 我不想去。
1: 为啥？
0: 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
1: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0: 那还是聪明啊，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1: 我哪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看在少年宫他熟人，说话管用。
0: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1: 吃个饭吧，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3: 啊？
1: 哎，在这儿，快快快！
8: 哥，哎呀，小兰姐，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1: 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8: 哦，先过来坐着。彩香姐她忙啥呢？
1: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8: 谢谢。
7: 做啥买卖呀？
1: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哎呀，
8: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1: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李州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的啊。
3: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8: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易清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里人都好吗？
1: 哎呀，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得回县里头，啊，那会儿这会儿是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了。
4: 老伴，你得是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
6: 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7: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0: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7: 这话有点酸呢。
0: 我这醋都是令盆装的，
7: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0: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7: 好的，老板。
0: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7: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0: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7: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0: 给我吧。
7: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0: 能不能往好里想？生娃了没？
7: 没有。 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9: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7: 你俩在一块儿了？
9: 他跟你说的？
7: 还用说吗？三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9: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7: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9: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这凉皮儿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儿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儿，
7: 就会调凉皮儿，你不唱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得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得好你唱啊。

0: 起鞍山入海洋。
1: 这是
2: 青儿回来了。
3: 不是我
2: 不是那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一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一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一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刚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一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一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

0: 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1: 以上就是对易勤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易勤娥同志所属。
0: 勤娥，上次是我冲动了，我
1: 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2: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1: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0: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大家说自己拿。

0: 能笑下伤。
1: 你谁啊？早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抽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嗯
2: 谁写的？
3: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2: 谁？
3: 他们同事啊，那是你娘的！
4: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5: 事儿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4: 好啊。
5: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4: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5: 好。哎，你羊排风啥时候演嘞？
4: 没病啥时候演呢？
5: 为啥呀？
4: 没意思。
5: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三四个都不成。
4: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墙卖的好用。
5: 好啊。
4: 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5: 是。
4: 你为啥这么干？
5: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4: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
5: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们上哪说的。

所以你觉得你能隐身出去？

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善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0: 进。
1: 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
0: 哎呀，小叔，你来的正好，
2: 我也来找你呢。

0: 坐坐坐，坐。
1: 那您先说。
0: 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狐仙节，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狐仙节必须要演个五场，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战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战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
1: 为啥要让我让？
0: 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狐仙节跟打交战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战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1: 我不让，我也不怕。
0: 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
1: 我没事了。
0: 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1: 干啥？
2: 问你点事儿。
1: 有屁快放！
2: 秦昊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
1: 我说啥了？
2: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谣就是你造的吗？
1: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3: 是假的。
2: 人说了，造谣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1: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打呀，打！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砸砸砸！你能砸？你能砸？干啥呢你？
4: 你们干啥呢？
2: 我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4: 你闭嘴！
2: 给人心哈着。
1: 易行啊，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洋牌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2: 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造访里面发生了些啥？
2: 你再给我说！
1: 这调查技术，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
4: 走，
1: 快撕呀，
4: 走，
1: 撕呀！恶心，阿林子，我呸！
2: 走，砸不死你个臭！
4: 你打我，打死我吧！
5: 你也不嫌丢人？
2: 行，走走，赶紧回回去，回去。
6: 爹，
2: 哎呀呀，走走走走，啥？啥鬼？看啥呢？看啥呢？啊，看看看，来看。
6: 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走走。
7: 掉头回去吧。
8: 好。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风大，
3: 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3: 咱排练呢？
2: 嗯。
4: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学会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5: 没有啊。
4: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6: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停停停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是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
7: 怕摊上事儿呗。
2: 哼，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5: 喂，小慧啊，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咋了？
5: 我跟你说，我习习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2: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5: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2: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4: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5: 你装的还像得很啊。你真是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2: 我怎么现原形了？
5: 造谣的人就是你！
8: 你个死二椅子！你
9: 操！

0: 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2: 哎，你是谁啊？

0: 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义情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勤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不瞧不起你们？
1: 拿衣裳，跟华谊回家。一群怂包涮蛋！
2: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3: 现在骂人不能骂人吗？
1: 莫名其妙。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
0: 咱这是省勤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不用看，华姨，您咋来了？
4: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2: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替，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义情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的吗？
4: 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扁到脸上。行行，把这报告扁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 忙去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义清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2: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裆上了，我还沉默？
4: 哎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2: 后悔的很，
4: 你后悔啥嘛？
2: 那天王青生耍混蛋，你说我都当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三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一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
4: 哎呀，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
2: 嗯，你也这么认为啊？
4: 我告诉杭子四号，我师父确实让我师父老旦，但是我师父成这样子，我都对不起我师父。
2: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
4: 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2: 团里边必须换我一个清白。
5: 华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他难过了。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他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你咋来了？
6: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 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 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儿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0: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0: 易青娥是喜欢刘鸿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鸿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她没资格留。
1: 下决心了，团长的原话吗？
2: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儿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1: 那你觉得是谁？你说，
2: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儿。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那个啊！哎，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几包，老板加了补偿，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你这一碗凉皮是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1: 那可是太多了。
0: 你瞅瞅你，那肉夹馍、饸饹、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1: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
0: 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不？
1: 啥事儿？
0: 行，当我没说。
1: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跟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
2: 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0: 那你不嫌弃晚上

0: 住的。
1: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0: 啥值当啊？
1: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2: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1: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2: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哎哎哎哎，
3: 奶奶，你听我说。
2: 你快吃吧你。
0: 宁州的梁山皇后就是你了，
2: 皇后不难当。

0: 同志们，团上这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者勇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
1: 上团，这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么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
3: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吗？
2: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沈秦，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3: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2: 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一行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4: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2: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团里开除我吧。哎，
0: 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2: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2: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

0: 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异性我了。来，安静安静，主家和济南这个检讨。 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再让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就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1: 这个角色干值不值？日韩干这是干啥？
2: 就这一个角色，这玩意儿，一根筋。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憋心里头再憋出伤来，
1: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就我一场戏就好了。
0: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圈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1: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0: 对，所以说这人呢是活的现在。
1: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0: 你说刘红斌？
1: 不是。
0: 真对他动感情了？
1: 你说啥呢就？
0: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不想那么多。

0: 这个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1: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0: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得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你来了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

0: 走了。
1: 走了？嗯。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0: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的，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1: 这还真是米兰哦。
0: 咋了？
1: 感觉都不真实啊，
2: 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0: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
1: 对吗？这对着呢。
0: 火。哦。哎呀。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啊。哎。你咋坐这儿了吗？
3: 累了。
0: 一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
4: 反正，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段轻松的活。
1: 你咋回来了吗？
4: 我想你跟我妈了，回来看看吧。
0: 嗯，多吃多吃啊。
4: 嗯。哎，岳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0: 干啥呀？
4: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您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0: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3: 好吧。

0: 哎，易警报，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快快快！
1: 喂，
2: 刘明怎么了？
1: 他被你跳楼了，你快过来！
2: 刘明怎么了？他被你跳楼了，你快点！他在哪儿啊？
3: 哎，咋了？

0: 那个，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0: 你要死了，对得起你啊！你丫头死，他谁啊？他谁？你谁呀？
1: 赵柳红兵。
2: 在劫里。
0: 干嘛去？找错人了。
1: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
2: 别动。
3: 你激死我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严重不啊？你为啥跳楼啊？哎呀，谁跳楼那么？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老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笑>
1: 你偷户口本干啥？
3: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身份证。<笑>

0: 你把他叫来的？
1: 我是心疼冰冰。
2: 管他去。
3: 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4: 哭是啥好事儿？
3: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得很，幸福得很。
4: 都急死了，你还心疼？
3: 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0: 上厕所，不，
1: 在这儿趴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来，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0: 哎，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酸酸的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0: 不用，你别闹了啊！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1: 你上不上来？
0: 你要干啥？
1: 我把骨裂矫正骨折了，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那，
2: 你不上来，别人都别想睡觉。
1: 哎，
0: 好吧，
1: 行了吧，
0: 这就
1: 睡吧。
0: 哎，
1: 我给你挪点啊。
0: 这多美的吗？啊！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
1: 哪怕死了都值得。你
0: 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公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实挺焦虑
9: 啊。
1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9: 那不挺好吗？
1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9: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9: 可不，
1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9: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1: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9: 你喜欢的。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
12: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9: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

0: 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1: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2: 学历是敲门砖，
3: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2: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1: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4: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1: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0: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5: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6: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0: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6: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6: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7: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6: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6: 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6: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0: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6: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8: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0: 对呀、
6: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6: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7: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7: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9: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7: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9: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7: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9: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0: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7: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6: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0: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7: 还可以做保洁。
0: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9: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0: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 还有什么企业？
7: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三室一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6: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7: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0: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7: 嗯，对。
6: 你看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9: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0: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是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7: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0: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6: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0: 是
6: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0: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7: 嗯，好。
0: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7: 嗯，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0: 艺术？
7: 嗯。
0: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7: 是的。
6: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0: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6: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0: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6: 对吧？
0: 该干什么干什么，
6: 对，
0: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6: 对，
0: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7: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0: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7: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6: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3: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就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啊！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6: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0: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6: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0: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6: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6: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啊，
6: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0: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6: 心里比较着急。
0: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10: 去年为什么不考啊？
7: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10: 你这么大条啊！
9: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10: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10: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嗯，但另外一方面。

0: 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1: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0: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2: 还能赚点钱。
3: 对，
0: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嗯，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2: 对，
4: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1: 我行啊。
4: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的学能考到吗？
1: 现在还不确定。
4: 有多大机会？
1: 50%吧。
4: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3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1: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2: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5: 他做学生吧，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2: 做短工是吗？
5: 肯定是经济一般。
4: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2: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6: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1: 确实是有的。
3: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7: 我不觉得林苑，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1: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8: 学历来凑是吗？
6: 而且
9: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2: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8: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2: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1: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10: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1: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4: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1: 并不是。
2: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1: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2: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8: 对，
2: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10: 啊！理解万岁啊！
2: 是吧？嗯，
8: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一战二战三战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2: 你这个考研嘛，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三年或者两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两到三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让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10: 好
2: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10: 也可以啊，
2: 对吧？
10: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2: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
10: 小鱼，你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1: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2: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1: 好的，
2: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10: 谢谢，
2: 谢谢你们，再见。
1: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10: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11: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2: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 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

0: 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10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0: 你考了10多次了？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1: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1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0: 你在组织界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1: 可能是以爱相挟。
0: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1: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0: 完了，
1: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0: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1: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1: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0: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1: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太强的实习经验。
0: 你没法有啊。
1: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2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0: 为什么？
1: 二位
0: 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2-3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0: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1: 谁能不焦虑？搁谁不焦虑？
0: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1: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0: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1: 是啊，
0: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1: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0: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1: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0: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1: 有挣到钱。
0: 挣到多少钱？
1: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3: 那可以的。
0: 2个月6000可以。
3: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1: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3: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1: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0: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1: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0: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

0: 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两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1: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0: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两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1: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0: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五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咏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个
0: 活？找了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1: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1: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 他说既然你这个三年应届

0: 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去考个研，然后读两三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三年，
1: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1: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2: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3: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嗯，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啊，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啊，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4: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5: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不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0: 好的，谢谢你。
6: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0: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1: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1: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4: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1: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0: 谢谢。
1: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0: 谢谢主持人老师。
1: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0: 谢谢大家。
1: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我的选择就是

0: 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1: 不再考红考标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琪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0: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1: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1: 这个不错啊！
2: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传期了。
0: 好的，好的。
1: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0: 好的，
1: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小郭。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3: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1: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1: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5: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1: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6: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7: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1: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0: 没有吧。
1: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 man 吗？
5: 很飒，
1: 很飒啊！
8: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

0: 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0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1: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0: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1: 什么让你焦虑？
0: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1: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0: 我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0: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0: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

0: 哎呦，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1: 不累。
0: 客户难不难搞？难搞。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3: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0: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2: 多好的员工！
0: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
1: 我的天哪！
3: 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1: 平常见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 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4: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0: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是。
1: 我为什么成认这么快？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降我开除。
0: 你别焦虑啊。
4: 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假会让人情绪放松吗？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1: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是吧？
4: 对，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挠不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1: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0: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1: 对，
0: 甄嬛传型。
1: 选手，<笑>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0: 人家想用你，
1: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0: 你把他拒绝了。
1: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
0: 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啊！
1: 我们都焦虑了，
0: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1: 抱歉，
0: 他价值观很正，
4: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0: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1: 我有点感动。<笑>
0: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
1: 你也当真了？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0: 没事儿，你哭。
1: 怪丢人的。不丢人，
0: 不丢人。
1: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
0: 哎，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
1: 哎呀。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0: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1: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

0: 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1: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2: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2: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0: 是的，
2: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九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3: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4: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5: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0: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5: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2: 也变成了 KPI，
5: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6: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3: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7: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8: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5: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2: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0: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2: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

0: 正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1: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0: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呢？
1: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两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十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0: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1: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一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0: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1: 祝您也是。
0: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1: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0: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幕去和人家第三幕、第四幕比。
0: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幕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幕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0: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0: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2: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1: 没播，
2: 准备了好久啊、
1: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2: 正式上台，正式演了啊、
1: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啊？最早，
3: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4: 你也不是很熟悉。
1: 孙超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5: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欢迎书月，欢迎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孙书月。
1: 好。
7: 你应该吃这些。看，大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8: 你做消化呀？
7: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
1: 啊，书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6: 对吧？对，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1: 都演啊。
6: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1: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
6: 那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1: 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6: 没人找吗？
1: 这个太实在了。
6: 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1: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书月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6: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1: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6: 看了，
1: 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6: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
1: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6: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

0: 有知识创造啊。
1: 哦，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是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0: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他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啊，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1: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说也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
2: 哦，
1: 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咱们表演开始。
3: 怎么回事啊？
2: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告诉你，
3: 我问你怎么回事？
2: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有
3: 话说。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2: 不是，我当时我
3: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2: 怎么就那么点钱？微
3: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2: 哥，我跟你说，哥，
3: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2: 不是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3: 我妈都失业了。
2: 不是我知道，
3: 我媳妇儿也失业了。
2: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3: 求求你，
1: 绝望，
3: 什么
1: 绝望？
2: 哥，你咋了？这是、
3: 啊、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2: 哥，我知道。
3: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2: 咱俩处境一样。
3: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2: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4: 找仨人借。
2: 现在自己都圆不上。
3: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2: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3: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2: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3: 凭什么？
1: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月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5: 自然。
2: 这么难评吗？
5: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家。
1: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黄团呢觉得？
6: 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6: 头两，尤其头两番，
1: 嗯，
6: 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2: 还没绝望，
6: 话太密，
1: 嗯，
6: 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1: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朱月觉得呢？
0: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绝望了吧？
1: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0: 绝望了，绝望了。
1: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旭，有请两位。
7: 哎，
1: 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
7: 嗯，
1: 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8: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1: 我不要。
8: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
1: 啊，
8: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7: 不是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8: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7: 你不知道
8: 赛彦祖啊，
7: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8: 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1: 好
8: 老大了，
1: 高冷，
7: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8: 我跟你这么说吧，
7: 啊，
8: 兄弟，
7: 啊，
8: 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
7: 嗯，
8: 你就行了，
7: 我这腿就好了，
8: 还是不行，你得练。
7: 那
8: 撒娇，
7: 半张卡啊？啥？
2: 去呗，
1: 撒娇，
7: 上，
2: 走呗。你
7: 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你干什么？
8: 不是哥，你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7: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8: 不是哥，
7: 别来这个啊！
8: 不是哥，
7: 你咱俩都是男的，
8: 哥，你想多了，哥
7: 啊，
8: 你就去了，
7: 你这个伪教练，
1: 你就是一个
8: 哥，他咋走了呢？
1: 好，哥我也走啊。舒月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没看够，
1: 没看够是吧？
0: 还可以再来两，
1: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6: 挺绝望的看着。

0: 既不高也不冷啊。嗯，
1: 我直接拌一张。
2: 你拌一个，
0: 我拌一个。
2: 子妍，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
1: 还钱
2: 是吧？这次你觉得要办卡，
1: 办卡。
2: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播剧啊，谢谢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3: 好，
4: 你怎么买？那孩子滚！岁数小，你年轻，你那么吵啊？
3: 你现在就很吵。
4: 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睡不着觉。
3: 那你搬呢？
4: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3: 你买的房
4: 多新鲜呀！
3: 你卖了？
2: 委婉？
4: 不用啊，
2: 委婉。
3: 你卖了呀，
5: 兄弟？
3: 买了房卖了呀，
5: 兄弟？哎。
4: 瞧你上春晚了，演得真不错。排练时间到很晚，
3: 那当然，
4: 您就稍微注意点儿。
3: 打扰到你了吧？哎，对，我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4: 我不是，你哥哥那
3: 改不了啊，
4: 兄弟，
3: 我改不了啊，
4: 兄弟，你哥
3: 我上春晚了，
4: 是，
3: 哎，气死你！
5: 我没有事，
3: 我没有
5: 气死，
3: 更生气了，好像
4: 我没有委婉一点。
3: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2: 嘲讽，
4: 嘲讽。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您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
3: 你我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4: 你多新鲜！
3: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4: 白天我不在家啊，
3: 不在家。
4: 明天
3: 你还上班啊？
4: 年纪轻轻那么差，
3: 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4: 行了，
3: 你卖炒房了吗？
4: 我呸！
2: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妍，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1: 但还应该先报警吧，要解决不了。
3: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你赶紧不干了。
2: 对，王团长呢？
6: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得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得也准确。嗯，
2: 哎，孙超定力很足，
6: 没错，
2: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6: 对对对，
2: 这个舒月呢？
7: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4: 他家住一块
7: 儿，对，
3: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哎呦
7: ，好碍眼。
2: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在这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1: 眼宝儿
8: 咋的了？
1: 看，
8: 我男朋友送的
1: 手链、大钻戒。
8: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1: 这
8: 日子老好过。
1: 我这，
8: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更好。
1: 哪好？
8: 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面咔咔乐。
2: 恳求。
8: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1: 不是，咱啥斗地主？
8: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啊。
1: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2: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9: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1: 48了。
9: 你还知道你48了？
1: 我不咋的。
9: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吧。
6: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2: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4: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3: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你绝对演不过你，谁演过你？
5: 好了，不要
3: 喘气儿，招人膈应。
2: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1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

0: 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评竖评都精彩。
1: 问您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你健康吗？
0: 哎，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1: 是吗？
0: 哎，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 哦，生活不能自理。
0: 哎，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1: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0: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哦，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1: 包括大脑吗？
0: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1: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
0: 啊，
1: 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0: 什么意思呀？
1: 我问您健康吗？
0: 啊，
1: 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
0: 哦，
1: 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0: 心理健康？
1: 啊，你心理健康吗？
0: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1: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0: 嗯，
1: 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
0: 哦，
1: 这个心理啊其实也会生病。
0: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1: 当然了，
0: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1: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0: 不知道。
1: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0: 不了解。
1: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跑过肚呢？
0: 不清楚。
1: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呀？嗯，
0: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1: 这叫什么话呢？
0: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1: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
0: 啊，
1: 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0: 这心理怎么受伤啊？
1: 你看，最容易让心理受伤的方式，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0: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里受伤。
1: 有一句话说的多好啊。
0: 怎么说？
1: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0: 哎，听过这一句。
1: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
0: 啊？
1: 噗，
0: 哎呦啊，
1: 这就捅你一剑。
0: 这么突然吗？
1: 哎，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
0: 啊？
1: 咔，
0: 哎呀，
1: 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
0: 嗯，
1: 咔，这就劈你一斧。
0: 太残忍了。
1: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0: 行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
1: 嗯，
0: 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1: 您要不相信，
0: 嗯，
1: 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0: 怎么表演？
1: 首先，
0: 嗯，
1: 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0: 这倚天剑，你来，
1: 长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0: 哎呦，
1: 哎，
0: 我，
1: 你有反应了吗？哎，
0: 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1: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0: 我是混。哎呀。泰山府，
1: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
0: 三味真火，
1: 你
0: 等会儿，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1: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
0: 哎呀，
1: 哎，怎么样，难受了吧？
0: 你开心了吧？
1: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0: 你才疯了呢。
1: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0: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1: 不是，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0: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1: 太有研究了。
0: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1: 没问题啊。
0: 嗯，
1: 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
0: 啊，
1: 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0: 啊。怎么举例？
1: 嗯，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0: 哎，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1: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0: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1: 密集恐惧症啊。
0: 密集恐惧症，
1: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
0: 哦，
1: 一看见就害怕。
0: 是吗？
1: 所以他父亲呀，不敢吃草莓。
0: 啊，我爸
1: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
0: 哦，
1: 而且他爸爸不敢梳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
0: 哎呦，
1: 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0: 怎么呢？
1: 看见九饼，当时就。

0: 晕了。
1: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嗯，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2: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嗯，我也有。
1: 你也密集恐惧症？
2: 不不，我恐高。
1: 你恐高？
2: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1: 难道因为你恐高？
2: 嗯，我现在一点脚，嗯，我就晕。
1: 哎呦呦呦！
2: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1: 哎呦，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嗯，
2: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啊！你心里也有问题。
1: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
2: 你有强迫症。
1: 强迫症？
2: 对，而且他那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1: 怎么了？
2: 首先啊，他强迫洗手。
1: 我这是爱干净，
2: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嗯，一天能洗800多回，真导致手上那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1: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嗯，
2: 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1: 那当然了。
2: 那不光这个，嗯，他还强迫关门。
1: 关门
2: 就怕这门没锁好，嗯，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哎，
1: 我住毛坯房里了，我。嗯，
2: 这不那天吗？啊，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1: 是
2: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呀，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1: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2: 叫个开锁的来吧？啊，花了260。
1: 哎呦，我说你乐什么呀？没，
2: 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嗯，就罚了400块钱，
1: 啊，这不倒霉吗？这
2: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1: 哦嘛，这就1000多了。
2: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1: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2: 啊，对对对，
1: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啊，
2: 你拔的牙多呀？
1: 拔的牙多？
2: 拔100多颗呢。
1: 我100多颗牙？
2: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1: 我改海怪了是吧？
2: 要不说你孝顺，把这牙都拔了。
1: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2: 还真让你说着了啊。我这强迫症，嗯，比你严重，
1: 你看看，对吧？来，展开说说。
2: 首先，嗯，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的词儿，嗯，一定要比我搭档多。
1: 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2: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哎呀。就是我的包袱，嗯，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哎，我还有笑声多强迫，哎，掌声多强迫，嘿，劳费多强迫。
1: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2: 我强迫你什么呀？
1: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2: 哎，嗯，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1: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2: 当然了啊，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1: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啊，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2: 废话啊，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哎呦，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1: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嗯，他们俩都是逗哏，这还挺纠结。
2: 哎呦，我选择困难呀。
1: 哦，你选择困难啊？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2: 你还会测试？
1: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2: 我选200块钱。
1: 你不选择困难吗？
2: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呀。
1: 哦，这还赖我了。
2: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裘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哦，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哦，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1: 史岩老师。
2: 哎，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1: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2: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1: 怎么了？
2: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1: 你这问题还挺多。嗯。

0: 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
0: 你时而哪样呀？
1: 就这么说吧，早上起来，我是。

0: 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1: 对啊，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
0: 对，
1: 拿我来说吧，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儿。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0: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嗯，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1: 被你发现了。
0: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你，
1: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0: 哎，这很推广一下，
1: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0: 好，
1: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我出一主意吧。
0: 什么主意？
1: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0: 这太好了。
1: 那我先说。
0: 好啊，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0: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不要怕，
0: 放轻松，
1: 勇敢点，
0: 慢慢来，
1: 都值得，
0: 相信你。
1: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理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理，你好吗？
0: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2: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3: 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就是说可能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
2: 哎，苏越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4: 焦虑啊，焦虑，每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2: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4: 对，
2: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4: 对，
2: 刘钊老师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1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5: 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
2: 行，
5: 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2: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5: 希望
2: 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5: 哎呦，这作品好了，
2: 起范儿了。
5: 这个叫双标
2: 。
5: 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2: 哎，还若有所指。
5: 哎，对了，
2: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
1: 谢谢、哎、
0: 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哎呀，这人一上岁数，嗯，超，我告诉你，嗯，你体会不到，嗯，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啊，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嗯、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哎，
1: 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啊，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嗯，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啊？
0: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0: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0: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0: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0: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来岁。嗯、啊。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哦。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0: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嗯，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0: 亡羊补牢
1: 应该，
0: 知错就改
1: 是，
0: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0: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啊、对吧？
1: 谁呀、
0: 啊？咱俩呀、
1: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
0: 呀，就是一块走吧
1: 啊，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0: 爱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给他说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0: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儿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0: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0: 您这还不如我。

0: 我是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
1: 啊，
0: 清洁工同志，
1: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0: 我带什么麻烦？
1: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0: 那您要这么说，
1: 啊，
0: 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1: 我。怎么了？
0: 刘钊随地吐痰。
1: 我这不一样。
0: 您怎么不一样？
1: 我这有理由。
0: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1: 我总结了三点
0: 啊。哪三点？来，
1: 第一，
0: 嗯，
1: 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0: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1: 第二
0: 啊，
1: 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0: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1: 那是。
0: 哎，好好好。
1: 第三，不随地吐痰
0: 啊，
1: 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0: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你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1: 本来就是，
0: 你
1: 好多事儿都是这样
0: 啊。还有什么事儿？
1: 哎，比如说，我们小区，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0: 哎，您说这个对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1: 是吗？
0: 哎，
1: 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0: 啊。是，那肯定，
1: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0: 那谈不到，
1: 我们那儿人都不成，
0: 您小区不成，
1: 不成不成，
0: 您小区忒破。
1: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
0: 呵，
1: 你说拉哪儿不好
0: 啊？拉哪儿了？
1: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0: 你更不是东西，
1: 我咋了又？
0: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1: 我这不一样
0: 啊。您怎么不一样？
1: 我有理由
0: 啊。您又有理由？
1: 我总结了三点
0: 啊，还三点。
1: 第一，
0: 嗯，
1: 我那狗是小狗啊，
0: 啊，
1: 拉那点不碍事
0: 啊，哦，拉的少就行。
1: 当然了，
0: 好嘞，好嘞。
1: 第二，
0: 嗯，
1: 我们家狗，
0: 嗯，
1: 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0: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1: 对，
0: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1: 你甭说那没用的。
0: 好好好。
1: 第三，
0: 哎，
1: 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
0: 啊，
1: 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0: 对，你把这改了啊，
1: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
0: 呵呵，您真有道理，也咱不知道谁双标现在。
1: 哎，那当然了。
0: 好好好，
1: 你说遛完狗，
0: 嗯，
1: 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0: 您还有工作？
1: 他说，
0: 这真是想不到。
1: 这是什么表情啊？
0: 您有工作啊？
1: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0: 您干嘛去？
1: 上午去剧场排练。
0: 您去排练去
1: 啊？
0: 您排什么？
1: 你有病吧？相声啊。
0: 你排相声不告我，
1: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0: 那应该呀，您的能力达不到吗？
1: 不是我，那
0: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1: 那都
0: 你
1: 不会
0: 呀，
1: 我会不会跟，啊，你不成？
0: 你看这不接茬，看了吗？
1: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0: 哦，我迟到，
1: 时间观念特别差，
0: 嗯，
1: 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0: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1: 我那有原因。
0: 您有什么原因？
1: 我是因为开车
0: 啊，
1: 堵车，我控制不了啊。
0: 啊，堵车
1: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0: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1: 早点出门也没用
0: 啊。
1: 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
0: 啊，
1: 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0: 啊，这正常，
1: 多着急，
0: 这正常，啊，黄灯就应该停，
1: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0: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1: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这是一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省客的钱。
0: 哦，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1: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
0: 嗯，
1: 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0: 是吧？
1: 早高峰，
0: 啊，
1: 后面一堵堵一片。
0: 哎呦，
1: 哎，我那天就是
0: 啊，
1: 你说我跟前面停着，
0: 啊，
1: 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
0: 哦，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 啊，
0: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1: 对不对呀，
0: 啊？啊，
1: 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0: 啊，对呀，啊，您。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按喇叭也没有用，
1: 绿灯，
0: 绿灯您怎么不走？
1: 刚变绿灯十来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啊，
0: 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1: 我看手机呢。
0: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1: 我这不一样
0: 啊，
1: 我有理由。
0: 您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吧，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1: 第一，
0: 啊，
1: 我那不是玩儿
0: 啊，您不是玩儿，
1: 我看导航呢。
0: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1: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儿。
0: 啊，
1: 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 啊。
0: 是是是。
1: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我问你负责吗？
0: 我是你爹。

0: 爹呀、啊，我
1: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1: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2: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1: 什么双标？到了剧场排练吧。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2: 什么现象？
1: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看女的跟人家横，这怎么横？我就不那样。
2: 这不好。
1: 不就饭凉点吗？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饭也凉了。咱就吃着凉的啊，
2: 这点您做的不错，
1: 对不对呀？当然了，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2: 凉皮儿啊，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1: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啊。
2: 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1: 哎，回头给一差评。哎，
2: 您更不吃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1: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嚯，
2: 太好了！
1: 吃完凉皮儿，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去。
2: 你哎，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1: 对啊，
2: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1: 年轻，还是年轻，
2: 什么意思？
1: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2: 我多大也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是。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是这事儿还好意乐呢，但是长得丑想得美。
1: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2: 我没误会你，
1: 我姐姐的孩子。
2: 您姐姐的孩子。
1: 我是她舅舅。哎呦，
2: 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1: 哎，白兴
2: 奋。你说
1: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2: 容易。
1: 你说容不容易？
2: 那肯定。
1: 都怪那男的啊，沾花惹草。哎呦，还让我大爷给碰上。嚯，
2: 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天，这玩意儿沾花。让老丈人碰上了，
1: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说我大爷呀、啊？
2: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1: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2: 是。
1: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啊，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2: 是吗？
1: 他还我非想说两句，这一上来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2: 那肯定不同意。
1: 我不能同意，
2: 是
1: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2: 您当时站起来了，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1: 谁双标？谁双标啊？这次可不双标。
2: 这次怎么说呢？
1: 我总结了三点，
2: 还是三点。
1: 当然，
2: 哪三点？
1: 第一，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2: 是
1: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哎
2: 呦，这第三点呢？
1: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啊，
2: 光明磊落。
1: 对了，哎，
2: 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1: 那当然了啊，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那孩子
2: 怎么着啊？
1: 不是我的，
2: 把这个忘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才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1: 没有，开玩笑。哎呀，超里人，嗨，对，
5: 鼻了是吗？
1: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4: 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6: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4: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7: 应该又找回来。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8: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你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7: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4: 是不是？
7: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4: 都得发错一个人，
7: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对，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不
2: 好。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7: 不是。
4: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哎，
7: 好的。
4: 是个什么段子？
7: 假如项羽要过江。
4: 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有请方家伟、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炎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0: 母校
1: 学的什么专业？
2: 金融，
1: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0: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是。
1: 啊？学的什么？
2: 什么毛病？我学的是经济学原理。
1: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2: 哎，您谦虚了。
1: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0: 那也很不错。
1: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0: 哦，是什么作品？
1: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0: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1: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0: 我还看不上还瞧不起。
1: 那书叫
0: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1: 看过，
0: 看过。
1: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0: 哪部呢？
1: 《三国演义》。
0: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1: 你也喜欢看？
0: 熟读。
1: 嚯，还熟读？
0: 那必须的呀！
1: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啊，考考你敢不敢？
0: 放马过来！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嗯，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0: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1: 你看我小看他了。
0: 那必须的，
1: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0: 对了，
1: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0: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1: 仨人了，
0: 刘关张啊！
1: 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0: 您歇会儿，
1: 还当真了？
0: 什么水平？就您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1: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嗯，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0: 就考你。
1: 太看不起人了吧？
0: 怎么着吧？
1: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0: 那你就说，
1: 我能不知道吗？
0: 你告诉我们，
1: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1: 我不屑于回答你。
0: 没事，你说出来才算。
1: 刘备、关羽、张飞，
0: 嗯，还真对了，
1: 还真对了。
0: 懵的。
1: 没有想到一个、
0: 哪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1: 这能不知道吗？
0: 知道就好。
1: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嗯，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0: 那还应该，
1: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0: 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1: 你看，嗯，拿你来说，
0: 我、拿我，
1: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想要当主公，哎，手上有五个名额，嗯，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
0: 哎呀，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1: 什么叫莽夫？嗯，哎，五虎上将
0: 能打不完
1: 就选他们五个吗？
0: 不行吗？
1: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
0: 哦，我欠缺了。
1: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儿吗？
0: 哦，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1: 不行啊！
0: 那换了您怎么选？
1: 换了我，嗯，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0: 哎，这个选择比较好。
1: 诸葛亮全才啊，
0: 那确实，
1: 你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哎，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
0: 哦，有道理，
1: 对吧？
0: 二一个您选谁？
1: 华佗。
0: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哎，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1: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0: 也有道理啊，对对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1: 是吧？
0: 再往后您选谁？
1: 大乔、小乔、孙尚香。
0: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什么毛病呢？
1: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0: 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攻得累死。
1: 你看，你看，你看，哎，说这话多难听。
0: 怎么了？
1: 那真要到了三国啊，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1: 鞠躬尽瘁一辈子。
0: 哎，那确实，
1: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0: 是一件遗憾。
1: 你别说诸葛亮了，嗯，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0: 还真是这样。
1: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0: 谁？
1: 项羽
0: 啊，西楚霸王。哎呦，
1: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0: 是吗？
1: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0: 相当能打。
1: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
0: 必
1: 因为自己的毕父自用败给了刘邦。
0: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毕父？
1: 毕父是牛肉的意思。
0: 什么你英语啊？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1: 刚愎自用
0: 啊，毕父自用
1: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0: 哎，非常的遗憾。
1: 我就特别可惜。嗯，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0: 啊。确实，
1: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0: 乌江畔了，
1: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被他婉言谢绝了。哎，觉得自己无

0: 言面对江东父老，
1: 嗯，
0: 我就常常在想
1: 啊，
0: 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1: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0: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
1: 啊，
0: 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1: 您的意思是，
0: 假设项羽过江
1: 啊，
0: 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1: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0: 演一回，
1: 成全您。
0: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好，
0: 即将乌江自刎，
1: 得嘞，
0: 我划船过来。
1: 好好好，
0: 正式开始，
1: 那就开始了啊！
0: 来，
1: 哎，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0: 等一下，
1: 你真是个人啊！
0: 啊，
1: 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0: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吗？
1: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0: 语言开导你？
1: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0: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1: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呢。
0: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1: 对呀。
0: 哦，
1: 这还用说吗？
0: 这么个状态，
1: 哎，明白了吧？
0: 我找找感觉啊。
1: 嗯，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0: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1: 正是孤王。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孤要自刎而死。
0: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1: 说呀，你往前说呀，你光年纪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0: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1: 哎呀，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0: 我来项羽。
1: 哎，我来这船夫。
0: 对对。
1: 你演去啊。
0: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1: 嘛。哎，对了。
0: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1: 来吧。
0: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1: 没事，就回来。啊，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0: 我的遗言吗？
1: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就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0: 好，
1: 哎，
0: 嗯，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1: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0: 正是本王。
1: 哎，
0: 敢问你是？
1: 我是传说中
0: 的韩信。
1: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传，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0: 终于报此大仇啊！
1: 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玉玺，我是个人，
0: 传火儿张衡，
1: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0: 传位于四阿哥。
1: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你听我说完。
0: 你说全了。
1: 我呀是个船夫。
0: 你是船夫？
1: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要自刎。
1: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0: 你要送我过江？
1: 正是。不愿意
0: 收费吗？
1: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0: 这我得问清楚啊！
1: 啊，
0: 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传出去不好听。
1: 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0: 好，
1: 哎，
0: 辛苦船夫。
1: 哈哈，应该的。
0: 但是船夫
1: 啊，
0: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呢？
1: 哎， 我乃是这武将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

0: 全的送到对岸的。
1: 谢谢你了。哈哈，
0: 不用客气。
1: 哦，对了，
0: 你说，
1: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哈哈，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0: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1: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0: 我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1: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0: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1: 50001，
0: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1: 50001也包括我，
0: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1: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0: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1: 我原先有整整500000楚军将士，
0: 难道说
1: 他们现在都已经？
0: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1: 游到对岸了。
0: 我就多余搭理他们。
1: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0: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1: 正是。
0: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1: 终于报此大仇。
0: 你什么毛病？你没怎么歇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1: 就一个，
0: 没别人了。哎，
1: 谢谢船夫。
0: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
1: 爱妃，哎呦。哎呦，真是抱歉，我，你问的是哪一个？
0: 你这难得还真是败坏呀！啊，还能问谁？虞姬哪儿去了？
1: 虞姬，
0: 大王啊，
1: 虞姬哪儿去了？
0: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是吗你？啊，
1: 我想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1: 你放心吧，啊，刘邦会安排好他，
0: 把送出去了，
1: 当后事。
0: 那说话别老大喘气儿，行不行呢你？我说大王啊，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1: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
0: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1: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0: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1: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0: 这不管了，
1: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
0: 把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啊，
1: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0: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1: 哼，船夫，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0: 难道您过江之后，
1: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0: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遗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那我可说了。
0: 大王，请讲。
1: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还得让。

0: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嗯，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1: 哎呀，好紧张、啊，
0: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1: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0: 好，哎，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舒越还有小豆、长鹏去，有请三位。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我们都心存感激。
4: 哦，为什么呢？
3: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4: 说得太好了，
3: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
4: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3: 没有，我说
4: 蒸蒸日下，
3: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
4: 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哎，
3: 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4: 什么主意？
3: 不说相声了。哎，
4: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3: 不说了。
4: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哎，
3: 咱们演新喜剧呀。
4: 新喜剧？哎，
3: 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4: 这是个好主意呀、
3: 对不对？哎，
4: 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
3: 了？怎么了？
4: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3: 是吗？
4: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3: 太好了，
4: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3: 哎，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4: 没问题呀、孙老师，孙老师来。
5: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舒越老师。
3: 孙老师，哎呦，
5: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哎呦，
4: 多谦虚、
5: 豆老师，哎呦呦呦
3: 呦，别叫我豆老师，叫我小光光。
4: 哎呦，还小光光，
5: 小光光，
3: 小月月，
5: 小光光，
3: 小月月，
4: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们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5: 是啊，
4: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哦。
5: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3: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4: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5: 刚认识。
4: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3: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5: 对，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4: 哦，这么回事儿、
3: 对对对，
4: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组合，一块参赛，行吗？
5: 行啊。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3: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
4: 啊，不是你们俩组合啊？
3: 名字都起完了。
4: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6: 白月光。
4: 哦，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这个月是小月月，
5: 对，
4: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6: 拜，
4: 这里边没我。还很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3: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5: 对，
3: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4: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3: 有了。
4: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
6: 史密斯夫妇。哎呦，
3: 我们俩演夫妇。
5: 你演谁呀？你演枪吗？
4: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咱换一个呢？还有吗？
5: 那我们演
6: 《神雕侠侣》。
4: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3: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4: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3: 主要我们这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5: 对呀。
4: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3: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没有，没有。
4: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

0: 刘关张三兄弟，对吧？
1: 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2: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3: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2: 刮呀刮呀！
3: 别刮了，太疼了。
4: 是有点太残忍了。
3: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4: 那不换一个吧？
3: 那咱换一个
4: 啊，
3: 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4: 《红楼梦》。
3: 哎，宝黛钗。
4: 那我演谁呀、啊？
3: 你演薛宝钗呀、啊。
2: 那我演贾宝玉。
3: 我演林黛玉。
4: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2: 可以。
4: 你去世了。
3: 你比他还狠了。
4: 我没让你遭罪啊。
2: 多心疼你。
3: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
2: 哎，
3: 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
4: 啊、
3: 我演白蛇。
4: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2: 哎，你先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3: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2: 长虫啊。
3: 我姓什么呀？
4: 姓长啊。
3: 长虫姓长，我也姓长，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2: 哦、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3: 孙老师演啊？
2: 对呀、
3: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4: 我都行，
3: 都行
4: 啊。啊，
3: 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4: 那我不演了。
3: 那不，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2: 这还不明显呀？
3: 啊，
2: 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3: 哇。不是，那谁演许仙？
2: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3: 你演许仙？
2: 我演许仙。
3: 那孙老师愿意吗？
4: 我愿意。
3: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2: 法海。
3: 我演法海。行，好，好，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好，
2: 孙老师，
4: 哎，
2: 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4: 行，没问题。
2: 行，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4: 行，
2: 我拿道具去。
4: 好嘞，
2: 预备，开始。
4: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3: 这就来了。
4: 我本洞中一白蛇。
3: 虎，
4: 天寒地冻找范哲，
3: 您瞧瞧，
4: 偶遇恩人救了我。
3: 怎么说？
4: 我的恩人你在哪儿呢？
3: 哎，我先
4: 谁是我的恩人呢？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谁是我的恩人？
3: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
2: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2: 你见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3: 不是，我听着难受。
2: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3: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2: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啊！
3: 啊，
2: 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3: 哦，这里面还没我，
2: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3: 那我先藏起来是吗？哦，
2: 孙老师受累了。
4: 哎，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2: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4: 多谢官人。
2: 不客气，二十一把，请扫码。
3: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2: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
4: 哎呀，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2: 没关系，我叫车了。
3: 许仙是个大直男。
4: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2: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3: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2: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3: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2: 你藏好了。
3: 我哎呦，
2: 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
4: 哦，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2: 也好。
4: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2: 不用，我不怕淋雨。
4: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是个诗人。
4: 哇，好诗，好诗。
3: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4: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3: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2: 有你，有你。
3: 我蹲不住了。
2: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别着急。
3: 太累。
2: 行行行，坐坐坐。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0: 哦，
1: 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
0: 哎呀，
2: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1: 这不有你了吗？
2: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1: 有你就行啊。
2: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0: 不是，
2: 我得说话。
0: 这段戏他就没你。
2: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1: 换一段，
2: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0: 行，
2: 从这儿开始行吧？
0: 行
1: 啊，配合他，
2: 咱从现在开始啊。
1: 来吧，来吧。
2: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0: 啊，我们不买串儿啊。
1: 不买串儿。哎，
2: 不，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儿的，
1: 你谁呀？
2: 我是法海。
1: 哦，我知道了。网红，
0: 短视频博主，
1: 我看见过
0: 啊，我也是
1: 挺搞笑的。
2: 不是 cosplay，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
1: 啊。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2: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0: 等一下，有漏洞。
2: 有什么漏洞？
0: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铅，应该叫钻、蹬、抓、滴溜。
2: 哎呀，
1: 有道理，
2: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它这个模样，它不像长虫吗？它，
1: 你看它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0: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
2: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1: 一点都不像，
2: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1: 哪儿像了？
2: 这还不像。好好好，我不跟你说，来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0: 我不喝酒。
2: 为什么？
0: 我开车了。
2: 我给你叫代驾。
0: 那也不能喝。
2: 你喝一点。
0: 我吃头孢了。
2: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0: 我不能喝。
2: 你尝一口。
0: 我真不能喝。
2: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0: 我一口都没
2: 喝。你尝一口。尝一口。
1: 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0: 就是。
2: 侧身。
1: 我替她喝。
2: 你喝管什么用啊？
1: 好酒啊。
2: 哎呦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
0: 哎呀。你早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1: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呢。
2: 不是要饭，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3: 你才到碗里去。
0: 哼，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3: 巧克力豆真好吃。
2: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0: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2: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2: 法海
3: 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2: 这
3: 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2: 别唱了。
4: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越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越，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0: 是啊，
4: 是第一次
0: 啊。
4: 感觉怎么样？
0: 很新鲜，
4: 很新鲜，
0: 好玩。
4: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0: 小光光还行，
4: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嗯，
1: 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了？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老话或者一些个健康的话题，我们总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有时候一细想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密，欢迎各位，欢迎。小蔡有数过吗？来到我们这儿，你接触了多少个你们医学内的学科了？
4: 十几个、啊、
0: 会不会每一个都懂一点？有的时候一细想自己有头晕的时候。
4: 对，就是我可能本科学过，但是硕士就学不到这些专科的东西，然后就已经遗忘了，还给老师了。
0: 对，所以说专业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头晕的时候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4: 晕过去装死，
3: 物理隔离。
0: 对，
3: 物理隔离。
0: 医生也有头晕的时候，所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四哥，你有时候怎么都真这么晕呢？
3: 我确实容易晕，但是他们告诉我那些理由我都就怎么说找不到说跟我这个实际情况相符的，我只是觉得晕，但是他们告诉我，哎，你就是低血糖了，哦，然后要不说你就是胖。
2: 我也有的时候就觉得就可能一起来然后晕呢，或者是熬夜了或者什么，但是呢一说起这个晕完事了以后呢，就是要去挂科，就是挂这个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哪科，不知道他应该属于是头疼啊还是什么，跟身体哪个部位反正有什么关系。
0: 是挂脑袋的，挂眼睛的，
2: 对，还是挂耳朵的，他这个确实不
0: 是不挂内科的，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头晕的秘密。先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啊，这个我们刚说那头晕是在你们医学的头晕的范畴里面吗？
5: 您刚刚说这个头晕呢，在咱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分为以下几大类吧。第一类就是眩晕。感觉天旋地转这种晕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听力下降、耳鸣啊，还会有一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出汗心慌啊，这是属于一类的晕。还有一类呢就是脑袋发昏发沉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还有一些走路不稳呐 深一脚浅一脚啊，像脚底下踩棉花这种感觉，这是一类晕。还有一类晕呢是属于一过性的发黑发懵啊，甚至说有这种意识丧失的晕厥，一般来说就是常见的就是这三种比较常见的。
0: 这些这个都是一回事吗？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5: 是属于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们耳鼻喉方面的晕呢，一般来说就是跟前庭有关系，就是天旋地转呐、包括咱们常见的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甚至说突龙半眩晕，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耳鼻喉方面的晕。
0: 您说有那种两眼一抹黑的那种一过性的，
5: 这种就是属于这个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了，可能是脑供血的一共的这个缺血不足，可能会导致这种眼前发黑发懵啊，甚至说可能有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情况。
0: 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们早上一起床那几十秒钟哐一下。
2: 那你起得太快了吧，有点
0: 真的是天旋地转，我感觉屋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我得

0: 扶着点床，
1: 然后你又躺下了，
0: 然后就感觉就过了大概有个30秒一分钟，缓过来了再缓慢起床。那这种情况就像我们早上一起床一下就感觉有点眩晕，这属于
2: 应该属于直立性的低血压，可能会这个短暂的脑供血不足出现了这种短暂的眩晕，但是可能缓一会儿就好了。
0: 有的人我听说什么还有什么耳石症导致眩晕，
2: 你想说这个耳石症的眩晕啊，其实在我们耳鼻喉科也是比较常见的。
0: 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天旋地转的？
2: 比如说耳鼻喉方面相关的鸣笛哀病，这种呢就是突然之间的这种听力下降啊，有耳鸣啊，有耳闷堵感，同时会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啊。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前庭神经炎啊，它也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啊，导致这个前庭神经的功能紊乱，从而出现了这种眩晕。
0: 刚才陈医生说了，就是耳石，就耳朵里面有个石头。
2: 耳石这个东西啊，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碳酸钙的小结晶，大小啊其实就跟咱家的炒菜放那盐粒子差不多。它平时啊它是附着在一个叫椭圆囊的位置，有时候受到外力刺激了啊，或者是说休息不好了，它可能这个耳石啊就从它原来的地方脱落出来了，脱落到一个叫半规管的地方，在这个半规管里就像进入了海洋一样，在里边晃啊晃啊晃啊啊，就会导致大家这种眩晕，
3: 然后人就晕啊晕
2: 啊晕啊晕啊晕。
0: 如果它脱落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复位，对不对？
2: 没错，
0: 咱们要不要感受一下玩耳石复位？
3: 可以啊，我没问题，可以啊。
2: 那现在呢，这个曹老师模拟的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检查之后啊，发现他是右侧后半规管的管石症，他的症状呢就是躺下翻身的时候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那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怎么进行手法复位。首先呢是把他的头向右侧偏45度，然后让他躺下。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把头悬在这个水平线下30度左右，待个30秒，缓慢的转头，把头啊偏向左侧45度。
0: 什么感觉呀？
3: 有人拖着我，我想睡觉。
2: 然后呢咱们现在也是待30秒时间到了。好嘞，您受累这个左侧翻身，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头需要再往下，这个眼睛看着地面，
0: 我的天，
2: 这个位置待30秒钟。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您低头，低着头，然后快速的坐起来，快速的坐起来，低头，对，再待30秒钟，基本上这个耳石经过这一手法复位之后啊，就回到了它那个原来的位置。
0: 你怎么确定这耳石特别听您话呢？
1: 对呀、啊，
2: 您现在还晕吗？
3: 不晕了，
2: 好了，
3: 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了，
2: 好了好了。然后这时候您可以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医术太高明了。”
3: 哎呦，感谢您呀，陈大夫。哎呦，
2: 对，这个时候就已经好了。
0: 解决了四哥的这个耳朵引起的头晕，你这肯定不属于耳朵了，是吧？刚才说了说是颈椎，这个应该就不是耳鼻喉了，应该归您的科，是骨科了，胡医生。
4: 是的，那么这个颈椎引起的头晕，它可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个脖子酸胀，啊，这头抬不起来，头很重很沉，我这脖子没力气。如果说这个症状严重了，可能会出现这个神经压迫的症状，手痛、手麻、手酸、手没力气，啊，手的灵活性下降。那么再更严重的呢，就是说脚踩没花样感，这个其实它本质上是这个颈椎的这个脊髓受到了压迫。也有的人会讲啊，我这个好像头一动我就昏，我头不动他不昏。很多人就感觉到自己比如说长期低头看手机看得久了，我一抬头都有点昏。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像我们人体啊，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肌肉、韧带、脚的关节，它都是有一些的位置感测器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弯腰低头，这个姿势久了，那么我们的人体的这个位置感受器可能就会习惯于我目前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再猛地一变换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感受器它就紊乱了，那它就会发出跟接受的信息就不协调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它有点昏有点晕，站一会儿那肯定慢慢就调整回来了。所以这个颈椎所导致的头昏跟头晕跟我们前面讲的可能还是略有不同。
0: 那我们有一些个自救的办法，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去看医生了，你教教我吗？
4: 可以，我们可以来演示一下，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长期低头，尽量让自己的这个下巴顶到我这个胸前，一分钟两分钟。那一般人呢，如果说没有很厉害的颈椎病，他的这个脖子后方呢是不会有这种酸胀痛的症状的。
3: 有，
1: 那完了，我现在已经就还没到
3: 底症状。
4: 如果已经那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很明显的这个酸胀痛的症状，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那说明你这个肌肉它就比较痉挛。你的这个肌筋膜就比较紧张。然后第二个呢，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喜欢怎么样，觉得这个脖子酸胀，然后他们都喜欢我头呀拼命甩一下，

0: 后面咔嚓一响，哎，我这个脖子就好像松开了。其实呢，这个是在我们骨科或者说在我们肉外科，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它本身对你的这个后方的小关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损伤。你越是这样去甩它，它后面这个紧张痉挛就会越厉害，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我忘了什么时候我听到一种理论，就是说这样是好的，但如果你觉得难受的时候，你这么转着活动，其实对颈椎是不好的。
0: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说我做颈椎操，可不可以？可以呀，颈椎只要你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神经压迫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这颈椎操就是可以做的
1: 啊，可以。
0: 那么这个颈椎操，就比如说我就是我自主的去活动我这个颈椎，那么碰到哪里有活动限制了，哪里引发疼痛了，我就停下来，不要刻意的去啊，我一定要歪到90度，幅度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猛烈，那么以不引起疼痛或者说不引起不舒适的这个情况为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体态的这个测试。那就像我们平时一个普通人，他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颈椎前倾的这么一个表现，他其实坐直了之后，我的两边的耳垂，它的这个投影线是在我这个肩膀的上方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低头，我们的这个脖子会不自主的往前倾，它的曲度变直了。那么您从这个侧面看过去，它其实这个耳垂的这个垂线是落在这个肩膀的前方的。这个是三个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或者说平时啊可以自我监测的这么一个小 tips。但是呢，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讲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病史啊，我们这病例啊，我这个平时有什么症状，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去拍个片，看看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怎么样。很多人知道我在想啊，我这个曲度变直了，
2: 我好像是反 C 还是
0: 反弓畸形了？
2: 对，我是这个。
0: 对，这个呢，就是这个初步的诊断。那如果说想全面的看一下啊，我这个神经怎么样呀，我这个肌肉怎么样呀，我们就去做一个核磁，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检查。那么更加全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您的这个神经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曲度呢也看得见。所以呢，到最后的诊断还得去医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严主任，您看您是神经外科的专家，有的时候我们出现的头晕，如果跟我们神经外科相关疾病有关系的话，其实就比较严重了，是不能等的。
4: 对，就像前面讲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头晕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但如果你这个头晕一直存在，时间很长，2个星期、3个星期，这是一个征兆，就说哎，可能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哪一个器官可能有问题了。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些人这个头晕的时候时间很长，而且他办了这个耳鸣啊，或者说听力的减退，甚至有一些人是单侧的啊，像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手是那个顺手啊。如果你右边的耳朵出现这个听力减退，你是很早就会发现的。为什么？因为你会接电话，你这个听力听不好，你就会有感觉了。但是如果我们临床上有时候会遇到有些人是左边听力差，他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他左边听力差要到很后面他才会发现，哎，左边听力不行了。这时候又是头晕啊，又是听力不行，一检查可能哎，这个听神经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3: 但凡如果是我们神经性的引起的这种头晕，其实都是比较严重了，这时候不能拖了。它还不像说有时候我们不舒服，我们拖一拖，哎，可能一过性的头晕，过两天好了。如果持续性出现刚才严主任说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5: 还有一种，比如说啊，头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单侧的肢体力弱了、减轻的感觉，站不稳了，走道晃，面部呢也明显的出现了可能流口水的一个情况，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叫足中的一个中风，这种情况也会有这个头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是要在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候要分清楚。
3: 袁山医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保健科嘛，如何来自己可以缓解的，而且比较安全的？
5: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法是可以教患者自己在家就去进行操作的，然后排除了刚才我们想的可能说这种脊髓型的走路啊、踩棉花的感觉，然后这种神经根型的。其实我们在临床最多的首先就是一个手法，第一点就是要放松我们颈部还有肩颈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首先用我们对侧的手放在我们的对侧肩膀上，然后进行一个拿捏，差不多15次。
2: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我就是感觉就是本来这已经很紧张，然后自己在，哎呀，也挺累的。
3: 你头晕，你想放松，你去放松，你又懒，
2: 就是找别人放松，就是。
1: 而且你知道袁大夫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平时颈椎犯的时候，带头疼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位置。
5: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颈后的风池穴。
2: 就头晕的时候，这个
5: 有两根大筋，
1: 按完头就不疼。
5: 对，按一按，然后按着我们差不多2到3分钟，放松完了以后。

0: 后明显的就会得到一个好转。然后还有我们这种抗阻的训练，
1: 怎么
0: 我们可以双手交叉在我们的头部头后面，手稍微往前一个力量，头往后，哎，做一个对抗。
1: 哦，这样挺舒服。
0: 对，

0: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呢，也帮我们理清了头绪。头晕呢，它有很多的秘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辩证，然后呢，去不同的科室，然后来看自己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治疗。谢谢各位给我们分享头晕背后的秘密。那接下来有请严峰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头晕可轻可重，小到疲劳体虚，大到危及生命，会自查辨症状，分科室实急诊，早干预才能真正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啊，像咱们三个这么皮的，每个人都经历过鼻子里面乱塞东西、笔帽什么的。
2: 这不都小的时候吗？
0: 然后耳朵掏耳朵，
2: 我还真就是愿意掏耳朵。小的时候没有挖耳勺的时候，自己痒痒怎么办？拿火柴棒，就是在里边挠一挠。但其实有的时候就特爽。
3: 你看那头掉
2: 了，一使劲嘎就折了。哦，折完之后就痛
3: 啊，掉了。
2: 然后往外掏、嗯，就那次吓着了，所以后来我就用掏耳勺了，
0: 是吧？嘉博呢？
3: 我那个鱼刺卡着过嗓子，哎呀，整了他半个多小时，反正也没去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小鱼刺，你要卡得多呢，可能就赶紧得去医院。
0: 哦，那多年前的鱼刺现在还在嗓子里？
3: 没有，现在没有了，现在并没有了。
0: 如鲠在喉是吧？啊，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以说90%以上的小孩
2: 提过，对。
0: 但实际上，它跟危险真的是一步之遥，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身体里的不速之客。先问问各位医生，你们见过的这个小孩包括成人是吧，这身体里面耳朵呀、鼻子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的，你们跟我们分享分享。
4: 耳朵里我们见的比较多，嗯，那个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啊，把这个钱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0: 那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4: 耳屎啊，其实我们那个医学上讲叫丁宁，它是一个黏膜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和一些皮脂腺的分泌物组成的，这个叫丁宁这个东西。这个呢，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啊。一般来说，比较小的这种丁宁啊，可能随着咱们平时翻身啊，或者是体位的改变呢、啊，它自己就从耳道里脱落出来了。但是比较大的丁宁了、啊、然后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了啊，这个情况可能就需要去那个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0: 我经常喜欢拿那个棉棒，有没有可能那个棉棒有时候我就觉得它挺粗的，我可能把我的那个丁宁，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推到内三分之二去，
4: 有可能哦。所以不建议用这种比较粗的这种棉球啊，在里面转啊什么的。
0: 哦、之前您还说过耳朵会进一些异物的，您见过一些个人因为什么问题或者耳朵进了什么？
4: 就是我在那个临床中见过很多，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一个耳道进棉球啊，嗯，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小朋友，他是耳道进的小石子儿，家长很着急啊，这个东西他自己取不出来，
3: 那咋办？
4: 就到医院找我们了。因为耳道是个弯曲的，它不是直的，靠近鼓膜那个位置了，我们取也不是很好取，但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往耳道里注水哦，打了一针管水，大概10毫升左右吧，啊，这个小石子就顺着这个水就
3: 飘上来了，
4: 就出来了，
0: 就不会感染吗？
4: 水不会的。
0: 可是我觉得刚才几位医生说的话有点漏洞。
2: 什么漏洞？
0: 他们说了耳朵里面打水不会感染，请问为什么我曾经因为有一次游泳得了中耳炎，就是耳朵进水。
5: 游泳池的水可能是比较脏的吧，跟我们的清水还是不一样。
4: 而且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咱们游泳耳朵进水了怎么办呢？可以做一个这种小妙招，就是如果说左侧耳朵进水了，那就左侧单脚蹦，头朝下单脚蹦两下，
0: 顺边蹦啊。
4: 对。
3: 那大夫，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就是刚才你问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游泳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戴上那个耳塞。
4: 可以。
3: 你看，要告诉观众这样。预防，
0: 你说的对啊，
3: 是不是？
0: 你见过有人耳朵进小虫子吗？
3: 鼻子会进过，但是我没有进过。我看老师有的他进过，为什么？就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那个咱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然后又灯，只要一打在你的脸上，那些小虫就来了。然后老师又不停，因为他没有办法停，他在演唱，所以他那个小虫会进去。
0: 说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小虫？
3: 但是我没有，就是没有，我是看别人这样。
0: 真的会钻到耳朵里那小虫？
3: 对，那如果钻到鼻子、耳朵，他这个应该那没有办法吧？
4: 我们遇到过钻到耳朵里的这种虫子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就是这种情况就不要自己解决了，啊，就抓紧时间找医生。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利多卡因的东西，其实是一种麻药，啊，灌到耳朵眼里，然后把它麻醉了之后，我们给取出来。
3: 哦，相信把它麻醉了。
4: 如果你不麻醉的话，你可能对它一些刺激，它有可能往鼓膜那儿走，有可能把鼓膜弄破了。
0: 所以说，其实掏耳朵挺危险的，有把耳膜损伤的，
4: 有
0: 耳道损伤的更长。

0: 件，对吧？
1: 对，
0: 那不如这样，您那个模型在那儿，我们真的自己想掏耳朵，您教教我们怎么正确的掏耳朵的办法。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耳朵的模型啊，然后这个位置呢是耳道，从这个位置开始分界了，这是属于软骨部啊，这属于骨部，咱所有的基本上叮咛啊都在局限于这个位置，是软骨部的位置啊，所以咱们掏耳朵的时候不要超过里面一个公分，
0: 如果里面还有这个叮咛，就我们说的耳屎的话，不要掏，这时候去医院，是吧？好，我们再说一说鼻子。我表妹的孩子不小心，他就把那个吃的玉米不小心喂嘴的时候喂到鼻子里面，那能不能醒呢？比如说我就醒出来，
2: 可以醒，但是要注意手法，因为鼻子有两个鼻孔嘛，然后你要堵住一个，就是把这边异物的对侧给堵住，醒。
0: 有人也说过不能醒鼻涕，
2: 因为如果很大的话，你醒是醒不出来的，它会越卡越紧。
0: 嗯，
2: 你只能去医院去。
0: 有没有这种小孩，比如说你手表那小电池？
3: 纽扣电池，
0: 对，空腔弄鼻子里，见过这样的情况？
1: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它在鼻腔里它会电解，电解之后就产生一些碱性的物质，就会对鼻腔的黏膜啊有一些损伤。
3: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同学身边的就是到那个小学那岁数都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把这玉米粒儿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能卡在鼻子孔这儿，就是看我，就这样的，
4: 完了一下子，
3: 对，有其实我倒没有，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的人就这样，在这个发射之前吸气，
4: 吸进去了，
3: 就吸进去了。
0: 所以说呢，这些个危险的行为不要做，尤其像一些手表的电池，它会把我们的鼻腔会腐蚀的，
1: 对，
0: 是很危险的，对吧？
1: 对，
0: 宝妈宝爸，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个哭闹不舒服，如果他能说话呢，我们就问他，然后呢，如果不能说，我们可以通过摸闻观察来看他是否鼻子耳朵里面进了一些异物。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喉咙，我见过有小孩吞灯泡卡住的，
1: 灯泡真没见过，但我见过吞刀片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在白天十点左右工作的时候，
0: 嗯，
1: 美工刀的刀片崩到嘴里去了，
3: 哎呦，
1: 他顺势就咽下去了，就卡在了这个食道入口的这个位置。
4: 我天哪！
1: 然后他等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才来看病，
4: 不会有任何感觉吗？他这
1: 有异物感，但他喘气是没事，因为他食道上就是他的那个气管上。
4: 多大的刀片寸的？
1: 大概有个三公分吧。
3: 3公分，哎呦，
1: 对，然后去手术室给取出来了。
0: 如果他不来及时就医，像这个刀片在食道上存在，如果割伤了，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比较大的血管，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1: 可能会割伤一些大的血管，导致一个急性的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感染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那儿，你不取出来的话，这感染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是一个异物在卡在那个位置。
2: 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你看一些耍杂技的或做魔术的，
4: 哦、对对对，
2: 又吞什么那个是螺丝呀、啊、或者刀片，他自己做没有危险，然后小孩子说，哎，我要学习，我觉得很神奇，我要。学，然后吞刀片、吞螺丝，然后把舌头被扎伤啊，口腔被划伤都是的。所以就是这种魔术，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告诉孩子这个是个行为是不可以模仿的。
3: 对，告诉孩子飞刀不能拿嘴接。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喉咙啊出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被东西卡住了。我们之前也教过那海姆立克法，我今天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我觉得是黄金时间留给其他人，能不能自救？
2: 可以呀，
0: 来教大家。
2: 那就还是就是我们学好，就是剑突下，就是我们肋骨分叉的位置，然后指下这个点，然后找一个比较坚硬的椅背能稳定住的椅子，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就是这个位置顶在椅背上，然后自己往上探，模仿就是别人帮你往上冲这个动作。
0: 那我身体的姿态呢？我要更加朝下吗？还是我就是
2: 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就是再高一点，然后这样这个位置。
3: 像这个椅子现在这个弧形的，对吧？有点尖锐一点。咱们到时候如果是平的杆儿行吗？
2: 平的杆儿也可以，
3: 也可以，只要是能在这个位置
2: 卡住，只要能卡住这个位置往上冲就可以。
0: 明白。
4: 它主要是就是对抗。
3: 对对对。
0: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方法重要，因为据说当我们喉咙卡东西超过5分钟，即便是救过来，这个人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2: 应该就是脑缺氧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应该是这个逻辑。
5: 它最主要还是讲我们这个人的大脑，因为对这个缺血缺氧特别敏感，所以这个刚才说的自救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小蔡医生，我们其实很重要是要提醒孩子，提醒家长，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家居的异物，然后它有一个红黑榜，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其实我讲黑榜就好，我认为所有的异物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异物停在体内，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的磁力珠，这个是一例。

0: 垫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纽扣电池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的，然后刀这种尖锐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然后像我们吃的那些坚果类的，然后比如说花生呀，然后枣核啊，这种也可能会就是刺破异物，然后停在体内刺破身体这个样子啊。
1: 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好奇也罢，小孩也罢，大人也罢，都不要把异物塞到我们身体当中，口腔、鼻腔、耳朵任何一个位置。那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别小看身体里的不速之客，掏耳朵损伤鼓膜，吞异物刺穿食道，硬抠损伤神经，这些习以为常的操作全是隐形夺命雷。如果耳、鼻、喉等不小心卡住异物，请记住，不硬来，不拖延，取不出立刻找医生。
1: 你知道吗，我做过好几次是孩子长高的这个节目，如果说家庭基因就这样了，我觉得就可以，但是如果说七成是天生啊，这三成我如果努力孩子还能再长，如果当时这个错过了，我觉得很遗憾啊。
3: 长啊，那得长啊。
4: 对
3: 啊，
4: 那
1: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解锁长高密码。我想问问各位医生，我说的这理论对吗？七分天生，三分后来的，
5: 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对于那个，身高来讲，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其实70%到80%是取决于基因的，20%到30%你是可以后天去努力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说就已经1.8米了，尤其是妈妈，她如果有这个1.65米以上，有1.7米的，那么你的小孩子，你想他会太矮，那也不会。
1: 哦，那袁姗这身高，
4: 哎，对，
1: 那咱妈
3: 啊，对，
1: 你1.8米，就快1.9米，那咱妈怎么着也得个2米。
6: 其实我们中医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就是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啊，肾主骨，这个骨就是骨骼的骨，骨生髓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胡老师讲的，这是先天的东西，
1: 被妈妈影响，
6: 80%多的，这个如果你这个肾气足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孩子的话，他在遗传以后，哎，他的身高呢也不会太矮。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叫脾胃，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1: 吃好喝好，
6: 哎，我有了我的先天了，那么我通过把我的脾胃调理好，那我们会让我们这个叫好上加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的主筋就是筋脉的筋嘛，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跑啊、跳啊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孩子在后天进行一个生长的发育。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肝脏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主疏泄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里人啊，其实孩子对身高没有太大的这个顾虑，完全是父母妈妈觉得，哎，我这孩子就这个怎么可能比同龄人怎么矮这么多呀，他急呀，他有时候就是给这个压力，这孩子吃吃吃，塞塞塞，其实反而越这么吃越这么塞，他脾胃运化功能不行了，他吸收不进去，其实更不好。
1: 我觉得就是刚才袁医生说的，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别人孩子哐哐长，我们家孩子怎么不动，估计很多人去找您吧，胡医生。
5: 是的，在门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家长，就像那个袁医生讲的，这孩子不焦虑，但家长焦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去跟他们讲啊，确实是，你看你们两夫妻站在这里，男的也这个爸爸也就1.7米，妈妈可能1.6米都不到，那你想小孩子你想再怎么长，我们也不能强求。但是呢，我们后面呢也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这种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他能够再多长一点，看他能不能够长得更高一点，那也没必要焦虑。
4: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是从多大到多大这个时间是可以长的，然后可能是20多少以后这个就是已经没有这个 gay。
1: 这有个专业词儿我知道，叫骨后线愈合。
5: 对，
1: 是吧，好像男生女生这个愈合时间不一样啊，你跟我们来讲讲。
5: 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个课题本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张。这个就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很可爱，粗粗的、胖胖的、短短的。那我后面我还有准备了两个片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医院去这个咨询医生说啊，我这个孩子还能不能再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去拍个片子，测一下骨龄，左手也行，右手也行啊。骨龄我们最主要是看什么东西呢？看这个骨后线。什么叫骨后线？两块骨头它并没有愈合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个是已经骨和这个线
3: 顶上了，
5: 对，它都已经快长到一块了。那一看这个片子啊，我就知道，哎，它这个还有间隙，那这个间隙 它就是生长板。
4: 哦。
5: 啊，如果这个还有一定的间隙，那我就说明这个小孩子可能还有生长潜力。那如果说像这个片子，这个间隙已经几乎快没有了，它还能再长，但是可能长的这个时间就不长了，潜力就不大了。
1: 那大体

0: 体上，比如说男孩女孩，他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呢是马上要长利于长的。
1: 女孩子们10到14岁，男孩子们这个12岁到16岁是快速生长发育期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可能可以给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高的储备。
2: 我知道了，我儿子12到16之间你不许回家，天天给我打球去，你给我蹦，
3: 天天打篮球。
0: 是不是多晒太阳多户外运动确实有帮助？
1: 对对，是的。对于这个长高来讲嘛，其实就三个事情，吃睡动。那我们吃，我们吃什么东西呢？
3: 对，
1: 这个蛋白要充足，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吃高盐、高油、高糖啊，那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肥胖，它会就会刺激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发育提前。吃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营养均衡，蛋白啊、钙。那如何来补钙呢？我建议最好的是喝什么呢？
3: 纯牛奶，
1: 一种保质期7到15天的鲜牛奶，而不是喝纯牛奶。鲜牛奶它是巴氏消毒的啊，它并不是高温高压密闭消毒的，它其中的这种乳蛋白跟乳钙，它是跟人体的这种成分、性状、分子结构非常相似的，它就非常容易被吸收。纯牛奶因为它要储藏时间长，它可以常温放一两年，它的这种消毒方法、灭菌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种灭菌方法之后的这个乳蛋白，它结构性状就改变了，它并不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第二个呢，就高钙纯牛奶啊，它这个广告里面讲了啊，我添加了很多钙，那其实不是所有的钙都是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的，要跟我们人体成分结构相似的乳钙才可以被充分的吸收。还有呢，很多人可能喜欢喝这优酸乳，那挑这个优酸乳或者说挑酸奶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很多它优酸乳，它其实是什么呢？是发酵过后的，哎，对，大米发酵过后的风味饮料，它其实并不是牛奶，它也并不能补钙啊。那尤其是现在这种真正的酸奶，那倒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那种常温酸奶啊，我可以保持一两年，也就是那种正常的酸奶，它的保质期就是7天的。或者说我们就吃奶酪，奶酪呢，像很多奶酪制品啊，像我们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的奶酪棒。或者说那种奶酪条，那这个呢可能不是真正的奶酪啊。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超市里面会买那种真正的奶酪块啊，你打开来你得两三天就必须得吃完的啊。那个、这个里面呢含奶酪，含这个钙会是比较合适的。
0: 哦，我明白，就尽可能去寻找奶制品本身
1: 原汁原味、新鲜。
0: 然后里面你一看那个配料表，它里面很多你不认识的，然后呢一看保质期时间一两年的，这种是不可取的。无论是鲜奶、酸奶还是一些奶酪，尽可能吃这种啊，原生态一些，
2: 换换口味了，来一个什么酸奶什么的，来一两回，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选一些鲜的东西。
1: 对对对，小孩子如果再大一点的，那当然可以吃点钙的制剂。那么很多人问我，我吃什么钙的制剂比较好呀？我就会跟他讲，你就选最便宜的，或者说你就去我们医院，或者说去儿童医院，叫医生给你开一些医用的钙的制剂。
0: 您说那便宜多便宜啊？
1: 几块钱一瓶，你可以吃一个月，它就是钙，你又不需要其他东西。那很多保健品啊，又补钙啦，又这个啊，这个增加关节营养啊，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就讲一下补钙。
0: 原来一个月几块钱就可以帮孩子长高，
2: 我很震惊。
3: 那假如说像膝盖什么不好，
1: 也可以吃啊，
3: 帮大人，
1: 对，对对对，
0: 你长个子应该没希望了。
3: 没事，我保护我的膝盖。
0: 哎，那还有人说了，带孩子多晒太阳。
1: 那晒太阳的目的呢，就是让人体产生更多的维生素 D， 而且是要活性的维生素 D。 那我们都知道我要补 D 补 D， 那现在呢最好呢，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市面上常品药品就是分为 D2 跟 D3 两个都可以，没有这个好坏之分，它只是这个维生素 D 的两个活性的成分我们都可以吃。那晒太阳呢，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促进人体产生自己的维生素 D， 那么两个钙制剂跟活性的维生素 D 两个缺一不可，这个是吃。那么我们后面还要睡，那其实这个睡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高的方法，
3: 就是别熬夜。
1: 对的，那因为在睡觉当中可以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我们讲这个声光的刺激，它是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只有你睡觉了，眼睛闭上了，感觉不到光了，它才会这个人体才会分泌这个生长激素。那生长激素的分泌是一个波浪形的。那么从这个人体上来讲呢，晚上9点到11点。然后凌晨4点到5点6点，它是一个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也一样，这个家里人老是要跟我们讲，你早点睡觉，你不要熬夜。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它非常关键。如果你错过了这个10点11点的这个波峰，

0: 你可能就只能等到下一个波峰了。而且说你没有进入深睡眠，你也是没有这个波峰的。那么动就是运动，我们前面可能也聊到了一部分，就是个纵向的运动，它比较好拉伸我们这个生长板，来这个刺激我们这个骨骼的发育跟生长。
1: 哪怕就是出去晒着太阳蹦蹦跳跳玩也是个好处的，
0: 撒丫子跑哦就行了。
2: 除了我们说之睡运动以外，然后家长会说我要用药，用生长激素，因为不是说睡觉可以补充生长激素，那很多孩子可能就是比同龄人矮，然后发现就是因为生长激素不足，然后让医用的生长激素去帮孩子去补充，这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你家孩子是否需要，需要多少，因为生长激素用量过多的话会出很多的副反应。
3: 那么打这个生长激素在一定阶段一定的程度下，在医生的这个评估情况下可能是好的，但是当这个人的年龄过了一定阶段，我们比如讲一个人比如说过了一个成年期，过了18岁以后，骨垢也这个成型了，不能长高了。要是我还能分泌生长激素，是不是我20岁还能再长点？但实际上到了人一个多腺成熟的情况下，就不会再长高了。这时候如果你的身体不断的分泌生长激素，就会带来很强的一个副作用。第一个，一个人的手指会变粗啊，我们叫杵状指啊。正常人的手指是这个差不多粗细的，所谓杵状指就是这像榔头一样，就前面很大，后面就这么一个棍儿一样。第二呢，人的这个形象会变丑，他这个骨骼会变粗大啊，这个鼻子会变大，比较这个没有以前那么亮丽了啊。就前面回到前面那个话题，打这个激素其实是非常需要在这个医嘱的这个遵照上，因为你过量了以后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
4: 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有这种做小儿，我们叫小儿推拿嘛。这个小儿推拿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法，是帮助小孩可以长个的。
1: 能演示一下吗？
4: 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这个父母呢，就可以在孩子的一侧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这个小朋友的右边嘛，然后呢找到这个腰底部，然后呢我们的手呢可以做这个姿势，从腰底部开始一点点。
5: 哇，这个好像那个毛毛虫。
4: 沿着哦，这个脊柱两旁的膀胱经一直掐到颈検啊。可以掐3到5次，不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做，因为这个捏脊它是一个生阳的，有可能就是在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会感觉到疼，且会微微的出汗。
1: 当然了，这是一个辅助的办法。
4: 是的。
1: 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生长激素缺乏，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专业的医师，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补一些个维 D 啊、补钙的方式，
4: 做一些药食同源的，
1: 对，让孩子们长起来。比如说可以吃什么？
4: 比如说我们脾胃不好的小朋友就感觉瘦瘦的，一到吃饭的时候呢，就满桌子向上跑，不吃。其实我们可以弄一点，比如说麦芽呀、山楂呀，然后这种我们叫焦三鲜的一些东西，来做这种代茶饮，泡水喝。
1: 对，让它开胃，你得吃了东西才能长个。
4: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肾精不足先天的嘛，这刚才是讲的调脾胃的。先天不足的呢，就可以呢吃一些，比如说黑芝麻、黑豆啊，然后这种桑葚啊，这些呢都是补我们肾精的这种先天不足的。主要我觉得还是脾胃得先调好，因为脾胃的功能运化不好了，你再怎么吃，再怎么补，它吸收不了，它还是照样长不高。
6: 我已经想好了，我回去跟我儿子说，想长个得练手劲儿，来帮爸爸摁一下。
4: 哎呀，真行。
1: 好的，谢谢袁山医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长高。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然后来预估，包括帮助孩子长得更高。
6: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测身高，我们多久测一次，怎么测，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应该检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0: 测身高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我们在家里可以每个月或者每3个月都是给孩子自己量一下就可以了。去医院测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拍这个骨龄的这个片子，拍一个啊，每个一年半年去拍一个，那还有一些生长激素这个血液水平的这个检测，现在都是一些常规的项目啊。我在这里呢，我还想再讲个事情，就是说身高千万真的不要太焦虑，如果说太焦虑真的会出现这个拔苗助长的情况。那我身边碰到了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小孩子经过这个生长激素治疗，他真的长高了，但是呢他骨质疏松了。我们都讲这个骨质疏松可能都是老年性的疾病，但是由于你这种短期内这个小孩子对这个生长激素的反应比较好，他真的长高了，但是这个长高就太快速了，他就超出他这个骨钙堆积的速度。我们打比方，就好像我们在揉面团，这个揉面团揉好之后，我把它一拉开，你是把它拉长了，但中间都是空洞，这个就是骨质疏松了。小孩子的骨质疏松跟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那是不一样的，它是很难再补回来了，因为你破坏了它这个骨细胞的这个生物学活性，它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后果，更加容易骨折了。很多小孩子都是因为骨折之后到我们

0: 股看来，我们一问病史，哦，原来他有这么一个病史，再测下他的骨密度，我们再拍个片子看一下他的这个骨头就已经很松很松了。您说这个是个好事情还是个坏事情呢？所以一定不能太焦虑，
1: 变成了脆皮小孩了，
2: 对，
1: 这样不行，要光要高个没用。那比如说有家长担心孩子可能就不长个有问题，去医院检查哪几项？
0: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拍个这个骨龄的片子，然后第二个呢可以去抽一些血，这个血里面呢可以给你一些生长激素呀，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骨钙水平的这个结果，然后再去听听医生的建议。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也祝愿所有的小孩都能够长大个。最后也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想要助力身高增长，抓住黄金发育期是关键，日常务必早睡早起，保证充足夜间睡眠，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饮食均衡不挑食，足量补充蛋奶、优质蛋白与钙质，多做纵向拉伸、跳跃类的运动，适度晒太阳与合成维生素 D， 少久坐低头，远离熬夜与甜食冷饮，保持良好的体态与平稳情绪，科学作息加饮食加运动，才能高效助力骨骼发育，轻松长个子。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提醒和关怀，包括我们大人对自己身体的很多的秘密，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照顾自己，包括照顾自己的家人。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祝愿小朋友在我们的呵护之下都能够快快健康的成长。再次感谢各位艺探团的成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您就得报废了。
1: 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
2: 李维孔，
0: 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
2: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0: 滚！你给我滚！

作为一个打仗的军事家，心情很关键呐、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一定是在平静的心情下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说的利好，就是朱玉和

0: 荒翠一乱，这正是咱们最佳的出击时机。猴子，
1: 在，
0: 马上召集人马。

0: 老四，还认识我吗？
1: 认识，罗六姑罗大小姐。我听说你在楚玉河那儿很得宠啊。
0: 那是因为我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
1: 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顾兄，别杀他。
0: 他敢骂你，他必须死。
1: 杀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留他一条活命，对咱们还有用处。

0: 会杀你们的，但是你们所有的人必须上山跟我干，同意的到这边来集合。
1: 他到这边来。

0: 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跟你上山，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妈怎么办？
0: 你呢？
1: 我不愿意。

0: 你们听不懂吗？再听不懂，他们俩就是下场。
1: 黄老四，你可以走的。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跟我回去了？我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倚天镇告诉楚玉和，就说我罗六姑在黑风寨等着他。

0: 大嫂，大嫂，
1: 是不是我娘有消息了？是不是绑匪送收票来了？
0: 不是，
1: 不是，那是什么？

0: 老四，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嫂，我们的运粮队在云梦峡谷遭到熊啸天罗六姑带的土匪他们的埋伏。什么？熊啸天和罗六姑？是，他们又回了黑风寨。
2: 恭喜大哥，贺喜姑奶奶，这次咱们的云梦山伏击战，那可谓是。
1: 兵不血刃，大获全胜啊！哼，这算是什么狗屁的大获全胜？姑奶奶，话不能这么说。别的咱不提，就光说咱们抢回来的粮食，就够咱们吃上半年之多了。再加上这次咱们抓回来的一些家丁和他们的武器，一起编到了咱们的队伍里。
3: 姑奶奶，这岂不是喜上加喜吗？呸！这么点芝麻大的东西你就满足了，你可真是鼠目寸光啊！虎子，六姑说的对，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楚玉和的人头。
4: 大嫂，您还是出去看看吧。
5: 大嫂，您不能去。
4: 我为什么不能去？
5: 他们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您怎么办？人您能交得出来吗？不能，所以您还是不见他们为上策。

0: 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听明白了吗？绝对
1: 是。

0: 小红，你别再哭了，你这样一直哭，我的心就更烦了。
1: 大嫂，我知道您难，可那几个被抓走的家丁就不救了吗？你要是不出头救他们，可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怎么活呀？我真的是毫无办法呀。
0: 要是百子德跟夏娘在就好了，他们一定能给您出出主意，帮您排忧解解难。是，如果他们在就好了，那样我还有个依靠，有个主心骨。可现在。

大嫂，您怎么出来了？谁叫您出来的？我来看看乡亲们，不可以吗？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您回去，我请您回去。开门。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是不是你挑唆大嫂出来的？
0: 大嫂是有主见的人，我挑唆好使吗？李先生，您不觉得大嫂这么勇敢地站出来是对的吗？
1: 她对在哪儿？
0: 大家叫她一声大嫂，那可不是白叫的，这里面充满了信任和尊敬。如果大嫂遇到今天这种事儿，还躲在屋里避而不见，那会让大家伤心的。哼，
1: 你还一套一套地教训起我来了？你们这些下人就是不听我的话，早晚有一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别哭了，你们都别哭了，你们的亲人也是我楚玉和的亲人。今天他们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了，这对于咱们来说就跟天塌下来是一样的。可你们这么哭，咱们的亲人能哭回来吗？不能。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亲人们救回来才是。
2: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3: 是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0: 熊啸天和罗六姑是冲着我楚玉和来的，这个办法由我来想。大话我是说出去了，可是这救人的办法我始终是没有想出来。李唯恐，你就不能想个办法帮帮我吗？
1: 不是我不想帮您，看着您摁下葫芦浮起瓢，事情一个接一个，夏娘被劫下落不明，家丁死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他们的亲属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把您逼得愁眉不展，人也显得老了一些，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0: 你心疼我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办法，是办法。
1: 根据目前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去求曹少华、曹司令了。
0: 求他？
1: 他只要肯出兵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那几个山毛野匪还是绰绰有余。
0: 不，我不会再去求他。
1: 为什么？
0: 当初我们得知熊啸天和罗六姑逃到白龙潭，我就曾经求过他出兵剿灭了，可被他以前线战事吃紧，部队开赴前线为由加以拒绝，所以才留下了这个后患。当时我就有一种热脸贴上凉屁股的感觉，所以下定决心不再求他。
1: 不求他，您还能有什么办法？
0: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还是那句话，事情因我而起，办法由我来想。

0: 大嫂，大嫂，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什么意思？

0: 来人，快来人啊！
1: 厉先生，出什么事了？
0: 你们谁看见大嫂了？快说，谁看见大嫂了？
1: 大嫂她不在屋里吗？
0: 没有。
1: 那她能去哪儿啊？

0: 想不想活命？说，罗六姑住在哪间房间？
1: 在那边，那间。

0: 吕国，吕国，六姑，哎，六姑，哎呀，你看清楚，是我做噩梦了。哎，你说呀，
1: 我梦见我哥哥向我索命来了。哎，
0: 索什么命啊？六姑啊，人死如灯灭，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哎，好好睡吧，啊！
1: 你别走，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0: 好，好，好，我留下来陪你。哎。睡吧，啊！哎，干什么去啊？
1: 我上个厕所。
0: 那我陪你去啊。那我等着你啊。
2: 熊啸天呢？
3: 在六姑对面。
2: 他俩不在一间房。
3: 不在。

李姑，别怕啊，是我。李姑。

0: 大哥，咋了？
1: 六姑，
0: 六姑咋了？
1: 没了。
0: 没了。赵雪，
2: 刚才一个大活人还在我面前拧来拧去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还站着干什么呀？赵雪，
3: 是。
0: 大哥，你说会不会让什么人给绑了票了？
2: 绑什么票啊？绑票那是老子干的事儿。绑票？谁敢在我这地盘绑票啊？哎，那不是猫舔了老虎的胡须吗？
0: 大哥，你说会不会是他嫌咱们山上的日子过得清苦，他偷偷跑下山回倚天镇了？
2: 那就更不可能了。六姑杀的是谁呀？那是他的亲哥，他已经把自己逼上绝路了。他回倚天镇，楚玉和能饶得了他吗？啊！猴子，你再这么胡乱的分析，这山寨早晚会在你手里。
0: 大哥，那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六姑她上哪儿去了吗？

0: 六姑，这是你害死我丈夫以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对吧？你要杀我，你说呢？
1: 楚雨禾，虽然咱们是无所关系，但是咱们更是水火不容的冤家，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的克星，楚雨禾，我今天既然落到了你手里，别无他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我认了，给个痛！

0: 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1: 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盏复活。

0: 你不仅害死你的亲哥哥，我的丈夫，毁了我楚玉和这一辈子，你还害得乡亲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罗六姑啊，罗六姑，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跟狼心一样黑。
1: 你哭什么？把嘴给我闭上！
2: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我管不着。
1: 你长脾气了你？我打死你！李先生，有话好好说嘛！你们有话好好说不了。
3: 大嫂的失踪跟他小红有直接的关系，
2: 怎么跟我有直接关系了？昨天晚上。
1: 被熊啸天、罗六姑抓走家丁的亲属在大门口又哭又闹，我力劝大嫂不要抛头露面。可你呢？是不是你挑唆纵容大嫂出去的？啊！
2: 是我又怎么样？难道大嫂跟大家见面安慰安慰大家又错了吗？
1: 可她这样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悬崖。人家跟她要被抓走的亲人，她拿什么还给人家呀？啊！
4: 我真的担心大嫂一时想不开去寻了短见。哎，我说李先生，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大嫂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儿，她也会想办法克服，绝不会像你说的去寻短见。
1: 那你说，大嫂为什么独自一人夜不归宿？她去哪了？

0: 我们已经在帮汪汪家的山下来信了，快给我！熊啸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我要用它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如果你同意。
1: 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观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2: 啊，完了！我的六姑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3: 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1: 同意呀、啊。

0: 你不杀我，
1: 是，我不杀你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废物利用。
0: 熊向天，给我滚出来！

0: 你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闯我黑风寨？
1: 黑风寨怎么了？它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

0: 我可要抢人了！
1: 你敢？
0: 在这方圆百里，哪有我熊啸天不敢的？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兽。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恶之。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交换，交换，好了，换人，换人。

0: 我亲爱的大嫂，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您一个人怎么就敢往黑风寨里钻呢？被逼急了，就是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也要咬紧牙关往里跳。您真的就不害怕吗？
1: 我害怕，而且害怕极了，甚至有两次都想打退堂鼓了。
0: 既然您那么害怕，怎么又……每当我害怕想打退堂鼓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被抓家丁的妻儿老少，跪地痛哭求我的情景。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亲人被抓，那我又会怎么办呢？所以我把心一横，就这么去了。
1: 我看了您留下的那张纸条。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什么意思？熊啸天抓了我的人，我也抓他的人，彼此用来交换。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熊啸天最在乎的人是罗六姑，只有抓住罗六姑，熊啸天这个顽匪才会低头。否则你抓住其他任何人，熊啸天只会置若罔闻，不加理会，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交换了。
2: 我亲爱的大嫂，您不但有勇，更是有智慧。拿您跟诸葛亮相提并论，这一点都不为过。楚玉和孤身一人夜闯黑风寨，救出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的那些家丁，这件事就像热油锅里泼进水，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人们对楚玉和更是仰慕相望，称之为孤胆英雄、巾帼烈女，甚至有的说书人把楚玉和夜闯黑风寨的故事编成评书广泛传扬。刹那间，楚玉和的名望和人气直线上升，再加上封建迷信的宣传。
3: 人们不再把它看成普普通通的大嫂，而是至高无上的神。你胡说什么？楚玉和怎么可能是星宿下凡？
4: 这怎么是胡说呢？这城里的百姓那是传得沸沸扬扬啊！
5: 哎，柳姑，你就让小猴子吹吹呗。啊，
6: 星宿下凡。
4: 替天行道，造福人间；日月乾坤，握一手。老百姓中间传的是沸沸扬扬。
3: 嗯，
4: 这事儿有点意思。
3: 您不信？
4: 我怎么能不信呢？客官，你赶快去准备一份厚礼。
3: 我这就去拜访楚玉和、楚大嫂。
7: 是。
8: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3: 我说的吗？我这么一个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兵油子，竟然会败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原来，她有这么大的来头。
8: 咱们怎么办啊？

院长，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刘院长，幸会幸会。

0: 曹少华，曹司令到。
1: 大哥，姑奶奶，这36计早为上，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2: 六姑啊，猴子说的有道理啊。这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六姑，
3: 猴子，马上召集部队，2个时辰出发。
1: 是。
4: 可咱们往哪儿走啊？
2: 哎呀，我哪知道往哪儿走啊？那走哪儿算哪儿呗。
5: 曹某眼拙，
6: 真的没有看出，大嫂乃造福民生的新秀下凡。
5: 过去多有得罪，现在还望大嫂多加海涵。
7: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必再提。
5: 少华有一建议，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听一听？
7: 你说。
5: 保护大嫂您的人身安全是少华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华建议大嫂搬到城里居住，我已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送给大嫂，这样大嫂既能住得舒适安逸，同时我派兵也好加强安全警卫。
7: 你想让我搬进城，还要送给我别墅？
5: 少华孝敬大嫂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7: 给我3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8: 大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这不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在您的头上了吗？
7: 你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8: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7: 熊啸天和罗六姑还盘踞在黑风寨，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旦杀上门来，乡亲们怎么办？难道乡亲们也能抛家舍业跟我们一起进城吗？
9: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7: 什么事？
9: 熊啸天、罗六姑和他的手下们已经从黑风寨消失了。
7: 什么？
2: 什么？
7: 消失了。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九小天和罗六姑闻风丧胆，不打自愧，狼狈逃窜。令楚玉和更加相信自己是天庭下凡造福人间的什么新秀，因此他决定离开倚天镇，搬进了城里。

0: 大嫂，您又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娘。您是指夏娘？嗯。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是啊。
1: 这声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
2: 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
0: 但愿如此吧。
1: 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3: 司令，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星宿下凡吗？
4: 我不信神，但可以造神。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解放军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

0: 那里就是飞云阁。飞云阁？嗯，我几年前来过这儿，所以对这儿还比较了解。这里的大殿现在山洞里，而且洞洞相连。要住个百八十人，肯定没有问题。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咱们可以在上。
1: 中、下，建立三个火力点。谁要是想拿下这儿，那真是痴人说梦啊！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
2: 我听说，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那可是我的家乡。
3: 回去准备吧，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几十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
4: 是。
3: 1949年11月初，我二野武兵团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在杨勇司令员的指挥下，拉开了解放祖国大西南的大。

0: 乱了，全都乱了。
1: 副官，
2: 在，
1: 立即通知团一上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2: 是。
3: 大嫂，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
4: 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躲？
3: 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死敌。喂，我是楚府。啊，是曹司令啊，您有事吗？在，我这就把电话给他。大嫂，曹司令要给你通话。
4: 喂，
5: 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我现在郑重地通知您，我马上要召开团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我请您务必出席。
4: 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我不去。
5: 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
1: 欢迎楚大嫂。
6: 欢迎楚大嫂。
3: 请坐。
1: 坐下。
5: 众所周知，楚玉和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我决定请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经老头子首肯，国防部批准，破例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我请楚大嫂出山，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抵御共军来犯。
7: 现在我们的一营在这儿，二营在这儿，三营在这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我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化妆潜入城里，进行实地侦查，把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摸个一清二楚，为我们解放这座城市扫清道路。
8: 坚决完成任务。

0: 喂，是，我马上向大嫂报告。
1: 谁来的电话呀？
0: 是曹司令。
1: 他有什么事？
0: 曹司令说，
2: 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
0: 他于今晚8时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届时请您务必出席。
1: 好，我去，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
0: 他会派轿车来接您。
1: 我不坐轿车，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
0: 轿车舒服。
1: 不，我坐摩托车痛快。
3: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4: 怎么？
3: 国民党的军队散布的点多面广，如果我们逐一排查摸清状况的话，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曹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
4: 好主意。
3: 好，一会儿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
4: 好。

0: 不应该呀，真的不应该呀。
1: 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0: 啊，没什么。
1: 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换衣服？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
0: 好，马上就换。
2: 不用不用你扶。
3: 你走。
4: 我给您沏壶盐茶吧，您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
3: 不用，我叫你走。
4: 那好，我走，你也早点休息。

0: 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戴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要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摆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摆子的清白。
0: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

民党不就是瓜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0: 玉璃，能打开它吗？
1: 没有问题，我曾经开过这种锁，交给我吧。
0: 抓紧时间。

0: 司令，接您的车来了。好，咱们马上走。司令，您这一大早去探望楚玉和，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儿了？
1: 昨晚他不是喝醉了吗？应该去看看他。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什么意思？
1: 授予少将的军衔又被您聘请为高参。 您这不是把他捧上天了？这话没错，我就是要把他捧上天。您就不担心下面的人，特别是跟了您十多年的嫡系部下，不服气吗？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不服气也是正常的。
0: 您知道他们在私下里怎么议论您吗？
1: 怎么议论？
0: 他们说您醉翁之意不在酒。
1: 聘请高参不过是个幌子，贪恋楚玉和的美色才是您真实的想法。国色天香的女人，是男人都会喜欢的，我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我还没有遇到爱美人而不爱江山的地步。不信。 我们可以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会被共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真正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的，恐怕也只有他楚玉和了。

0: 喂，我是何副官。什么？你说什么？
1: 怎么回事？
0: 是魏队长打来的。
1: 魏队长，
0: 他请您赶快回司令部，家里出事了。

0: 这怎么回事？快说！
1: 报告司令，今天早上我们卫队点兵，我发现少了两名士兵。经过仔细追问，知道是他俩在昨晚午夜站岗时失踪的。我立刻派兵展开调查，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他俩的尸体，他俩分别是被别人扭断脖子和用绳子勒死的。

0: 来的，你和雨林搞回来的国民党防务和兵力部署图非常的重要。杨司令员正在召开军事首长会议，我估计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1: 真的？啊，
2: 团长，那这一次我们牌还是尖刀上的尖刀吧？
1: 你想的又来劲是吗？雨林啊。
2: 今天你们团长特意交代，一定要给你和百子做顿好吃的。你此来犒劳你俩有功之臣，一会儿啊，跟我买肉去。
1: 好，谢谢嫂子了。
2: 司令，那就赶快抓紧时间修改防务及兵力部署吧。
0: 完了，都完了，一切全都完了。 人民解放军将士，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以摧枯拉朽的雷霆万钧之力，仅用36小时，便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大西南重镇，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城头上。

0: 报告团长，侦察排俘虏敌军官12名。哦，有那个警备司令曹若华吗？
1: 没有发现。
0: 没有。再查。
1: 是。什么？你说什么？解放军打下了省城？解放军厉害呀！我现在想起来，头皮还直发麻呢。 要不是您神机妙算，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0: 那曹少华呢？

0: 走这么半天了，大家都苦干舌燥的，是不是休息休息，歇歇脚？这离黑风寨还有多远？
1: 不用歇脚，到黑风寨再说吧。
0: 行，走。

0: 说什么？解放军攻下了省城？
1: 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2: 那楚雨禾呢？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
1: 哎呀，这事说起来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
2: 怎么？
1: 就在解放军攻城的这前两天，这楚玉和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并且毫发无损地躲过了这一劫。
3: 卸甲归田？
1: 大哥，姑奶奶，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他怎么就这么寸？
3: 这楚玉和
1: 不是神，他还是什么呀？

0: 司令，您笑什么？
1: 我在笑，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0: 天大的玩笑？
1: 这是我二上黑风寨第一次，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现如今，没想到我曹少华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当上了土匪。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何宇，
2: 在，
1: 你马上去倚天镇找李唯恐。
2: 找李唯恐干什么？

0: 回口，何副官，曹司令让我告诉你，大嫂，我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可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
1: 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可我去哪儿呢？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只怕您不愿意。
0: 哪儿？黑风寨。
1: 黑风寨？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罗六姑那样的土匪？
0: 实不相瞒，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
1: 在那里，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0: 我去他那里，恐怕不方便吧？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现在可是保命要紧，大嫂，现在可是命悬一线，您必须得当机立断。

0: 大嫂，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请坐。
1: 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等风头一过，我还是要回去的。
2: 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1: 怎么？
2: 共产党解放军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奉还？要回去，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
1: 夺回来谈何容易？你几十万国军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灰飞烟灭吗？别痴人说梦，自己骗自己了。

0: 大嫂，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
1: 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什么？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还分了我家的林，
2: 还有田、粮食、金钱，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那我们罗家不是一无所有了？可不是吗，大嫂。
1: 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谁？
2: 就是当年您给大家送去救命粮的王老四，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是他俩。
1: 对。
2: 王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
1: 我是菩萨心肠，好心好意的养活他们，他们不知感恩，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过去我也认为是罗家养着我们，经过汪大姐的教育，才使我认识到，那些都是万恶的地主阶级欺骗劳苦农民的鬼话。就拿我来说，我家过去有两亩地，罗家为了把我家的地弄到手，买通土匪，把我爹爹打伤，然后放高利贷给我家。到期了，我家还不上钱，地就是罗家的。 罗家又把这两亩地租给我家，租子高的根本养不活全家人，没有办法，我只好到罗府当丫鬟顶债。你们说说，咱们镇上谁家的田不是这么被罗家弄走的？
3: 对对对，是啊，对，是啊。
4: 小红这个现身说法非常好，到底是谁养谁，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2: 根折有其田，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农民的，我们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事儿。大嫂，您的家业可是大少爷和祖上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
5: 可不能在您的手上就这么败了呀！好，真是太好了！我期待的正是这一天。罗副官，
6: 在。
5: 咱们武器还有多少？轻重机枪12挺，迫击炮4门。除了留下守寨用的，其余的全部配属给楚玉和。
6: 配属给他？
5: 这是楚玉和向共产党开的第一枪，我一定要让他打得漂漂亮亮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楚玉和拉到我们的阵营当中。罗副官，这次你跟着去，
6: 我去。
5: 对，你去，把带去的炮弹，通通给我打

0: 一定要及时反悔。
1: 王队长，不好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一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队伍，已经把咱们农会给团团包围了。

0: 们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1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嫂，你快下命令吧。
1: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嫂，你快下命令吧。
1: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2: 大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您的仇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们分了您家的房，分了您家的田，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犹豫起来了呢？啊！
1: 打死黄老四和小红，我还真下不去手。尤其是黄老四，他的孩子还小啊。
2: 您可拉倒吧！您过去对他们怎么样？您的菩萨心肠有用吗？俗话说，好心有好报。

0: 您得到好报了吗？您还管他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1: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2: 要让我说，只有一句：
3: 杀他个片甲不留。

0: 我再次恳请您命令进宫吧。
1: 进宫？不不不，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他们自己能走出来？
0: 你向他们喊话，
1: 喊话，
0: 命令他们投降，这样我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喊话。是。
2: 解放军工作队和农会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楚玉和，
3: 楚大嫂的队伍。我奉大嫂的命令，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只要你们肯投降，大嫂就可以保你们不死。这是李唯恐的声音。
2: 难道大嫂投靠国民党，当了土匪了？
3: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他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2: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
1: 不行，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人也比咱们多几倍。如果咱们硬冲，会暴露在他们火力之下，那样会造成重大伤亡。
2: 那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
1: 小红，我要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 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0: 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
1: 大嫂，是他们先向咱们开的第一枪。
2: 既然你们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楚玉和不仁义。
3: 朱德，

0: 你说什么？
1: 王然的工作队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0: 立刻给我开炮！
1: 命令甄家白，活捉增援。

0: 嫂子，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
0: 赶快请嫂子去野镇医院。

0: 老四，
1: 老四，
2: 老四哥，老四哥，老四哥。

0: 的主席。
1: 这到底谁干的？

0: 大嫂当女土匪了？啊！
1: 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女匪首。
0: 女匪首，
2: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要拜你为师，教会我骑马打枪。
3: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2: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3: 这个叫做准星，三点连成一线，

0: 朕是不是冤家，不举头啊？
1: 女土匪了，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你分手。呀！哈哈哈哈哈！好，好，这一仗打得太好了，要不是共军的援兵及时赶到，我们会把他们干净彻底，一个不漏的消灭掉。
2: 这已经很不错了，
3: 怎么？
2: 我要的是楚玉和向共产党解放军开的第一枪。他打了这一枪，从今往后可就由不得他了。他现在已经站在共军的对立面，只能乖乖地向我们靠拢，听我们的指令，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
3: 唯恐在这个问题上，一功不可没。多谢曹司令夸奖，
2: 副官，在，马上通知各路人马头头来黑风寨，共同商议成立反共救国军大计。
4: 是，
2: 别急，有个重要人物是必须请到的。谁？
5: 熊孝天，什么？曹少华让我参加他举行的反共救国军的成立大会？
4: 大哥，这请柬里面那是写明白了的，您熊孝天务必要参加这个会议。
5: 哼，
2: 还务必？
5: 曹少华这只老狐狸，这次的举动有点反常啊。
2: 是啊。
3: 我们跟曹少华打交道，那一定要讲一万分的小心啊！哎，
2: 大哥，那我怎么回这何副官的话呀？就说，我身体欠佳，卧床不起，要死了。这个会我不能参加。说熊孝天是只精明的老油条。 一点都不为过。怎么？熊孝天他非常清楚，我的这次会议就是为了举荐楚玉和来担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楚雄二人，还有那个罗六姑，他们早已经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熊孝天。
3: 在楚玉和手底下听命，那无异于是在狼嘴里讨肉吃。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这个结果，可为什么又……
2: 我就是要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欺压。他们打得越凶，闹得越厉害，我才能把他们捏得越紧，握得越牢。
6: 可熊孝天不按您的指挥棒转，给了您一个软钉子，这不毁了您的大计了吗？
3: 所以，我要亲自出马，二请熊孝天。

0: 哎，
1: 不知道曹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2: 六姑不必客气，请问熊大当家的呢？啊，
1: 他呀，他病了。
2: 病了，快带我去看看。

0: 曹司令，您这边请。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曹司令，你别看这外面啊是骄阳如火，可这洞里又湿又冷，他呀是风寒侵体。
1: 病着，可真不是时候啊！
0: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生病还得分时候啊。
2: 柳姑，您是有所不知啊，我这次亲自前来请熊大当家的，是因为党国将要委派他与重任呐。重任？什么重任？什么？
0: 曹少华要请我出任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曹
2: 司令，先让我跟您沟通一下，想了解您的意下如何。大嫂，您还犹豫什么？
0: 我真不知道，我该不该当这个什么鬼总指挥？
2: 该当，绝对该当。
0: 该当？为什么？
2: 我知道，您并不想当个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冲共产党领导穷棒子分了您家的房和田，您就会和他们势不两立。这可是老天爷给您的一个绝佳机会。
0: 唯恐，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可信赖的人，你可不能领我误入歧途啊！
2: 唯恐对大嫂的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3: 那好，你去告诉曹司令，这个总指挥我当了。你说什么？
4: 曹少华让楚玉和当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3: 让我当副总指挥，让我在他的手下。
4: 他特别严明，楚玉和的总指挥是徒有虚名，而真正的兵权在你手里。
3: 不是。
4: 他为什么呀？啊，那曹少华怎么老把我们俩拧在一起呀？他不是不知道我跟楚玉和那是针尖对麦芒的冤家对头。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
3: 什么话？
4: 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小不忍，则乱大谋。
5: 今天是我们反共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为此，远在台湾的蒋委员长特地发来贺电和委任状。下面，我将宣布蒋委员长的委任状，自任命楚玉和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自任命熊孝天为。 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4: 曹司令，我请你再念一遍。怎么了？
5: 自任命楚玉和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自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
4: 副总指挥之职，熊孝天出任副总指挥。怎么？熊孝天来了吗？还没来。今天是誓师大会，他熊孝天又出任副总指挥，他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5: 情况是这样的。 熊副总指挥身体欠安，特地告假缺席本次会议。
4: 身体欠安，他怎么不死？
5: 你想让他死？
4: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6: 死不了，我来了。

0: 楚大嫂，不管怎么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今天，我跪你，楚大嫂！你要是看我和六姑不顺眼，你一枪把我崩了得了。天大的血债，我熊啸天一人担了。开枪吧！
1: 别以为我不敢！要死我哥哥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那熊啸天没关系。要杀就杀我吧。
0: 刘姑，你这是在羞辱我！大嫂，你手软了？开枪！
1: 客马上不了阵，关键时候掉链子。
0: 你把枪给我，
1: 我自己来。

0: 滚！滚！
1: 你不杀我们了？
0: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2: 走吧，快走吧。
1: 多谢大嫂不杀之恩。

0: 这亲娘姑奶奶呀，可吓死我了！你看我这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
1: 以后这样的事情啊，那可坚决不能再干了，太悬了。咱们俩这是从阎王殿上走了一圈啊！
2: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楚玉和居然没有开枪。
1: 这倒是好事，由此看来，
3: 咱们跟楚玉和的合作有门。
4: 我楚玉和怎么可能和熊啸天这样坑害百姓的土匪头子同流合污呢？别胡思乱想了，门都没有。楚大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赤祸横流，眼下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劝宗指挥还是冰释前嫌，以熊副总指挥。
3: 京城合作，为光复党国大业建立殊功。京城合作，谁不知道我楚玉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弑子之仇？如果我和他们京城合作，那不是与狼为伍吗？

0: 时而深情浅浅，
1: 又是在哪一曲？
0: 时而至交意满。如果说京剧舞台一桌二椅一世界，演绎古今世事，他就是京剧舞台上的百变郎君。关于他，世间流传的太多传说，有人形容他大笔写幽兰叶，配以工笔重彩兰花；有人说全能小生，舍叶其谁。周总理说他是中国古典男高音，他是公认的京剧小生艺术承前启后集大成者。没有他的出现，中国京剧艺术或许会缺少小生一枚。他是京剧叶派小生艺术创立者叶盛兰。

0: 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镇，这里与京剧鼻祖程长庚的出生地安徽潜山程家井村相距仅20余千米。1860年，叶盛兰的曾祖父叶廷科带领妻子叶中定、叶中兴从这里前往北京，谁也预料不到，此举开启了叶氏一门在京剧艺术领域的鼎盛辉煌。叶中定攻架子花脸，叶中兴攻文武小生，中定、中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冥冥中天从人愿。44年后，叶中定次子叶春善创办了京剧教育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的京剧科班。1914年，叶春善第四次降生，他就是鼎鼎梨园的立派大家叶盛兰。
1: 提起叶盛兰先生来说呀，必须提到傅连城社啊，因为啊，傅连城啊，在戏曲教育史上啊，占着极为重要的这个地位。
0: 这座位于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华世纪坛，有一条长度为262米的青铜甬道，上面镌刻着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大事迹。在1904年的大事迹中，就记载了叶春善创办戏连城，后改傅连城京剧科班。
2: 傅连城呢，一共啊，这个办了44年呢、将近半个世纪，是跨时代的，培养了近

0: 700多学生。
1: 在今天的北京西城区朱市口西大街路北，有一家老字号饭庄，它与毗邻的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故居原为一体。民国25年，即公元1936年前后，这座宅邸曾被妇联城购入。
2: 现在的纪晓岚故居，晋阳饭庄这个位置，我父亲呢出资呢就把它买下来了，作为这个学员的练功的场地。
1: 彼时的叶盛兰年方弱冠，却已经享有盛名，因此演出收入也非常可观。
0: 我父亲呢，这个每次啊到各地演出之后，把挣来的包银呢，就是一部分啊要拿到妇联城来支持呢妇联城的这个社里边的这个办学。
1: 多年以后，有研究者在梳理妇联城办学史时惊异地发现，这座有着京剧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京剧科班，非但没有其表面风光，甚至由于培养学生太多，常年入不敷出。按照当时的科班制度，学员一旦入科，吃穿用度皆由科班负责。

0: 创办妇联城的班主叶春善为人宽厚，慷慨大度。早在创设之初，他就曾对天发誓，不为发财，只为培养梨园后代，永续香火。为此甚至不惜变卖家产。也因此，当叶盛兰即将科满，眼见头角峥嵘，各大班社纷纷来求，他却以四子仍需为科班效力给倒了回去。
1: 我父亲九岁进科，小时候呢是在这个琉璃厂贫民小学，那上了三年级啊就入科了。
0: 叶盛兰原名叶端章，他自幼聪颖，深得父母的宠爱。叶春善早就有意让小端章学戏，但母亲不肯，他认为老二殷章、老三盛章都已经学了戏，于是坚持把老四端章送入学堂。一天放学后，小端章和同学掷石子玩，不料被砸伤眼眶。这一来恰好让叶春善找到借口，他大声呵斥道：既然不愿意上学就别去了，从明天起上妇联城练功去。
2: 那个时候啊，有一个特点，因材施教，一禀大功，不管是谁家的子女，不管是谁家的后代，我们都一律对待。
0: 出生甲寅年的叶端章属虎，他也的确有些个虎性。一看小小年纪，练起功来格外拼命。为了砸好武功底子，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睡午觉，每天中午给自己加一遍功。半年后，学员们按照体态、容貌、嗓音开始归行了。叶端章被分配到旦行，排入第四科小圣子辈。总教习萧长华亲自为他取名叶盛兰。
3: 从这个彩敲练基本功开始，学得非常瓷实，学的戏非常多。
0: 昆凌出现以前，京剧舞台上所有女性角色都是由男性承担。为了表现古代妇女的婀娜多姿，清乾隆年间出现了一种仿照女性三寸金莲的敲功。
3: 这个秦良玉啊、花木兰呐、特别是南界关，这是青衣、刀马、花旦为一身的这么一出戏，这是我父亲的首创，也是妇联城的招牌戏。但是呢，就由于啊阳刚有余啊，柔媚不够，就是我祖父啊和这个萧长华先生啊就觉得，哎，好像

0: 他好像要演小生啊，就会更出色。
1: 肖先生跟叶先生都很明智。叶世昌也是原来唱话来的，这个袁世海唱老生的，这都是叶老肖老给他们归了，成了一个后世的一代领先人物了。
2: 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不仅精于丑行，还精通文物。据说在他14岁那年，他的老师将卢胜奎的一套三国戏剧本交给他誊抄。卢胜奎公老生，史称活孔明，其实是一位落考的文人，最擅长编戏，三庆班的三国戏基本都出自他手。酷爱三国戏的萧长华收到剧本如获至宝，随即抄录了两份，一份自己留存。
3: 敲击门，
4: 我的祖父呢是对教这个三国戏很有经验，所以周瑜啦这些四本曲南郡临江会啊群英会甭说了，鸡犬鸡鱼这些戏倾囊而受。
2: 俗话说无京剧不三国，随着皮黄兴起和进入宫廷，从统治阶层到民间百姓都十分热衷于看三国戏。自清代以来，三国故事妇孺皆知，也是依赖于戏曲的传播。1932年，18岁的叶盛兰开始展露锋芒，在萧长华、萧连芳等人悉心传授下，他已经学会齐双慧、得意圆、游园惊梦等许许多多经典小生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群英会、临江会、曲南郡等三国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小生戏，而这些戏也是使他真正成名的开始。此时已经享有南骑北马盛名的傅连城弟子马连良，正以其潇洒的特色火遍大江南北。自从创立扶风社后，他始终关注着在科班里担任头路小生的这位小师弟，认为周瑜一角儿非他莫属。
4: 我父亲还没有出科，马连良先生就到科班跟我祖父说，把我父亲就借出去了。
5: 合作头一出戏就是群英会借东风，这一下就炸了，等第二次去就立水牌了。
2: 梨园行有个传统，比如谭鑫培邀程继先，高庆奎邀如富兰，都是在戏院门口担了一块水牌，一来表示尊重，二来表明受邀者与挑班不分伯仲。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马连良让叶盛兰跟自己并挂头牌，一来是他有意提携这位小师弟，二来是叶盛兰确实有票房号召力。
0: 我父亲他为什么成功？一个是呢，他的这个基本功啊，可以说全面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怎么来的？他从小就勤学苦练。
2: 早在傅连城学艺期间，叶盛兰除了在科班系统学习，还跟姐夫如富兰学习武小生戏。如富兰出身梨园世家，也是傅连城社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他的表演以严谨规范著称，叶春善惜才重才，于是将爱女许配于他。
6: 如富兰先生呢是非常著名的啊武生和武小生表演艺术家，特别是他身上的这种规范和规矩，他功法的这种正宗和精到，在京剧的这个武生和武小生的教学和传承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据说如傅兰的眼睛高度近视，摘掉眼镜后眼前茫然一片，可在台上开打时竟分毫不差。同样的，叶盛兰也是一位高度近视患者。
0: 把枪扔起来以后啊，他看不见，他不是看着这个接到手

0: 他就是凭这个准确性，就是凭他的基本功的扎实，甭举扔多高啊，这个枪起来有几个花儿，他都能接到手里，平平稳稳。
1: 如今的人们难以想象，京剧舞台上枪来剑往，各种舞蹈和高难度技巧，对于眼睛高度近视的演员来说是怎样的无奈，更不要说在训练过程中有多么的艰难。如弗兰教叶盛兰的第一出戏是《石秀探庄》，这是一出砸基础的戏，动作身段特别复杂繁难。接下来是《八大锤》，如弗兰教戏非常认真严格，差一丝一毫也不放过。叶盛兰对待姐夫如同敬重师长一样，如弗兰非常喜欢他，于是又将《战濮阳》《雅观楼》等一些重头无小生戏倾囊相授。

0: 雅观楼看着我都入了迷了，特别美，那动作特别美。叶老师就是他李存孝是那么一个威武的一个小将军。
1: 那台呢你们是没见过，你要看完他雅观楼美死了，你要看他岳家庄16岁的岳云拿着锤那个得意劲儿，楼城教官一个妈来九州鹤立啊。
2: 这座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广和楼始建于明末，是京城最古老的戏院之一。从1907年开始，这里就成为妇联城社演出和实习的大本营。史料记载，自清末至民国，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到广和楼听孩子戏，都是北京人十分热衷的一项民俗活动。叶盛兰即使走红后，演出之余，也要带领柿子科、园子科的师弟们在此实习，这也是妇联城的传统。
3: 那时候这个剧场门脸前边啊挂水牌，特别是妇联城社谁演的啊，今天什么日戏是吧，还是晚场谁什么戏。你像我父亲曾经一个月啊30天吧，他演了28天不换戏，你说这观众得多感兴趣啊。
2: 因为演出的是一群孩子，也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15岁的吴祖光学着大人的模样去捧他喜欢的一位叫刘胜莲的旦角演员，后经刘胜莲介绍又认识了叶盛兰，成为挚友。而这段少年友情也促成他写出了传世经典巨作《风雪夜归人》。
3: 这个傅连城啊，当时啊他的名声特别响啊，有时候要有特别好的戏啊，没开戏之前，哎呀，大街上啊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呐、啊，一开戏了，万人空巷。
2: 傅连城的进驻，也让广和楼步入了他的黄金时代，不但收入颇丰，对观众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据叶氏家族手抄《叶氏藏本》记载，在傅连城社办学的44年间，总计演出剧目400余出，其中大多数剧目都是在广和楼上演。
3: 这个400多出剧目的剧本啊，叶盛兰先生，那我的父亲，啊，把这些剧本无偿的献给了国家，现在呢保存在国家京剧院。
4: 这是凤凰巢梅兰芳先生的最重要的代表剧目，春秋配也是影响非常重大，现在还在上演。太真万传，叶氏残本，博大精深。

0: 400多处，都是手写的真迹。我经常说，我说真的是叶氏残本，都已经成了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镇院之宝。
1: 咱们这个叶派艺术的四项原则：文而不媚，武而不粗，穷而不艳，啊，儒而不俗。
2: 以耄耋之年的叶绍兰，是当今叶派小生艺术的掌门人。经他点拨的学生不计其数。从小跟随父亲和姑父如富兰学戏的他，特别注重舞台表演的细微之处。
3: 叶老师多次说，讲究是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规范。我们的规范是体现在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包括服装、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要讲究。
2: 87岁高龄的孙元喜，痴迷了一辈子叶派。别看年届九旬，对那场发生在70多年前的看戏经历，以及叶绍兰的舞台风采，还念念不忘。
4: 那是吕布貂蝉，千身且向花丛去，等候玉人，掏铃的腿下摇。台一指貂蝉，把铃子一雕，把戟一升，一个翻身一攥戟，一掏这铃子，来，我到凤仪亭等你去，多美啊，我终身难忘。
2: 那是1948年10月末的一天，11岁的孙元喜随家人到位于西朱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看叶绍兰的全部《吕奉先》。

0: 说实话，勾起我这个崇拜的心理了。结果，只要他演出，我就去看戏。
1: 那时，孙延喜已经开始正式学戏，攻小生。如今看来，那天的他似懂非懂，就如同见过了会唱念作打的人，却从未见过这般于唱念作打中赋予人物灵魂。
0: 扮相又漂亮，身上那么漂亮，嗓子又好。
1: 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叶盛兰，经过多年舞台实践，无论在技艺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已获得重大突破，形成了文武兼备、清新静雅且具有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翁偶虹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全才小生，舍业其谁？与梅兰芳合作一辈子的小生前辈江妙香也对叶盛兰赞不绝口，称其扭转乾坤，五子登科。
2: 所谓的五子登科，是嗓子、扇子、学子、铃子、把子，那么这些呢，是从嗓音到他的道具，到穿戴，到手里的把子，还有头上戴的铃子，这些方面呢，来塑造不同风格的人物。
1: 五子登科来源于叶盛兰的恩师小生泰斗程继先，他在总结小生艺术时提出了心与神会五子登科的表演理论，又被称为八字秘诀。而在业界看来，程继先的这一理论在叶盛兰身上被完美体现出来。
3: 心与神会在表演的时候啊，由内而外。你比如咱们梁山伯，哟，你看你看你看，嘿，看到鱼了，几条鱼，什么颜色，多大多小，你都得假设出来。
4: 这五子登科呀，他充分的呀运用了表演的基本功，
5: 嗓子立形，有什么样的声音形象，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形象。另外就是扇子传情，一把折扇，传情递情，往往都是才子佳人戏。铃子表态，很柔韧的这一对铃子来表现人物的神态。

0: 学子谈心啊。那么京剧小生的这个装扮要以体现人物性格或者人物动机为根本的遵循，另外就是把子说话，就是它是文武兼备的。
1: 程继先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之孙，也是清末以来小生演员中成就最高、技艺最全面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叶春善同为小荣春做客师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叶盛兰学艺即将期满时，为了以求精进，叶春善又让叶盛兰拜在程继先门下。关于拜师这件事，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家知名文艺周刊叫做《立言画刊》，他的记者对程继先和叶盛兰分别做过采访之后这样写道：程先生性固执，对于自己的玩意儿尤其珍惜，轻易不肯传授别人。固然程先生也是得天下英才而骄之的心理，收盛兰之后，他竟一变作风，对盛兰大教特教。由于京剧小生行历来人才稀缺，可他又是京剧舞台上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因此在程继先看来人才难得。群英会中有一场脍炙人口的舞剑，它正是由程继先所创。在外人看来，程继先对舞剑是秘而不宣的，但是他把舞剑传给了叶盛兰。叶盛兰后来的舞剑既有如父兰的加工，更是他融会贯通之后精心设计而来。这套难度很大的程式动作，不以卖弄为目的，而从剧情和人物性格出发，借助动作来揭示周瑜的内心动态。
2: 喂，都督，你当真的醉了吗？
3: 我父亲教育我们的时候就常说，要做一个明白的演员，不做一个糊涂的戏匠。
1: 为了让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活起来，叶盛兰熟读三国，渐渐的至尾声、扇子声、学子声、官医声，甚至是吴小生的记忆被用在了同一人物的不同故事上。这是因为老师的八字秘诀已被他化入自己的唱念做表中，心领而神会。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正以正确政绩观破解民生历史遗留难题，基层部门迎难而上，标本兼治，用心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本市全域启动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推出7项便利化举措。飞特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入选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入围名单。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天津聚焦历史遗留问题和城市运行中的隐蔽隐患，基层部门迎难而上，标本兼治，用心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大梁子片区建新里南本卫里社区为30多年前原大沽化工家属区。2019年三公一业移交后，街道仅接管内部管网，外部管网和泵站因水务部门与原企业未交接，产权模糊，排水设施老化淤堵，遇强降雨大面积积水，临时排水效果差，无法整体维修。
2: 起码没到小腿肚子，有最高的地方。很不方便。
1: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沽街道直面难题。今年3月起摸排管线调取档案，发现300多米管道淤堵严重，无排水功能，且位于厂房楼下，施工不便。街道联合社区对接住建水务厘清责任，确定街道牵头维修水务日常管护方案，6月启动改造，疏建结合疏通保留管道，重建施效管道，接入原管网。目前产权正移交水务部门纳入长效养护。津南区八里台镇天家湖立交桥2009年投用，连接天家湖片区与津港公路。随着天开津南园企业和人口增长，早晚高峰车流量超1000辆，长期荷载与风化致桥面开裂，桥墩锈蚀隐患。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区城管委组建巡检队排查全区桥梁，建立病害台账，分批制定维修方案。
3: 止水带老化开裂了，它就会顺着桥的面板流到那个梁里面，然后流到墩柱上，就会对钢箱梁它进行腐蚀。再严重的话呢，就会影响桥梁的结构安全。
1: 施工中联合交管部门导行，避开早晚高峰，全封闭作业，仅10天完成跨京港路钢箱梁维修，5月中旬进场，6月底竣工。目前区城管委正对全红桥、康业桥等老旧桥梁制定维修方案。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获悉，今年8月1号，天津市全域正式启动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推出经常项目资金收付便利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优化、贸易收支嘎差净额结算扩围等7项便利化举措。
4: 全市20家银行作为首批审慎合规银行同步上线便利化业务，政策实施以来，业务规模稳步攀升。首个工作日突破1000万美元，首周内增至5亿美元。截至8月14号，全市累计办理便利化业务2300余笔，业务规模超8.6亿美元，惠及250余家优质外贸企业。据了解，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举措，坚持越合规越便利原则，打破以往逐笔审核层层。

0: 成审批的传统模式，对完成资质准入的优质企业简化审核流程，精简审核材料，压缩人工审核时限。银行依托新政，仅需10至40分钟即可办结贸易收支业务，单笔业务办理时长缩短80%，大幅提升企业跨境资金周转效率。
1: 近日，飞特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项目入选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名单。
2: 当前，工业产线持续向智能化升级，结构日益复杂，依靠传统人工溯源产品不合格成因，通常耗时3天以上，效率低下。因此，工信部收集企业智能产线的发展需求，发布了此项接榜挂帅攻关任务。工业人工智能质检领域头部企业飞特，凭借成熟的工业智能体技术，成功入选。眼前技术人员正在调试的就是入围的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该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智能体以及部署在产线各环节的感知设备组成，不仅可以对产线最终生产出的工业部件进行缺陷检测，还能依托产线上的感知设备在2小时内分析出造成部件缺陷的具体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通过搭载不同的感知设备，该平台可以应用在汽车、生物医药、化工化纤等多种工业领域。
3: 我们这个平台需要这个场景呢，给我们开放更多的这个实际的数据，训练调用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包括让我们的平台呢在实际场景当中呢验证它的这个能力。
2: 加速平台研发落地，本市工信等部门正在帮助企业对接海尔等企业，为工业智能体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移动则负责提供算力保障，企业也与数据开放企业建立了联动机制，联合组建数据采集、人工智能大模型调优等小组，后续验证场景开放相关对接也在持续推进。
4: 比如说像工信啊、发改呀、包括科技啊，也在积极的帮我们去拓展更多的工业场景，推动跟医疗、汽车企业对接，形成了合作。我们预计项目呢是在2027年底进行项目的交付，在不少于10家企业应用落地。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昨天科创领航智慧静海全球环球科创生态赋能发布会在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活动中环球科创联盟天津基地正式揭牌成立，一批 AI 产业先进制造重点项目签约落地，福布斯中国科创大赛天津赛区项目征集同步启动，标志着静海链接全球科创网络，加速培育新智生产力迈出关键一步。继续往下看新闻，位于天津港北江港区的汇盛码头公司多用途泊位工程获交通运输部岸线使用批复，批复明确项目将建设1个10万吨级和1个3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岸线总长650米，设计年通过能力655万吨，岸线获批作为项目前期工作的关键节点，标志着该多用途泊位工程正式迈入开工筹备加速阶段。
5: 作为天津港北江港区散杂货转运的重要枢纽，该项目是天津港集团践行交通强国战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重要抓手，与天津港总体规划2035年整体布局深度衔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天津港建杂货综合服务能力，打通外联南美、辐射华南的海铁工多式联运通道，为强化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功能、完善建杂货产业链供应链提供硬核支撑。天津港集团针对建杂货运输特点，整合业务技术资源，系统研判行业发展趋势，编制专项论证材料，邀请主管部门及专业机构实地调研，以现场作业需求为导向，详细介绍码头功能适配性，获国家部委及专业机构高度认可，为岸线报审工作顺利推进打下基础。下一步，汇盛码头公司将加快推进项目安全条件论证、初步设计审查等前期工作，锚定年内开工目标，逐项落实建设条件，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力天津港加快打造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枢纽港口。
1: 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天津市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部署15期间本市工伤预防工作。

组织开展天津市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的工作目标为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

0: 重点领域为危险化学品、制造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及时配送等领域。方案共有九个方面、23条具体任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情况。
0: 据了解，按照疫苗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通过这项制度措施，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疫苗可预防传染病报告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其中预防接种证查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积极推进接种工作，有些地方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 HPV 疫苗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预防，不会影响孩子入学。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在开学后家长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记者从天津市疾控局了解到，开学后本市将统一开展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记录入学查验工作， HPV 疫苗接种情况也将纳入查验范围，进一步筑牢适龄女孩健康防线。目前全市承担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的接种单位都可提供免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满足不同人群对 HPV 疫苗的多样化需求，但是还推行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加地方惠民活动减免双轨并行模式。除国家免疫规划内的二价 HPV 疫苗外，家长可以参与惠民活动，以优惠价格选择更高价型的自费 HPV 疫苗。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并对人民币买卖提出了规范要求。
3: 公告明确，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2: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至此，该政策适用国家已经增至到57国。昨天是政策推行以来的首个周末，广西、山东等地就迎来了不少的越南游客。
3: 8月21号，由240名越南游客组成的周末跨境游首发团，经广西东兴口岸二桥查验后，有序通关入境中国，前往南宁和崇左观光游玩。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广西依托山水相连的区位优势，以跨境文旅为窗口，积极打造通关便捷、体验多元的周末跨境游精品线路。据了解，今年前7个月，经广 广西口岸出入境的越南籍旅客达411

0: 1.6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0.1%。8月22号是我国对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首个周末。当天上午，由胡志明市河内飞往青岛的青岛航空 QW926次、山东航空 SC4650次航班，搭载共306名旅客，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为保障出入境旅客便捷出行，机场、海关、边检等部门持续升级配套服务举措，不断提升旅客出入境游往来便利化水平。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航空枢纽，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每周运营国际地区航班570余架次，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1.1万人次。目前已开通至越南河内、胡志明市、芽庄、富国岛等多条客运航线。越南籍旅客长期位列昆明机场入境外籍人员来源地前5名。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继续往下来看新闻。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处暑，恰逢今年40天超长版三伏天的最后一天末伏正式收官。相较于往年的处暑暑气消退的情形，今年京城白天依旧暑湿闷热，夏秋交替，养生方式也需顺势调整，适配节气变化。
3: 今年天津呈现典型秋包伏天气，立秋后伏天未消，秋老虎持续发威。处暑时节，京城白天闷热依旧，夜间凉意渐生，形成暑热叠加秋燥的特殊换季气候。此时暑气渐消，燥气攀升，极易发生身体不适，所以防范秋燥是当下养生关键。
4: 处暑节气，天气呢是一个由热转凉的一个过渡时期，所以人体也会随时出现一个明显的秋燥和秋乏的症状。燥呢就容易伤肺，就容易出现津液亏少的这种干燥症状，皮肤紧绷啊，皮肤脱屑呀，毛唇干裂等等这种现象。
3: 针对处暑高发的秋燥问题，饮食调养是防燥润肺的关键，饮食需及时从夏季清热解暑转为滋阴润燥。
4: 从饮食上要遵循一个原则，少辛增酸。我给大家推荐3款比较适合的食疗方，乌梅陈皮饮、百合雪梨水、银耳莲子羹，有效缓解秋燥。
2: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湿地附近的画面。今天北部地区早晚温度是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将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不下雨的时段，空气湿度偏大，提醒大家需要做好防暑和防雨的双重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4到28摄氏度之间。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9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1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60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23号至24号，黄龙九寨至成都东加开乘5696乘5693次、乘5694乘5691次，成都东至松盘加开乘5984乘5985次、乘5822乘5823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8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西安咸阳出发的 GS764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0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FM9114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 G25 长深高速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入口限行2客 EV 和摩托车，在这儿也提醒司机朋友们要提。

0: 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昨晚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馆，2026年女排亚锦赛迎来中国女排首秀，面对伊拉克队，中国女排3-0获胜，取得开门红。比赛刚刚开始，中国女排便迅速进入状态。开局不到一分钟，中国队连得5分，强势取得领先。面对伊拉克队，中国女排在网口展现出明显优势，进攻端多点开花，防守端也持续施压，很快掌握比赛主动权。随着比赛推进，中国队始终牢牢控制着场上节奏，最终直落3局，以3-0战胜伊拉克女排，取得本届女排亚锦赛开门红。
1: 上一次来到这个馆，然后我的身份是天津队的队员，这一次再来到这个馆，我是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我们的目标永远是不变的，能够在我的母队的这片场地，然后有这么多的天津的球迷，能够在天津举办，我作为天津籍的运动员，我觉得非常荣幸。
0: 本场胜利也为中国女排接下来的小组赛奠定了良好基础。明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女排。本届赛事采用小组单循环赛制，各组前2名以及2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晋级8强，随后通过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逐轮较量，最终决出冠军。昨晚，天津金门虎队在中超联赛第24轮比赛中客场0-0战平武汉3镇。目前，金门虎队积18分，多赛一场的情况下比3镇队多2分。3镇队和青岛海牛队仍在降级区内。接下来，金门虎队将在8月29号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队，9月6号主场对阵浙江队，9月12号补赛第18轮主场对阵辽宁铁人队的比赛。3个连续主场能否有上佳表现，锁定更多分数，对球队保级至关重要。继续往下看新闻。市卫生健康委近日就天津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再次公开征求意见。相较首次征求意见稿，新版进一步明确医疗卫生机构成立转化平台公司的基本条件，并规范符合条件科研人员在职创办企业等表述。
2: 此次文件修订工作最主要的是结合卫生健康领域成果转化，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纳入单位预算，实行统一管理，收入不上缴。通过转让或许可取得的净收入以及作价投资获得的股份或出资比例，允许从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用于奖励。鼓励医疗卫生机构按照成果转化净收益5%至15%的比例独立核算，并用于技术转移、运营机构或部门的能力建设和人员奖励。医疗卫生机构具有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分配自主权，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视为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规定获得现金、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等奖励和报酬时，实行分类管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后，医疗卫生机构按规定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给予的现金奖励，计入当年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并予以单列，不受年人均收入调控线和年收入增幅限制，不作为核定下一年度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本方案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8月31号。
0: 修检工作是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环节。记者从国网天津电力公司获悉，2026年下半年，天津主网及地区电网共安排683项重点检修任务，通过全方位精细化设备检修治理，持续提升天津电网设备健康水平与整体运行可靠性。
2: 近日，在220千伏博览变电站内，国网天津高压公司检修人员身穿工作服，携带专业工具，有序开展1号主变压器本体换油作业。随着本次检修正式启动，天津主网2026年度秋季检修工作全面拉开序幕。据了解，下半年受强降雨、冷空气等多重天气影响，天津电网线路极易出现覆冰、舞动等问题，对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开展秋季检修工作尤为关键。 会全力筑牢宫殿

0: 安全屏障，国网天津电力公司聚焦重点设备检修、设备消缺和隐患治理工作，严格落实作业安全管控制度，同时融入激光点云、电缆开窗取气等新功能、新工艺，严格把控检修质量，确保修必修好。据悉，全部秋检工作完成后，天津电网各类设备将得到全方位强筋健骨，有效消除设备潜在安全隐患，为今冬明春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坚实保障。
1: 这个暑假，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全新升级的海螺公民奇妙夜夜宿研学活动。
2: 傍晚，国家海洋博物馆游客陆续离场，近50组亲子家庭以小组研学的形式在展厅内开展沉浸式剧情闯关，开启海螺公民奇妙夜之旅。在龙的时代展区，家长同孩子一道配合伪装成古生物学家的恐龙侦探对接线索，寻找丢失的化石碎片。在今日海洋展区，孩子们化身深海特工，搜寻发光的海洋精灵。蓝色家园展区内，近距离观察各类活体生物，参与趣味科普互动问答，集齐活动徽章，在生动的实景体验中，进一步激发孩子们探索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特色科普课堂，蟹老板的房产中介趣味开讲，科普老师围绕寄居蟹展开细致讲解，生动科普寄居蟹的生活习性、迁居成长特点以及海洋保护知识，让大家读懂小小海洋生物的生存智慧。活动现场还为每组家庭贴心赠送专属饲养礼盒，礼盒内配备寄居蟹与多款贝壳小屋，孩子们可以带回家精心饲养，持续观察，延续海洋探索之旅。
3: 孩子也非常喜欢那个海洋生物，然后还有那个讲解老师，然后带孩子们认识一些海洋生物，了解知识，比如说寄居蟹呀，还有一些鲸鲨呀，还有一些很多的动物标本，所以我们觉得来这里的话是不虚此行。
4: 今年呢是全新升级，我们所有的这个剧情的设计、玩法的设计，全部都是基于海洋博物馆的海洋主题。然后目前呢，接待了大概17个省市的亲子家庭，总计呢大概400多人。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5: 我遇见泥石流了，特吓人，哇天，就感觉那个要给我淹没了一下。有网友给我发私信，一路走我会一路给你加油，这也是我的动力。
0: 4000公里徒步，他一步步从渤海之滨走向世界屋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展示迈向应用。北京近期蝙蝠入室警情翻倍，消防及时处置。
1: 下面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槽影响，华北、东北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阵雨。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6: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将会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4到28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1到3度。白天不下雨的时段，空气湿度偏大，还是会感觉有一些热，大家需要做好防暑和防雨的双重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4到25号我市将会继续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水平。26号可能会再有雷雨天气出现，气温会有小幅波动，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瑞璇。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0: 这一转眼，我都这把年纪了，真不知道这个中秋佳节还能再过几个啊。
1: 爸，看您说的，您现在啊，还属于老当益壮呢。来，今天过节，咱们大家一起喝一杯秋夕酒。
0: 嗯，来，
1: 来，干杯。
0: 嗯，
1: 干杯。
0: 嗯，
1: 来，
0: 来。

0: 当爸的，当儿子的，该回来的都回来了。这红桃克洋还带回来两个女人，这下算是聚齐了。但是我们郑家这个桌子再也坐不满了。
1: 爸，其实老四他
0: 景伯在，他一直在。
1: 对对对，老四一直在。
0: 景伯呀，爸敬你一杯。爸爸想你呀。

0: 都是好样的。静波更是好样的。
1: 是，这个家里最没出息的就是我。
2: 哟，郑大探长说这句话，估计全武汉的人也没几个人相信吧。年纪轻轻的就当了警察局的总探长，前途无量啊。
3: 你说什么呢？吃菜吧。
2: 我说什么他心里很清楚啊。这衣服也换了，官也当了，该做的不该做的你可都做了。我看郑家最有出息的就应该是你这三公子了吧。
1: 林小姐别装疯卖傻了，我们家谁最有出息你应该早就知道。我自从当了警察就没人瞧得起我，我可不像老四那么孝顺，也不像老二那么能混吃得开，更不像老大有本事啊会做生意。
4: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1: 爸，我难得说一次，您就让我说个够吧。大哥，在这个家里边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你可是个大英雄啊，就连咱爸都为你感到骄傲，是吧？
4: 老大，我这个老朽要敬你一杯。
5: 哎，爸，这可使不得，应该我敬您，我敬您。
4: 咱们家呀，真真正正出了一个能人，我必须敬你，因为我佩服你，烈火。

0: 大哥，这个事儿我反复的思考，我觉得这事儿绝对不能瞒着爸。
1: 瞒着爸是因为任务。
0: 什么任务？烈火的任务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不就是跟日本人明刀明枪的干吗？啊，刀口上舔血，干的那可是今天活着明天死的事儿。大哥，你可以骗日本人骗国民党，你不能骗咱爸骗咱兄弟啊。万一说难听一点，万一哪天你不在了，咱爸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
2: 行了，少说两句吧。
0: 爸，孩儿不孝。
2: 起来吧，什么话都别说了啊。

0: 老豪啊，
1: 哎，
0: 带慧儿睡觉去吧。
1: 好，慧儿，走啊。来，
2: 哎，老三，少喝点，明天还有任务呢。
3: 没事儿，耽误不了。明天的任务你是领头的，你冲在前头，我跟着。你是一荣俱荣，一损百损。我看该早点歇着的人是你。
1: 你听见了没有，
4: 老三？如果不能喝，就少喝点。
3: 二哥，我今天是特别的高兴。我跟咱爸都说了，等明天这事儿完了之后，我就要成亲，我要把朱军娶回咱们郑家。看什么呀？我说的是明媒正娶，是不是？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昨天晚上你在我们家睡觉的时候，不是说
5: 郑可阳你喝多了，别胡说八道。
3: 怎么着，不想承认啊？觉得做我的女人丢人吗？站住！两位兄长，今天我要在这儿发一个誓，我要代替老四静波，还有朱军他爸，照顾他一辈子。一辈子。
4: 老三，如果朱军愿意跟你结婚的话，那没问题，我会祝福你，但是你不能逼婚。
3: 逼婚？
4: 对。
3: 朱军，今天你跟我二哥和在座所有的人说一说，是我逼你的，还是你自己愿意的？说呀，你在我们家不是掏心掏肺的都说明白了吗？啊，就当今天是咱们的定亲酒啊，按照我们郑家的规矩，必须得给我爸，给我的两位兄长敬酒。朱军，来给他们敬酒，来！
4: 别拦着我，
5: 洪涛，他喝多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2: 三，别胡闹，你喝多了，赶快回去睡觉。朱小姐，你也回去吧。
3: 别走，大哥，你又说错话了吧？怎么能叫朱小姐呢？她现在是你弟妹了，
2: 你应该叫弟妹才对。
3: 来来，朱军。敬我大哥一杯，来跟他喝，来！
5: 放开郑可阳，
3: 跟我大哥喝酒。

0: 么？睡不着？
1: 睡不着，我憋屈。大哥，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做点事儿。我想证明给咱爸看，我想证明给你们看。可是呢，这洪涛偏偏总是跟我作对，你说他是不是诚心的？
0: 你错了。
1: 我没错，你说我哪儿错了？我错哪儿了？
0: 老三，我告诉你，做大事就得堂堂正正的做。我们都是男人，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干什么，你很清楚。明天的行动，我不希望再出现什么问题。这一次老车出事，我很意外。老车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相信我？
0: 老车跟了我快五年了，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兄弟。我们这群人干的都是今天活明天死的事，但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死也要想方设法把消息传递出去。
1: 大哥，老车暴露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才冒死把情报送出来。
0: 我们有过一个约定，老车的身上会有一样东西，可以把最后的消息传递出来，即使是尸体也能开口说话。
1: 什么东西？
0: 手表。
1: 手表啊，
0: 我到底要看看你究竟是哪边的人？我和老车有这样的约定，如果性命不保，他会把最后的情报放在这个里面。

0: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当时时间很紧急，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1: 看来你没有骗我。
0: 大哥，我是你弟弟，你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1: 我是烈火。
0: 那你为什么无条件的相信洪涛呢？
1: 不是无条件，我观察了他很久。
0: 大哥，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短吗？

0: 烈火同志，搜查老车尸体是东野的命令。我拿这块表也是为了做个纪念。毕竟我亲眼看见自己的同志死在我的面前，真的是错怪你了。嗯，这块表我不要了。既然你们这么不相信我。 那明天的行动我也不参加了，祝你们成功。
1: 柯阳，你通过了考。

但是你不能退出。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够成为新的老车。这块表你还是留着吧。

其实郑和阳早就发现了梁木那块手表后盖里的玄机，他猜到了那些古怪的记号必定是梁木临死前留给游击队的情报。郑克阳深知烈火的洞察力极强，如果自己稍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去了钟表店给手表换了一个后盖。

0: 麻子有病，二麻子掐，三麻子买药，四麻子熬，五麻子买板，六麻子
1: 哎，你这一晚就没闲着，你这嘴里边瞎哼什么呢？
0: 儿哥，
1: 时候不早了，你也不用陪着我，回屋歇着吧。
0: 那我睡去了。

0: 少奶奶走错房间了吧？
1: 我特地在这儿等你。
0: 哼，这暗地里使坏吓人一跳。别说，你跟郑克阳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1: 我没有想吓你，只不过想跟你谈谈。我不想让洪涛看见。
0: 有什么找你的郑大探长去谈吧。
1: 对不起，刚才在饭桌上让你见笑了。
0: 我见什么笑啊？两个大男人为了你大打出手，我羡慕还来不及呢。
1: 林彤，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别说了，我要休息了，明天还有正事呢。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情的人。
0: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快说完走吧。
1: 林彤，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自己都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可是
0: 你做什么了？做了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没什么，打扰你了。
0: 等等，你要想哭就在这哭吧，谁让我们都是女人呢。嗯，
1: 谢谢。我知道我真的该走了，明天你们还有大事，不打扰你了。林彤，洪涛他是个好男人，请你照顾好他。
2: 这个中秋的夜晚特别漫长，第一次单独的面对面，两个身份和性格截然不同的女人之间却充满着不可言说的痛楚。林彤不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她能体会到朱军对洪涛的深情，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不由自主的有些失落。

0: 大哥，按照老三给的这个情报，油料车不到十分钟之内就应该到了。他这图给的准吗？
1: 一处也不差，这里的确是下手的好地方，进退自如，我看能行。
2: 你这个总探长干得不错啊，果然把游击队给骗过来了。
3: 吉馆长过奖了，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2: 别急，还有5分钟，我们的油料车马上就要到了。
3: 油料车？您不是说油料车3天以后才来吗？
2: 没有看见老鼠，猫就不会出手，猫不出手，我们就没有机会抓到猫。可阳啊，我把我们的计划做了一些修改，为了保密起见，所以事先没有让你知道。油料车确实在3天以后到，但是今天还会有另外一队车经过，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东西。可阳，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4: 大家伙都打起精神来，大家都听好，5分钟以后按照既定方案行动，化整为零，兵分3路，只要游乐车一到立刻行动。敌人不但沿途有驻防，而且一定会派人随车押运的。老苏，
5: 哎，
4: 到时候你带一组，先在公路上设法截住敌人的车队，然后侧翼攻击敌人，不必强攻啊，任务是打开缺口和吸引火力。
5: 好。
4: 洪涛，你带一组人负责截住压阵的那些人。
0: 哎，好。
4: 你这一队可是短兵相接，要干净利索。
0: 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
4: 剩下的人跟我上，直取油料车，在中间部位实施延时引爆。大家记住，只要任务完成以后，所有人立刻撤退，不许恋战，往西边的山口方向撤退。林童会带人在那里接应。
5: 那女军统可靠吗？
4: 我想至少在抗日问题上他是可靠的。
0: 哎，林童手里有人，到时候会接应咱们啊。
4: 不过毕竟敌强我弱，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负责在公路上断后，洪涛你负责带主力安全撤退，一定不能乱。
0: 哎，大哥，万一出现意外的话，你带着主力撤退，我断后。
4: 洪涛，这是战术位置决定的，因为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在运油料的卡车身上，你和老粗的位置相对在外围，突破起来呢比较容易，明白吗？
0: 明白，放心吧。哎，老三在哪儿？
4: 敌人啊，对柯阳还不是那么完全信任，把他所有的人都调往了火车站那边，不能随车。但我们又不可能在重兵布防的火车站下手，这里的日军防守相对薄弱，地形有利，是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大家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5: 明白。
4: 好，准备行动。
2: 还有2分钟，我说的好戏就要开场了。
3: 吉馆长，你改变了计划不告诉我，那我事先的安排就会有漏洞。如果游击队真的把油料车炸了怎么办？
2: 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真怕他们是一帮不敢抓老鼠的病猫呢。

0: 好打吗？防线被突破了，战斗力怎么这么差？那只是一些看守关口的中国士兵，我命令他们穿上大日本皇军的制服。
1: 大日本的优秀武士是不能用来做诱饵和牺牲品的，真正的勇士将会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出现。
0: 诱敌深入。不，今天我安排的这出戏最精彩的部分，在中国的三十六计里。
2: 被称作是借刀杀人计。我不明白。等一下，等烈火的游击队炸车的时候，一切你就会明白了。快放好炸药，动作迅速。好，炸药装好以后，发个信号，别炸伤自己人。是。
0: 好好的汽车油料，如果被炸了，是不是太可惜了？几辆破卡车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惜啊，倒是车里关着的那些专家和战俘，中国人自己的游击队将会亲手把他们送上西天。车里面关的是人？嗯，怎么样？我的安排很完美吧？
1: 只要他们一引爆炸弹，我们的事情就成功立大半。到时候，大日本军方将会昭告天下，共产党公开破坏日内瓦公约，残酷的杀害专家和战俘。明天，所有的报纸都将会登出新闻，公开谴责共产党，担心这些专家和战俘会被大日本帝国利用，所以残忍的把他们全部杀害。 到那时候，我倒要看看共产党还怎么带领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哼！
0: 机关长，我对你的连环计真是不得不佩服。
1: 3天以后，等真正的油料车到来的时候，就再没有烈火和这些游击队员了，我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啊！
3: 大哥，炸弹已经装好了，准备点火吧。
2: 好，准备。